0: 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又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813点，跌3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美元，卖出4,552.0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几宗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嘅杨屋道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啦，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反方向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咁嗰一段咧就系近住惠安苑对出嘅，咁都系全线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华兰路来回方向啦，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受水管急修影响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坚拿道天桥咧就开始车多。咁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

0: 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车龙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慢公屋。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马场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好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哋忽略咗每人心中嘅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嘅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嘅歌，有音乐有快乐，就系咁简单。
3: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林奕匡。阿 Phil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3: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假期过后，当然咧要了解翻金融市场嘅状态啦，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啊！加码美股，冇美股啊！咁我哋睇翻回归本源港股方面啦，港股呢个礼拜都好多只股份出业绩啊，小米啊等等啦、啊，领展啊呢啲都系散股民会关心多少少注意度。不过睇翻恒指咧，上个交易日啦就25,606点啦，升咗219点啦，咁都算系咁。25,500点守唔守得住咧？外围市况以至港股方面有咩新嘅财金资讯可以 update 下我哋咧？唔该，会长。
2: 好啊，虽然就美国冇事啊，但系不过咧就睇翻就嗰个系外围方面咧个局势咧就似乎都系进一步转趋缓和嘅。咁啊睇到呢个系即系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咧就话可能好快咧就有一个系停戰嘅備忘錄出嚟啊嘛，咁所以導致到咧就油價方面咧都係真係回落翻嘅，咁所以嗰個市場氣氛上面嘅話咧，咁其實就我覺得無論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都係比較偏好嗰邊嘅啦。咁啊上個禮拜都見到港。

0: 股方面咧，都係即係穩守得到喺210天平均線樓上啦。咁就似乎今個禮拜方面咧，都有啲條件咧，就係嘗試翻咧近26000點嘅水平嘅。咁啊，之前咧就港股方面咧，就明顯咧26600，我哋頭都講啦，26600呢啲阻力就比較大啲嘅。咁我相信就暫時咧，我覺得都係。如果冇乜突破性發展嘅時間嘅話咧，都可能咧就係、是、受制喺26300樓下咯。咁就我覺得今個禮拜個 range 咧就應該係25300啊到26300裏邊上落為主啦。
1: 咁啊，一個 trading range 啦。咁啊，內容方面當然要睇下小米個份業績對唔對版啦。其實即係同 Kenny 一路做咗咁多年節目，都會有陣時觀察，即係呢一個集團嘅 up and down， 有陣時啲小家電嘅應用，以至佢哋做車，以至啊嚟緊有冇機會做自己嘅自主研發芯片，好似不斷都喺度邁進緊新嘅里程。但有陣時咧，股民以至專業投資者咧，就有陣時好賣帳，有陣時咧唔賣帳。咁啊，要睇喺雷軍先生嘅演說嗱，內容究竟係點咧？關於份業績之前又有啲咩看頭咧，都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唔該你。
0: 小米咧就雖然都係真係好多搞作嘅，咁但係股價就真係有啲令人失望啦。你見到個股價方面咧都持續喺即係低位度徘徊，就睇唔到有咩太大嘅一個即係氣息喺度啦。咁我相信就最主要都係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好多次，就係、是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始終佢哋嗰個係手機嗰個附運上面嘅話咧，個增長係真係放緩咗嘅。咁所以令到咧就大家覺得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入門，即係進入小米生態圈嘅一個入門嘅一個產品啦，咁所以令到咧佢嗰個係整體嗰個估值上面咧都面臨一個係壓力喺度咯。做車嚟計嘅話咧，其實就唔算差嘅講真，因為佢哋而家好快咧，就已經係可以每個月付運咧就32000左右嘅水平啦。咁、那個毛利率方面咧都可以去到20%或以上嘅。咁如果以一個係即係咁後期加入做車嚟講嘅話咧，都屬於算係唔太差嘅一個係即係經營者嚟㗎啦。咁但係就始終投資者方面咧，比小米嘅 valuation 咧就真係比較差啦。咁就所以咧。令到股價方面咧就睇唔到有咩特別太大嘅即係動力喺度。我諗最主要因為市場上邊咧而家所有嘅焦點咧同科技有關嘅話咧，都係同 AI 相關。所以如果你話係你嗰個公司冇一啲係 AI 嘅元素嘅時間嘅話咧，就好難引起投資者方面咧嗰個興趣嘅。所以你見到咧，本來譬如好似聯想啦，大家以前可能幾年前聯想都係好一般嘅做 PC 嘅，都唔係特別太過想睇嘅，咁亦且都係低增長嘅，但係唔係喎？聯想你睇翻而家咧，自從進入咗 AI 元素之後嘅話咧，個股價就飛升喎。公布咗業績之後嘅話咧，睇到 AI 嗰個比例係增加到去差唔多係40%嘅時間嘅話咧，就更加令到股價再升喎。所以我諗有冇 AI 元素同埋有冇 AI 突顯咗出嚟嘅話咧，呢、這個好成為一啲。香港嘅科技板塊咧，能唔能夠跑出嘅一個係原因咯？依、這個亦都正正解釋咗點解香港股市咧恆指都係走勢相較於亞洲好多地區咧都係一般，因為你見到恆指成分股裏面咧好多嘅就算科技股，譬如好似騰訊、阿里巴巴嗰啲咧，走勢都係弱嘅，因為始終佢唔係一個好突出嘅 AI 股啊。
1: 是啊，即是非常认同 Kenny 的睇法。咁啊，当然啦，即是联想就直情嚟緊，即是六月头嘅世界杯就全力用 AI 去支援整个美墨加世界杯啦。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看头啊。咁啊，亦都成为咗呢世界杯嘅叫做热钱炒作嘅一个概念股啊。估唔到系咁样。咁但系咪与此同时就系、是、头先 Kenny 都有讲啊，其实都有个现象就系包括南韩股市啊，其实都有个股市嘅乱象出现咗。佢哋直情係啲老人家啲長者直情哇啲安老養老金攞曬啲錢出去投入股票市場，因為始終即係我冇記錯可力士啦，都連投到依家嗰個升幅都超級驚人，以至南韓嘅股市都係受惠於呢一類嘅股份就水漲船高咯，係咪都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啊 ？Kenny， 你覺得？
0: 有啊，呢個我哋其實上個禮拜都有討論過咧，就個 AI 唔單止 AI 係 focus 喺大模型啦、芯片啦，其實成個產業鏈都受惠嘅。咁啊，唔單止韓國啦，你見到以前台灣股市都冇萬後咁，咁啊，台灣股市就睇呢、這個即係台積電嘅帶動之下咧，個股值都顯著係上升咗啦。咁呢啲就係AI 產業鏈上面受惠嘅股份咯，因為我哋。除了就大模型。

0: 埋芯片之外嘅話咧，你後面係需要好多嘅 PCB 啊，需要好多嘅一啲係光纖啊，或者係需要係一啲係即係銅箔啊，甚至無玻璃砂等等呢啲咁嘅即係支援嘅一啲 supplier 嘅一啲即係行業嘅。咁所以變咗就帶動埋呢一啲譬如代工啊、芯片代工等等嘅話咧，都係個估值咧就係即係水漲船高咯。所以我覺得你睇翻香港咧，其實除咗我哋成日講啲咩阿里巴巴啊、騰訊之外咧。反而調翻轉咧，係一啲同AI 或者同芯片相關嘅供應商嘅股份咧，表現仲好好多。尤其是係一啲係即係 PCB 啊呢啲嘅話咧，其實股價升咗好多
1: 嘅。係啊，咁啊，大家繼續喺股票市場嗰度咧多做功課啊，尋下寶啊嚇，你會揾到一啲優質而有實力嘅股份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我哋聽日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曬你，拜拜。

0: 听过呢首作品嚟自 IDG Bubbles 嘅《春季在遇》，同大家睇睇已经过咗去嘅春季，因为依家真系热辣辣啦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了解多少少今日天气状况，今日大致天晴啊，初时咧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系酷热啦，最高气温大概33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啊，接近周末咧有几阵雨噃。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紧接咗啲嘢拍啦，准备要瘦身。不过讲到拍嘢啦，我估近排咧焦点所在，大家都会聚焦喺尖东嗰个，
3: 冇错，
0: 代客泊车。我估大家
4: 真系唔少朋友都去咗打卡啦。
0: 我想讲咧，
3: 我妹直情喺上面翻工啊，
0: 全部咧啲内地游客啊，我喺边度睇得多咧？喺红红地嗰本书嗰度，我睇最多啊，就系咧三个维度啊。第一个维度咧就系影住郑宝瑞导演当。在片场怎样发恶啦，咁是真的，因为郑宝瑞不嬲都是以狂人导演见称，如果你有看他第一二部电影作品，即是古宅心慌慌那些不要讲啦，譬如军鸡啊，譬如车手啦，咁样8000转2米车那些呢，即你就会知道呢，他在片场入面呢是疯狂式咁样呢进入了自我的一个心流的模式，就他就会很认真咁样做嘢，认真到点呢，
4: 咁好啊，认真
0: push 到他身边的人去再认真，点 push 呢，真系闹啦！但系咧，
4: 严师出高徒，
0: 系啊，佢
3: 信噶呢
0: 样。咁佢都系师承赌 Sir 啊，咁赌 Sir 都系闹佢闹到大，咁佢就用一个执教鞭咁嘅方法啦。咁所以咧喺现场入边咧，你会见到好多 footage， 啲网民嘅 footage 系宝瑞导演喺度恶形恶相啊咁样。嗱呢个我完全尊重啊！香港嘅电影嘅专业就系有赖大家每一样嘢都揿着紧，都会去劳心劳力咁去做咋嘛，係咪先，如果每样嘢都轻轻松松嘅，冇脾气嘅，或者冇情绪嘅，咁未必件事会做得好㗎。有阵时情绪赋予我哋多一种压力，而嗰种压力係令到我哋进步一个最大最大嘅原动力囉。咁呢个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呢就係刘俊谦好靓仔啦。
4: 係呀。
0: 跟住呢就耍蝴蝶双刀，跟住係咪 George 就係双截棍哼哼哈嘻咁样。喂，其实嗰段戏都几好睇喎，有阵时我睇睇人哋 behind the scene 呢啲拍出嚟。
3: 如果嗰啲片咧，我就唔敢睇住嘅，相我会睇下嘅。我妹咧，因为喺上面翻工，
4: 你已经剧透咗，
3: 系啊，我唔中意。
4: 我反而如果睇到啲片嘅时候咧，
3: 睇完套戏之后先睇。
4: 见到嗰啲片就啊，原来拍嘅时候系咁拍啦，跟住你会想象得到，如果佢加埋好多嘅效果之后咧，嗰种震慑力
0: 系啊，犀利。首先要 burn 走嗰啲围观嘅人群，
4: 系啊，
0: 呢个都重要。但系真系都接近90几%还原咗关于我估佢想讲嘅年代系70、80年代嘅尖东啦，
4: 系啊，
0: 哇，嗰、那个仲系旧时市政局嗰、那个。嗰、那個垃圾桶，
3: 我記得我旁邊嗰個嘅電話亭，
0: 係啦，我記得我同小白咧細個咧就係、是、呢一種
4: 橙
0: 色鐵兜式嘅垃圾桶。
4: 八十年代嘅時候，我都有啲印象，屋企人每逢聖誕節嘅時候就會一齊行過去嗰度睇燈飾啦。咁所以嗰一帶，我諗即係唔少香港人咧都係有去過。正值就係、是、嗰、那個位又咁好，其實佢都即係都保留得都唔錯喎。
0: 算
4: 係
0: 咁啊，即係上面仲有啲紅光館嘅叫做夜總會嘅牌啦，跟住下邊咧就有一啲乜乜洋服嘅牌。
4: 係啊。
0: 咁佢有新有舊嘅，即係我知道美術組其實都用咗好多。
4: 佢快餐店都用翻八十年代嗰個風格啦，嗰、那個牌。
0: 我觉得好就
3: 是
0: 好仔细咯，即系对待一部电影，
3: 甚至乎咧，即系而家又见到行过啲未开闸嗰啲落闸，咪黐咗好多 poster 嘅，佢都特登整翻当年嘅一啲 poster 出嚟贴啊，
0: 系啊，姊妹杂志咯，就系用翻亿年。

0: 姊妹杂志嘅封面嘅 poster 嗰句 slogan 都系用翻我唔记得系乜乜姊妹好在有你咁样啦，类似系咁样，你就会觉得哇个 feel 咧真系翻晒嚟啊！咁
1: 见到有好多旧车咯，
0: 系啊，
1: 旧嘅私家车咯，
0: 系啊，真系好正啊！咁啊，当然啦，你话喂套戏又未拍晒嘅，咁依家当大家炒兴翻个热潮啦，咁同埋与此同时啊，呢个。

0: 陳設翻去，
1: 嗯，
0: 真係降七八十年代，
1: 嗯。
0: 個感覺又係點咧？係咪仲係好多車仔檔？仲有冇啲煲仔飯？仲有冇依家嗰啲波衫鋪咧？定還是係音響鋪咧？究竟係做緊點嘅一個狀況？我真係好期待。
2: 大家真係期待去欣賞，不過咧都要提醒大家，因為咧個垃圾桶咧真係係道具嚟㗎、
0: 啊。你唔好抌真垃圾。
2: 真係有人抌咗啊！因為
1: 見到咗啦，
2: 係啦，咁所以大家經過嗰邊嘅時候、啊，當然你可以欣賞打卡，佢哋、啊、相信佢都歡迎嘅，就自己垃圾都係自己帶走，係啦、
0: 啊，
2: 唔好整污糟嗰個地方。
0: 係啊，佢唔知嗰個係道具啫，我估都有好多市民唔知道嘅。咁、
2: 啊、
0: 但係知道你會。保养咯，系啊，咁都换个角度睇都系好嘅，香港人都好有公德心，
1: 系咪？
0: 起码唔会周地抌垃圾。
1: 想重拾翻几十年前嗰个抌垃圾嘅感觉，
0: 咁啊，咁啊，几十年前嗰个烟头最多，话你听。如果你问我细路仔嗰啲回忆，哇，全部都系吸烟吸烟。咁当然依家真系就唔会咁样啦。咁啊，希望重塑翻昔日嘅美好时光，就靠电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於維修工序比預期困難，供水調度亦需要有所調整，以配合維修工程。現時荃灣和部分葵涌區用戶的沖廁水供應仍然受影響。工程團隊仍然繼續努力進行供水調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內的積水、關閉上游的水制等，以期盡量將受影響範圍縮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说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尋求發展核武器。有美國官員透露，伊朗已經原則上同意有關要求，不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討論核計劃具體細節，而是將相關內容留待在未來的談判處理。剛果民主共和國據報有民眾試圖領回在伊波拉治療中心離世親人的遺體，警方鳴槍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8， 瑞士法郎 0.784，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 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3点，跌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99美元，卖出4551.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咧，几宗嘅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杨屋道啦，咁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反方向啦，杨屋道去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噶。咁而家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另外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影响到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后少少嗰段咧，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都系慢车噶，近住海泥村嗰段。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繁忙，咁而家龍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車多，龍尾去到有線電視大廈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8:3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紧啊，再高一度添啊！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0%啊。Vicky 小白今日咧想同大家做一个少少嘅挑战啦，就系、是、希望收音机嘅听众以至我哋几位主持人咧，每餐饭都系放低手机嘅，
3: 全日嘅。
4: 每餐
2: 啫，系啦，每餐饭
4: 你突然间就开到咁大，全日好难接嘅，
2: 全日
4: 嘅，
2: 全日 OK，
3: 饭里边，即系今天，
4: 即系早午晚，
3: 系啦，早午晚唔系成个星期咁。
4: 咁又唔好净系今日啦。其实你将佢变成一个习惯之后咧，系几好。我自己咧，因为我两个细路仔啦，咁所以咧，佢哋食饭嘅时候咧。老实讲，我都会想拎住个手机揿下嘅，但系有阵时即系连揿都唔揿啦。真系我要话，我真系咁同佢讲，你睇下，我都冇揿，我都个手机摆到好远，我都冇咯，我都冇揿。咁你哋都唔好话，一个又话要睇卡通片，另外嗰个就话又唔知道睇咩咁样。我哋不如一齐放低啦，咁样。咁开头咧好抗拒，细路仔都抗拒，老实讲，大人都抗拒啦。你无你嗰餐饭呢个年代，你仲叫你坐喺度净系食餐饭？有幾多個真係會做到？有幾多個真係會細細地咀嚼你嗰啖飯嘅甜味啊？好難嘅。咁所以細路仔其實佢哋咧就都好努力去嘗試。咁啊開頭佢哋都唔制啊，真係仲好多嘢講啊，我真係好想睇啊咁啊，都有呢啲嘅。咁但係其實你同佢食多一兩次呢啲之後咧，佢哋都可以接受嘅。
2: 係嗱，依家咧我發現一個狀況點咧，傾耐少少可以。嗱，通常譬如我同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食嘢嘅時候啦，咁譬如你一間西餐廳，咁通常就頭盤啦、湯啦、主菜啦、甜品啦四樣嘢啦。咁咧會睇四次手機嘅。點樣睇四次手機咧？
4: 就是、扮影相。
2: 唔係，係呢個甜前菜同埋汤嘅时候呢，咁大家食啦，倾偈啦，讲嘢啦，讲嘢。跟住呢完结咗咯，又未上个主菜嘅时候呢，大家呢讲得两讲呢冇乜话题呢，覆下 message 先，咁咁样切手机。跟住呢两个 main course 呢一嚟嘅时候呢，大家又食嘢继续倾偈。咁食完啦，咁啲刀叉放埋一边嘅时候，跟住啊，仲有个甜品啊，系啊系啊，跟住就啊又揿一揿手机先，
3: 因为甜品又冇咁快上，
2: 系啦，甜品又冇咁快上啦，跟住就又玩得住，即系通常个 pattern 系咁咯。咁嗱，我唔够胆讲咁样系好定唔好啦。咁如果你有重要嘅 message 你要复嘅，譬如呢段时间系比较多工作嘅，咁你要复，咁亦都无可厚非。咁但系尽量就系唔好为咗玩而玩咯。我觉得咧。当你约咗一个人出嚟食饭呢，而对方系 antisocial 呢，系难搞㗎。即系意思系你有你讲，跟住佢就系咁 loop 緊嗰啲唔同嘅社交平台。
3: 都唔知佢系咪听緊我讲嘢㗎。
2: 係呀，但系呢有啲人呢又从住呢 loop 其他社交平台呢去发掘一啲话题㗎喎。
3: 係嘅。
2: 即系佢 loop 多两 loop 又会同你讲返，哇 ,Vicky, 小白，喂，其实呢我哋食呢个蛋糕呢好好食㗎。喂，原来呢早排呢梁朝伟啊同埋嘉玲嚟过咁样。即系佢又有呢啲嘢可以带到出嚟。咁你哋又點睇咧？
3: 好嘅咁樣，不過就住呢個話題，其實我尋日咧放咗工之後，我都同屋企人食飯啦。我係好耐冇試過去報紙檔，我真係買咗本雜誌。我想話而家嘅雜誌咧。$25一本都幾貴嘅，但係咧已經冇咗兒童雜誌。
2: 娛樂周刊係咪啊？
3: 娛樂周刊嚟嘅，因為其實佢嘅選擇都唔係好多，得兩份咋，得兩份嘅娛樂雜誌咋。跟住我就揀咗一份咧，就係有兩本書嘅。咁點解我想咁樣做咧？
4: 一書二冊，
3: 冇錯。咁我就可以唔係，其實唔係覺得抵啲，係因為我睇緊一本嘅時候，我屋企人又可以睇，因為我想揾翻一個就係以前真係放低電話。有陣時你話我放得啊，
4: 你買報紙都得啦，多啲選擇。
3: 因為我朝頭早睇曬啦嘛。
2: 有啲
3: 又唔係，唔係啊！尋日朝頭早我哋睇曬啦嘛，我想睇啲未睇過嘅嘢。
4: 我哋都仲有啲冇嘅，係咪？
2: 同埋放假雜誌又感覺上悠閒啲
3: 啦，同埋我啲妹應該
4: 嘅感覺啊。
3: 我妹妹佢哋應該會易接受啲，如果叫你攞報紙嘅話，咁所以尋日真係佢哋都見到我買咗一份雜誌嘅時候，點解你買雜誌上嚟嘅？咁樣其實我就係想有少少呢啲唔同，揾翻以前唔攞起手機。雖然雜誌咧，你有陣時咪。住落去咧，你都会投入嘅。但系有阵时你碌电话，人哋唔知道你系复紧人 message 啊，同人倾紧，其他人倾紧偈啊，定系还是睇紧我哋嘅社交平台。咁但系咧，你睇到杂志嘅时候。

0: 时候咧，你可以真系即刻递俾妈咪睇，诶，你睇下咁搞笑喎，呢一篇嘢咁样写，咁、那个互动又多咗好多，真系尝试下用另类一啲嘅方法放低电话、嗯，我觉得呢个都系好事嚟。
1: 做唔做到咧？如果即系多啲时候都系放低个电话，
0: 做到啊！寻日
1: 我觉得睇杂志咧系其中一个好似即系进阶咁样嘅，即系好似一 step by step 咁样、
0: 嗯，
1: 由你真系完完全全拎住个电话到真系好啦，你放喺侧边。放側邊嘅時候，但係你用其他嘅，譬如 Vicky 就用咗雜誌啦，跟住個電話就可以慢慢就越擺越遠喎。
0: 係、嗯、啊，
1: 呢、這個其實係一個慢慢嘅一個訓練嚟嘅、嗯，或者即係雜誌又好，或者你自己中意睇其他嘢都
0: 書又好，
1: 係啦，就唔好下下都拎住個電話，因為電話都真係會你撳下撳下，一定係撳咗其他嘢㗎。個、電話嘅功能實在太多啦。
2: 係不過算啦，依家餐廳成日都好配合嘅，當你。手機冇電嘅時候，佢都俾埋充電你去充咁樣。
1: 而家有啲即係喺外地嘅，有啲餐廳佢哋就話你入去食飯咧，
0: 放落卡
1: 就借住用電話。
2: 哦，
1: 你用電話嘅話就請你離開啦。
2: 係啦，你嗰個係一個方向啦。
0: 會唔會咧？
2: 頭先咧 ，Vicky 講放落卡咧，又係另一個方向，因為好多叫做充電落卡嘅，其實咧就係俾你啊，咁你充。攞部手機出去個 locker， 即 locker 仔嗰度充電，咁、你就攞住條鎖匙，條鎖匙又捆翻落隻手
1: 上。所以咧、其實充電嗰個咧，同話你食嘢嘅時候，係啦，你用電話我講你就，其實大家都係出咗同一個功效。不過咧，充電嗰個禮貌好多，因為咧嗱，你同佢講，我哋都係唔想你用手機，但係我哋不如咁啊，係啦，我幫你插電。你食完餐飯咧，你拎住一個滿電嘅電話走，
2: 咁你個回歸。
1: 感觉好似舒服好多喎、
2: 啊，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啦，或者尝试做到呢一件事啦。
3: 小明、嘉明讲健康。
4: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5: 早晨，嘉明。
4: 今朝小明唔系同我哋睇病，我哋煮下餸先。
5: 系煮餸，煮餸。
4: 点解咁好嘅？
5: 真系我真系对一小白咧呢样嘢真系好放心啦。
4: 系噶，
5: 因为一煮饭咧，一个礼拜起码煮一次。
4: 嗯。
5: 啊，咩食材啊？點樣煮法啦？
4: 係啊，
5: 其實呢個係對於尤其係長者咧，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
4: 哦，
5: 係啦，嗱喺外國咧又係有一個研究，有兩批人，有成萬幾個成年人，多過五十歲嘅，
4: 係
5: 啊，咁啊佢咧一定咧要好中意煮嘢嘅，最少咧一個星期煮一日。佢哋睇住呢一班人咧就有六年嘅研究啦。煮餸呢唔知嘉明叻唔叻啦，
4: 唔
5: 叻煮啊，
4: 但我会间唔中想试下嘅。
5: 你可以试下，我谂你，我哋试下每个礼拜有一日嚟煮餸。
4: 系
5: 点解呢？佢哋发觉咧呢一批人咧，一万一千个人咧，如果你有煮餸同埋冇煮餸，有冇分别呢？嗱，我哋讲呢个佢认知障碍啦。点解都未到六十岁，点解已经系脑筋咁不灵活嘅咧？咁原来咧会唔会系嘅所谓油啊关系啊诸如此类咧？然后发觉咧就唔系，因为你煮餸咧就要动下脑筋，点样煮佢啊？煮咩嘢啊？咁样有呢啲咁好嘅训练我哋努力嗰啲咧，所以嘉明。你遲廿年都應該煮啊！
4: 我而家開始先，
5: 講就容易啊，到咁上下，翻到屋企有人煮好飯啦，唔使洗碗啊咁啊，
4: 係，所以都係聽阿小白講係飲食圖鑑 OK。
5: 係啦，呢個真係啊有用嘅呢個煮餸，唔係淨係色香味啊，
4: 係
5: 關乎你嘅認知嘅能力㗎。係好啦，咁啊仲有啦，呢樣嘢咧真係嘉明就係會知啦。嗱有。譬如兩個先啦，第一個生咗之後咧，然後出世第二個咧，除非阿姨咧，可能係惡啲之外咧，發覺佢嗰個神經嗰啲進展啊，係咪叻啲啊咁樣，係第一個係好啲嘅。嗱，呢個咧喺日本啊，睇過二千個家庭有兩架咁樣嘅最少，咁佢哋發覺咧係咧。咦，好似个细妹冇姐姐咁叻
4: 喎，
5: 点解咧吓？呢、个咁嘅问题咧，如果去到一岁以后咧，咁啊当然系冇咁清楚咁分别出嚟啦。但系啊，如果你真系再睇清楚咧，佢真系有啲分别，家姐系叻啲喎。咁啊，点解咧？其中一个理由咧，就估啊，喂，生第一个我全力。对住佢，生第二个之后咧，你要睇下 幫阿妹。

0: 妹啊，佢啲對於家姐嘅照顧咧就少咗啲，
1: 分工多咗又分咗心。
0: 係啊，但係冇辦法嘅呢、這個，即係好彩咧，係越嚟越大咧，呢啲分別咧唔係太多。我諗相信係一個小朋友出咗嚟啦，你點樣愛護佢、保護佢、教佢咧，係第一個係著數過第二個嘅。不過大致上咧，大致咁多咧就係可以分別就冇咁大啦。
1: 我反而聽好多爹哋媽咪覺得咧，細佬妹好似學嘢喺肢體上面咧就快啲。
0: 係啊，
1: 唔知係咪成日見到個大佢少少嘅已經行得走得咁樣咧？
0: 呢個嗱，肢體上咧同我哋講嘅腦部發展咧，都係睇頭嗰12个月，先至會容易啲分析。
1: 之後就冇乜分別嘅，
0: 之後冇乜分別嘅，所以咧就唔使咁擔心嘅。好啦。有所謂呢個腦嘅出血啦，腦出血咧，我係講嗰個皮下嘅個硬膜之下出血，就唔係話真係腦部細胞入邊嘅出血，因為佢喺表皮嘅啫。咁啊，發覺咧喺英國啦，如果你係有呢個問題撞親個頭啊，所以尤其撞車啊，你真係有時要早啲去做呢個電腦掃描啊。他們看過在英國在有1000个病人因為這些腦部出血這樣入到醫院，越早做這個腦科的手術拿走這些淤血，他們呢就會好多了。所以幾時都是醫療設備呢就最重要有在這裡、因為有需要呢就盡快做。當然這個是好複雜嘅問題啦，人手方面啦，儀器點樣啊？有時真係好可惜嘅，所以話我哋而家醫療制度咧係一路改緊，希望為病人做到最好。
1: 唔該曬，小明。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2: 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一张纸？有的话不妨接一只纸飞机啊。今日是纸飞机日，为什么会有这一日？在这一日可以做些什么？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今日就是纸飞机日。有几耐冇接过纸飞机啊？
3: paper plane，paper plane。
4: 细个就经常接啦，因为攞啲叫做测验卷啦。唔系咁，你考咗测验卷，你成功咗，
2: 我唔会。
4: 唔系你九啊几分，
2: 最多会搣嗰啲嘅簿啊。
5: 啊、我哋有嗰啲
2: 保
5: 成
2: 唔好啊，
5: 特別係嗰啲一條條卷卷卷卷卷嗰啲，一搣出嚟成條坑咁嗰啲，嗰啲接唔到㗎。
4: 畢業有個儀式嘅，我記得就係、是、大家喺因為嗰陣時form seven 啊嘛，喺七樓就將啲教科書
5: 抌落去嗰啲啊，
4: 唔係抌落去搣、幾張紙嘅嘢，抌飛機落去咯，
2: 有冇寫字嗰啲㗎？
4: 冇噶，冇噶，
2: 真系纯粹玩嘅啫。
4: 系啊，跟住
5: 一个仪式咯。
4: 系课堂入边细个玩就接纸飞机，跟住就磨咗嗰啲粉笔嗰啲粉咯。跟住咧就一路飞嘅时候咧，啲粉笔粉咧就会渗落去前边。
2: 好曳嘅。
5: 我就有试过用嗰啲写杂志嗰啲纸，跟住咧就因为嗰啲纸好轻啊，咁用嗰啲纸就飞出去，咁就睇佢慢慢流，慢慢飞咁样，就好似好靓咁。
4: 系啦，嗱，
5: 同埋飞过呢一个咧。货西入边嗰个风扇
4: 系啊，
5: 遇到气流啊，报告机师，遇到气流啊，
2: 即系好似嗰个玩具动画咁样。
4: 我哋细个仲有啲好大把嗰啲吊扇，
2: 嗯，
5: 而家都有嘅，
4: 有冇噶？
5: 而家学校都有。
2: 而家有啲好靓添，有啲吊扇木制。
4: 我旧时好惊嗰把吊扇，
5: 系啊，
4: 因为佢真系
5: 跟住跌落嚟，有阵时转咗嘎嘎嘎嘎咁样声噶嘛，
4: 佢真系会跌落嚟咁嘅 feel 喎。即系我细个我学校咯，我自己冇校啦。
2: 睇恐怖片有睇过咯，
4: 系啊，
5: 我无限想象，跟住无限想象咯。
4: 我细个睇好多嗰啲美式嗰啲 B movie， 即系死神来了嗰啲咧，我真系超惊噶，系啊，所以咧我点都唔会坐喺风扇底咯。
2: 系咁，但系关个纸飞机咩事啊？
4: 唔系你话头先，
5: 唔系啊，
4: 头先
5: 我
4: 讲
5: 飞机，纸飞机
2: 嗰啲气流
5: 乱流
4: 嗰阵时咧太曳啦，即系我哋读男校，
2: 特登要飞上个风扇度，系咪啊？
4: 住喺个风扇嗰度，先代表叻咁样。
2: 跟住当老师一开掣嘅时候，佢就喐啦，咁样系咪啊？系啦，嗱，其实点解会有纸飞机日咧？其实就唔系话要叫大家咧要接一架好犀利嘅飞机出嚟，其实就系咧想话俾大家知，原来纸飞机呢一样嘢系用一个好低嘅成本，但系可以带到乐趣俾我哋，特别系小朋友。其实小朋友喺接纸飞机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嘅观察啊，譬如就系你会睇佢点样接嗰个嘅升力系点样啦，动力系点样啦，推力系点样啦，佢阻力系点样啦。咁所以就会俾小朋友系一啲好简单嘅纸一张纸，然后佢可以探索好多唔同嘅物理啊，一啲工程嘅概念啊，即系啱啱讲嘅，譬如究竟个动力系点样啊，佢点样接系为之飞得最远，点样接佢可以飞得最高咁样咧，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系希望带到翻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有冇好咁样用啲最简单嘅嘢搵翻啲快乐翻嚟，或者系啲最简单嘅嘢去探索一下身边你即系能够拥有嘅嘢咧。
5: 接咧都好重要嘅，因为咧你发觉你接得好用心机嘅时候，原来你掉飞机出去嗰下咧，可以唔使好用力都飞得好远。有啲咧就好求其咁接，又或者系你用一啲错嘅方法接，但系你好大力咁掉出去咧，佢又可能即刻墮地嘅，所以真係可以係可以學到好多嘢，我都承認呢一個嘅，即係話俾你知，其實方法咧比用盲力更加好，都可以喺呢度見到喎。
2: 冇錯啦，所以希望大家喺今日紙飛機日裡面咧，會唔會同你嘅同事喺 office 接只飛機？
5: 唔好飛到老細啊！
2: 係啦，不過小心注意啦，即係飛嘅時候當然唔好喺一啲玻璃啊會易碎嘅地方，亦都唔好對住人哋隻眼啊或者頭嚟到去飛啦，係咪？安全最重要。
4: 玩㗎啦，呢啲係回憶嚟，回憶係最美好。
2: 唔制，我而家想即刻同你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说，有关合作显示香港具有独特角色，中东看到中亚有巨大市场潜力，香港企业可以发挥串联作用，将中东基金引入中亚投资，同时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优质企业参与有关项目。张坤提到，过去曾经跟随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中东和东南亚等地，认为由特首带队并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如为促进经贸交流打开一扇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07点，跌51点，港金报424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38美元，卖出4546.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料水的泽祥街交汇处现时近住中文大学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

0: 落返去泽祥街嘅支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御龙山，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马料水泽祥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落返去泽祥街嘅支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御龙山。而另外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就一大车多。咁就系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嘅支路，现时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海悦酒店。而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原來喺嗰度試一試，亦真係因為你長洲，如果我哋唔係住長洲，我哋走去一來一回，我哋都會玩玩一整日啊。
1: 係啊，
0: 其實都係一個玩樂嘅方法嚟㗎嚇。好啦，咁啊長洲，你想打卡影相嘅，仲有啲咩位咧？其實喺東灣有另外一個打卡嘅地方，咁佢咧係一個。外形即係佢又唔係村屋，佢似係嗰啲專係個樣嚇，專係租借嗰啲滑浪板嗰啲地方。
2: 哦，
0: 個樣子就係咁樣嘅。咁有啲咧粉紅色外牆嘅屋仔，咁望起上嚟其實個感覺都相當之似歐洲。
2: 粉紅小屋
0: 係啦，冇錯，就係、是、嗰個粉紅小屋啦。咁大家就可以
1: 細個咧，又係關於呢啲租屋啊嗰啲嘢咧，因為你一定同一班朋友仔或者有男有女咁樣，跟住就租嗰啲度假屋咧，喺旺角嗰個咩廣場嗰度啊，咁租度假屋，跟住一齊去長洲啊或者南丫島嗰啲玩噶嘛，咁啊即係你當有十個人咁樣啦，有啲又瞓廳，有啲瞓房嗰啲咁嘅嘢，跟住就門口燒嘢食咁樣，哇真係好青春，我覺得呢件事。你有冇試過呢啲啊？
0: 我以前我反而同我自己同學咧冇去過長洲度假屋噶，
2: 係咩？
0: 我同我家姐啲同學，因為我家姐嗰次唔知佢成班同學即係都係中學嗰陣時，我家姐中學即係我都係中學，跟住我哋成班嗰時去啦咁樣。跟住我咧就唔知點解無啦啦
1: 跟隊啦，跟隊啦，
0: 揼多條衝咁樣。
1: 唔係又冇咁
0: 講，真係
1: 㗎！大家玩得開心，啲姐姐中意同啲。
0: 是啊，有哥哥嘅，男女校嚟，我家姐
2: 同我。我知啦，你家姐系咪要你帮手拎嘢？
1: 唔系，我都读男校噶，咁你都会有其他女校嘅女仔同你一齐会玩噶嘛？
2: 点解你男校会有女仔
1: 咪講咁有啲人細個拍拖嘛，咪有啲人細個拍拖嘛。
0: 有陣時男校你會邀請其他女校嗰啲一齊搞 party。
1: 2026年咯，即係唔鼓，即係呢個香港電台唔係好鼓勵啫，但唔係唔俾啊嘛，係嘛？我想話係嘛，即係講咁講啦。
2: 喺其他課餘活動其實都識到其他人，
1: 好正面㗎。我哋燒下嘢食，喺度討論下學術㗎。第時諗住讀邊間 U， 談談理想咁樣㗎。
0: 係啊，即係棉花嗰個受熱點係。点样啊？因为烧嘅棉花糖嘛，
1: 系咯，呢只鸡翼水啦，
0: 唔同火嘅颜色啊，代表几多温度啊？好
1: 细个噶，
0: 系啦。喂，讲翻呢个长洲先，长洲如果由东湾篮球场，可能大家有啲印象，沿住呢个海滨嗰边一路行嘅时间咧，其实佢啲石级咧都几好影相嘅，影出嚟嘅时候，即系加埋嗰个海景，加埋佢啲电灯柱咧，其实都系极度有呢个外国嘅感觉嘅。好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地方，就慢慢大家行啦。咁但系如果你想醫肚嘅時候咧，通常頭先提過就係會食芒果糯米糍啦、
1: 大魚蛋啦，
0: 去食下啲海鮮啦，
1: 嗰幾檔海鮮檔啦，係啊，
0: 係啦。咁我有有啲長洲嘅居民或者長洲翻工嘅朋友咧，佢哋有同我講過嘅，有幾間真係長洲居民先至去嘅，
2: 咁、哎、
0: 大家可以慢慢發掘一下。
2: 有嗰啲一口雞。一口蛋挞噶，我记得系啊，好得意
0: 嘅。细细个咁样噶嘛，
2: 系啊，女仔一啖咁样食到几个唔同味。
1: 我记得旧时有档车档嘅十点几、十一点夜晚黑就卖煎酿三宝嘅，好似笃鱼蛋嘅，喺个码头旁边嘅，唔知而家仲有冇？
0: 我上次入去长洲嘅时候咧，我就买咗一个手信系咩咧？就系呢个濑尿虾嘅虾干。
1: 我扯啊！
0: 系啊，平时虾干就容易见到
2: 虾米仔咁样咯。
0: 佢系濑尿虾嘅虾干。咁啊，都幾大片噶嚇，咁啊，佢譬如炒菜啊，你煲粥啊，其實全部都可以嘅。咁就好多美食嘅，睇下有冇機會再同大家講啦。今日我哋對住電腦打字嘅時候，都可以打得好快，可以話行雲流水。但係原來鍵盤嘅設計係故意令到你打字打得慢啲嘅，點解呢？呢段歷史要追溯到1860年代，當其時發明家設計咗最早嘅商用打字機。一开头嘅时候，键盘系按照住英文嘅字母顺序 A B C D E 排列嘅。结果因为大家打字太快啦，打字机嘅机器设计令到佢经常都会卡住咗喺度，简称死机啦。为咗解决呢一个尴尬嘅痛点，所以发明家喺1873年决定咗将连续性嘅英文字母组合分开，设计出今日排列嘅键盘。呢一种嘅设计系为咗降低速度嘅设计嚟噶。亦都成功解決咗卡機嘅問題，呢種設計嘅成功更加延伸到今日都仍然係沿用呢一種嘅方案。到咗20世紀中期，電腦時代來臨，工程師為咗令到人類同埋電腦更加方便對話，直接借用咗呢一套現成嘅英文字母鍵盤排序方式。而喺80年代，有美國嘅電腦巨企推出經典嘅 Model F 同埋 Model M 鍵盤。更加就是为了今日当代电脑键盘的标准功能和手感定下了新的方向。键盘的设计不断的改进，去到今日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数位桥梁。

0: 所以当你打字的时候，不妨欣赏一下键盘设计的美丽和细心。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欧、小白、
2: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好啦，追踪三十一嘅时间，先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先啦。早晨，卓昌。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港乐港乐喺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嘅时间咧就会出现，咁啊，到底有边一位歌手上嚟咧？
4: 嗱，今晚我哋邀请到林奕匡啊上嚟同大家唱下歌、倾下偈嘅。咁啊，林奕匡咧一路以嚟俾我哋嘅印象咧，即系听佢无论系平时访问啦，佢唱嘅歌啦，都系好温柔、好细腻、好暖男咁样噶嘛。
0: 嗯，
4: 系一个好温柔、好温暖嘅唱。
0: 好爸爸咧，又系。
4: 冇错啦，咁啊，哇！今集讲个好特别，咁啊，林奕匡咧彻底打破呢个固有形象，带领我哋咧睇下佢音乐世界嘅另一面啊！佢会咧展现好少展现喺我哋眼前嘅狂野同埋自信，
0: 有呢一面嘅咩？乜佢
4: 吓，好新鲜啊！你嗱，当然佢会唱翻佢嗰啲心情嘅情歌，但同一时间咧，佢会挑战全新曲风，带嚟一首新歌，系一个好狂野嘅火花。如果大家都想开下眼界，开大开耳界嘅话咧，今晚九点半一齐听呢个港乐港乐啊！
0: 系啊，佢会唔会无端端红色跑车嘅咧？嗬都真係得意啊！今日夜晚留意一下先，睇佢唱咩歌。讲我讲我九点半钟，另外十一点钟嘅时间咧，学人沙龙、哦。
4: 冇错，咁啊，今集咧学人沙龙带嚟空间美学，同大家讲下石屎森林啊，即系我哋都系生活喺个石屎森林
0: 里面。系啊系啊，
4: 咁啊嗱，咁石屎系即系混凝土啊，咁啊呢个混凝土咧。即係我哋好多時都覺得咧，現代建築嘅主要材料，現代世界先有噶嘛。原來唔係、哦，早喺古羅馬時期咧，嗰啲古羅馬人啊，已經用石屎啊，即係混凝土啊，去起佢哋嗰啲好大座嗰啲神廟、
0: 啊。好似咧以前有睇過啲書咧，佢都係講以前嘅羅馬嗰邊啲人啦、啊。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方程式咧，就去到做一啲古代嘅石屎嘅、哦。
4: 即係佢哋有佢哋嗰種
0: 係啊
4: formula 去計出嚟去撈出嚟，
0: 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度。咁我哋而家嗰個梗係發靚正啦，但係有以前有以前嘅方法咁樣嘅，所以你先起到咁多咁靚嘅嘢啊嘛。
4: 嗱係啦，嗱咁今集咧幾位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古時嗰啲石屎，即係頭先小白所講嗰啲咧，古時啲石屎同現代嗰啲啊有啲乜嘢分別？
0: 嗯，
4: 即係無論佢哋。即係個質量啦，同埋嗰個究竟點解要咁樣溝出嚟啦？咁啊，另外啦，即係隨住文明，我哋慢慢演進啦，技術都有革新啦，我哋個美學觀念咧都有不斷嘅轉變嘅。咁啊，石屎呢個發明咧，慢慢改變咗建築嗰個面貌，亦都係咁樣影響咗我哋成個城市起樓嘅方法。
0: 嗯、
4: 有啲嘢係因為我哋有石屎呢一種材料咧。我哋個城市先至會變成咁嘅樣嘅，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十一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睇下石屎森林是如何建成的啊！
0: 好，咁另外再晏少少嘅時間咧，係咪十二點鐘啊？維克托的極限清單，而今次佢又唔知挑戰啲乜嘢咧，嗬？
4: 嗱，係啦，今晚點解平時睇開維克托嗰啲朋友咧，都記得係夜晚十點鐘。嗱，今晚真係好特別，最後一集搬到去凌晨今晚嘅十二點鐘。點解咧？啊，因為真係唔好意思啦，比較暴力啊，咁比較年輕啲，唔係年輕嘅，比較年少啲嘅小朋友咧，咁可能唔係太過適合。咁但係咧，對於大朋友咧，哇，好精彩！
0: 嗯、
4: 最後一集維克托咧，要想挑戰成為墨西哥嘅摔角手。
0: 哇！摔角手唔怪之要擺咁夜啦，佢哋好殘忍嘅喎、
4: 啊。係啦嗱。墨西哥嘅摔角手咧，有同普通摔角手有咩唔同咧？嗱，墨西哥嗰啲職業摔角咧，係好似佢哋世俗宗教一樣啊、
0: 嗯，
4: 所以嗰啲擂台上面嗰啲摔角手咧，係全城崇拜嘅英雄偶像，嗯、所以嗰個場面好火爆。但係咧，佢哋男女老幼都會去睇嘅。咁啊，今集咧維克托咧就去到墨西哥城嗰度，希望咧就挑戰搭上擂台，成為一個職業摔角手。嗱，認真真係好認真打嘅，即係亦真係火花四溅嘅。而即係嗰啲墨西嗰啲摔角手咧，好多時候佢哋有啲人設嘅，即係佢哋咧，即係有正有邪。
0: 我係牛魔王咁樣，
4: 冇錯啦。嗱，當然啦，維克托有佢自己嘅人設啦。

0: 咁如果想知今晚要睇啦。另外啦，阿维克托咧亦都去到咧擂台背后认真地认识呢啲摔角手，佢哋咧剥咗个面具之后，佢哋究竟个真人系点样嘅？嗱，好多咧原来真系好辛酸嘅生活嚟嘅。据佢哋好多咧个人设咧，真人嘅人设同佢哋嘅擂台上人设咧截然不同。如果大家都有兴趣了解多啲，今晚凌晨十二点一齐睇《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最后一集啊！
1: 仲可以了解埋摔角手佢哋面具背后嘅生活。哇！呢一集一定要睇啊！十二点钟嘅时间，大家留意住啦。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0: 佢名字系 Amy Low， 有呢首作品叫做《黑醒》啊，同大家可以呼电话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5月26日啊，有冇啲朋友屋企人系生日，打电话上嚟同佢讲下生日快乐。
0: 系啊，或者系你嘅结婚周年或者相识纪念日，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透过大电波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将正能量同埋爱同埋关心同埋祝福咧一次过送出去啊！
1: 我哋 share
0: 电话系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总部设于香港的中移国际一直参与。

0: 大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表示，合作谅解备忘协议的内容包括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与中亚国家的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陈建芬表示，香港擁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南登陸站和國際數據交換中心，因此將中亞的陸地光纜系統接入香港樞紐，令到中亞數據能夠以最短路徑通向世界主要經濟體，大大降低中亞走向全球的通訊門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5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9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5，升9.65；华虹半导体151.4，升21.3。腾讯控股436元，跌5.4；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16，升1.41；美团78.15，跌3.2；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17.4；宁德时代669.5，跌16.5；友邦保险85.1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4点，跌403点。 港金报42,4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35美元，卖出453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马料水泽祥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差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兴田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上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的场合，都见到这一位靓女 Suki Waterhouse。

0: 佢除咗系歌手之外咧，都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 model 嚟嘅，都系咧潮流界嘅其中一位咧重要人物啊！上星期新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

0: 晨，早晨，9:42，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啊，同埋欧啊，同听众朋友明明倾下偈，明明早晨，
1: 早晨明明。
0: Hello，
2: 早晨，
1: 你好啊，系，
2: 坐唔坐得到先 ，Vicky
1: 喺度，
2: 小白啦，喺度，
1: 系，
2: 仲有
1: 阿欧，
2: 阿欧系，
0: 你好，你
1: 好
2: 啊，上一次同你哋倾过偈，我想今日报少少喜，因为一月份咧，我从一个中高龄咧，我旧年搵咗一年工，
1: 嗯，
2: 我大概54岁嘅啫，我今年55啦，
1: 系，
2: 咁咧就我做咗4个月。而家公司咧就肯俾我好 flexible 走3间铺、
1: 嗯，
2: 我今年俾自己體驗餐飲業，因為之前我做過嘅，我做過米線，我做過超市，做過一兩次其他啲餐飲業，好短時間。嗯、但今年我會俾自己一年時間嘅目標。
1: 嗯，
2: 咁公司而家就佢俾目標我，佢話咁啊，你可以走幾間鋪、
1: 哦，
2: 咁我又知、哦。
1: 系，
2: 咁我又去到另一个铺，同啲朋友又好夹、哦，
1: 嗯，
2: 但系要付出，
1: 系啦，唔系一定系一定要付出噶啦，明明，即系嗱，我哋任何事情咧，
3: 赞下你叻先，
1: 系，我真系要赞你叻，因为咧，你都喺度同我哋讲话报喜，即系代表咧，其实有一个新嘅挑战喺前面，而你亦都系乐意去到接受呢个挑战，亦都咧就系、是、相信系充满信心咁样去到面对佢，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鼓励性质嚟噶，
4: 我都觉得听到你
1: 叻叻，
4: 听到你咁有。有新嘅一页好好、啊、喎，可系嘛？
2: 嗱，我未试过由一个饭煲咧，两只手撑起佢，
1: 嗯，
2: 跟住要倒落另一个饭煲。
1: 吓吓吓，咁啊，而家试咗啦。
2: 我觉得咧，我初头都会同啲同事讲，会唔会只手两个臂咧会好好攰啊，好透支啊咁样样。但原来咧系有方法嘅。
1: 哦。
2: 嗱，当然有啲系会劳损啊，有啲工作。
1: 系。
2: 咁所以咧，我今朝早好想鼓励咧，因为我其实由我35岁遇到70几岁发明家嘅时候咧，我知道人生不容易。
1: 嗯。
2: 跟住咧，我就好希望我身边见到唔少嘅人咧，要走来走去去唔同嘅地方揾工。
1: 嗯，系。
2: 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一定要有适当嘅 support。所以我都好希望即系民间嘅团体啊，或者系港府啊、商台啊、電台啊，都睇下有冇一啲支援咧。就係、是、如果我哋離開咗香港揾工嘅，當然都要有支持同埋鼓勵佢哋同埋配套啦。咁但係咧喺香港咧，其實有好多人力資源需求嘅。中高齡咧，唔好怕去學嘢，唔好放棄自己。
1: 嗯。所以我哋
2: 要出嚟，
1: 所以我哋嗱，無論係乜嘢年紀都好，嗱，你啱啱譬如 fresh grad 嘅出嚟、嗯，其實佢哋又面對佢哋嘅問題，可能頭先明明所講嘅中高齡嘅朋友，佢哋又會面對嘅問題，可能啱啱失業又發覺，哎，我嘅技能而家呢一個，我係咪又要再學咧 ？AI 我又唔識，咁啊，同一班啱啱畢業嘅朋友，我哋又競爭，咁係咪點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公司，佢哋都係有好多專係請有經驗嘅朋友，因為佢哋都有發覺原來經驗咧係幫助到佢哋公司度過好多一啲
3: 困難。
1: 唔系净系知识上面解决到，系要经验解决上面嘅嘢嚟嘅。
0: 呢个都系重要噶。咁嗱，唔紧要。咁啊，透过你嘅资讯啦，或者你嘅观点啦，咁啊，希望有关人士都会知道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我觉得本源都依都系紧要嘅。今年2026年系讲 self love 嘅，我寄望你好好拥抱自己嘅工作，好唔好啊？明明吓。
2: 好啊，
0: 好啊，
2: 希望第时再同你哋分享多啲、
0: 啊。多谢电话，
1: 多谢你。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今日咧喺飲食圖鑑入邊，咁啊知道大家朝頭早早餐時段咧都趕嘅，咁啊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就俾啲 hints 或者揾下啲資料啦，咁啊同各位聽眾就分享唔同地方佢哋都有一啲豐富早餐系列嘅。咁當然你話最近我哋嘅係咩啊？梗係廣東式嘅早餐啦。廣東式嘅早餐咧就係、亦都係我咁多款入邊，我先講我自己最中意嘅就係、是、點心。蝦餃、燒賣、鳳爪啊，飲個茶啊咁樣，你發覺真係好醒神。咁啊，廣東點心亦都有一啲粥啦，咁啊又可以令到你有炒面啦，係我自己最喜歡嘅一個早餐形式嚟嘅。咁當然你話如果其他款式嘅有啲咩咧？香港好多朋友都一樣喜歡嘅，就係呢一個成日都話 all day breakfast， 全日都有得食嘅。有陣時連埋嗰啲快餐店咧，做啲特別節日嘅時候做啲嘅系列咧，佢就晏晝都有呢啲 all day breakfast。
2: 係咯，特別係禮拜六日嗰啲 brunch 嗰啲咧，真係你可以食早餐食到咧，四五點啊，晏晝四五點你都仲係食緊腸仔炒蛋啊，
3: 炒菇菇啊，
2: 係啊，即係土
1: 燒番茄啊，
2: 類似呢啲咯，
1: 仲有啲煙肉啊咁樣。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呢一類型嘅早餐嘅。咁我最中意都係點心先嚇。咁但係你話，我見過有其實唔少嘅朋友仔，佢哋都係唔食嗰個呢啲叫做 all day breakfast， 佢哋嗰個茄汁豆。
3: 哦，冇食過。
1: 我都中意食嘅喎。
2: 喂，勁嘅 all day breakfast 咧，係自己煮喎啲茄汁豆。
1: 係啊，
2: 即係佢唔係罐頭喎呢陣時。
3: 白色嘅豆煮到橙色。
2: 總之佢煮啦，即係總之佢係自己研發出嚟嘅嗰一樣嘢。
1: 犀利，係啊，真係好犀利。
2: 係啊，
1: 即係。是很厉害，因为它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腌添的。
2: 是啊。
1: 但他们都可以自己做埋，这个就真的实强了。那你说我那个茄汁豆我就喜欢点食呢，除了我自己就拿个细匙羹仔剥一剥来吃之外呢，我就会拿那些茄汁豆去搽那个面包。这个我都很喜欢的。好啦，跟住呢就再睇埋其他唔同地方嘅早餐啦。
3: 我嗰陣時去土耳其呢就最記得佢嗰度嘅早餐呢。
1: 點樣㗎？
3: 係有超多水果，同埋有好多唔同品種嘅橄欖。
1: 喂，你呢個呢又係一個亮點嚟。其實早餐我哋都唔係話成日都話食水果。我哋亞洲人喎。
3: 對
1: 喎。土耳其嗰邊就有。
3: 係啦，土耳其就有好多唔同嘅水果，提子都有好多種咁樣俾你去揀嘅。跟住有啲番茄呀，都係健康為主嘅。但系除咗有唔同味、唔同口味嘅橄榄之外，我最记得咧就有好多唔同嘅 cheese，有唔同嘅芝士俾你，
1: 唔同款式嘅芝士，
3: 系啦，同埋
1: 咁啊，欧影我好中意，我中意食芝士，
2: 系啊，芝士控嚟噶，
1: 系咯，
2: 真系我可以斋食芝士噶。
3: 咁你喺嗰边就一定系可以每朝早都食饱饱。
1: 喂，嗰啲究极发毛法国芝士你得唔得？
2: 中意，我中意炒糊添噶，系啊，即系有啲 blue cheese 咧，你食落去真系，我话俾你听，嗰种芝士咧，你朝头早食完啦。你真系臭到夜晚黑噶个口，你无论点都辟唔到嗰阵味。即系当我哋成日都谂紧，
1: 喂，如果你翻神光，你唔好食住
2: 嘅。梗系冇啦，我即系好少噶，朝头早直情嘢都唔食翻嚟啦，就饮咖啡。你几可见我朝头早有食少少嘢啊？系咪先？
3: 咁土耳其嘅早餐应该啱你，因为嗰边咧除咗有多款式嘅羊奶又好啦，乜奶嘅芝士都有之外咧，佢仲好中意配搭有蜜糖，真系塞唔系一啱啱嗰啲，系真系成饼咁样。你自己攞把刀戒落嚟，再配埋芝士夹住个面包食，呢一个咧都系我喺嗰度一个嘅当地人嘅食法嚟。
2: 中欧咧、中亚嗰啲位咧又比较好本叫点样咧？
3: 原始啲，
2: 好原始啊！即系你譬如嗱唔牵涉信仰，譬如你睇圣经好多故事啦，我哋成长
1: 啲嘅嘢
2: 系啦，即系牛奶与蜜之地咁啊，啲蜜糖就系、是。好直接嘅话，原浆咁样蜂蜜咁样一羹咁样食咯，跟住就会饱咯，系啊，会饱啊，好果腹噶嘛。
1: 本身同埋你都系会胀胃。
2: 唔系咁，同埋你与此同时，你就仲有，譬如头先讲芝士啦、奶酪啦，咁佢哋都系好用好原始嘅方法整出嚟噶，佢哋嘅奶酪都系咁。
3: 系咁，所以土耳其嘅早餐即系嗰阵时去到食，系啦，就会到而家都记得啦。
1: 系咁啊，水果朝头早睇下，唔知大家会唔会加入去自己早餐入边啦？喂，越南咧。又有自己嘅一啲早餐系列嘅，咁佢哋就因為越南大家知同即係法國咧係有啲關係啦，以前，咁佢哋就會用嗰種咧法式嘅麵包，跟住就去夾住好多唔同嘅香料啊、香菜啊、肉啊，譬如有啲雞扒或者雜肉啊，就夾住佢。
3: 越南包我識講喎，叫品味。
1: 品味，
3: 系啊，即系好似讲我哋有品味咁样，
2: 真系噶，
3: 系啊，有品味咁
1: 样，哦，有品味，
2: 香港啊，香港食嗰啲越南发包咧，就卖到好贵噶，动辄咧都四十几五十蚊咁样啦，一个包咁样，跟住咧你喺越南食呢啲包咧，十蚊港纸噶咋。即係平好多，個材料係一樣喎，仲係
1: 啊，同埋整得快喎，
2: 係啊，
1: 咁啊最地道喎，
2: 係
1: 啊，再加上一杯咩越南嘅
2: 咖啡，係啊，
1: 越南咖啡咧真係令好香啊，
2: 誘惑咯，
1: 好遠都已經係聞到好香嘅味道嘅，咁所以咧俾咗幾個唔同嘅hints大家，咁啊大家可以試下明天啦、後天啦，試下邊一款嘅早餐啱自己口味啦。
4: 我的享樂時代。
3: 翻工嘅早上，唔知道大家出咗门口未啦？如果未出门口嘅女士咧，
1: 就会迟到啦。
3: 咁每个人翻工
1: 嘅
3: 时间唔同噶嘛，
1: 系嘅。
3: 有一啲翻九点就要到 office， 有啲系十点，有啲可能十一、十二点咧，系咪唔同嘅？大家嘅翻工时间，咁大家可能喺度衬紧衫嘅时候，啊，点样去配搭一啲饰物呢？我今日喺享乐时代就想睇下我两位拍档究竟你哋嘅 fashion sense 系点样啦？
2: 冇咯，冇 fashion sense 咯。
5: 佢你第一日识我哋，
2: 我不嬲都
3: 唔会咁样话你哋嘅。
1: 四点几起身，
3: 所以我同
1: 你
3: 哋一样啊！我哋都系唔化妆咁样戴顶帽就翻嚟噶啦。
1: 所以晨光嘅主持咧，其实系最 friend 嘅。因為我哋基本上咧，最醜嗰面嘅樣咧都會睇過，
2: 係都真係噶。即係你俾我做晏晝節目，以至做即係夜晚黑節目啊，咁可能我都會好執整，係咯，
1: 係
2: 啊，
1: 唔同啦。有陣時你見我，譬如做完晨光之後，如果出邊仲喺度，咁我先走去搞個頭啦，
3: 係啊，
2: 係
1: 咪
2: 好好認真嘅呢一句？
3: 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哋
2: 即係我哋放棄嘅就係我哋嘅美貌咯，係
1: 啊，係，但係我哋智慧仍然喺度。
3: 系啊，我哋
2: 准时啊，唔好谂下啫。呢个世界从来都有得有失嘅。
1: 好，我哋知道边一样。

0: 分輕重啊嘛，
1: 係啊，
0: 係咪？咁我哋又唔，如果我哋有晨光。我哋又擺埋上去 TV 嗰邊嘅，咁我哋梗唔係呢個套路啦。
2: 揾我哋三點起身㗎啦，到時即係假設
0: 即係起碼都整整個頭，
2: 係啦，我就遮下
0: 咁樣
2: 行圈咁樣，著翻支整少少咁樣啦。嗱，今朝點樣咧？同大家講下啲 fashion sense 咧，就係想同大家咧玩一啲嘅配搭啊，就係用一啲。舊嘅飾物點樣可以拼出一啲新嘅飾物出嚟，俾自己有一啲咧，哇，新鮮感咧。女士咧成日都話噶啦，誒冇衫著，誒冇首飾，誒帶嚟帶來帶去
0: 都
2: 係咁樣，
0: 都話冇。你嘛，唔係我話你啊，係啊
2: ，OK， 明白嘅，係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帶咗一啲我嘅飾物。
0: 又是上次那些要我們不知道是解的那些、啊、上次離曬譜的我都還沒說你
2: 上次就叫跟大家、啊、究竟在飾物裡面我可以怎樣去解到那個鏈嘛，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一下啦，但是今天我就是帶了一些飾物回來，為什麼要帶這些飾物回來呢，他們多數都有些共通點的，就是
0: 這些飾物來的，全
2: 部都是這些
0: 他樣子發氣，喂他樣子發氣不是像飾物、啊、
2: 我今天全部的飾物全部都是圈圈這樣的、哦、有耳環、啊、有頸圈、啊啊、是啦，頸鏈就沒有了，因為我費事
1: 你又說你的東西都挺漂亮的，
2: 多謝。咁啊，點解係啲圈圈咧？究竟點樣可以改造呢？就係、是、咧，
0: 係咪我今朝播咗《神雕俠侶》啲歌，你呢啲有啲似金輪法王嘅法器嘅，因為
1: 有啲呢啲幾靚嘅嘢嚟嘅。
2: 嗱，喺我哋啲耳環上面
1: 咧，即係玩牌子玩款
2: 啊，係啦，冇錯，就係啲圓形嘅款嘅耳環裏面有大同細啊。我哋可以點樣將佢改造呢？其實最簡單，首先啊，我哋如果有一啲細圈圈嘅耳環，你可以戴嘅，你是但，我唔介意啊。
0: 你呢個咩啊？今次醫生聽筒嘅你呢個。
1: 呢、這個啊，呢、這個
2: 聽眾佢哋玩緊我個圓形頸圈，
0: 頸鏈頸鏈嚟㗎呢個
2: 頸圈，
1: 你條頸都幾幼，
0: 我都想講你條頸有冇咁幼
2: 喎、啊，梗係有啦，
1: 你真係戴到，你試一次啦，
0: 試一次啊，你即
2: 你
0: 而家即刻試一次，
2: 唔
1: 係睇唔起，哇，你真係有
2: 喎，
1: 唔係因為我哋男人條頸粗。系啊，我都粗啊，
0: 我得唔得噶呢个？
2: 系啦，
1: 你未必
0: 呢？唔系
1: 你戴咗，你除唔除翻落？
0: 我话俾你听啊，我戴呢个咧就似悟空啦，《西游记》嗰个。
2: 头度都赞大。《
0: 西游记》嗰个啊，你而家念经啊？
2: 系啊，等我讲埋先啦。今日戴咗嗰啲咧，全部都
1: 系师傅点咁念经啊？
0: 摆念经我头
1: 你先系师傅。
2: 系啦，我今日戴啲
1: 圈圈
2: 嘅饰物咧，就系咧可以将佢改造，譬如大嘅耳环圈扣落去细嘅耳环圈里面咧，再放落。去嘅时候就会有一啲唔同新嘅感觉出嚟啦，
1: 有啲新嘅 layer，
2: 系啦，多咗几个层次啊，甚至乎可以系咁样细
0: 圈
2: 圈扣大
0: 圈
2: 圈，系啦，咁就会有多咗唔同嘅层次，
0: 重咗好多，
2: 唔会好轻嘅本身系，
0: 可以长命啲，如果长型仔。
1: 但我想話，你平時買呢啲係喺即係可能誒旺角嗰啲地攤買，定還是喺啲連鎖店嗰度買
2: 嘅？都有，邊啲都有嘅。咁、譬如咧，假設我有啲圈圈耳環啦，其實就攞一啲嘅絲帶，你又可以個大圈圈裡面咧綁啲蝴蝶結，又可以令到佢營造咗多一個 layer 唔同層次。咁、所以咧喺朝頭早點解帶啲耳環翻嚟，唔係俾你哋攞嚟笑，係、希望大家
1: 冇笑。
2: 我諗住其實俾
1: 你
2: 哋比賽㗎。
1: 你覺得我有笑咩？
0: 佢冇我。
2: 我想住你哋攞嚟，
1: 唔係你
2: 諗下，
0: 但呢個圈，呢個圈真係好似我哋圈 Q 卡嗰啲圈，
1: 係啱咯。有陣時可能 Vicky 出去做嘢，喂冇波賽帶喎，
0: 就除個耳環出嚟圈住啲 Q 卡先。
2: 你下次可能要急救要呢個 Q 卡圈，都係攞我啲耳環嚟嘅啫。
0: 係啊，
2: 係啊，咁大家可以改造下你屋企嘅飾品啊，甚至乎男士都可以做下啲驚喜俾對方，唔使一定買嘅，喐下你嘅手仔，喐下你嘅腦筋，
0: 動下動動腦筋，
2: 冇錯，將佢。改變一下咧，都有唔同嘅新鮮感啊！
1: 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2字或者3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

0: 是騙案或者宣傳電話而拒絕接聽，為了避免影響市民求診，所以決定作出轉用來電顯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務可能仍會繼續用直線或者手提電話打給市民。李立業強調，今次轉用的只是來電顯示，至於病人致電醫院或者診所的查詢電話號碼不會作任何變動。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说，有关合作显示香港具有独特角色，中东看到中亚有巨大市场潜力，香港企业可以发挥串联作用，将中东基金引入中亚投资，同时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优质企业参与有关项目。张坤提到，过去曾经跟随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中东和东南亚等地，认为由特首带队并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如为促进经贸交流打开一扇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片段，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展开调查。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声明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的时候，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报道说，阿巴斯港当地星期一深夜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两个地方亦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当地局势正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06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3点，跌83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升8.05元，华虹半导体146.2升16.1，腾讯控股436.4跌5元，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94升2.19，盈富基金25.8冇升跌，美团78.05跌3.3，恒生中国企业88元升3.2，长飞光纤光缆208.8跌1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72，瑞士法郎10.004，澳元 5.6

0: 一六，加元5.675，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8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62美元，卖出4,5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咁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比较慢车。在新界龙门路去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咧就车多，咁再提一提你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喺荃湾嘅杨屋道，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乐游居嗰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即系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啊，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南路都系有水管急收，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咁码头围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码头围啊，所有嘅车辆咧就最主要影响到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按摩。

0: 跟住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眼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an。

0: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3: 852数据库。
2: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4: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嘅度，因为系比较。
2: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见七日如隔一周，
1: 系啊，好挂住你啊！
0: 你见点啊？
1: 你点啊？ Okay、啊又唔舒服，我听讲。
2: 之前啫，依家好翻，
1: 又好翻啲啦。人就系咁奇妙噶啦。
2: 当然个家就冇事噶啦。
1: 哦，佢系疲倦
0: 要翻工，
1: 系啦，能医百病，假期能医百病。
0: 记得听日要翻工啊！
2: 系
1: 啊，今日翻工啦，
2: 今日就翻工啦，
1: 今日所有人都翻工啊，
0: 都唔系所有人嘅，有啲都放假嘅。
1: 但系有时我又觉得咧，真系嘅，呢样嘢系一种平衡嚟嘅，系咪啊？当你唔系话好繁忙咁样工作完之后咧，你又唔会觉得假期嘅可贵嘅，即系假期都系要有呢一个繁忙嘅工作而衍生嘅一啲嘢嚟
0: 嘅，
1: 两样嘢系相辅相成
0: 嘅。应该嘅，系啊。其实因为你当你努力一个星期之后，或者好似我哋拍剧咧，以前咧，你真系不停咁扯扯成差唔多个几两个月，然之后你当你放假嗰一集，
1: 就病啦，
0: 就病啦。因为个身体好得意嘅，
2: 你温
0: 知道你
2: 系啦，
0: 佢知道你要扯咧，佢就帮你顶住，
1: 系
0: 顶到咧差唔多放假啦，佢就问你 OK 啦嘛，到我
2: 咁到我头啦，
1: 唔系咁其实都啱嘅，系嘛，佢都已经帮你 overload 咗咁耐啦，
0: 系啊，所以爱锡佢咯，
1: 系啊，其实真系噶，诶，你试过最长嘅时间系可以挨几日几夜？
0: 诶，四日。
2: 哇！
1: 唔瞓啊，
0: 系唔系唔想瞓？
1: 日接夜，夜接
0: 夜，系啊，系日接夜，夜接日，四日嘅，
2: 即系嗰啲更系讲紧零六，跟住二。
0: 因为
2: 嗱二七咁样，
0: 因为咁点解咧？因为外景就日头拍，有光啊嘛，外景
1: 啊
0: 嘛，当然有夜晚黑嘅外景嘅。咁但系我哋厂咧就系可能四点几五点就要化妆啦。咩化妆嘅时间？你个拍十二个钟咧就四五点咯。四五点当我哋第二朝零六，我哋要化妆啦。外景，因为通常一套剧有成三至四个导演 ，A 导演拍完外景啦 ，B 导演就厂景啦。
1: 系，但系演员就得个批，
2: 系啦，演员都系个
0: 嘅。咁所以我哋即系好多个。都系咁样捱出嚟嘅，
2: 哇！
0: 即系咁，但系咁讲，就系因为有啲咁嘅机会，你先至可以即系可以学习到呢样嘢。你
1: 学习到乜嘢？
0: 学习到你所有嘅，唔系咁瞓就冇办法啦，系都系学习嚟，
2: 冇得唔学嘅逼
0: 啊！系啊，
1: 其实系噶。
0: 咁你所有工作里边嘅一啲知识。就係咁樣學翻嚟咯，你有邊度嘅地方可以俾你咁樣去學又有錢收？
2: 咁嗰時你哋要投去邊度投咧？即係就
0: 有
2: 嘅，係咪化妝間定係邊度？
0: 嗱，化妝間咧通常四五點咧就冇人㗎啦。咁咧你就落曬個妝啦，就攤喺嗰啲凳咧，即係我哋而家坐呢啲凳咁樣，攤喺度打直。咁啊瞓咯，咁我試過咧，即係化妝啊六點啦，咁又係咁樣，佢話誒啱啲化妝啦，咁我就起身，個頭挨個嗰個病嗰度。難聽
1: 講嘅咧，其實咧係似死人化妝㗎，因為有好多嘅基本上喺度瞓緊覺。
0: 係啊，咁你化啦，我真係由佢哋化嘅，由佢哋化。當
2: 因為佢哋就喺度瞓緊，你
1: 瞓緊覺，
0: 咁啊佢哋會好咩嘅，幫你移起個頭，係啦，移起個頭啊，咁你就盡量頂住，咁跟住咧由佢化啦。咁啊譬如話古裝黐頭套啦，
1: 係啦，就起身
0: 啦，咁咪唔得啦，
2: 扯住個頭
0: 翻。正啊嘛，冇黐到亂曬龍咁樣。咁但係我哋個個都係咁嘅。但係有一間房咧，就係俾我哋休息嘅。
1: 係藝員休息室，
0: 有男藝員休息室，有女嘅。咁我哋男嗰個咧就。

0: 凳咧都幾舒服嘅，因為即係好似嗰啲我哋嘅按摩凳咁咧，但係就冇得按摩，嗰只腳可以蹬咁樣拉嗰只蹬伸直，伸直成張凳拉直。咁咧我成日都喺嗰度瞓嘅。咁有一次咧，同啲同事即係拍嘢啦，喂你喺裏邊，我又去房仔瞓嚇，嗰度曾經好多演員。見過咩？有細路仔喎，嚇咁有細路仔，你唔
1: 係童星咋係嘛？
0: 唔係啊，四五點邊有童星喺度啊？
1: 童星未放過，未係啊，未
0: 凌晨四五點啊，冇啊，唔得噶，十一點前
2: 唔得
0: 噶，
2: 佢哋要係啊，
0: 一定要放。
1: 我咁講啫，等你唔好驚啫。
0: 唔係我冇驚，我冇驚。
1: 你有冇見過啊？
0: 我冇噶，點咧？
1: 聽過咧？
0: 聽成日都聽嘅，
1: 冇可能冇。
0: 佢就話：喂，你唔好喺入邊，即係有細路仔我嚇。咁咧，咁我入去瞓啦。因為入去。开咗道门，开晒灯先。唔好意思，各位，我真系好攰。你俾我瞓一阵，我就起身。
2: 好似入啲酒店，
1: 系冇错，
0: 系
1: 啦，我都要叫，
0: 我就起身噶啦。好啦，跟住你掂暗少少灯啦，掂暗少少啦，个冷气啊，好凉爽嘅。
1: 系噶，
0: 你就瞓咗啦。瞓到咧，突然之间咧六点钟，阿力，喂，化妆啦。哦，咁我起身啦。我每成日都系咁样瞓嘅。我就成日同佢講話，啲同事同我講，嗰度有乜嘢？我好啊，你唔好去，我去
2: 佔成間房，
0: 好正噶，成間房。
2: 唔係有禮貌係幾咁重要咧，所以
1: 你嗰時都幾好喎，因為你哋咧，如果係休息室嘅話，係有分男女係嘛？
0: 有分男女。
1: 係啦，我哋嗰陣時
2: 拍電影
1: 係
2: 冇啊嘛，
1: 冇啊。
0: 電影就唔同個個情況
2: setting
1: 啦，係有啲當然唔希望分男女啦，咁但係我唔知道
0: 有冇休息室，自己 set 粒啊，咁嗰啲就自己 set 粒啦。
1: 系啦，嗰啲要自己 set 粒嘅，
0: 系啊，咁所以就
1: 见到当然见唔到嘅，
0: 但系好难见唔到嘅，实见到嘅。
1: 系啦，因为其实我嗰阵时候咧，我喺边度咧？仲系喺呢个清水湾啊。
0: 哦，
1: 有嗰
0: 阵
1: 时候喺
0: IP，
1: 喺 IP 咧，其实
0: 片场隔篱
1: 系啦，冇错。女仔嘅休息室咧，佢有啲好似系 locker 咁样噶嘛，系咪啊？
0: 我唔记得啦，我入去嘅时候
2: 一排 locker
1: 系啦，好多时候有时都会俾佢哋吓亲嘅，就系咩？因為廁所好大，我冇記錯。咁跟住佢哋就有某一啲地方嘅話，其實基本上咧，你都可以好似咁樣咧，幾張凳行埋之後，太攰啦，都會有女仔喺嗰度咁樣就瞓著咗嘅。
0: 有嘅。
1: 咁咧入去嘅時候咧，你失驚無神，有啲人咁樣攤喺度。
2: 最驚落曬妝。
1: 係啦，唔係，其實唔落妝都幾恐怖，因為黐曬頭套，
2: 著古裝，小鳳仙裝咁樣。
1: 係啦。跟住對鞋又可能擺咗喺手花鞋啊，
0: 好似啊，
1: 好似嘅，你明唔明啊？
0: 有啲嗰啲袋啊，放喺度咁嘅啲生果，
1: 同埋
0: 唔乜，食嘢啊，
1: 你都會發現到嘅就係話佢一定會傳嘅，就係呢廁所最後尾咁唔知邊
2: 格
1: 咧，係啦，
2: 喺手花鞋。
1: 咁我就話咩啊？
2: 原來就係戲服嚟
0: 嘅，好多㗎，好多嗰啲
1: 嗰一格有咩事啊？佢就冇啊，永遠嗰啲都沖唔走，
0: 係啊，
2: 沖唔走，塞咗啫。
0: 塞咗啫，
1: 唔系你点冲我，佢都冲唔走，佢都会浮啲喺度嘅。咁我就哇，都几得人惊。
0: 肠胃有啲问题，我真系
1: 好热气啊！
0: 系啊，不过以前又系啊，即系 I P 啊，我哋叫做。系我啱啱后期，即系差唔多后期，佢未搬去将军澳之前，我就去嗰度啦。系入去嘅时间喺度拍啦。咁啊，好多回忆嘅嗰度都。
1: 你拍乜嘢啊？喺嗰
2: 古装时装
1: 啊，
0: 《封神榜》就喺嗰度拍啦。
1: 哇！
0: 系啊，毛头东宫啦，
2: 哦，
0: 毛头东宫啦，系啊，咁啊，即系有几套戏都喺嗰度拍，
1: 有冇见过啲毛头东宫？
0: 毛头有，系啊，好多毛囊又有，毛囊东宫都有，黑头都有。
1: 咁样拍翻梗系会啦，白头都出嚟啦，
2: 咩头都出晒。
0: 咁嗰阵时系咁啊，因为我哋咧嗰度咧就有个古装街啦，五场地啊嗰啲咧，嗰度都好多呢啲传说嘅。咁但系嘅讲真嘅，夜晚黑熄咗灯，我都唔敢啊，因为冇灯
1: 真系几恐怖，
0: 系啊，
1: 真系几恐怖。
0: 咁但系真系喺嗰度长大咯。后屘我哋搬去即系将军澳嘅新嘅，即系以前新嘅啦，好耐啦。咁嗰度新起嘅都有呢啲，
2: 都有啊。新戲都有，
1: 因為佢哋話拍戲咧，其實我哋就係啲古靈精怪，咪即係咩你都扮啦，你有咩年代都有啦。咁其實咧，
0: 恐怖戲又有啊。
1: 係啦，其實啲飄飄係好
0: 中
1: 意嘅，
2: 會留意咯，
1: 喜歡睇。係
0: 係，
1: 佢哋就咁講。
2: 佢哋都需要娛樂，
0: 需要娛樂，同埋嗰啲都係收視嚟嘅。
2: 係，同埋佢哋嗱，我哋睇電視就即係睇到已經係製作好噶嘛，佢可以睇 Making Off 係嘛，
0: 舞台
2: 睇你蝦碌喎，係
0: 啊。
2: 多好多嘢睇。
1: 但系听闻好似话系咧，就是、拍古装剧咧系特别多呢啲咁样嘅嘢。
0: 咁啊唔知道、
1: 啊，但系佢好得意噶。你去拍嘅时候咧，因为你去啲山头野岭
0: 山头野
1: 啊嘛，有时你会拍。

0: 到好夜噶嘛，
1: 啊、一定。
0: 咁同埋嘅就係你要 book 幾多嘅嗰啲嘅所謂叫做 calefare 啊，唔好咁講啦，即係
2: 臨時演員
0: 啦。好多時候咧，其實都唔係好清楚究竟有幾多個噶嘛。
1: 係食飯嘅時候最多人係嘛？
0: 食飯嘅時候就好多人嘅，
1: 係
0: 啦。但
1: 係
0: 埋位嘅時候就唔知好曬。好啦，咁跟住佢哋就話咧，尤其是係拍呢一啲咧好得意嘅，尤其是係荒山野嶺。如果咧真係好似阿嘉蓮咁樣講嘅話咧，冇話真係拜下神啊，係話好似都係荒山野嶺，其實都要裝下香。
1: 通常咧嗰個習俗都係咁樣嘅，即
0: 係
1: 開工時咧，我哋都會裝下香啊，咁樣啦，順順利利啊，
0: 係啦，係
1: 啊，即係我哋個即係
0: 呢一陣陣啊，咁大家
1: 或者係有其他教派嘅，可能佢哋自己會祈禱啊，
2: 係
1: 即係祈求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咁樣啫。
0: 咁佢哋話咧好得意嘅，好多時候咧就係你拍嘅時候有呢啲咁嘅阻滯啦，但係當你睇回帶嘅時候嘅話咧，係乜都冇嘅，
1: 係都得意嘅，好多呢啲嘅。通常咧，譬如話有陣時拍啊唔順利啊，或者可能突然之間又有啲譬如camera 啲問題啊，或者係啲演員啊各樣嘢，通常話唔好意思，我哋拍一拍嘢，
2: 係
1: 好快好快啫，唔好意思，即係好似我哋男仔去荒山野嶺廁所咁樣咧，
2: 唔該謝謝，
1: 唔該謝謝，
0: 係啊，
1: 女仔會唔會講唔該謝謝？我都唔知。
0: 我要啊要啊，又去荒山野嶺，尤其是係
2: 禮節呢啲又
0: 禮
1: 貌嚟嘅，
0: 就係禮多人不怪，係咩都唔怪嘅咁咯。
1: 即係所以我哋做啲好多呢啲咁嘅得意嘢嘅，即係講起瞓覺，我係試過攰到點咧，我哋以前咧換衫嗰架車啦，嗰架車掛曬啲衫喺度嘅，咁食飯又喺嗰度啊，咁又會開住冷氣食飯嘅時候啊，先開冷氣，咁啊攰到咧我就咁瞓喺地下咯，
0: 攤架車嘅地下，
1: 架車地下，
0: 即係外景車，
1: 外景車，
2: 外景車，
1: 嗰啲廿四座，
0: 你唔覺廿四座，
2: 即係嗰條走廊，
1: 嗰條走廊係好舒服噶，好舒服噶，佢哋開曬，
2: 但可以瞓到幾多人咧？
1: 嗰條走廊睇下你高度啦。如果你啊瞓一個，再瞓一個咧就
2: 可能一啦。
0: 我應該有兩個，佢應該直半到，
1: 直半係啦，係啦，加多個喺腳
0: 下，要懟出去，
2: 用一個人嚟做唔同人做單位
1: 係
2: 啊，可以擺兩個，
0: 可以兩個，
1: 係幾得意嘅，即係拍攝，即係一個行業啦，裏面好多啲風趣嘢啦，啲傳說嘢啦，幾得意嘅，即係
2: 你真係要拍過先知呢啲，
0: 係㗎，係
2: 啊，好辛苦。同埋拍，我諗拍劇咧，同拍電影又唔同。
1: 啊，電影又唔同，
2: 因為嗰個時間係咪？可能電影再嚇，反而電影舒服啲。
0: 我覺得電影舒服啲，因為佢打燈嘛，
1: 打燈好耐嘅，光影。
0: 但你要等，等嘅時間就比較多。
1: 我哋真係等好多嘅，電視劇都要等嘅。有時譬如話真係嘅，我哋打燈雖然話就話快好多，但係依家嘅拍攝模式同以前唔同。依家即係用好多嘅電影嘅
0: 電影拍攝方法，
1: 拍攝方法咧係會耐少少嘅，但出嚟嘅效果係真係好唔同嘅。咁所以等嘅時間咧，有啲前輩話咧，佢同我講話：啊，靚仔，嗱，你啱入行，我同你講啊，我呢一世人咧，即係拍咗可能咧，我當50年戲，我話等咗30年。哇嚇！點解你等30年？你去等咩啊？嗱，你計下等埋位，我拍一場戲。可能咧，我9点钟咧就化完妆啦，咁我可能等到咧饭后先至拍你，咁啊3点就收工噶啦，4点收工啊！你等下，我计计埋埋啲时间，我50年拍嘅，等啊30年，我而家明啦。
2: 我有啲朋友做过啲临时演员嗰啲咧，即系又系入去电视城做
1: 啦，
2: 佢都话系啦，喂等，即系佢可能 call 你一日咁样啦，有我谂有3/4日都系等埋位嘅，
1: 等埋位
0: 噶，
2: 系啊，等埋位，跟住咧埋位咯，都仲要等。仲要等 action 啊，仲要去教好多嘢啊，啲其他主角埋位啊，摆好晒啲嘢啊，先真係可能拍好短嘅时间。係啊，个挑战就係你点样喺个好短嘅时间之内，你唔好俾人影到你可能唔知搞緊啲乜嘢，好易分心㗎嘛。
1: 攞电话出嚟啊，
2: 係啊，即係嗰啲扮清兵跌咗喺度嗰啲呢，已经即係你喐係啦，唔好突然间喐啊嗰啲囉。
1: 拗痕啊，即係好痕㗎嘛，又蚊㗎嘛，又晒㗎。
2: 俾人踩到你唔好有反应啊。你扮死尸你唔好喐啊。
1: 讲得冇错。通常咧，真係死咗喺地下咧，扮下啲手指記得收埋。
2: 係啊，人哋俾人踩到，
1: 踩落去咧，陰公豬咯。通常揸曬拳頭啊，收埋手指係啊。咁講起即係臨時演員咧，我細個咧即係讀書嗰陣時咧，都同啲朋友咧去過拍即係臨時演員，即係有錢啊嘛。嗰陣時好似有几十蚊，
0: 都
1: 有
0: 几十蚊，
1: 即係嚟到我度嘅時間嚇，有幾十蚊嘅。
2: 我朋友已經好似200-300蚊啦都。
1: 咁我咧拍一套戲叫《大運河》。
2: 哦，
1: 梁朝伟， 嗰時我唔識邊個叫梁朝偉啦，靚仔好細個啫，一班小朋友咁屋村啊嘛，去做下呢啲咯，大運河，哇熱到你啊！我哋做村民，
0: 喺邊度拍啊？
1: 新界啲外景，我唔記得係
2: 咪有古裝俾你著㗎？
1: 古裝啊，村民
2: 爛爛布布，
1: 村民咯，即係有頂帽咁樣啦，咁啊笠住
2: 衫
1: 咁啊，因為有個飯盒食啊，咁一班靚仔去玩咧，幾過癮㗎，
2: 幾正。
1: 咁但係就全日十二粒鐘咯，又曬，哇！即係俾蚊咬到啊！
2: 就係要等埋位，
1: 係啊，即係有啲咁嘅工作係開心。
0: 有時仲要唔止係呢一樣咧，等個個天
2: 係
1: 啊，
0: 等個天咧
2: 係啊，
0: 落雨有時呢樣嘢又係好
1: 邪。你冇辦法，一定要等。
0: 係啊，同埋其實有時真係好難講嘅嗬。有時可能你拍早咗完你自己要拍嘅嗰啲咁嘅戲份啦，你都要等啦。譬如可能我就之後嘅可能有一場咁多係夜晚嘅，咁你咪就眼
2: 天地堂啦。
1: 我哋個分屏啊，
2: 哦，分屏大分屏，
1: 大分屏，你拍完次序一。
2: 系，
1: 跟住咧，你就等到可能黄昏，
2: 系第十场先到你啦，
1: 第十场先到你啦。咁你点咧？所以我住得近少少好啲嘅，系啊。咁你可以我花旗先，唔好落妆住。我曾经试过咧，戴住个头套啊，古装啊，
0: 超级市场，
1: 唔系花旗啊，去街市买嘢。
0: 我见过，
1: 我已经
2: 穿越咗。
0: 大佬，
1: 阿敖生，咦，做咩嚟做法事啊？我唔系，我未够钟噶啦，买啲菜咪攞翻屋企先咯。拍咩啊？
2: 无头通工嘛，
1: 系啊，个头咧为咗。咁所以拍呢啲又系好多即系啲得意嘢啦，
0: 系啊，耐唔耐要就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同大家讲下呢啲嘢都吓开
2: 心
0: 嘅，
1: 吓
0: 吓
1: 人咁样啦，
0: 系啦，
1: 几得意嘅。
2: 当然今日咧仲有好多精彩环节等住大家啦，
0: 冇错。稍后时间嘅话，我哋会有点子冰冰，
2: 哇，仲有好心理获学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总部设于香港的中移国际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表示，合作谅解备忘协议的内容包括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和中亚国家的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陈建芬表示，香港拥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南登陆站和国际数据交换中心，因此将中亚的陆地光缆系统接入香港枢纽，使中亚数据能够以最

0: 短路径通向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大降低中亚走向全球的通讯门槛。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燕路航空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会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在未来的谈判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5点，最新报15866点，升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5，升7.65；腾讯控股437.6，跌3.8。华虹半导体146.9，升16.8；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33，升2.58；恒生中国企业88.42，升7.4；美团79.3，跌2.0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8美元，卖出4,53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啊，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咧就比较车多。

0: 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上阿尼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就比较慢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荃湾的洋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洋屋道去回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那段，即是落油居对出那段需要全线封闭的。反方向去回大河道近着横龙街的快线都要封闭。现在洋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在港岛区鲗鱼涌的华兰路都是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是惠安苑对出那段都是全线封闭的。另外码头围都是有水管急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主要是影响了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号先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喺今日
5: 有啲先登场，
6: 今日冇笑咁多，今日冇笑咁多
4: 力啊！
6: 系啊，
4: 我晏昼仲要开工，
6: 因为好长，
4: 好长啊，好长嘅。
6: 你大啲，真系越嚟越长。
4: 报上名来，
6: 大家好，我就系爱因斯坦啊！
4: 大家好，我系长发大师，头发又长咗啦。
5: 我系粗眉道人，都系一样咁粗。
4: 啱啱好翻啊，佢个肠胃，
6: 最近仲胃痛添，
5: 系冇事啦。
6: 你冇嘢啦，
5: 在下已经服药。刚刚已经康复，
4: 你啲成药系全太医。

0: 嗱，今日咧我哋
1: 起墨嚟，
2: 系
0: 啊，犀利啦，攞把即系攞把上个星期我哋。苗刀，
2: 苗刀系啦，大家如果想睇咧，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我哋咧开咗 post 就 post 翻上个礼拜阿嘉怡嘅苗刀，
1: 多谢大家嘅支持。
0: 系啊，同埋落主嚟打啦，我哋
2: 系啊，
0: 我翻去咧，
1: 俾蚊，咬添，
0: 俾蚊咬，
2: 俾把刀俾蚊咬，
0: 把刀俾蚊咬，俾蚊咬。
1: 打完之后，其实佢闹你，
0: 试完就系，又对鞋污糟晒。
1: 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嗰个专业咧，你会留意，开头我哋系室内嘅，
0: 室内嘅
1: 系啦，跟住咧就有人。话咧，诶，室外好睇啲，
0: 我
1: 带你哋去一个秘密嘅地方。
0: 点解冇啊？冇落雨，点知成头都系水。
2: 咁啱嗰间房有人啊嘛，
0: 我哋好大
2: 间，因为稍鱼肉铺，
1: 冇错，即系稍鱼肉铺去到一个室外嘅地方。首先就细细地，但系佢话叫竹林，
0: 竹林。我去到，哇，喺班苗都有齐，
2: 系咁噶啦，差唔多啦，
0: 唔紧要啦。
2: 香港地少人多，
0: 又棘住件衫咁，
1: 跟住佢又张张皱皱咁，
0: 系啊，唔知点样行出嚟。
1: 咁我同佢讲话唔系啊，系啊，都拍得几靓。跟住佢就话鬼啊，鬼死咁多蚊
0: 啊，好多蚊啊，大佬啊，惨过拍戏。
1: 好好笑，我觉得拍出嚟真系几靓，
2: 系啊，
1: 有少卧虎藏龙，
0: 卧虎藏龙，
2: 卧虎藏龙，
0: 系啊，
2: 所以有时。都是咁啊！拍嘢就
1: 拍嘢就系咁噶啦，系啊！你喺现场睇到嘅话，同你拍出嚟有两回事嚟嘅，啱唔啱啊？
0: 冇错，系
2: 最紧要个效果好，
0: 系冇错冇错。我哋今个星期系犀利啊！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瞄刀啦，咁啊又有双手剑啦，再之前咁啊，今个星期大把即系哇呢
2: 都系要双手揸
1: 嘅嘢，翻嚟做乜嘢咧？
0: 短嘅又带过啦，带啲长嘅啦，哇好重噶嘛！
2: 因为上个礼拜瞄刀其实都好长，
1: 好长啊！
2: 系啊，瞄刀我谂都成有冇米一米二，
0: 一米
1: 二一米多，一米二至一米四。
2: 八啊，一四八
0: 一四八點都要嘅，係
1: 啦，
0: 嗰個長整總長度
2: 係總長度，
0: 係啊，同雙手
2: 個印就長啲啦，
0: 係啦，同雙手劍嗰個長度差唔多嘅。
2: 係
0: 咁，今次呢把仲犀利啊，
1: 係
0: 啊，高過啊，睿睿
2: 慣刀啊，
0: 唔係呢把撲刀。
1: 其實你係咪有啲嘢嬲我？
0: 係咪有啲即係心事咁樣？呢一把
1: 越嚟越長，
0: 即係哇，係
1: 小心啲先，喂，你小心啲，真係。
2: 哇！嗱，讲紧咧，嗰个净系个柄啊，已经去到阿蕊嘅眼眉
0: 啊，即系嗰个手个杯嗰度，
2: 系
1: 仲有人笑添，刘 Vicky 仲喺隔篱度笑，你
0: 唔好笑啊 ，Vicky， 你过嚟度下睇下。
1: 其实是长就高过 Vicky 喎，
2: 系都高过 Vicky，
1: 唔系净系我，
0: 高过 Vicky。
1: 我坐喺度，佢肯定佢系高过我，
2: 系啊，
1: 系啊，冇错啦，
0: 系啦，系啦，揸手个位高过
1: 两倍，
2: 系啦。
0: 扑刀咧，其实有啲似咩咧？即系大家亦都可以去到 IG 又睇到嘅，系啦，系咁啊，见到譬如话类似关刀咁样嘅，
2: 系
0: 咁，但系嗰个重量冇关刀咁重，因为咧耍起上嚟咧要灵活啲嘅，有啲走步啊，要灵活少少。
2: 关刀会唔会再长啲啊？
0: 重啲，嗰个刀个刀锋啊，
2: 系
0: 阔身啲，同埋好
2: 再阔身啲，因为咧呢个刀身咧都阔噶啦。嗱，上个礼拜苗刀咧就
0: 系
2: 幼啲嘅，你当系即系嗰啲日本刀咁上下啦，不过长啲啦。今个礼拜咧呢把咧，我头先咧一见到就，诶呢啲咪我睇电视剧咧，嗰啲刽子手，
0: 刽子手
1: 攞住刀下留人，
2: 刀下留人
0: 系啦。你睇下，你谂下
2: 咁样，
0: 刽子手嘅加长。刀柄
2: 个刀柄再长啲啦，
0: 系啦
2: 系啦，个刀印就似刽子手揸嗰把，
1: 系啦，
2: 即系会喷啲酒，
1: 手啊、
2: 会系啦，会饮啲酒，跟住扑上去嗰啲，
0: 好好上脑啊，
2: 系系就系嗰啲，
0: 就劈
2: 跟住另
1: 之前仲要食碗饭，
0: 食碗饭，即系有啲鸡髀，
2: 另外一边就过嚟刀下留人啊，
0: 跟住嗰下就
2: 系啊，
1: 冇错。
0: 咁呢個撲刀啦，呢個撲刀已經好耐歷史㗎啦，講緊可能係
1: 去
0: 到宋代，再遠啲都仲有添。
1: 仲有啊！
0: 咁當時可能佢哋嗰個刀身可能有啲唔同，
1: 用嚟做乜嘢㗎？呢個
0: 係攞嚟
1: 軍用嘅，打仗用嘅，
0: 平民都少用，
1: 平民都用，
0: 係啊，平民都有用嘅。
2: 佢嗰時宋代就因為唔可以民間可以
0: 做啲咁長，
2: 係做啲冇咁長武器，所以呢個咧係唯一佢哋可以合法有嘅武器。
0: 係啦，
2: 所以咧睇翻好多我自己睇嗰啲小説，譬如咩《水滸傳》咁樣啦。所以讲宋朝嘛，宋朝即系嗰啲好汉，梁山好汉咧，哇，好多咧都系用呢一种嘅，系啊，
0: 其实正噶，嗱呢啲小说咧
1: 系合法嘅，即系佢能够俾你拥有一把咁样嘅，
2: 跟住佢哋好多即系嗰啲落草为寇咧，通常都系带住一把咁样嘅嘢就走啦，
1: 咁长，
2: 落草为寇系啊，
0: 其实点解咁长？
1: 会唔会唔系好方便啊？
0: 嗱咁讲。你頭先都問過呢個問題，點解嗰個柄做咩？其實係有用嘅，
1: 有咩用？
0: 兩邊都打得嘅。
1: 哦，
0: 我依家打唔到啊，戴住 headset 啦。其實兩邊都要用嚟攻擊，
2: 即
0: 係
2: 個柄個尾可以。
0: 個尾，咁你見到咧個尾咧有啲鈴鈴鈴。
1: 係啊，

0: 系啦系啦，
1: 有啲都扣噶，
2: 系啊，好紧要噶，装饰嚟嘅，同埋咧可能吓、啊、有啲声喺度咧。好似勁啲咁樣啦！
1: 我仲有揾嚟扣啲公仔啊！
2: 可以㗎，
1: 而家咧我哋好興嘅，
2: 係啦，
0: 佢件電話繩啊，
2: 繩啊
1: ，Hello Mimi 啊，嗰啲喺度，扣喺度咁樣咯。
2: 係啦，咁咧呢個撲刀咧同關刀有啲唔，即係雖然話似關刀嘅型，但係關刀就闊啲同埋重啲咧。嗱，關刀到時我帶翻嚟俾你睇咧，就知道。
0: 哇！真係大把關刀，
2: 大把關刀，好重啊！我今日帶呢兩把咧已經好重
1: 啲啊，因為你可以將佢分體啊嘛。
2: 呢個可以分體，其實咧喺武館嗰啲咧就我哋就冇。分睇木病，
0: 真系木病嘅
2: 木病。咁呢啲咧带出街，譬如话你练习咧，嗱冇开封嘅唔怕，开咗封唔得。
1: 嗯，
0: 系
2: 带出街练习或者去表演嘅时间，你哋可以拧开佢。
1: 你去边度练习啊？
2: 去嗰啲大少少公园啦、武馆啦。
0: 系啊，
1: 公园我谂唔系几好。
2: 唔系公园得嘅，
1: 唔系太
0: 你真系似野无人嗰啲咯。
2: 真系嘅，
1: 可以嘅。
2: 耍
1: 线啊，咁
2: 样佢哋耍，我搵个地方咧，即系比较空旷少少噶啦，喺嗰度耍。咁你当然咧，你睇下有冇小细路仔冲埋嚟，小朋友。
1: 我咪走翻远，哎呀，加念
2: 走
1: 噶，
2: 好得意
1: 啊，咁
2: 哎呀。全太医，咁就麻烦啦。咁所以晒呢啲，通常我哋喺武馆都要上去天台，因为走动又系好远，我一个即系小跳步，
0: 呢个都算系长兵，
1: 长兵
2: 长
1: 兵
2: 器啊，系啊，长兵器。咁同关刀嗰啲咧，关刀又系
0: 系
2: 要即系比较大地方少少，
0: 关刀应该再大啲啦，系嘛，再长少少。
2: 你把关刀本身咧，再我谂下先。再長少少，個刀柄有啲係再長啲嘅，係啊，同埋個刀身本身闊好多嘅，同埋佢一樣嘢特色就係個刀身嗰度咧有個鈎咁走出嚟咧，然之後我哋掛個嗰啲叫做揾馬尾毛做嗰啲鷹嘅毛啊，
0: 可以鷹槍，
1: 即係鷹槍
2: 嗰啲毛，係啊，到時候帶翻嚟你
0: 有執毛啦，啫，
1: 係
2: 有執毛咁，
0: 係啦，呢個撲刀就冇執毛
2: 嘅，冇嘅，因為要撲刀咧要比較係靈活啲，一定要靈活，係啊，咁所以打嘅時間咧好多嘅我哋身體各樣嘢咧要。配合
1: 咁，但系点解关刀要有针毛喺嗰度咧？
2: 佢哋嘅设计系咁
0: 好睇啊！
2: 自古以来，
0: 关公都有须啊，
2: 关公有须嘛，可能啲须掹咗之后咧，就黐喺嗰度，
1: 唔好晒咗，
2: 系啊，
1: 摆喺度，
2: 不能无礼，不能无礼，
1: 并无不敬，并无不敬。
2: 我哋即系我哋嗰个剧播完之后，知道话我哋要做，
1: 真系并无不敬，好多时候系啦，大家冇咁开心啊。
0: 咁靓喎呢个，
1: 因为
0: 佢嗰个嗰个设计咧，上面可能刀上面都可以有啲花纹，
2: 一条咩啊，一条龙喺度啊，
0: 系咯。
2: 咁咧亦都咧有啲。啲嘅撲刀咧，佢哋咧會穿幾個環喺度啊？
0: 哦，係
2: 有九個環，
0: 係係係，
2: 就啷啷啷啷啷啷啷，
0: 係啊，嗰啲大刀王咁就
2: 冇錯，係啦係啦，亦都有一種係咁樣嘅。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呢啲咧，武館有啲係有穿咗九個環喺度嘅，但係我全部我都係冇嘅。
1: 有冇唔同啊？如果你係
0: 係
1: 啊，即係呢個樸實啲啦。如果你係穿咗環嘅喺度嘅話咧，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係攻擊力啊，會因為增強啊，定係純粹
2: 應該就我以我所知就冇乜攻擊。
1: 咪就係咯，
2: 但係咧，即係有啲聲喺度咧，型好多嘅，
1: 好似勁啲，
2: 型好多嘅，係啊，一打就砰，
0: 哦，
2: 係啊，
0: 係嗰個即係效果嚟嘅，
2: 係啊，咁樣咯。
1: 我嗰個屬於撲刀㗎，因為我都有見過，我就我以為係關刀，
2: 有啲單刀都會有，
1: 係
2: 啦，
1: 九
2: 環單刀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即係單刀即係冇咁長嘅單刀，
1: 就直入啦，可以，
2: 係啦，係啦，係啦，直入啦。咁咧亦都係譬如話上面咧，我刻咗啲龍喺度啊，即係有啲唔同嘅花紋啦，我見過，哇！用嗰啲叫做花紋鋼做嘅，
1: 係
2: 哇靚到，但係好貴，
1: 嗯、
2: 因為要打一把呢啲即係手打一把呢啲咁樣嘅撲刀啦，用即係啲花紋鋼啦，嗰、那個工序咧係好辛苦，咁、
0: 啊、
2: 所以咧買唔起，
1: 嗯、
2: 但係咧再翻去揾嘅時間咧，再睇下冇咗啦，俾人買咗啦。
1: 嗯
2: 喺內地，
0: 係
2: 啊係啊，喺浙江，
1: 開心，
2: 係
1: 啊，冇緣分啫，
2: 冇緣分。係
1: 啦，我想問呢啲嘅呢啲係啤出嚟啊？
2: 啊，不鏽鋼，
1: 呢啲應該都唔係
0: 比較薄，
1: 係咪都係一定要親手打㗎？
2: 唔使嘅，呢啲係已經唔使啦，係啊。現今嘅工序係用機器成把車
1: 壓出嚟，
2: 咁要睇你個。鋼水，
1: 嗯，
2: 嗰個厚多啦，你睇下我揸呢把係厚多，佢唔會劈嘅。
1: 係啊，我呢個
2: 咁傳統武術
1: 咁
2: 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可能有啲表演嘅時間，我呢啲即比較薄少少咧，冇咁辛苦，因為你帶上嚟咧重咧，都幾攰嘅。咁但係咧，你當你練習多嘅時間，你會嗰個肌肉訓練，你會有記憶。
1: 嗯，
2: 就算你抌低，可能你講嘅咧，即六七年都好啦，你冇接，你揸翻上手咧，你記得嗰個
0: 記得點耍
2: 點樣嘅腰馬係習慣咗，所以點解嗰個基本功？咁緊要，當你耍嘅時候咧，你就算你去唔翻以前嗰種功力都，你自然，腰馬你知道係點樣用佢。 好奇怪嘅，系、嗯、啊，等于你一个运动员，你可能即系你退役咗都好啦，点样都好啦、嗯。当你教人嘅时间，你会记得，诶系咁样嘅，唔知点解嘅，所以练习系好紧要咯。
0: 系咁啊，你耍嗰时有啲乜嘢话一定要用嘅招数啊？
1: 系啊，可以有咧，即系上次你话咩点，跟住又唔知点样，
0: 呢个应该冇点啦，咁大把，
1: 系
2: 呢个点唔到嘅。但系咧，即系我哋用嗰个力嘅时间咧，特别系右手咧，我哋揸贴个刀杯嗰度嘅，
1: 系
2: 揸贴嘅，
0: 即系近嗰个刀刃嘅。
2: 系啦，系啦，系啦，护手嗰度嘅。护手咁，但系我哋只左手要好灵活，系啊，褪前褪后。譬如话，因为个尾咧可以拱。系啊，拱出去咁样嘅，
1: 即系可以咁样，
2: 系啦，或者掹出去，冇错啦，
0: 辅助，
2: 辅助嘅系有用嘅，同埋挡啦，咁前面就劈啦，系啦，前面通常都劈嘅，系啦，咁啊，所以其实两只手都会用嘅，两只手都会用，通常就即系左手要灵活啲，
0: 系
2: 右手咧个力就要嚟啦，因为我哋要劈出去嘅时间，嗰只右手要好多力喺度，
1: 哦，
2: 系啊，咁啊加埋我哋嘅腰马啦，系咁有啲嘅叫小跳步啦，小跳步即系去冲前，突然间要冲前嘅小跳步。
0: 嗯、
2: 關刀咧，到時我帶翻嚟睇咧，就冇咁。
1: 關刀跳唔到咯，嗰係嘛？
2: 跳唔到，
0: 好重啊！
2: 好重。
1: 你前面喂，
2: 係啊，同埋關刀咧，要有個真係關二哥嗰種型格。我哋一開式咧，先拿數，
0: 係咪要係咯？要
1: 拿拿數嘛？
2: 正派功夫咧，佢哋都有關刀呢樣嘢，個個都差唔多，一定要好似哇關二哥開始拿數推個數出嚟。
1: 即係好似李連杰咧拍《黃飛鴻》咁樣，佢係啊出招之前嘅話，佢立一立件長衫先，
2: 因為好長啊。如果唔係你kick腳㗎，好似我上星期咁樣，我都kick住件衫太闊。所以咧嗱，你睇下我哋去真係去表演嘅時間咧，我著啲衫比較貼少少，真係
0: 真
2: 係
0: 要運動衫，
2: 運動衫啦，或者貼身嘅功夫衫啦，
1: 著瑜伽褲。
2: 咦，我哋著就比較麻煩啲，你唔知睇咩好。
1: 我都係咁話，咁又冇
0: 太多嘢睇啦，
2: 係啊，太多嘢睇，又刀又劍咁樣，係啊，即係又招式唔知點好，
1: 即係真係要著一啲比較。贴身少少嘅，如果唔系嘅话就会惊。
2: 裤咧就松身少少嘅，功夫裤你睇到啦。但系
1: 束住，
2: 通常咧我哋会着咩咧？着啲功夫鞋，系啊，因为呢啲鞋咧比较厚嘅个
0: 底比较厚，
2: 同埋临身少少咧，诶好少嘅，我哋会着啲平底少少嘅鞋，系咬地少少嘅，咁啊会即系我哋捉地嗰脚趾感啊，会好啲嘅。
0: 依家嗰啲功夫鞋咧，会唔会诶即系随住年代嘅转变会有啲改良咁样？
2: 个改良就价钱嘅啫，贵
0: 即系通胀啫，
2: 通胀啊，个型格系其实同以前，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李小龙表演嘅时间，佢着过一次功夫鞋，
1: 有啊，
2: 就系嗰啲啦，我对仲喺度噶，唔舍得抌噶，仲喺度，
0: 黑色嘅布，
2: 黑色布前面有个好似即系嗰啲古代嗰啲蝙蝠个形咁样嘅，前面个包住个头，其实嗰个皮系保护嘅，
1: 保护啲脚趾，
2: 保护对鞋，
0: 哦，保护，
1: 保护对鞋做乜嘢？
2: 因为你成日擦啊，好易烂，
1: 哦，其实嗰个
2: 系啊，
1: 等佢冇穿窿，
2: 咁啊应该保护唔到脚趾咧，踩，哎呀，
1: 因为佢系布鞋嚟噶嘛，
2: 布鞋嚟嘅，普通布鞋。咁通常嗰啲鞋咧，我哋用一对咧，就即系用到佢烂，系啊，因为点解咧？功夫衫同埋功夫鞋又想讲下，你买到一套好嘅咧，哇，
0: 就可以用
2: 好耐嘅，除非你变咗大肚腩嘅啫，你整过啫。
0: 系，
2: 如果唔系咧，其实功夫鞋啊、功夫衫啊，我嗰套到依家都喺度，好耐好耐历史。
1: 点解？因为你着佢上身嘅话，你会觉得好似上身咁。
2: 你唔会成日做好多套，你唔会再出街噶嘛？做到一套靓，同埋一套白色同埋一套黑色已经够啦。
1: 需要有啲咩嘢咧？
2: 有少少弹性更加好。
1: 哦，
2: 因为我哋喐动大啊，即好似成龙大哥去拍戏咧，你话佢啲西装全部有弹性噶嘛？
1: 系啊，
2: 特制噶嘛。其实系有少少弹性好啲，同埋我哋嘅裤管啊，各样嘢要松少少。
0: 系，
2: 同埋咧好咗咩？揸腳，揸腳咧，然之後我哋攝入去我哋功夫鞋嗰度嘅，係啊，咁就會比較方便啲，係啊，咁出嚟成個型格，各樣嘢似翻一個即係我哋打功夫。當然，你平時練習咧，我哋都係著啲即係運動衫咁樣去，即係普通 T 恤咁樣去練習嘅。但係當你去譬如話代表武館去表演嘅時間咧，我哋都會著翻整齊啲，成個師兄弟全部啊、師傅啊，所有我哋都著曬整整齊齊出去。咁啊，打之前一定要俾禮，係啦，咁啊呢個禮貌嚟嘅，
0: 好拳。
1: 好權係啦，俾禮，
2: 哦，俾咪大禮啦，同我拖我出嚟，利是
0: 斬
1: 啊！我唔係禮啊，
2: 係。 我唔啱對唔住，
1: 係
0: 黎黎士，黎黎士，即係見到人哋打工，係黎黎士，
2: 係啊，
0: 跟住先
2: 黎士，即係好街，好似喺街度唱歌咧，黎黎士啊，辛苦你啊，辛苦你啊，而家真係慘啊，不情入邊有打工夫啊，打工好不情，係啊，所以其實誒喺即係武術界啦，即係好多幾得意嘅，我都仲要慢慢學嘅，所以咧一見到有啲，誒得閒又請啲師傅上嚟又講
1: 下。

0: 家有啲乜嘢嘅兵器，其實咧想問下家裏屋企有冇嘅，我覺得不妨可以咧，
1: 都問下，
0: 係啦，冇錯，可以點
2: 場嗰度問下，
0: 係啦，係嘛，咁你點一點，你睇下你有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

0: 下昼，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同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见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 I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方面，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4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69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1点，跌17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45升6.6，腾讯控股437.2跌4.2，华控半导体143.9，最新报144.1升14蚊，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46升2.71，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6毫，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71，瑞士法郎10.002，澳元5.617，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7，欧元9.11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1。 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3美元，卖出4,53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剧上学校。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清水灣道鄭直之中學去九龍，同埋將軍路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最後仲有選舉事務處提提你，記得6月2號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詳情請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0: 學喎，
1: 好心理啦，
2: 表妹自知影相。
1: 不過好彩佢有影啫，
3: 係啊，
1: 我哋傾到咧，即係一曬啲嘢又香。
3: 系啊，因为好开心啊！
2: 我哋表妹自远方来，真系不亦乐乎。
3: 我哋欢迎我哋嘅嘉宾，香港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蔡珊珊。
1: 小珊啊，
3: 小珊啊，
2: 珊珊啊，表妹你好啊！你今日好香啊！
4: 系啊，等自己心情好啲。
3: 系啊，
1: 都系噶，系咪？
3: 好心理
2: 都中意啲，
3: 有好心情就会有好嘅心理，系咪？
2: 系啊，你有啲咩嘅香味，你系会好心情嘅？你一索到，
3: 索到啊！
2: 系啊，我会噶，我有，
1: 我都会，我都有，
2: 我有噶，有啲味道，
3: 香
1: 香
3: 系。
2: 生果嘅香味，
3: 系生果香味，
2: 生果香味咁啊！
1: 我会香茅咯，
2: 哎，冇错，
1: 香茅，
2: 成个为之一震，
1: 少少，
3: 我联想到蚊爬水
1: 啊，所以少少，
2: 香茅蚊爬水
1: 有，
3: 系啊，
1: 梗系有啦，最好用嘅就系香茅，
3: 系啊，
1: 嘅蚊爬水，
3: 蚊爬水，
2: 即系你中意香茅味，
1: 我中意香茅味，
2: 咁啊，表妹咧，
4: 我中意诶百合花，
1: 百合花，白兰花嗰啲都香嘅，
4: 白兰花都香，
2: 鸡蛋花，
1: 鸡蛋花，
2: 系啦，索到会开心，
1: 索到开心嘅，
2: 冇错，我会中意一啲咧比较系天然嘅嗰啲叫做乜嘢咧？香薰味，譬如呢个 lavender。

0: 哦，系啦，我闻到咧，
1: 薰衣草
2: 想瞓觉应该
1: 系嘅，
0: 薰衣草
1: 好舒服，
0: 个灵魂啦会放松嘅。
1: 喺我天台咧种咗一啲咧嗰只甜菊啊，
0: 嗯，
1: 甜菊有啲叶咧，嗰啲叶系甜嘅，可以冲茶饮，但系嗰啲菊咧系细只朵，
0: 系
1: 到依家咧开始开花好香，
0: 哦、
1: 你一拨佢咧，哇！嗰啲味啊，天然嘅花香味，系、令到个人咧系心旷神怡，真系我觉得真系好好嘅。即系以前细个唔识嘅，净系掹嗰啲大咩嗰啲大红花咧，啜啜啜嗰啲蜜糖啫嘛，唔会攞嚟闻，系咁。所以而家系哇，好香嘅食嘅直播室，
0: 好多嘢都可以令到我哋开心嘅。
1: 系、
0: 当然啦，我哋今日所讲呢样嘢嘅话咧，就讲完咗啦。但系我亦都觉得嘅就系而家呢啲小朋友咧，最近嚟讲嘅话，啱啱过咗嗰个 weekend 咧，又好似俾到大家有一啲嘅就
1: 系
0: 追寻嘅目标。
1: 一路都有嘅，以前譬如话打剑啊，即系张家朗啊，唔系啊，即系张家朗啊，张家朗之后啊，西洋剑啊，
0: 佢有玩噶，
3: 我有玩过，
1: 所以咁高大咯，
0: 冇错，
3: 唔关事，
1: 阿 U 就
3: 玩一阵啫，
1: 多一步先刺到，
3: 系啊，系啊，
0: 所以我好唔抵，
1: 或者你把剑长少少，你整长少少咯，
3: 天生我才必有用啫，只能够讲，我身材啊，咁样
2: 又
3: 虾
2: 嚟又唔得，
1: 冇啊，分享啫，分享。
2: 你之前高啊，你把刀
1: 咁啊，
0: 佢越嚟越长啊，带翻嚟啲兵器。
1: 迟啲真系仲长嗰啲，嗰啲棍啊，哇，好劲啊！
2: 都要高过你呢度揶揄你，
0: 系啦，唔得啊，嗬，但唔紧要，系啦，咩啊？人短但系志不短，
3: 系啊，
2: 好
3: 劲
2: 啊！
1: 我志
0: 个人，我个人就生得短啫，但系我志不短，
3: 志高
0: 系啦，人咧就真系需要要有呢一个嘅就系自己嘅一啲嘅意义，同埋要追寻嘅梦想嘅
1: 目标志向咁。
0: 今日你要讲嘅就系呢一样嘢。
2: 系啊，啱啱呢个 weekend 就即系全香港人都好兴奋啦，即系我哋好高兴，我哋有第一个太空人啊，李嘉莹博士啦，咁即系突然间燃起咗我哋好多小朋友啊、年轻人啊，甚至我哋中年嘅，我冇乜，
0: 你都有
2: 冇机会？
3: 太空
1: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系啊，任何时间，因为我见到咧好多嘅即系嗰啲公公婆婆咧，佢哋学一啲新嘢咧，譬如话佢哋唔识嘅，例如电脑
2: AI 嗰啲，
1: 佢哋而家咧学得好叻，
0: 系噶，
1: 教我唔系咁样啊，呢个 control 嗱呢度咁样我，其实有啲我识，但系我话诶系咩？咁等佢咧自己咧觉得几好玩，我可以教翻啲年轻人，
0: 你真系氹得人好高
1: 兴，唔系呢个好紧要嘅，所以我成日都氹你咯。
0: 李志刚成日都话噶咋，人人都中意佢。
1: 系啊，多谢李志刚。
0: 我心谂嘅就唔中意嗰啲李志
1: 啫，坐喺我隔篱啦，你得。慢慢嚟，冇事嘅吓。我单推你出去晒太阳，好唔好啊？瑞，今日唔学假字啦。
0: 我今日 OK， 我今日对脚有力。
2: 我哋嗱，即系个个都有啲可能有机会有啲梦想可以实现。
1: 冇错，冇错，冇错。
2: 但系同时间咧，其实即系我哋都可以有梦想之余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到而家都可能仲系。浮浮沉沉啊，
1: 有系你讲得冇错，
2: 系啊，都唔知自己个人生目标啊、人生意义啊喺边度。
0: 而家啲后生仔嘅你接触嘅会唔会系都好多啊？我觉得而家真系听落有好多，冇啊，我都系谂住躺平，系咪啊？
1: 系
0: 啊，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嘢咁。
1: 系
3: 过得一日得一日啦。
1: 因为我听过咧，即系有啲同我分享嘅小朋友咧，佢哋话因为佢哋屋企有间屋住啦，
3: 系啊，
1: 系啦，咁我食得几多嘢啊？咁但系我就
0: 生活需要，
1: 我就唔知我可以做啲乜嘢。即係自己夢想，
3: 已經不想再努力了，因為已經唔使努力啦。
0: 係啦，
1: 咁起碼你解決咗住嗰度先啦。
0: 有冇關係
1: 咧？
0: 呢一樣嘢，
2: 呢個其中一樣啦，我見到就係即係可能而家都唔需要太奮鬥。即係我哋以前嗰個年代真係要，
1: 我依家都要，
3: 而家都奮鬥緊。
0: 所以你一定要奮鬥，你點
1: 躺
0: 平？
1: 手
0: 停
1: 口，我躺平，我想瞓多陣嘅，跟住大家內
0: 可能你躺平都要，你都要翻嚟俾我知道。
2: 唔係啊，我唔知你哋有冇要交家用啦，畢業。
0: 啱啊，
2: 而家調翻轉㗎，你畢咗業都可能仲問爹哋媽咪攞錢。
1: 哦，係，都聽過，都聽過。
2: 所以都
0: 環境好咗，
2: 環境好咗啦，可能
0: 生活條件好咗，
2: 真係都有年輕人同我講過，其實我賺嗰份。

0: 量，
1: 嗯。
0: 都唔夠我平
1: 時咁多，
2: 平時
0: 一零五千，
2: 係啊！
1: 我要呢一世都可能未必供到層樓，咁與其係咁嗬，就不如過啲我自己喜歡嘅生活啦。
2: 係啊，佢賺嗰份糧唔夠佢平時嗰啲零用錢啦，咁所以佢一有咩咪我咪辭職咯。
1: 好耐之前我有聽講有一句説話叫做在職貧窮啊嘛，係咪啊？即係你好多時候嘅話，你人每一個月你出咗份糧嘅話，其實未夠你可能係
0: 月光族，
2: 月光族啦，
1: 唔係想嘅，但係真係個時代唔同。
3: 即物價貴咗咁多，
1: 難咗啲，佢哋
0: 所以可能年輕人都會覺得好困難啊。
3: 係啊，辛苦嘅。
0: 即係其實仲要係譬如中學生啦，可能係啲臨近啲公開試嘅時期啦，即係又會開始迷茫啲啦。甚至乎大學生都有啦。
3: 嗯，冇錯冇錯冇錯。
0: 你入咗個大學，嗰個學系都唔代表你係真係會做翻。

0: 正常嘅。
1: 呢個咪佢嘅意義咯。
2: 係啦，又冇乜娛樂嘅，但係咧佢就好老實咁樣去一生活。咁、但係咧佢就俾咗啲咩咧？俾咗一個好平穩啦，好幸福嘅童年我啦。咁、就可能造就咗我同我細佬，即係可以好健康快樂咁樣成長。
0: 哇，好好！
1: 成全他人嘅話就係
2: 即
1: 係
2: 我覺得佢嘅活在嘅意義可能係。奉獻家庭，或者係跟住，但係亦都可以造就咗另一啲人。咁我都覺得我有啲貢獻啦，對個社會。
1: 啱、啊、
0: 哇！表叔公，表叔公真係錫你啊！
2: 多謝。
0: 生日啊，生日啊！
2: 係啊，
0: 唔好介意，咁咪錫多啦。
2: 所以其實係咪即係佢應該都冇諗過，好似阿濤咁複雜嗰啲人生嘅咩意義咧？點解要做嘢咧？咁樣，但係就係活咯，活出嚟，跟住慢慢間接。就會有啲意義出咗、
3: 其實可能在你很努力去活出嚟嗰下，你就發現到噶啦，慢慢、就唔係一下就找到，係慢慢慢慢每一日的生活，咁你先會見到咯。
2: 同埋我哋每個階段都有不同咯，自己
1: 唔同嘅意義。
2: 係啊，即係你十歲、二十歲、你三十歲，到而家我哋都。我中意
0: 啦，即系卅几啫，都系
3: 卅几啦，
2: 即系唔同嘅
0: 腰围，
2: 我系
3: keep 到都几好啊，系有啲唔似啊，
1: 系啊，如果系咁讲法，佢话系咪真系需要就系、要迎合到嘅就系社会对于你自己呢个角色啦，嘅一啲嘅要求嘅话咧，咁就系为之活着咧。我谂某啲嘢系要系嘛，但系唔系全部，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你唔可以框死个框框系嘛，就系、可能十七岁，我就系要点点点，我要点点点，每一个人都唔同嘅，系嘛？系啊，你都系一个自己嘅独立嘅个体。但系我谂有某啲可能社会上面嘅规限，又或者嘅一啲嘢，你需要守嘅嘢嘅话，你都系要嘅，即系读书啊。
3: 阿 Susanna 拣嚟呢只歌咁样，
0: yeah.
3: 一切皆有定时，万物有时。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对于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今日将会召开校董会讨论和处理。他说，学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关注事件，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黄俊石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目前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必定会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8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1894.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蚊，升6.15元。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39蚊，跌2.4。华控半导体144.5，升14.4。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8.8。阿里巴巴128.2，升1.2。联想集团18.54，升2.79。美团79.5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2点，跌115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點。

0: 2.93美元，卖出454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啦，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花园道。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蔡珊珊、Susanna、
6: 表妹、
5: 表妹，
6: 今日表表叔公啊，
7: 生日
6: 生日快乐啊，生日
5: 表叔啫嘛，你到表叔公，
6: 表叔
7: 表叔公噶啦，
5: 系系已经
7: 生日，好多好多个表叔公，同埋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都恭祝佢哋
6: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8: 系啊，我哋今日就讲人生意义，
6: 系系系。
8: 咁我就我系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咁我都想讲讲翻少少啊，人我哋点解要生存嘅意义咧？
6: 系
8: 咁，我呢个题目系我哋好多哲学家啦、心理学家啦，咁多年千百万年嚟都系。
7: 都是問這個問題，
8: 問這個問題，
5: 在想啊，
8: 但可能過多一百年、二百年之後都繼續在想這個問題。
7: 有沒有問過 AI 啊？
8: 有，AI 都是講一些哲學嘢啫。
7: 係啊，佢都係話嗬，唔知邊個邊個曾經佢就講過，係啊，阿里士多德有講過，但係咁啫。
8: 咁曾經有個心理學家咧，佢係叫做法蘭克。Victor Frankl， 佢係咧以前打仗嘅時候集中營嘅生還者嚟嘅。
6: 哦，
8: 咁咧佢咧就諗到啊，究竟人點解有會？因為佢喺個極度痛苦嘅環境裏邊咧，去觀察到一啲嘅事情。
7: 嗯，
8: 嚇，觀察到咧嗰啲人咧點解可以保存生存嘅意志咧，就係關鍵就係佢哋揾到人生嘅意義。
7: 哦，
8: 所以佢哋即係可以仲可以活，即係咁活著，咁艱苦嘅環境仲活著。
7: 嗯，
8: 咁點樣可以去

0: 活出呢個人生嘅意義呢，就係透過譬如第一樣就係創造同付出，
1: 嗯，
0: 即係我哋做啲乜嘢，
2: 嗯，
0: 可能係透過你嘅行動啦、工作啦、創作啦，或者你我哋為世界留低一啲乜嘢，
2: 係
0: 唔一定係一啲好驚天動地嘅事啦，即係話話我要。即係畫一幅好偉大嘅巨作，
2: 世巨著
0: 咁樣都得嘅，係啦。咁、可能
1: 細到麗莎個唔需要嘅，係咪？
0: 可能我哋做為屋企人做啲家務啦，或者你令屋企舒服啲啦，或者你寫咗一篇文嚇，跟住
1: 或者做一個節目，令到聽嘅人嘅話喺嗰一刻嘅時候感到有啲心靈嘅慰藉。
0: 就我哋而家做緊嘅嘢，
1: 冇錯，
0: 你每日都做緊，
1: 咁就已經有意義
0: 噶
1: 啦，
0: 係啊，即係做好自己嘅工作啦，跟住
1: 創造與付出，
0: 或者你幫助咗一個同學，即係好似阿濤咁講，即係可能佢覺得我去翻學都冇乜意義，但係可能你不知不覺間你幫咗個同學，啊，有同學問咗你啲嘢，你解答咗佢嘅難題，或者你即係扶持佢陪佢食飯都好啊，可能佢好孤單，可能呢啲嘢已經係一個意義喺度，不過佢不自知啫。
1: 我哋係咪成日都會覺得嘅就係人生嘅意義，好似成要講到係
2: 好宏大，
1: 係啊，要天經地義，係要好宏大，要好大件事，其實唔係咯。
3: 原來我平時都可以做到一啲嘢。
1: 其實我諗係好少，好多個好少嘅意義加埋就係一個好大嘅意義啦。有時係咁噶嘛。
3: 其實幾得意，講起呢樣嘢，你慢慢加埋少少呢啲咧，可能幫啲同學啊，加加埋埋咧，你自己嘅內心咧好多嘅轉變。是一种善心的转变啊，讲紧
1: 一个善念
3: 啊，系啊，你慢慢就会转变，变咗大啲，大下大下，你就好多嘅其他唔同嘅谂法出嚟，啊，原来我可以做啲咁嘅嘢，慢慢即系去创造出嚟，
1: 啱，
3: 系，
1: 創造呢個價值咧，
0: 創造個價值啦，即係頭先講就係細嘅事都可以啦。咁當然如果可以慢慢累積，即係可以再諗到宏大啲嘅就最好啦。即係唔一定話，我要做醫生、律師咁樣先至叫我要幫人。即係好多學生啊，即係譬如嚟面試嗰啲學生，即係都會話：喂，我想幫人咁樣。咁我哋都會問：咁你可以做其他嘢㗎？你做護士又得，點解要做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家咧？
2: 係
0: 嘛？即係好多工作都係可以嘅。咁所以話幫人呢樣嘢，咁我掃地係咪幫人咧？
1: 係，絕對係。
0: 係啊，冇咗佢哋又唔得嘅。
1: 你睇打完風之後，真係好多謝佢哋㗎。
3: 嗰啲維修工程嗰啲人
0: 啱
1: 啊，
0: 佢哋
1: 好彩佢哋
0: 廿四小時啊，不辭勞苦去工作。咁呢啲全部都係有意義嘅，即係唔係話要。諗到哇，要點樣勁好
1: 驚天
0: 動地
1: 一
0: 鬼
1: 神
0: 嘅事，咁所以喺苦難裏邊咧，我哋揾到個少少小微嘅意義咧，已經係一個幫到我哋可以繼續活下去嘅一啲嘅諗法啊。
1: 但係有時真係好奇怪，唔知點解就係喺苦難嘅時候你先特別感覺到嗰個意義嘅重要。但係如果你真係生活得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太過舒泰，喺度舒適嘅時候，你唔會諗什麼啲咩意唔意義嘅嘢
2: 㗎。嗰下。嗰下嘅感受啊，
1: 系
2: 嘛？感受會唔會都會令到大家會諗到一啲意義咧？
0: 即係如果而家你話活得好美好，好似冇乜人生意義咁，咁你又不如諗下你可以點付出啦？真係
1: 啊，喂！你太多嘅時候，
0: 你太多
1: 係
0: 啊，咁你咁幸福，
1: 嚇
0: 你點樣可以為啲而家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唔幸福嘅人啦？係嘛？咁當然都要你。自細或者你有冇呢個教養話俾佢聽啊？我哋都要去幫助別人啦。咁我哋去幫助別人嘅時候係咩目的啦？真係真心去幫啊，定係係純粹為咗一啲目的？而家嗱，而家啲小朋友就好興要儲 portfolio 或 CV 嘅，做義工，跟住就係為咗要儲嗰啲咁。但係即係當然佢肯做都好好嘅，
3: 都好
0: 嘅
1: 啦，
3: 都唔緊要
1: 嘅。
0: 咁但係可能做下佢就會有個心，
3: 到噶啦，
0: 發現到就揾到個意義，即係每次去探訪老人院或者去真係去買旗都好啦。
3: 冇錯，
0: 嚇呢啲咁少嘅事係咪都已經可以幫助到？其實你肯付出去買旗都係幫助到一個機構，
1: 係㗎。
0: 咁個機構亦都係幫助咗好多人，即係我哋好似一隻蟻咁啊，係嘛？咁細微嘅，但係其實都係幫助咗好多嘢，即係唔好睇小自己嘅付出。
3: 係啊，呢樣嘢係可以啟蒙到啲小朋友、年青人咧。其實可能開頭可能有啲目的，可能即係所講啦，我哋即係有啲目的去。做啦，但慢慢嘅时间你启蒙到佢，其实除咗目的之外，帮到人哋，咦，原来自己都开心。
0: 系啊，
3: 呢样嘢好紧要，启蒙到佢。
1: 助人为快活之本
0: 啊，系啊，嗱呢个就讲紧我哋付出啦。咁另外啊，譬如头先阿表姐你话，喂，我都好幸福啊咁样。咁但系咧，我哋有啲人即係有啲人嘅人生嘅目標意就係我要食好嘢啊，我要環遊世界，係
2: 活在當下，
0: 活在當下都得嘅喎，都得嘅喎，係嘛？即係喂，人生在世咁短短幾廿年，
3: 係
0: 咁，我想食

0: 盡呢個世界嘅好嘢。
1: 其實我簡單啲，就係你每一日活好每一日。係啊，
2: 每一分鐘，
1: 每一分鐘，啊、你加埋，今日又好喎、啊，星期二又好喎、啊，星期三又好喎、啊，星期四可能差啲，星期五又好、啊。
2: 點解星期四差啲咧？
1: 加埋嘅話，就係一個好嘅人生。
2: 我就問你點解星期四差啲先？嗱、啊，小強，我又幫你講咗佢啦。
3: 我都唔方便講咁多。
2: 你驚啲嘢就唔嚇，唔
0: 講笑，講笑，係啊，即係好似頭先表姐你話。喂，頭先你攞啲 hand cream 出嚟，哇，好香嘅，跟住我哋已經好開心噶啦，
2: 開心啊、
0: 就係體驗一下一啲美好，係嘛，食咗一啲好嘅嘢，哇，有啲香味咁，好開心呢個感覺，已經係可能係一個意義嚟噶啦。
2: 其實咪應該係即係好感恩，哇，有少少呢啲小嘢出現，令到我哇心情各方面啊都好開心，係啊，
1: 即
2: 係
1: 個體驗啦，
0: 去感受下啦嚇，即係你譬如你頭先你好好啊，你又會分享俾我哋，有啲香味啊。
1: 系咪？嗰啲嘢都死唔起。
2: 佢嗰個係啊 ，hand cream 嚟嘅，
1: 係啊係啊 ，hand cream 嚟嘅茶手。
0: 咁你將你覺得好美好嘅嘢去分享俾我
2: 哋。哦。
0: 咁
1: 嘅細緻到咁樣都已經，
0: 咁我哋都覺得好美好，我哋嘅心情都好咗嘛。係啊，即係其實嗰個意義唔需要係即係真係話啊，你帶我去食啲咩？你咁 share 一啲好美好嘅嘢俾我哋，或者你講個笑話俾我哋聽，好開心嘅嘢都可以係一個好美好。
3: 嗯，正啊！
0: 系啊，跟住嗱，另外第三個即系啊，喺嗰個
3: 聽眾嘅內心，
0: 即係我哋嘅態度同選擇啦。如果我哋真係喺一個自己而家嗰個困難裏邊，即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嗰個，用咩態度去面對？
2: 係
0: 即係你可以好正面或者好負面咁去面對，都係嘅。譬如我以前喺醫院嘅時候，做腫瘤科咁樣，咁咧都。日日都見住啲腫瘤科嘅病人啦，咁其實真係有你睇到唔同人有唔同嘅態度啊。咁有啲人佢好都好正面樂觀嘅，直接去面對；有啲就倒數咁樣嘅。
2: 哦，
0: 係啊，即係你用倒數嘅態度去睇，唉死啦！我成日好中意咧就問醫生，我仲有幾耐命啊嗰啲。
2: 哦，
0: 係啊，不過而家啲腫瘤科醫生好叻嘅。就唔會講，
1: 其實事實上真係答唔到你
0: 嘅，係啊，真係答唔到，
1: 係啊，真係答你唔到嘅。
0: 咁就係你明知其實如果你係第幾期都好啦，你唔需要用個倒數嘅態度嚟睇，係嘛？我見過有人第一期都喺度倒數啊！
2: 哇，咁好辛苦，
0: 係啊，係啊，佢已經預計，咁你點預嘅啫？其實會醫得好嘅第一期、第二期，咁但係佢就會倒數。但係調轉，就算有啲係晚期嘅，佢會好積極。去面對，就係我每一日都係賺翻嚟嘅，呢個態度。咁佢剩翻嘅日子嘅時候，佢點樣去同佢身邊嘅人或者自己啦？譬如我真係冇去過坐遊輪嘅當，咁有啲人真係我咪再去坐遊輪咯。係啊，咁佢呢一世人就係想去做呢件事，都未做過嘅，勞勞役役。即係咁多年啦，咁而家去做，咁佢個人生嘢就我哋頭先講好似食好嘢啊，去玩下咁樣，
1: 去完成一啲自己嘅心愿。
0: 係啊，呢個都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意義，即係我點樣去面對個態度，已經係可以取決於佢將對點樣去睇嗰個事情嚇。即係譬如阿滔咁，而家佢覺得好似每一日都重複緊個 program 啦，即係都唔知做乜嘢好。但係咧，其實我哋去睇翻，其實我哋可能同同學一齊，我哋一齊去奮鬥，有一啲嘅目標去努力。咁將來會點唔知嘅，即係佢考試嘅結果會點，或者係入咗咩大學都唔知。咁但係我哋一齊有一個共同嘅回憶啦，即係我哋有個即係一齊奮鬥，跟住我哋第時可能過咗十年廿年之後回望翻啦，我哋大家一班同學
2: 喺度笑下，
0: 係啦，笑下當其時啊，點樣我哋一齊去努力啊？點樣讀書啊？啊邊個訪問下書瞓覺啊？呢啲嘢都係一啲可能會即係。對佢嚟講一啲有意義嘅嘢啦，即係唔一定係要話好消極咁去面對啦，我哋可以積極啲去睇翻呢件事。
2: 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點都要面對時間，我哋點樣個念咧，個心態點樣轉變呢樣嘢好緊要喎。係啊，而家成日都哎呀。
0: 咁但係阿滔佢寫信嚟就已經係一個
3: 其實已經
0: 好積極嘅態度啦，佢已經話俾我哋聽，佢係就係唔想混混噩噩啊嘛。係，咁佢就想去解決。
2: 有啲咩方法？
0: 有啲咩方法啊？
2: 係，
1: 我哋人係咪天生其實都好中意將所有嘅嘢賦予一個意義㗎？會唔會係其實我哋會係啦，當於一個樣嘢 嗰樣嘢係冇意義嘅時候咧，係會令到我哋有一種嗰陣唔舒服嘅感覺，
2: 或者唔想做。
1: 即係在心理學上嚟講，我記得好似有啲咁個講法。
0: 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做一件事情，我哋覺得冇意義嘅，可能真係唔好想去做。
1: 係啊，我真係㗎，我本皮㗎，
0: 本皮。
2: 可能係咪正常？
4: 或者死磨爛磨唔想去做？
1: 係啊，
2: 拖延拖拖。
0: 上次講嘅拖延症，即係我哋心理學有一個理論就叫心流啊，
1: 心流
2: 心流

0: 心流係咩呢？即係做緊一件事情嘅時候呢，就好專注去做嗰件事，係、開心到或者係專注到呢，係忘記咗時間嘅流逝，即係呢樣嘢就叫心流啦。咁、你諗下回想下，譬如你煮餐飯，或者阿嘉年你耍劍咁樣、
1: 或者買餸、煮嘢、
0: 揀嘢、種花又好，好專心去做，然後做到好開心、好專注，忘記咗時間嘅呢件已經係一個令到我哋覺得有意義嘅事情嚟㗎。
1: 喺、我哋心目中呢樣嘢，喺我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種意義咯，
0: 係啊，
1: 好緊要喺我哋心目中。
2: 即係你 focus 去做好
3: 專注
2: 呢樣嘢，哪怕是只不過係去超級市場嗰度咧，就係揀一包現菜
1: 行下都
3: 係啊，
2: 係咪咁嘅意思？
3: 係啊，唔係你就係去揀一包即係。揀一包靚嘅燕菜，今晚翻去煮俾屋企人食，
1: 咪就係我
2: 咯，就成為咗
3: 就成為
2: 意
3: 義咯，嗰日嘅意義咯，係 啊，你唔你有時咧唔會，即係你做啲你唔中意或者你覺得冇意義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時間過得
1: 好慢，好長，呢個好正常，
3: 跟住係不斷喺度問我究竟喺度做咩，點解我要喺度咁樣，
2: 冇錯，
1: 啲經常都會發生嘅，
2: 係
1: 一個好正常，係啦，好正常，
3: 你咋？
1: 你又我喎，你再啊？
2: 做啲咩咧？好開心，
1: 唔怪之星期四你咁唔開心啊！
2: 冇，好
1: 開心嘅，
0: 係啦，做你真係在乎嘅嘢咯。另外就係即係譬如我當我啦，我在乎嘅事係即要去幫助別人啦，我可能會做義工啦，做義工啦都係，咁我哋就去做咯。如果你唔在乎嘅，夾硬要你去做咧，
1: 咁
0: 你就辛苦啦，
1: 辛苦啦，辛苦啦。咁你正常嘅，我哋都會。
0: 譬如我頭先講嘅在乎，我想要別人快樂嘅，咁別人快樂咁可以點做？可能你喺度講個冷 gag， 講啲幽默嘅嘢。你已經係影響緊你身邊嘅朋友啊、同學仔，咁已經係一個好
3: 有意義嘅
0: 有意
3: 義嘅嘢。
2: 成日會好容易會聽到有人講嘅就係話做義工係嘛，去幫人嘅話咧，你就可以得到快樂啦。呢句説話真係老生常談嘅，就係助人為我哋嘅風騷快活人
1: 之
2: 本。係啊，我成日都好想，我覺得係可以將佢擺埋落去嘅。咁但係其實會唔會係一種嘅就係都係被需要嘅感覺咧？係
0: 啊，
2: 你會覺得嘅就係話係啊，嗰個人佢只係需要人哋去斟一杯水俾佢，你就簡單如嘅就係你斟杯水俾佢飲咯，係咪完成咗呢件事嘅話咧，就係大家都各有所需，但係你都可以就係俾到一啲嘅幫助人哋。
0: 其實嗰個手中都真係有個需要，
2: 係佢真係咁嘅需要㗎嘛。
0: 人好基本啦，被愛啦，被需要呢一個嘅本能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去譬如透過做義工又好，或者我唔想做義工，咁簡單到可能自己屋企人啦，或者你嘅朋友啦，咁樣你去表達少少嘅愛啦，即係簡單到即係。今日佢生日，咁講佢生日快樂咯。咁、已經係表達咗你嘅關心同愛啦。咁、已經係可以令到人哋喂，我哋互相啦。咁你今日講，可能聽日你生日，人哋又同你講翻咧。係、咁互相嘅被愛、被需要呢個感覺，都可以令到個人會覺得有意義。
2: 表妹會唔會係簡單啲？如果當你真係好迷茫嘅時候嘅話咧，不妨咩都好啊，乜嘢義工都好啊，好簡單嘅啫，去幫下人。
1: 我贊成噶，
2: 你就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好有用嘅。
1: 我成日都會同啲朋友咁樣講嘅，
2: 係咪啊？
1: 佢唔開心嘅時候咧，跟我嚟，跟我嚟
3: 做下義工，
1: 佢咧成個人咧就醒咗嘅。
0: 慢慢去做下咧，試出嚟，有啲嘢要感受嘅。即係當然你話喂，我而家翻工都好辛苦啊，做乜鬼義工啊咁樣？但可能嗰啲唔一定要好誇張去探老人院嗰啲，
1: 唔
0: 一定。你淨係幫下你身邊嗰啲人，
1: 冇錯，
0: 幫佢攞杯水，即係。冚一冚被可能或者係叫醒佢，唔記得落車咁樣叫醒佢，可能已經係幫緊人㗎啦。
1: 我尋日放工嘅時間咧，喺我下邊我行緊翻屋企咧，就有幾位嘅嗰啲菲律賓嘅朋友，因為假期啊嘛，咁啊佢哋坐曬喺度，咁我問佢即係冇蚊咩㗎？哎呀，好多蚊啊！我就翻屋企攞個蚊香。點咗？你哋用啦咁樣。哎呀 ，thank you 啊，
3: 好開心，
1: 好多蚊啊，落完雨。
0: 哇！你真係好好啊。
1: 你就係呢日諗下啊，我有蚊香喎，我俾啲佢哋用下啦，又唔係好貴。
3: 一個少少嘅舉動，
0: 少少嘅舉動就已經幫助咗別人。
2: 因為呢個係愛嘛，
0: 嚇。
2: 好啦，如果日常嚟講嘅話，即係譬如簡單啲，話俾大家聽，可以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就係即刻都可以提升到嘅，就係自己喺呢個時候嘅感覺咧。
0: 譬如我再快啲講啦，就每日可能。做一件可以自我覺察嘅事啦，每日寫低或者諗一諗都得啦，冇時間寫就諗一件值得你覺得我都做得幾好嘅事。
2: 哦，即係感恩日記，
0: 感恩日記啊，類似
2: 係
0: 慢慢你就會發現。慢慢你會發現有啲咩對你嚟講係重要嘅。
1: 哦 ，OK，
2: 哦，係喎。當你寫得幾日，可能寫得一段
0: 類似，
3: 有啲你可能唔再寫㗎啦。有啲你就
0: 寫兩個禮拜
3: 嗰樣嘢，
1: 開始篩選啦，篩選啦。
3: 呢個幾好
0: ，pattern 㗎啦。
2: 跟住
0: 同埋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啦，就真係試下啦。

0: 就是、学啲新嘢啦、或者去做义工啦，去下旅行都得嘅。其实系、旅行可能就会有啲新嘅体验试出嚟嘅。試出嚟，跟住
1: 有時未必真係需要好遠啊！嗬，去下長洲，
2: 長洲啊，呢間好逼人嘅，
3: 呢幾日
1: 食啲嘢啊，
0: 係啦，跟住同埋我哋第三就係接受改變啦。我哋每個年齡唔同階段咧，都會有唔同嘅意義嚟嘅。對我哋嚟講嚇，即係唔需要一次過，喂，我二十歲已經要諗定我打後個人生目標咁樣有咩意義？
4: 我仲未諗啊！
0: 你仲未諗？
1: 唔使諗，你係要活出你自己嘅
3: 意義，慢慢活出嚟啦。
0: 你可能八二歲你。
1: 你有排
4: 牙嘅僆仔，哇咁辛苦，
3: 大家都繼續揾啦。我相信誒冇話一下就揾到嘅，慢慢就
4: 最緊要試，最緊要試
0: 出嚟嘅，
3: 係啦，最緊要有個信念喺度啊。
0: 希望我哋要心存希望，咁我哋就好多嘢都會做到嘅。
1: 冇錯，
4: 多謝。
3: 就好似阿 Susanna 今日揀嚟嘅呢隻歌咁樣。When you believe， 當你有信念嘅時候咧，你就會揾到人生嘅意義噶啦。好，今日再次多謝曬 Susanna，
1: 多謝曬
4: 表妹，
1: 下個禮拜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必定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是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In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

0: 本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1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55，升6.7；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39.6，跌1.8；华虹半导体144.4，升14.3；恒生中国企业88.62，升9.4；阿里巴巴128.7，升1.7；联想集团18.5，升2.75；美团79.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9，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19，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91点，跌66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咁较早前咧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住登打士街，咁反方向去翻大角咀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反方向去翻大角咀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条芜湖街。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上阿尼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荃湾的洋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洋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那段，即是落油街对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横龙街的快线都是封闭的。咁喺港岛，即系渔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嗰段，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嘅码头围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你会唔会删走同前度嘅电话信息呢？好大程度咧，视乎你有几爱佢。 分手又是什么情况？

如果是和平分手的话，留住这些讯息代表曾经有一个人你是真心爱过，不需要用力去忘记，要学识呢同遗憾共存。今天音乐中年这半个钟的歌呢都是同放下有关。

我虽然入行啊唔短嘅日子啊，有啲幕后音乐人呢係从来都冇见过㗎，都几想认识㗎。其中嘅一位呢就係陈慧琳随愿放手嘅作词人阮世生㗎。原来呢佢係一位电视嘅编剧人，咁有份参与神剧新泽师兄嘅编剧啦，之后加入电影公司，咁编过富贵再逼人、鸡同鸭讲、天若有情等等咁劲嘅电影。嗱，佢作词嘅产量啊唔算多，但系贵精不贵多。另一首劲嘢啊，梗系哥哥张国荣嘅《今生今世》。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俾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啊翻丁啊，而呢一首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咧就轮到佢翻唱美国歌手啊 Randy Van Warmer 1979年嘅作品啦。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咧当年发生咧喺佢身上两件唔愉快嘅事嘅。第一咧就系佢架旧车啦喺翻工嘅路上面咧突然之间坏咗。第二咧就系佢经历咗一次咧系毁灭性嘅分手。咁啊 Van Warmer 咧。在分手之后6个月咧，先写好呢一首歌噶，再等多2年啊，先至成为大热噶。咁所以呢一份痛楚系沉淀咗好耐。嗱 ，Dolly Parton 咧喺1996年啊重新演绎呢一首歌，将呢一份喺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离开咗嘅遗憾，用乡村音乐嘅质感，唱得别有风味啊。

0: 话呢首歌咧，不知不觉咧40几年啦。钟镇涛嘅《闪闪星辰》咁啊，系电影啦《撞到正》嘅插曲噶。歌词咧就系、是、以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嘅开始。咁啊，将星空咧比喻为温暖嘅陪伴嘅。嗱，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听呢首歌咧，会有几大感触嘅。我哋一直追逐嘅嘢，名利好啊，成就好啊，到咗某个人生阶段啊，原来都唔及一个愿意陪你望住星空嘅心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以下呢首歌嘅写法啊、布局啊、用字啊，系有人话啊几似咧宋词啊，系好有文学气质噶。啊，填词人歪文啊，将极光啦比喻为变幻莫测啦，美丽但系难以捉摸嘅爱情。啊，极光本身咧就系非常难得一见嘅自然现象啊。就好似歌词呢一句，你是传说那种绝世的风光，表达咗咧为爱执着、甘愿等待同埋期盼。即使呢一份爱咧，好似严寒当中嘅冰山咧，难以融化啦，主角仍然享受住呢一份深刻嘅爱同埋执念嘅。咁所以啊，写咗呢一句，得不到也不甘去淡忘。莫文蔚嘅《北极光》。

下呢首歌的创作人就是台湾地区的贾立仪。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是得17岁。写完之后呢就send去一间国际唱片公司。结果呢首歌在曲库里面呢是摆了足足两年都没人后的。后来呢贾立仪加入容祖儿的唱片公司。这首作品呢终于被祖儿看中了，成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的。歌曲描写的呢就是一个23岁的女仔在失恋之后一个人对住旧相片重新出发的心境。读照这个歌名呢充满了暗示的，一个人影，一张相，一个结局，能够从关系入面抽身而出，企在镜头后面帮自己影一张独照，才是真正的长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

0: 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必定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 In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2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2,03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65，升6.8；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40元，跌1.4。华虹半导体144.4，升14.3；恒生中国企业88.64，升9.6；阿里巴巴128.6，升1.6；联想集团18.56，升2.81；美团79.8，跌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5点，跌73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91美元，卖出4,53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喺生活当中突然之间听到一首歌，然后你企咗喺度，呆咗，忽然谂起某个人，可能一个已经唔再联络嘅朋友，可能系一个深爱过但已经放低咗嘅人。音乐中年下半场嘅五首歌，每首都代表一种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希望你喺呢几首歌入面揾到属于你美丽嘅回忆啊！

幾喜歡呢一首歌咧，頭幾句嘅歌詞，一句接一句，一對接一對，誰的流行曲現在已經幾多歲？張草蜢咧同樂迷之間嘅情感咧，用歌聲咧去貫穿噶，每一個我們都係一份共同嘅記憶哦。对我呢啲中年人嚟讲咧，草蜢咧吓唔知系一个组合噶，佢哋嘅歌声陪住我哋由学生歌走到去中年。呢一首歌提醒我哋，就算朋友各有生活、各有忙碌，我们呢两个字始终系一份喺心里面嘅默契啊。

嚟自陶喆啊，2005年推出嘅《太平盛世》专辑啊，创作嘅初衷啊，咪源于佢咧留意社会时事新闻嘅一啲反思啊，希望每个人心目当中嘅太平盛世可以咧系早啲出现嘅。歌词讲述嘅咧就系喺纷扰嘅世界里面，唯有坚定嘅爱先至可以成为彼此嘅避风港，所以要好好珍惜身边人，想爱咧就要趁而家，唔好留低遗憾。呢首歌可以话系一首老实情歌，冇太多嘅修饰，就系一句我愿意为你嘅坚定啊，其实已经冧死人啦。

0: 首歌可以话奠定咗安仔咧喺乐坛嘅位置。咁啊，继翻腾彻夜缠绵之后，喜欢你是你，当年一推出咧就横扫歌曲排行榜噶。嗰个年代咧，男歌手嘅歌曲有个你字咧，通常都会用女仔嘅你噶。包括咧安仔呢一首歌都系噶，好明显就系针对香港乐坛嘅人口结构，女歌迷咧系特别多同埋疯狂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首歌呢几句歌词都几系我嘅睇法噶。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嗱，呢首歌咧唔单止系一首情歌咯，其实咧佢系安慰紧啊喺感情当中咧觉得迷茫嘅人，学识咧拥抱独处啊，寻求咧心灵嘅慰藉同埋释怀噶。或者从更宏观嘅人生哲学啊，凡事都可以两面睇，只要用积极乐观嘅态度去睇人生，就会发现世界原来好靓啊！

手機入一隻 ringtone 咧，入餐死噶。有啲人懶啦，但又想潮，就會願意咧每首歌$5咧，俾人幫你入噶。嗱，以下呢一首歌都試過咧，係亞洲地區嘅搶手手機鈴聲嚟噶。啊，單月下載量咧，甚至突破咧係100万次。咁嗰句 chorus 咧，又真係好適合做手機鈴聲嘅。當你孤單，你會想起誰？呢一句一響起啦，代表你最愛嘅人又打俾你。佢係馬來西亞男歌手張棟梁。用一首关于孤独和陪伴的歌完结，祝愿大家孤独的时候都有人可以想起。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知道，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

一切调查和指引。黄俊石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目前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必定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是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
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系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3公里。

0: 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4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2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5点，跌1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5.8升5.9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9.2跌2.2，华控半导体142.7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阿里巴巴127.9升9毫，联想集团18.53升2.78，美团79.3跌，最新报79.2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09，加元5.673，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6点，跌171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41美元，卖出4,52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鲗鱼涌华兰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咧，都已经完成咗。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系近住惠安苑附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可以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咧仍然处理紧，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系乐游居对出嘅全线封闭；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同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来自中国的歌手 Morpheus 找来歌德 Brandi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的空虚，但是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插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开始礼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我好早起身啊，
2: 点解咧？
0: 因为我攞架车去整，
3: 好早翻到嚟见到已经坐定定。
2: 但系你仲咁开心嘅，通常一整车咧，个个都愁眉苦面噶嘛。
0: 哦、我系嗰啲循例整，因为我系要逐个行车证，咁、
2: 哦
0: 啊、要检查翻架车有冇事啊，咁即系之类啦。
2: 小事小事。
0: 最开心就系咧，我一整完车之后喺土瓜湾啊嘛，咁啊搵咗的士咁样啦，一截的士咧个司机已经话见到你啦，李志刚，我成日听你做节目嘅。即系窝心到呕啊！
2: 心情开朗，
0: 开朗啊！
3: 系啊，因为成日见到我哋嘅听众咧，每次都同我一讲就话：哎呀，我听你节目嘅，日日都听实你咧，你就觉得个人系特别开心、特别兴奋嘅。
2: 你知唔知道咧？我一上的士，如果咧司机系听紧二台嘅话咧，我唔够胆去咁讲嘅。
0: 点解啊？
2: 因为认得我把声啊！因为有阵时咧，我哋自己私底下讲啲嘢咧，
0: 系唔出街嘅，唔出街嘅。是真的嘅，真的嘅，
3: 但我有時覺得，因為呢一種嘅開心咧係無價寶，即係你冇用，我唔可以用價錢去衡量嘅、
2: 嗯。
3: 有好多嘢其實我哋而家用價錢衡量唔到噶，譬如我哋而家帶俾你嘅歡樂啊、開心啊呢樣嘢。买唔到噶，
0: 友情都唔得啦，
3: 系
0: 咪先？边个好似我哋咁 friend 嘅？一朝见口晚见面，一个礼拜见五日，仲要放假都一齐珠海先。
3: 系啊，
2: 但系仲有咁多嘢讲，你谂下，日日都讲咁多嘢噶咯，但系去到，
0: 但系你就真系多口嘅，
2: 我当然
3: 对唔住，你系
0: 多嘴的，多嘴嘅，
2: 我每一个礼拜翻五日见到你，
0: 同埋佢真系好笑，佢去瞓完嗰个酒店咧，哇哇，个枕头好靓啊，我要买啊，我要买。
3: 但系都唔够你，系咩？真系几
2: 好啊！咁我买咯，
0: 可以跟风噶嘛？
3: 我觉得有啲嘢就系而家，譬如上次我哋去旅行咧，有个情况就系、是、你哋就因为吓冇嗰个支付模式啦，就要靠我啦。我觉得而家俾钱呢样嘢咧，都真系唔同晒嘅，全个地球即系譬如好似啱啱睇咧，喺话 New York 嗰边咧，开始已经有个风潮就话。我哋唔用 cash， 我哋唔用現金啦，我哋以物易物啦，即係用物品嚟換翻樣嘢。咁點解咧？就因為試完有一位咧，就係美容師，即係去整頭髮嘅。咁佢就搬咗去 New York 之後咧，哇，試下啦，就用自家嘅嗰啲髮卷咧，或者嗰啲橡筋啦，就我哋換咗一啲其他嘅 service， 咁啊用換下換下咧，咦，原來得
0: 嘅
3: 喎，
0: 即係啲人係需要嘅嗰啲髮卷啊、橡筋啊。
3: 係啦係啦，咁啊就開始原來試下呢樣嘢咧，試下試下咧，就而家以物易物到咩話咧？譬如我帮你整头发，你帮我整眼睫毛啦，咁、然之后我或者帮你剪头发，你又帮我睇小朋友啦，类似呢啲嘢咯。
2: 因为即系自己唔需要揞钱出嚟，但系用自己嘅一啲能力咧，其实都可以变现嘅。
0: 呢啲其实好多大公司一早做咗噶啦，佢就系俾货嚟嘅啫嘛，佢唔会俾钱你嘅。我听做司仪啊，但我俾200蚊 coupon 你。
1: 益咗你啦，
0: 益咗我啊！你记得我，你记得我。
3: 但系亦都有财务师佢话：，喂，其实喺呢一个风潮之下咧，用时间嚟换金钱咧，其实都几好啊！即系你起码你有技能，你技能系真系换到钱，用到你想要嘅嘢。
2: 因为其实我哋自己我哋用某一啲技能嚟到赚钱啦，咁但系仲有其他技能咧，其实冇变现到噶嘛，即系譬如我可以唱首歌俾你听，其实我唱歌几好听啊咁样，咁又可以换到。

0: 嘢翻嚟，但系咁我又唔可以攞呢一个技能嚟到去赚一嚿钱。
1: 我都有好多噶，不过嗰啲就 erotic 啲咯。比较唔出街嘅，
0: okay, okay, 但系你换到你想要嘅嘢，
1: 我唔会放下身段嘅。
2: 我有试过咧，就即系朋友即系去饮啦。咁我真系嗰个系自己 friend 嚟嘅，佢话：诶，我想邀请你做司仪啦。咁我话好啊，咁不如我今晚帮你做司仪，然之后我当人情得唔得噶？佢话：梗系冇问题啦。
0: 咁樣
2: 代代咗，
0: 咁咧就變現咗啦。
2: 係佢咁講啫，但係之後我都
0: 繼續唔得嘅呢啲
2: 要俾人情啦，嘅嘢。
1: 不過岔開少少講呢一個俾人情咧，我個教練咧咁樣咧好瀨啡噶嘛，咁樣咧佢係諗住即係今晚去飲啦，咁啊攞個提款卡咧去撳啲錢嚟做人情啦。點知張提款卡咧一掹出嚟咧斷開兩橛，咁啊提唔到款啦咁樣。你知唔知佢點俾人情啊？佢打俾個新郎話：你可唔可以咧 pay me 嚟啊？
0: 其實都 OK 啦，而家電子支付
1: 就係 OK， 因為真係 friend 咧，完全冇問題咯。
2: 咁其實又冇話唔得嘅，即係而家都要俾利是你，譬如你新年俾利是，而家啲人咪興噶嘛，
0: 電子紅包，
2: 電子紅包咯。
1: 但係我覺得咧，儀式感呢幾樣嘢咧，真係可以形容到呢一個嘅情況，就係你係要俾紅包嗰個樣啊，嚇嗰個儀式感咧係緊要啲嘅。你就咁樣 pay me 你攞住，哦我 pay 咗啦，唔係好似冇乜感覺。係
0: 啊，即係你可能攞住個利是封你。都话摸下睇下，即系甩下，
1: 要擦下，系啊，阳光测试啊，
2: 系啊，因为同埋咧，佢好似如果俾咗个电子货币你，你已经实质知道咗佢俾几多钱你啊嘛，好似好硬骨啊嗰阵时，即系你如果系个红包咁样咧，你摆，因为我系
1: 仲估到，
2: 系啦，
1: 你唔会即刻拆，
2: 因为我系唔拆嗰啲人嚟啊嘛，或者我摆埋晒一堆咁样咧，一突然间拆，哎呀，好开心啊，有几多钱喺度，
0: 唔知边个俾边个咯，
1: 佢系唔知噶，
2: 咁我计知啦，咁啊，
0: 佢 mark 低啊，
2: mark 低噶嘛，咁
0: 我正想。如果佢唔知道，下次唔使俾咁多。
1: 我都系咁喎，
2: 我排好咗噶，即系点都见到嗱，呢个 Kitty 俾先嘅，跟住 Alex 嘅，跟住俾边个
0: 咁
2: 啊，跟住咁
0: 我
2: 就 OK 计翻嗱，呢个就系嗰个啦。
1: 呢啲先系满套蜜血啊！嗱，喂，譬如超 B， 你咧嗱，又话以物换物啊咁样，咁你觉得你只有啲咩 talent 可以同人哋换到咧？
2: 我都谂紧即刻，
1: 我以为佢答到添。
0: 我以为你谂好，
2: 虽然我有好多嘅，即系我有好多嘢系可以做完帮到你，即系可能帮你，帮你衬套衫啦，帮你去整个头啦，帮你化个妆啦，即系每样嘢都可以。但系你谂啊，呢样嘢好似系咪真系可以换到钱
1: 咧？可以，我人头担保，你系可以帮到嘅。我觉得你可以帮我 book 嘢添啊。
2: 哦，系
1: 系啊，你帮我 book 嘢系好耍家噶。
0: 你可以即系我帮你谂个行程啦，咁样。不过虽然我知道你都系用 AI 嘅，
2: 唔系咁简单嘅。你用完 AI， 你再用自己 fact check 噶。
1: 你咪上次喺珠海咪去咗一间个私房菜结四个字嘅，唔记得咩名啦，系咪啊？跟住我同翻我 friend 讲咧，原来好 hit 噶。个个都想去嘅，原来我去咗都几威威啊！
2: 同埋原来系真系要搵人 book 咯，
1: 要 book 噶，
2: 唔可以唔 book 你行。
1: 因为你唔 book 嘅话咧，系冇嗰啲靓嗰啲房噶。
2: 系啊，我哋上次已经迟 book 就得间唔系咁，
1: 但
2: 系
1: 都 OK 都有特色嘅，
0: okay.
1: 起码有四脚蛇啊吓，
2: 同埋蜘蛛，
1: 同埋蜘蛛啊，嗰啲原来叫琴佬啊！我问咗人啊。即系个吓琴佬啊，琴佬啊，
2: 哦，琴佬丝芒嗰啲琴佬啊，
1: 系琴佬啊，系啊系啊，嗰啲蜘蛛嘅umbrella 其中一只大只啲，
0: 田园梗系有呢啲先至真实噶嘛。
1: 喂，咁你而家上次抄咗嗰个阿婶嗰个即系个电话微信咧，咁你以后可以 book 到。
2: 系啊，以后就 message 佢阿姐啊，我想 book 位嘢。
0: 其实你 book 嘢系几好噶，都觉得
1: 系啊，
0: 我哋 book 到实，我哋啲 free rider 咧而家。
2: 其实系因为你两个 free rider，
1: 唔系啊，佢有一日朝头早起身咧，佢净系指住我话，你系 free rider 一号。你系 Freelancer 二号，有晒名噶啦，我哋。
0: 我就三号。
2: 喂，咁你啦，崔杰同你自己觉得你咩可以换啊？
0: 我喂，我俾好多情绪价值人噶，我做 freelancer， 我都话，你都真系处理得好好啊！
1: 佢赞人叻，
0: 我赞系啊，
1: 佢赞人热泪，
0: 同埋我真心嘅，即系我唔系话乱咁赞嘅，我真系睇到啲事情嘅好处，系啦，咁所以同我一齐咧好开心嘅。
2: 即系赞完，你觉得系可以换到一样嘢嘅？
0: 唔系换到你对我好咯，
1: 系咯，换到个真心咯。
2: 因为李志光你就多啲，我发觉你起码去做司仪，你都可以换到好多嘢啊。
0: 咁我都可以噶，
1: 但系我唔同啊嘛，我可以唔收钱做啊嘛，你唔得啊嘛。
0: 我有啊，我都有唔收钱做。
1: 系、
0: 啊、
1: 上次
0: 你咪叫咗我
2: 唔收钱入边，做一单事噶咯，又唔
1: 系我有个技能噶，你啦，你咧
2: 啦啦，
1: 好想分手。我估歌系好叻嘅，系啊，我估歌好叻嘅，
2: 三秒估歌王，
1: 三秒就估到。
0: 咁你觉得你呢个技能换到啲咩啊？
1: 换到人哋对我嘅赞赏。
0: 係換唔到啲實物翻嚟。不過我想講咧，一個極致咧，我記得之前睇過一段新聞咧，就係話呢啲換嚟換去嘅過程咧，曾經有個人咧喺外國用一支筆咧係換到一層樓翻嚟，但係中間咧係經過無數嘅多層換嚟換去，即係呢支筆去咗你身上，跟住你又攞呢樣嘢咧再換其他嘢，換下換下換下咧就換咗一啲好勁嘅。
2: 其實呢樣嘢咧，你回頭再諗咧，我哋就係好簡單嘅，即係你當你可能覺得嗰樣嘢係無謂啦，冇必要啦。
0: 對於你嚟
2: 對你嚟講啦，但係其實可能喺某個人身上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價值，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睇小我哋每一個人嘅才能啊。
3: Yeah,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and everything,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0: 韩国组合 idol 嘅 Hide and Seek，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呢个咧，都唔系我年代，因为咧都系大我好多嘅，嚟自一套电影啊《天涯歌女》入边嘅插曲。姚莉姐姐啊，玫瑰玫瑰我爱你，
3: 系啊，真系好早啊，系1940年代啊，
2: 哇，
3: 好早啊。其实呢姚莉姐姐啦，就叫做银桑子啦，其实佢都好犀利，因为佢咧当其时咧系同好多位嘅歌手去并列为咧呢个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
2: 净系 diva 嚟噶啦，系啊。
4: 呢首歌咧，其实就系喺《天涯歌女》嘅其中一首插曲嚟嘅。咁我觉得最厉害嘅咧，就系呢首歌头先讲咧，1940年代啦，之后往后嗰几十年咧，系不停都有唔同嘅歌手去到再翻唱，即系呢一首都系一首

0: 韵味嘅版本出咗嚟。
1: 系 啊， 啊，所以呢首歌咧，其实你如果有听过的话咧，你都觉得咦有啲几特别、啊，同埋呢首歌咧都有个几正嘅一个古仔。原来话咧，佢曾经咧就俾一位美国嘅歌手咧翻唱成为英文版，就是、Roses Rose I Love You。當其時呢首歌咧係去到 Billboard 嘅第三位添，
2: 咁叻噶原來，
1: 係啊、所以其實佢都算係第一首咧衝出去國際嘅華語歌。
2: 不過我覺得以前咧即係上海嗰啲 diva 咧嗰啲 hit 歌咧，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佢哋嘅 music， 佢嘅音樂咧係好認真，即係佢唔會話兩支吉他就搞掂，佢成個 full band 咁樣咧，
1: 係啊，
2: 即係佢每一個你應有嘅樂器咧，佢都會喺適當嘅位嗰度出現咯。
1: 咁啊係，以前你真係要實質一件樂器喺度整啊嘛，唔會而家。电子咧，唔该。
2: 乜嘢？同埋你，你会发觉成台都系 band members 咧嚟弹一只歌咧，你觉得只歌特别正咁，
0: 好有气氛、啊，
1: 系啊，好尊重啊，
2: 系啊，我哋一齐时光倒流听下呢一只精彩作品《要你玫瑰玫瑰我爱你》。
3: Remember me，
4: 童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也是生效。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日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表示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也都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定必嚴肅跟進和處理。

0: 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王俊石话：今次事件可能喺一啲国家引起关注，但佢相信系单一事件，长远唔会令香港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大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大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 I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3点，升77点，成交金额2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7点，跌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35升6.5，盈富基金25.9升1毫，腾讯控股438.6跌2.8，华虹半导体141.2升11.1，恒生中国企业88.44升7.6，阿里巴巴128.4升4.4，南方恒生科技4.86升0.4仙，联想集团18.55升2.8，美团79.2跌2.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2，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9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

0: 吨金每安士买入4533.44美元，卖出4534.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现时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星期四晚10:00，港台电视31。
7: 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
8: 的，我由小时候就已经很喜欢香港的气味，
9: 在香港生活每天都很急促，
10: 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
11: 作为香港的一份子，我最感到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12: 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
13: 希望你和我一样都是这么爱我们的家香港。
14: 你想和我一起开心大笑，
15: 我就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美言学堂。
18: 我想知道他的色文，我想说
19: 我想问，
20: 我可以点啊？
21: 有问题想问不用怕，留言给我们啊，他一定帮到你啊。
22: 吴安 Kitty 留言信箱，
7: 嚟到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嘅时间啦吓，咁啊真系好高兴啊，见到 Kitty， 好开心啊！
23: 下午茶时间
24: 做咩咁客套啊？
23: 诶、hey, ，下午茶时间系咁噶啦。喂 ，Kitty 啊，今日咧我哋嘅留言信箱咧，哇，听众好多问题咧，即系要留低喺度问你嘢啦。
24: 好啊，多谢。
23: 系啊，我见到听众咧真系好关心你嘅，即系有啲朋友就问，喂，究竟你系咪即系长住喺 Hong Kong 噶啦？你已经系决定？
24: 我而家咪逢礼拜二咯，
23: 系咪啊？
24: 系，同埋有时候你系需要我嘅时候。我就
23: 会
24: 出
23: 现
24: 噶啦，
23: 就会出现噶啦，系咪啊？哎呀，好开心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关心我哋嗰张相咧，都未加埋你一齐落去啊嘛。
24: 系，
23: 系啊，我哋会搵日影一张相，要我哋五个主持人一齐嘅，全部人一齐咁啊，可以
24: 咁样先系齐齐整整啊，
23: 齐齐整整，齐脚咁样啦嘛。
24: 因为我发现我哋啲听众都好心水清噶嘛，好多时咧喺呢度少咗样嘢啊，嗰度少咗样嘢啊，
23: 系啊。喂，亦都有人问，喂 Kitty， 咁啊，女士咧有咩秘诀嘅？咁点解问你有咩秘诀咧？因为夏天嘅温度，譬如好似今日咁啦，哇，32度啦，黄色工作鼠警告咧，都即系已经生效咗啦。
7: 仲有啊，酷热天气警告啊，
23: 都同样生效噶啦。咁啊，喂，夏天嘅温度咧30几度啦，着丝袜出街会唔会怕好热咁样咧？
7: 但系咪而家唔兴着丝袜噶啦？
24: 我而家都冇着丝袜，我系冬天可能会咯，但系同埋做嘢咯，做嘢，但系通常喺个厂嗰度咧，咁啊有冷气，咁啊着丝袜咧，即系有时啲脚啊冚淤咗咁样都冇咁觉眼啊嘛，即系望落去滑捋捋啲，但系出街我就真系冇啦。
7: 但系而家啲丝袜就改进咗好多，就唔似丝袜嘅，就肉色多啲嘅，贴啲啦，同埋咧就似冇着嘅，
24: 系望落去一啲都唔似噶啦，
23: 净系令望到你只脚好似拧拧地咁。
7: 啊、不过有一个丝袜是不可以穿的，就是三个骨丝袜，因为你如果穿短裙穿三个骨丝袜好像很突
24: 兀。我想说小时候我婆婆是穿那些好像我们这些袜那么短的丝袜仔的嘛，
23: 是啊，是啊，是啊，很多些，
24: 但现在好像很少
23: 见了，
7: 因为那时候好像很潮，但现在变得亮了。
23: 是啊，他也说即冬天的时候10度左右，很多时候女仔都会穿短裙，丝袜 就出街的了，那不怕冻的吗？
24: 你又反过来，又有些丝袜是真的挺保暖的，是啊，
23: 是啊，
24: 即有时穿了条丝袜好像等于穿 咗條褲咁樣樣。
23: 同埋我記得有一輪咧好興嘅就係著 legging 啊嘛，但係而家又唔再興咯喎。
24: 係啊，又係過咗氣嘅產物嚟。
23: 係而家唔係著 legging 咯，而家直接著嗰啲瑜伽褲。
7: 啊、瑜伽褲係，但係就有好有唔好啦，有啲即係為道之士啊覺得唔靚咁樣啦。但係知唔知我哋嗰個年代仲有一樣嘢
24: 嘅？咩啊？單車褲
23: 嘛，
7: 就係 leg warmer。
23: 但系 Lego 几有型嘅，
7: 有型，但系而家着嘅话都系有啲时代感噶，即系有啲时代嘅过气气息噶。
24: 但系而家好快又再即系兴翻，即系嗰啲 Y2K 嗰啲咧。我记得细个即系读中学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好似大帐物咁样，类似就系 Lego Warmer 咁样样嘅。我估而家慢慢都兴翻嘅。
7: 但系大帐物咧系日本女生咧着嗰啲水手装校服咧先至靓嘅。你第二啲嘢好难衬到
24: 啊。超 B 啦，
23: 短裙仔衬好睇嘅啫，即系如果你裤你好难着到嗰啲。
7: 超 B 话你笠喺个头度咯，遮住个样最靓啊！
23: 但亦都有样嘢话，而家嚟紧 come back 噶嘛，就系嗰啲skinny jeans 咯，即系嗰啲窄裤啊。
7: 我唔得啊，
23: 你又唔得，
24: 因为佢嫌佢自己对腿幼啊。
7: 啊，你即系你越嚟越了解我，你会唔会嫁俾我噶？
24: 我唔会啊，
23: 佢嫁咗啦，
24: 冇咁容易嫁俾一个人。
7: 系喎，你嗰阵时都经阿 Wilson 都过五关斩六将噶，
24: 可以咁讲
23: 啦。好，咁另外啦，呢边佢就问下阿 Kitty 崔洁彤啊，你最中意系乜嘢嘅颜色啊？会唔会中意啲粉色系列咧？咁啊，你认为女士们咧系唔系多数都中意粉红色噶？
24: 我中意白色。中意啲藍色啊！如果著衫嘅話，我都係嗰啲白色、灰色，即係我係
7: 即
24: 係
7: 老土色咯。
24: 唔係老土，
23: 保守
24: 呢係 basic。系啦，容易襯嘅。但系咧，我發現我而家慢慢咧都幾中意啲粉紅色嘅嘢。
7: 我係 pastel 啊，
23: 年紀開始有翻上下啦。
24: 年紀開始有翻咁上下就會中意啲粉紅色。
7: 唔係你，因為你嚟得港台多，因為港台啲 backdrop 全部都係 pastel 嘅。
24: 粉紅色係嘛？
23: 我都發覺係，即係有啲朋友以前講咧，啲年紀大咗嘅朋友咧係越中意啲彩色嘅。以前後生你未必中意㗎，唔知點解大過咗之後咧，你就越嚟越咧啲衫要彩色啲啊，五顏六色。
7: 我就調轉咯，我以前係 colourful 小子。七彩蝦條姐姐嚟嘅，但系而家真系咧，
23: 你都未老，
7: 回歸平淡咩未老啊？我而家呢個年紀啊，我阿媽嗰個年代係著阿婆衫噶。
24: 我又真係，即係去到四五十歲咧，已經係
7: 梳計啊咁樣噶。
24: 係啊係啊，
7: 著阿婆衫噶。
23: 因為我見到而家真係好多老人家有時出街咧，佢真係見到嘅，特別中意著啲鮮豔。
24: 我有問過嘅，因為可能佢哋覺得呢啲鮮豔啲嘅顏色望落去咧精神啲，
23: 係
24: 啦。即係如果你都係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著白色啊。灰色啊、暗色啊，咁可能望落去个成个感觉，尤其是如果你冇化妆咧，真系好暗淡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可能譬如你话着翻啲鲜色啲，咁样映衬翻你个肤色咧，可能会望落去会 sharp 啲嘅。
7: 啊，大 Kitty 姐啊，
24: 唔好咁讲啊，Alex 哥哥，
7: 真系咧。但是黑色真的很威型的，你黑色呢又可以瘦一点，又有些 cutting， 同埋如果黑色呢那件衫呢是有些款的，譬如有些荷叶花这样呢，哇型到爆厂啊。
24: 第一就是现在这样穿出去呢，那是
7: 热到呕啊。
23: 是啊，那有人 follow up 问他说呢、Kitty 啊、那如果用一隻色我来形容你自己，你会形容五色颜色呢？
24: 是白色，因为我纯洁的。
7: 你
24: 觉得呢？
7: 我觉得你有阵时唔系咯，你大
24: 灰色，
7: 你80% 咧都系纯洁嘅，但系若果一激亲你嘅话咧，咁啊大镬！
24: 我有喺你哋面前发过嬲咩？其实
7: 喺 WhatsApp 有咯。
24: 哦，系咩？有咩？
7: 你有啲 emoji 咧，有个阿婆公仔咧掟嘢，然后话
23: 其实我真系冇乜。
24: 你真系冇见我发嬲噶，其实。
23: 其实你有冇发嬲嘅时刻噶？
24: 我系唔会对，我其实真系比较少。
23: 你老公会唔会啊？
24: 都
7: 老公真系。

0: 唔会，
1: 我都唔会，
0: 因为佢老公发嬲咧，佢老公觉得好好笑噶，佢仲喺度笑佢，佢仲更加嬲。我见过佢有阵时工作上有嬲咯。
1: 我谂我顶笼都系
2: 掹猪猪，
1: 我都唔会。其实我唔系唔发，我系好少，我极少实发脾
0: 气。你发咗当冇发。
1: 我系会冷暴力嗰啲咯，即系我如果我觉得
0: 秒嘴秒舌。
1: 或者我唔講嘢咯，但我真係唔會話破口大罵嘅人咯。我其實我嗰個嬲咧，應該係我自己唔開心多過嬲，即係我唔會話鬧人嗰啲嘅。我係會
0: 得病噶，唔好噶。
1: 係啦，但係咧，我係會自己消化嗰情緒嗰啲人嚟嘅。
2: 哦，我明啊。
1: 即係除非我真係覺得你好唔啱咧，我係會講咯，但我都唔會鬧，因為我會覺得始終都會再見到嘛呢一個人。
0: 同埋鬧人係嘥 energy。
1: 你會唔知點樣之後點樣面對噶嘛？有時，所以即係最好都係。即系讲咯，
0: 唔鬼睬佢咯，以后面对。
2: 同埋我会发觉，如果当你一个人咧，你好嬲佢，或者你已经觉得诶嗰件事系唔使再谂啊，唔使再见佢话咧，你直情闹都无谓啊，嘥嗰啖气啊，你走咯，直接离开啦，你唔需要再会同呢个人有交接啊。
1: 嗯，
2: 我
1: 会
2: 咁
1: 谂，
2: 都系、
1: 啊，但我会话俾佢听，我知道佢衰咯。
2: 哦，你会再同佢讲嘅，
1: 我会讲啊。
2: 其实对佢几好噶咯，
1: 系唔系啊？即系我话俾佢听，我唔系俾佢蒙在鼓里嘅咯。我有試過有一次咧做嘢，就係有個同事啦，咁佢都幾乸渣
0: 嘅，即係hygiene 嘅乸渣，即係衞生。
1: 唔係，係啲
0: 手段。哦，咁啊大鑊喎！
2: 我想聽喎。
1: 咁可能比著一般人已經會好嬲啦，即係會當面對質咁樣啦。但係我係即係消化咗件事之後咧，我就揾咗一個機會咧係。當有其他人喺度嘅時候，即係講翻話，咦你係咪咁樣講啊？之前咁樣，即係我問佢咯。
0: 咁佢點答啊？
1: 即係佢梗係知唔對啦，係啦。跟住我就講翻我自己嗰個版本咯，即係我話哦，其實嗰件事咧就係咁樣樣嘅，係啦。但我又聽到有人咁，你話你咁樣講，你會唔會誤會咗定係點樣？我覺得有必要澄清翻咯。咁、即係我會講翻件事，即係唔好俾佢覺得佢可以過到骨咯。即系我系唔会发脾气，但我亦都唔会俾你觉得你自己咁样做咗啲衰嘢系系可以
0: 瞒天过海，
1: 系啦，因为嗰啖气我又忍唔到嘅。
0: 喂，咁即系话嗰件事应该系好过分，你好少咁做。
1: 系啊，系好过分，因为屈我嘛。
0: 哦，
1: 我觉得最重要就系你唔即系你可以自己做你自己觉得。
2: 你觉得正为正确嘅嘢，
1: 但系你唔好搞人，
0: 唔好讲大话，
1: 唔好讲，
0: 唔好屈人，
1: 咁我就吞唔到嗰啖气。
2: 系，同埋最好即系头先你讲嘅啱啊，即系有其他嘅人喺度咧，即系做一个证人啊，
1: 系啊，
2: 系啦，咁亦都去问埋你，咁你觉得人哋睇你系乜嘢嘅颜色？你又觉得
1: 系咩颜色？
0: 佢点知啊？人哋睇
2: 佢感觉啊，即系你感觉。
0: 我讲先啦。
1: 好啊，
0: 我觉得你系 pastel blue。
1: pastel blue
0: 系点都衬到嘅，又易化为又就得人
1: 啊，几好啊，好舒服咯。如果呢个颜色系嘛望落去，
0: 我讲会好啲啦你自己又我赞紧你，你自己又再加把刀又赞，
1: 我就演绎
2: 我觉得系橙黄色嘅，
0: 点解咧？
2: 因为佢太阳咧咁温暖啊嘛，
0: 哦，好难衬噶橙黄色，尤其是茶指甲啊，
2: 系佢发出嚟光芒啊。即系唔系佢身上，即系佢而家你一望落去时咧，橙黄色嘅。
0: 我其实或者你听啊，我觉得佢有一种色
2: 系咩啊？
0: 礼貌嘅颜色，佢一个系一个识咁多嘅女仔当中咧，好有礼貌。
2: 系你两个都有个色，惺惺相惜
1: 啊！你系咪谂咗好耐啊？
0: 我谂应该就冇啦，佢琴晚已经
1: 谂
0: 噶啦，系啊系啊，以佢嘅智慧真系
1: 俾佢一个踢到添，真系
0: 叻叻叻仔。
3: 佢面阻阻之后。
0: 有进步啊，超 B！ 喂，转头再读大家嘅 message 啊！

0: 唔好理人哋啦 ，Honey Bunch。楼上嗰啲姐姐喊由佢啦，那个葵芳嚟噶，
1: 又上啲哥哥喊咩？
0: 头嗰下咪佢死啊！男人老狗系楼上的姐姐 Honey Punch， 不如继续问下啲问题啦。
1: 呢、這个问题真系好难答，真系要靠你啦，崔杰棠。佢问你 ，Kitty， 你觉得你自己人生当中咧有冇试过即系最失败？最失败系乜嘢事呢、啊、面对呢一啲人生挫败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做啊？点样去走过呢一段嘅日子呢？
2: 嗯，最失败啊！我谂如果你叫我讲咧，我都讲唔到，因为我唔会记住自己失败。
0: 我记得、
2: 啊，系咩啊？
1: 系咩？
2: 碌咗落台，系咪跌咗落台啊？
0: 唔系啊，你拣错咗一个男朋友咯。
2: 但系嗱咁讲，我觉得所有嘢咧，就算失败都有另外一面，就系、是、你学到一啲嘢噶嘛。即系你唔会觉得啊，嗰样嘢就系你人生嘅污点。
0: 但
2: 系
0: 嗰阵时我同佢冇咁熟啫，如果我同你熟啲，我叫你唔好拣佢。
1: 你嗰时唔熟咩叫做？
0: 傻，
2: 佢有扮唔熟咯。
1: 但系嗰阵时咧，你都系唔系你讲唔到嘅，即系作为朋友咧，
0: 佢已经迷咗啦，俾人哋灌咗迷汤啊。
1: 系啊，
2: 都唔系嘅，我觉得即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的经历，即系同埋我真系觉得每一个经历，你而家觉得佢有啲即系有瑕疵又好，定系点样啦？我唔会归咎做失败，因为失败系一个好沉重嘅 term。
0: 但如果你话可以 delete 咧，
2: 我都应该唔会，我应该都唔会。因为是真的每一个经历都是令自己成长，
0: 我会 delete 佢咯。
1: 你会选择 delete 噶？
0: 系啊，
2: 我顶多会选择缩短咯。
0: 缩短喺边度先？缩短个
1: 过程，
2: 缩短迷茫嘅过程咯、啊。因为以前可能有啲即系遇到啲失败嘅时候，你唔知道点处理啊嘛。即系或者一啲唔如意，我顶多会用唔如意嚟形容咯。即系你会唔会话有一啲失败嘅例子系耿耿于怀？我冇咯。因为如果咁样记住自己做得唔好嘅嘢，系好痛苦的。
0: 啱、啊啊，我原谅得最多嘅就系自己。
2: 系啊系啊，
0: 系 啊原谅自己好紧要嘅真系。
2: 但当然啦，我都会有一啲我做得唔好嘅地方。其实我谂我最令到自己觉得失败嘅咧，就是、可能我最紧张就是我做嘢咯。即系如果一做嘢做咗犯咗啲低级错误咧，我系真系会唔开心嘅。
0: 呢、這个我就可以俾少少经验你啦，因为你犯咗呢个低级错误咧，你记住佢，下次唔好犯就得噶啦。因为点解咧？譬如我试过有一次，我有老化嘛，
2: 嗯、
0: 但我戴咗 con 之后咧就有老化，我唔戴 con 就冇老化嘅，好得意喎。唔知点解，系因为我有近视啊嘛。咁、
2: 哦、
0: 有一次戴咗 con 做嘢啦，读错咗人哋嘅名字，跟住我以后咧做 show 都唔戴 con，、
2: 哦、
0: 就冇错啦。
2: OK，
0: 几叻仔。
2: 系咁，但系

0: 嗰一下你都會有耿耿於懷噶嘛。我都有試過呢啲情況嘅，係啊。咁我但係好似 Alex 咁講咯，即係如果係自己可以補救嘅，咁咪喺下一次再做好啲咯。
1: 記住佢，以後唔好再犯呢個錯誤咯。
0: 同埋我發現其實就算你做某一啲嘢做咗好耐都好，即係你我以為好經驗累積都好啦，其實每一下都係一個新嘅。呢個新嘅 setting 嚟嘅，新嘅場景嚟嘅，
1: 係啊，係一般人會話係發台灣，我就會話係鬼上身。
0: 總之，即係唔好覺得自己係失敗，只不過係喺一啲唔如意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學到一啲嘢。
1: 每個人都會犯錯噶啦，最要知錯能改。
2: 係、另外呢邊有啲聽眾佢就問啊 ，Kitty 啊，其實咧我好欣賞你噶，欣賞你咩咧？你幾玩得喎、啊？咁啊，對於培養自己嘅 EQ 咧，有乜嘢心得啊？因為佢話記得當年咧 ，Look Sir 啊，喺晨光咧就
1: 讚到嘔啊，
2: 係你又讚佢啦，但亦都改你花名咯，就叫你出腳堂咁樣咧，你會唔會嬲啊？
1: 出腳堂唔會點嬲啊？咁得意個名，阿嗱嗱林都唔嬲咯。
0: 係啊，你講真嘅。我就
1: 同埋阿 Look Sir 肯改你花名，咪好难得噶啦！阿 Look Sir 又可以唔睬你噶。
0: 同埋你谂下，即系到到而家啲听众都仲记得呢个花名，系咪改得好先？系啊，唔系我觉得。即係尤其是做電台或者做幕前又好啦，即係你都要有一個玩得嘅性格先得。如果少少嘢都就住咧，就好沒趣。即係我哋其實係帶俾人哋歡樂噶嘛。
2: 係咁點樣培養個 EQ 咧？你覺得
0: EQ 即係咩？點樣唔嬲啊？
2: 唔係你個人
1: 有啲嘢係天生嘅 EQ，
0: 真係即係我個人冇即係我都好玩得嘅喎，因為可能我都中意玩人咯，我又覺得冇乜嘢嘅，係咯。
1: 你知唔知阿超 B 以前 EQ 都唔得㗎？
0: 你嘅痛點係咩？
1: 以前係超 B 啲 EQ 好差。
0: 咁你反而問翻你，咁你點樣 train
2: 咧？我就係佢訓練啊嘛。
1: 我係嗱，因為咧，譬如
0: 麻木咗啦，係啊。
1: 譬如我話佢咧，佢嬲翻我，你知我點做啊？我反嬲佢，我再嬲劲啲，你我 double 嬲佢，跟住佢咬底。
0: 几叻？咁你而家系咪真系会个 EQ 高？
2: 其实你唔会知噶，其实你唔会
1: 点会唔会知啊？
2: 其实你唔会知自己个 EQ 高定唔高啊？
1: 吓，
2: 系因为你咧，你原来你日日发现到咧，你系日后你先望翻，哦，原来自己 EQ。有翻咁上下，
1: 咁即係發現到咯。你之後發現啊嘛。
2: 我即係個意思同聽眾講，即係你問人點樣去培養，點樣去處理呢樣嘢，你係唔會知道點樣去培養，點樣去做。
0: 我覺得首先你要諗，你覺得自己 EQ 唔好，即係有啲嘢係會令到你好敏感，
2: 係啦，
0: 係啦，即係鋸到你，即係正所謂崩口人鼻根。忌崩口碗，咁你就諗下啊，嗰樣嘢點解會令到你咁在意呢？咁當人哋再講類似關於呢樣嘢嘅時候，你首先唔好覺得係針住你講嗰樣嘢先，係啦，即係你放開啲，因為好多嘢其實你唔需要咁嬲，或者你唔需要咁唔開心，因為人哋都唔係咁講，係你自己解讀成咁樣啫嘛。我覺得係你要解開咗個結，對好多嘢你都覺得啊冇所謂咯，你都唔係即係。針住我嘅，咁你就唔會咁容易起槓咯。
1: 係咯，我覺得係你爆之前，
0: 係
1: 停一停，諗一諗先，
2: 淡淡然啲。
1: 爆之前，hold 一 hold， 係啦 ，hold 咗之後，你覺得係要爆咧，咁先爆。
0: 嗯，
1: 唔使爆嘅可以唔爆。
2: 哦，咁你嘅石爆唔爆？
1: 我爆，如果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天文台今朝7:45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本港天气酷热，呼吁市民慎防中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

0: 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福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3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3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2,56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8点，跌1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75，升4.9；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7.2，跌4.2。恒生中国企业88.08，升4毫。华控半导体139.8，升9.7。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5，升2.75。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9，瑞士法郎9.998，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8点，跌169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3美元，卖出4,531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另外，香业道去香港制工业学校方向，近住警校道一段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洲头村一段系比较车多噶。咁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系有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四点，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跟住土木工程拓展处仓务部仓库，至到去琵琶山收费咪标位嘅最右线。咁反方向北行去大围啦，跟住上述标位至到长元路嘅行车线都会封闭噶。北行车辆可以改用原本南行的最右线，期间一带有多项的禁止转向措施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另外，西区的坚尼地城海旁都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的四点，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近住西长街北，近住西长街北中线是封闭紧，经过都留意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7: 系啊，
8: 啱啱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李善浩哥。
1: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Carina 李希彤 ，Hell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1: 系咪真名嚟噶李希彤？
5: 系啊，真名嚟噶，
1: 咁巧呢啊！
5: 不过大家多数叫我 Carina 嘅，
1: 嗯，系啊，喂 ，Carina 你就系 Viva，
5: 系
1: 第一个 solo 啊，
5: 系啊，
1: 系咪啊？点解咁叻嘅？
5: 其实冇噶，其实系上年我啱十二月，即系嗰阵时开始定咗队长，咁我嗰阵时就当选咗队长。之后咧过咗一段时间，经理人就同我讲话啊，我哋其实都计划紧下年，不如除咗 FIFA 之外，我哋都双线会有一个成员 solo 嘅。咁嗰阵时其实都冇 confirm 系咪一定系我嘅，咁就话讨论当中咁样。咁我嗰阵时听到就系、是，即系同得我讲，其实个机会都大嘅，我觉得。咁所以我就啊，一开始其实比较。驚啲，即係覺得嚇、啊，真係咩？真係呢個時間點做呢樣嘢係好咩？咁樣同埋，因為對於我嚟講，嗰陣時啱啱大家都係住緊喺宿舍，咁啱啱就我覺得個 bonding 又更加好嘅，咁所以我就好擔心啊！如果自己一個出嚟，
1: 你會唔會嬲你㗎？
5: 即
1: 係
5: 會唔會唔開心
1: 咧？妒忌啊！我覺得我就妒忌啦，一定。如果係我係 Viva 其中一個，
5: 但係我諗緊，如果我係整翻三個，我可能都會擔心啊！如果我啱啱先選咗做隊長，會唔會隊長又去做 solo， 會唔會兼顧唔到咁多嘢呢？即系我系队员，我都会有呢个谂法。
1: 你啲队长唔会好多嘢做嘅啫，又唔会话有文件写。
5: 唔系噶，好多嘢做噶。
3: 有咩做呢？做队长其实
5: 、多数就系、是、例如下我哋嚟紧要出新歌啦，咁我就要大约开始准备一下去谂、哦，我哋嚟紧个宣传应该点样做呢？即系我哋应该拍 reels。
1: 你谂噶？
5: 系啊，我哋
1: 咁啊，伟仔做咩啊？佢哋嗰啲？
5: 佢系比较
3: 佢负责执行嘅，
1: 更高层嘅，高层啲。
5: 诶，即系可能因为我哋啲 Gen C 咧比较多自己嘅谂法啦、嗯，即系未必可能系公司哦咁样咁样咁样，
1: 我帮你筛选。
5: 我就可能做同埋我做桥梁咯，即系可能公司觉得哦咁样好唔好？咁我就要同佢哋四个倾，因为如果唔系我哋四个咧唔同意见嘅话，公司就会觉得好烦啊。
1: 系、哦，你 Gen C 嚟噶？
5: 系，我哋四个都系 Gen C。
1: 我都系啊，我系 Gen C。Gen C
5: 系咯，所以
1: 冇人理我，冇人理我，唔好笑咩？
5: 我哋有笑噶，全部都
1: 啊，跟住咧，
5: 所以其实系咯 ，overall 就系我哋，即系我系整合佢哋嘅意见，或者去收集佢哋嘅意见，因为有时可能唔系个个都复得咁快咧，咁、嗯、我可能就要做 make decision 嘅嗰个人。
2: 头先你话你哋而家系住喺宿舍啊？
5: 我哋嗰阵时差唔多搬走
2: 哦，
5: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唉，我哋其实个关系而家去到好好、嗯，我哋好有火，今年去做好我哋嘅作品，即系 FIFA 嚟讲。咁我谂紧，唉、哎，死啦！我自己个做嘅话，一嚟我担心我自己时间上面兼唔兼顾到，
1: 唔使惊噶，你系有24小时嘅。
3: 多谢你话俾佢听，
5: 系咯，但系系咯，总之嗰阵时其实除咗时间上面，其实比较多系担心佢哋唔开心啦。
3: 咁而家真系单飞啦，咁你有冇同佢哋沟通过？即系可能啊，做啲心理辅导啊，定系了解下佢哋个心情系咪？即系你自己谂会唔会你谂多咗？其实佢哋好支持你嘅咁样咧。
5: 其实系嘅，其实喺其实应该系话经理人系有喺差唔多 confirm 嘅时候同佢哋三个单独讲咗先嘅。
3: 嗯。
5: 咁但系嗰段时间其实我一路都筹备紧自己 solo 嘅嘢，例如听紧 demo 啦，或者系试下填啲词听。即系听下唔同嘅歌种嘅类别咁样，咁嗰段时间我翻公司都好频密嘅，咁但系因为平时我系一个好中意乜都 share， 讲得好 detail 嘅嗰啲人嚟嘅，咁所以佢哋见到我可能有啲嘢收埋，即系开始有啲
1: 估到啦，
5: 有啲奇奇怪怪咁样，咁我喺真系同佢哋讲嘅时候，佢哋就话：，唉，估到啦，早咁样。咁但系overall。在呢段時間呢半年嚟講，我覺得是我收到他哋最大的支持的呢段時間咯。
1: 唔使 guilty 嘅，因為咧以我嘅喺娛樂圈咁多年咧，你哋公司係一定唔會放過。如果你出 solo 之後咧，可能下幾個都有機會嘅。
5: 係嘅，
2: 係
5: 嘅，
2: 係係。同埋其實睇翻咧，即係Carina 你嘅 path 咧，都幾多嘢發展喎。即係譬如上年嘅時候都已經好多人已經留意到你啦，亦都拍咗啲好靚嘅廣告相啦。
5: 係、yeah, 都係值得開心。
1: 我即係廣告界寵兒、哦，
5: 我希望越嚟越多。
2: 系咁啊，嗱，亦都 FIFA， 亦都而家系多咗人更加認識啦，更加人愛。但系即系早前你都見到你哋喺一個好大嘅場館度
1: 啟德啦。哇！我嗰陣時我同你哋一齊喊啊，
5: 哦，
1: 因為你哋佢哋自己拍片咧，因為佢哋係 做完第一场之后先知道第二场有自己㗎嘛。
5: 係啊。
1: 哇正兴奋到啊。
5: 我哋其实冇諗过，我第一日做完已经好开心㗎啦，因为其实唔好諗要唱咩歌啦，其实你上到去一个三四万人嘅舞台度表演，其实已经係好，即係对于新嘅组合嚟讲已经係好难想象㗎啦，好难得㗎啦。咁然后落到嚟嘅时候大家有少少觉得唔够喉啊，上到去即係纯粹讲下啫咁样。咁之后去到第二日嘅晏昼就突然之间收到经理人叫醒我哋啦，就话啊，我哋今日有机会做 show， 但系冇讲我哋系咪一定会，亦都冇讲我哋会唱咩，亦都冇讲我哋其实系会同前辈有合作舞台啊，定系我哋自己舞台。
1: 好系你哋公司嘅人设啊，唔讲清楚，就系讲个headline。
5: 因为其实系啦，即系总之嗰阵时佢哋都仲谂，仲 plan 紧，其实个 rundown 啊等等啦，咁所以嗰阵时未 confirm 嘅时候，我哋就好开心啦，佢哋就话ready 啦，如果真系 confirm 咗嘅话，唔知三点定三点半就要翻到去启德踩台啦，
1: 咁confirm 就唱自己歌啦，
5: 系啦，confirm 自己歌，然后我哋喺 fitting room 一见到大家嘅时候就哇好开心咯，真系死
1: 啦，喊晒啦，揽住，
5: 系揽住啦，好开心咯，真系好唔真实咯成件事。
2: 咁而家你哋四个其实个 bonding 系咪已经系姊妹啊，定系点样嘅？
1: 仇人啦，唔该你，仇人啦，唔系姊妹，唔系姊妹。
3: 换个问法，我想知道咧 ，Jane 其实点样互相支持？

0: 家嘅咧，即係
1: 哦，係都好值得分享，因為其實佢哋三個唔係一啲好。點講咧？唔係好識表達愛意嘅人，即係含羞啲嘅佢哋。我就可能係平時多數係我去表達，
2: 你 open 啲嘅，
1: 係 open 啲，我 sweet 啲嘅。咁佢
2: 我都係，我都係
0: 自己，
2: 我都係 sweet 嘅，我都係 sweet 嘅，我都 sweet， 我係牛奶妹嗰啲嚟嘅。
1: 咁佢哋三個唔係話唔 sweet， 但係佢哋唔會講出嚟嗰種 sweet，即係可能媽媽就係啊，佢 feel 到我可能嗰排好 down， 佢就會買嘢食俾我，買零食啦，買我中意食嘅。
2: 我用行動，
1: 係啦，行動之後可能Ada又會即係佢又好少 text 人，因為佢中意言語嘅交流多過、oh. 多過message 嘅。咁但係佢就會話：哦，其實我理解到你近排好忙啊，唔緊要啦。我哋即係佢哋去 group chat 裏面都好多
3: 鼓勵嘅，
1: 鼓勵嘅。同埋我去有時做solo 嘅嘢，即係好似我今日過嚟電台咁樣，即係我好少其實自己一個做噶嘛。即係以往兩年都係同 FIFA 一齊出入啦。咁佢哋知道哦，我如果我嗰日係有活動嘅話，佢哋都會我即係我有時又會好我唔知點，我感性啲啦，我又會 send 啊。挂住你哋啊，咁样之后佢哋就会，哎呀，你一定得噶，你今日做到噶，因为我好似第一次去 school tour 啊，咁我都好担心，哎呀，自己一个跳唱，咁我搞唔搞得掂咧？即系好多呢啲位置我都好想有佢哋 support 咯，同埋我发现到其实我最想系佢哋支持我咯，即系对比其他人，即系大家都会话加油啊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对于我嚟讲系我
3: 最强后盾嚟嘅，已经
1: 系我最想系佢哋支持我咯，我
0: 谂系、好好啊，咁即系都建立到好深厚嘅友谊，
3: 系咯，即系其实几个女仔即系。同埋你哋唔係認識咗太多太長嘅時間啊嘛，以 group 埋一齊咁樣一齊共處。
1: 但係其實我哋嘅感覺，我嘅感覺已經好似而家我哋聽日我哋有兩週年啦。
3: 哇！
1: 一日係聽日兩週年，但我感覺好似已經四年嘅感覺。
0: 有冇慶祝活動啊？我想問。
1: 我哋有啊，我哋六月頭就有一個 fans meeting 咁樣。
0: 咁、你哋自己暗瓦底咧？
2: 食自助餐。
1: 我哋自己未有呢個諗法喎、啊，近排真係。
2: 一齊去做 spa。
0: 系咯，系喎，呢个几好喎、啊！
1: 我哋好少一齐做啲好舒服嘅嘢，我哋都可以做啲好攰嘅，因为我哋啱啱又去咗 High Rocks 啊嘛。
0: 哦，
1: 系咯，即系我哋多数一齐做嘅嘢都好似系
2: 完成到系嘛？
1: 完成到，唔错嘅个成绩都 OK，
0: 你一定得噶。
2: 我知道我一定得，但我未去过嘛。
0: 你下年报
1: 其实想象系难啲嘅，去到做嘅就还好。
2: 因为个气氛啊嘛，
1: 气氛啦、啊，同埋其实因为我哋四个 relay 啊，所以接力嘅时间你等嘅时间都耐嘅，
2: 即系可以唞，
1: 可以唞嘅，所以我觉得系几好玩嘅。
2: 系啊，嗱，而家我手上就有你嘅第一首个人单曲啦，吓李希彤啊，让路。咩叫让路咧？系咪叫你姊妹让路？我出嚟 solo 先，
0: 我行先。
1: 我觉得呢一个 style 真系应该话让路呢个字其实好唔系好衬 Karina 嘅，因为我系会让路俾人嗰啲人。但是我觉得第一首歌其实我是很想怎么说呢，做一些很强势，即或者 make a statement， 我真的很想有样东西是跟这个世代的人讲的。一开始我就会觉得是因为我好记得个 demo 咧，本身叫做 Holo，H-O-L-O， 咁我就谂紧啊，不如叫 solo 啦，因为我第一次自己一个做。然后我觉得由上年开始，我就慢慢去建立紧一啲自己嘅嘢，因为我记得我好记得上年咧，我系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太 focus 喺做 FIFA 嘅嘢啦，即系可能我无时无刻，我食饭又谂紧，瞓觉之前又有谂紧，唉死啦，我哋下个星期套衫着咩风格好咧，即系我又会谂得好 detail， 然后好似，但系嗰阵时我仲未系队长，
2: 即系 too much 咯
1: ，too much 啊，系啊，too much， 咁我就覺得我不如 create 一啲自己嘅 personal space 啊，咁我就去咗跑步，同埋我去咗上 acting class， 因為呢兩樣嘢都係我恐懼嘢嚟嘅，最驚噶啦，即係我最唔中意跑步，同埋我最驚就係去演戲噶啦。
2: 但 High Rocks 跑好多步噶喎、
1: 啊，嗰陣時已經克服咗啦、啊，就因為我今年年頭去咗跑第一個渣馬。
2: 嚇、你係全
1: 十 K
2: 我都跑過，跑兩次添啦，唔係咁叻嘅啫，十 K
1: 唔係咁叻
2: 嘅。但係到第八 K 嘅時候腳軟嘅會
1: 係。我唔知嘅，即係總之我就覺得我係克服緊啲我自己，因為對於其他人嚟講可能唔係咁難嘅啫，但對於我嚟講，我真係叫我落去跑步，我真係好辛苦啊！即係每個人個 standard 唔同啦。咁我覺得我都叫做係戰勝咗自己某啲嘢，咁所以對於我嚟講 ，solo 係一個呢、這個字係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嘅。咁喺我首歌嘅歌詞裏面都有個歌詞叫 I can do it solo， 就係我好想話俾自己聽，我係可以自己一個做到，我唔一定要係。即系我喺呢段时间，我反复咁思考紧，究竟我咁中意有同伴，系因为我真系中意有人陪我啊，定系我好惊自己一个人嘅时候我会输咧？即系我又问自己一啲好深层啲嘅问题。
2: 即系而家系 statement 话俾你听，其实我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嘅。
1: 系啊，我要同自己咁讲咯。同埋我觉得呢个年代系好需要有一啲个人嘅意志啊，因为大家睇紧嘅嘢全部都唔同，我哋吸收紧嘅资讯好喺好多唔同嘅平台入面睇，咁所以你中意嘅同我中意嘅本身已经唔同，咁所以我就觉得。 得在这个年代没有一个必定会成功的情
2: 方程
1: 式。程式嗯、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很想这个世代的人全部都要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2: 去试。
1: 是啦，所以个让路的意思不是说、要人让开的意思，是我想旧有的规条让路。我们其实这个年代真的变得太快了、嗯、所以我们不可以有一个固有的一条。即系唔可以跟实以前嘅嗰啲规矩
0: 咯，好、有想法、
2: 啊。我觉得阿李希同咧 ，Greena 咧，好似我啊，即系有样貌有智慧。
1: 系，我同意你嘅讲法。
3: 其实咁样都无端端自己赞自己。
2: 喂，我听到噶。
0: 你讲佢透明啊？而家
3: 声音太大声，你唔好
2: 意思啊。咁既然你呢只咧，即系第一个 B B 咧，我哋由头到尾唔使踢歌啦。其实系懒啫，就送俾大家李希同 Greena 嘅呢一首《让路》。

0: 哇，真系好型喎！呢一只新歌 solo 啊，吓让路
1: 系
0: 啦，咁啊李希同 Carina， 咁啊 Viva 第一个单飞嘅。
1: 系啊，我知道你即系为咗呢首歌咧，自己都做咗好多 marketing 嘅工作啦，同埋你直头系同公司讲咧，不如等我嚟，即系我摆好多桥出嚟嘅咁样。点解你咁有信心咧？
2: 因为呢首歌叫 solo 啊，我就觉得好似所有嘢自己亲力亲为，好似系好啲。同埋我系一个好中意，我唔知啊，我就系一个。放不到手的人咯，
1: 我明白，
0: 即系中意自己，
1: 有啲 QC 系嘛，有啲自己可控制，
2: 真
1: 系
2: 我明白 QC 系好重要啊，同埋我觉得因为始终第一次啊，所以好多嘢美感啊，即系点样去。即係點樣去宣傳啊？呢樣嘢我覺得我都好想擺多啲自己嘅 input 入去，同埋我覺得咁樣有誠意。
0: 我中意你有自己嘅諗法，呢個係一個做 artist 好緊要。
3: 同埋你嗰個諗法，你唔係隻齋諗啊嘛，諗完之後實質做埋曬出嚟嘅，俾曬
1: 佢都係行動力，
3: 係咯，係行動力嗰啲嚟㗎。
2: 我咁怕錯過咗個時機啊，因為
1: 哦，咁但係咁多樣嘢密密麻麻做，有冇邊一樣你覺得做上手係最難嘅呢？定係真係派傳單好辛苦
2: 咧？其實我冇覺得有一樣嘢 specifically 好難，但係我覺得全部嘢堆埋一齊，再加同時間做緊 FIFA 嘅嘢，加埋就好難咯。
0: 我即係時間上咯，即係如果你有29个小时，你就會好啲啦。
2: 我就覺得係真係29个小时，我可能嚇。
0: 幫我講個好消息俾你聽啊！咁啊，我哋嘅節目頭先咪阿周國峰嘅啊音樂老年咧咁樣咧。

0: 佢好少赞人嘅，佢已经话诶，喂，隔篱个女仔好靓女，咁啊猛喺度赞你啊，咁样。因为你 Viva 嗰阵时你嘅妆就浓啲，咁今日见到你都半素颜咁样啦。
1: 我其实我系中意淡妆多啲噶。
0: 我都觉得你淡妆 OK， 因为你后生嘛，即系浓妆留翻俾我哋呢啲啦。
2: 你睇我咁
0: 啊，你又唔系好老啫，
2: 唔系我系浓咯。
0: 你比人岁，你好后生。
2: 系。

0: 我即系我公司嘅。
1: 唔一定啦，
2: 誒最好你公司啦，因為阿楊生聽緊㗎，係 啊，楊生聽緊。
0: 死啦！我個個都想合作喎，點算好啊？
1: 是但揀一個啦。
2: 佢哋幫唔到你㗎，阿偉仔嗰啲，因為佢而家好謹慎㗎啦，做嘢佢講嘢。
3: 雖然佢而家好驚，驚你亂答。
2: 我會揀容祖兒。
0: 係咯，我諗我都可能係啊。我想講，因為我喺啟德嘅時候邀請咗佢同我去拍呢個新歌嘅 challenge 啦，佢第一個啦。之後我係。哇，好似發緊夢咁啊！因為真係有個大明星企喺我隔離，然後哇，佢嘅氣場其實佢唔使做啲咩噶，佢就咁企喺度咧，我已經覺得好，我唔識講嗰個感覺。
3: 震攝咗你係嘛？
0: 同埋因為嗰日我都有睇到，即係我哋 FIFA 表演完之後，第二日我都有望到佢跳唱嘅舞台啊嘛，我就覺得我想成為咁樣嘅人咯，就係、是、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即係。我唔識點樣講，因為以前我已經有睇祖兒，佢係可以即係一路跳一路唱，佢真係踎喺度之後彈翻出嚟，不斷重複，然後唱係勁穩嘅喎。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我哋呢個年代人，我都唔知道有幾多個可以做得到。
2: 你做到㗎？係
3: 因為你 Harris 玩到應該 OK。
0: 我膝頭哥唔係好好㗎啦。
2: 唔係你做到㗎，只要練一萬次。
0: 係啊，
2: 第一萬零一次一定得。喂咁，佢当我玩佢，我讲真嘅阿妹。
0: 我知道啦，我其实我总之就系、是、佢就系好令到我好有好多 inspiration 咯喺呢个喺呢个师姐身上。
2: 系啊，但你只要 keep 住呢一道火，即系阿李希彤，你 keep 住咁样去嘅话咧，一定可以即系成功在望。
0: 多谢你，因为好少人咧嗌我全名噶，即系多数都嗌 Karina， 但系你今日嗌咗我好多次
2: 李希彤，因为我仲喺度对住你嘅名嘛。李希彤啊，
0: 所以系啊，好亲切啊呢个称呼。
2: 因为我都系姓李噶，
0: 系、
2: 啊、姓李嗰啲人点啊？
0: 醒啲啊！你话佢智慧并重，
2: 并重嘅。我以后如果香港小姐揾我哋参加，佢年年都爆收视啊！
0: 真系。
3: 咁你赢定佢赢啊？
2: 我粒个假发，应该我赢噶。
3: O K。
0: 唔紧要啦，咁我攞第二啦。O K。
2: 你攞友谊小姐。
0: 友誼小姐，我
1: 第二好啊！拍劇拍多啲㗎，
0: 咩親線小姐，
2: 國際親線大姐，
0: 國際親線大姐。
2: 嗱，才藝表演我一定表演嗰個咩啊？翻軍斗啊，翻軍斗。
3: 咩係翻軍斗？
1: 打關鬥係咪？
2: 自由體操係，即係抹一二一字馬啲啊。
1: 抹比啊？你想？
2: 係啊係啊。
0: 諗下先，有啲咩鬥得過咧？我哋 FIFA 有試過跳過跳打翻咁。
3: 你唔好同佢癲啊！
2: 係咪而家上網可以買到㗎啦？直哥
0: 買到。
1: 听得到，
2: 听到啦，听到啦，预祝成功啊 ，Karina， 拜拜
0: ，Thank you。
2: Bye bye。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昼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少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熱疾病的症狀，例如頭痛、頭暈、口渴等，應該立即到陰涼處休息和飲水，並通知僱主或者主管。天文台在今早7時45分發出酷熱天氣警告，預料今日本港天氣酷熱，呼籲市民慎防中暑。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月22日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說，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定必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

0: 施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出懲處。王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國家引起關注，但他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率團出訪中亞國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隨團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善水資本主席和行政總裁張坤表示，會和中東的主權基金合作夥伴在中亞展開投資，預料稍後公布詳情。另外，中國移動子公司中國移動國際會同哈薩克方面簽署合作諒解備忘協議，打造通訊加物流一體化解決方案。公司說，中亞市場近年發展潛力大，對數據傳輸、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務需求大，希望透過合作一方面為香港帶來機會，同時有利中亞國家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676点，升70点，成交金额27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2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6，升6.7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8.8，跌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华虹半导体145.9，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12；阿里巴巴128.5，阿里巴巴系128.7，升7；联想集团18.58，升2.83；中海油27.14，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21美元，卖出453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上水马会道同马色路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重复次谂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同马色路交界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是接近分域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略為車多，龍尾排到去友愛村對出。 封路嘅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5点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嘅部分中线同埋右线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5: 我是崔杰彤，
6: 我是超 B，
7: 我是阿土，
8: 我是莉莉姑，
4: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5: 无论上周的会议有几长有几闷，
6: 下周要做的工作有几忙有几烦，
7: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8: 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4: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9: 我经常觉得呢，未在香港咧茶餐厅咧有几样嘢系香港独有嘅，冻饮加$2啦，即系你中观其他地方系唔会冻饮加$2-3咁样啦。二就系、是、小甜小冰，
6: 哦系啊，真噶，
9: 系咪啊？我而家饮唔到全甜噶啦，
6: 咩？你谂下，净系香港人去食甜品啊？呢、這个甜品咧唔甜嘅，真
8: 系
6: 好好食噶。你直情对于外国人嚟讲系。咩啊？甜品唔甜，点解好好食啊？
8: 系一个赞美系嘛？唔系好甜就系、是、一个赞美。
9: 但我嗰阵时入过水吧，即系帮手学下点样冲嘢咁样咧。你见到佢落嗰啲冻柠茶嗰啲甜咧，你会发觉真系要少甜，因为原来佢系落好多噶，海糖浆系啊。
8: 所以咧，你整过一次甜品啊，焗过一次蛋糕之后咧，你之后食甜嘢咧，你都会自己小心好多。
6: 系、哦、真噶，
8: 你知道点样先系？诶、哎，我平时食咁嘅味系原来落咗10羹糖。
9: 系啊系啊，好多糖
8: 啊。同埋咧，我自己都系嘅，我自己又唔想话真系好放肆咁样食啦。所以饮嘢方面咧，我 quota 系勒得紧啲嘅。
9: 例如咧，
8: 即系我我首先好少饮冻嘢啦。同埋好多都係酒甜嘅，係啦，檸茶會酒甜啦。
9: 喂，檸茶酒甜咧，我以前飲嘅時候覺得似坑渠水嘅，但係而家我慣曬。
8: 甜咯，冇所謂。
9: 而家慣曬啦，
8: 我飲佢個解渴啫嘛。
9: 唔係，同埋個茶靚咧，你加埋檸檬咧就好好飲啦。
8: 同埋我有樣嘢，我勒得好緊咧，就好少飲嗰啲手搖，即係嗰啲咩珍珠奶茶。係
9: 啊，我而家都唔飲啦，我而家都唔飲。
8: 我就寧願留翻個 quota 嚟到食嘢咯。
9: 係啊，哇，好精打細算喎。
8: 係啊，
6: 即係你食甜品嗰啲。
8: 即係如果你話二揀一。两样都是甜，两样都是肥的啦，咁我就会揀食甜品咯。
9: 甜品又真系正
8: 的，因为你饮咧好快，咕一声就饮咗落去，我觉得哇，好快就已经几百个卡路里啦。
9: 同埋甜品，佢哋谂得咁清楚，去整个甜品，即系佢嗰啲层次好正噶嘛。
6: 我其实甜品或者甜嘅咧，我系唔系特别好喜爱嘅，即系有啲人系好中意咁，即系
8: 咩啊咯，
6: 系每一餐
8: 坐低都系饮特饮。
9: 你睇佢嘅身形已经知佢系中意甜。
8: 佢可能听紧，佢一坐低
9: 就开紧会。
8: 巨峰提子特饮啦，我一坐低就菠萝蜜桃特饮啊！哇，你次次都叫呢啲特饮得唔得噶？
6: 最全甜、啊，
9: 不过佢食嘢都几放肆，
8: 好放肆啊！冻都不在话下啦，仲要嗰啲超甜嘢，你因为你谂到嗰一样一定唔系好圆形嗰啲食物，即系 raw 嘅食物嚟噶嘛，全部嗰啲味都系嚟自糖浆噶嘛。
6: 系、哎，你我净系谂一个简单啲，譬如可能茶餐厅你食红豆冰或者咩菠萝冰咧，而家佢俾你嗰个菠萝咧都唔系以前。真係一塊一嚿菠蘿切出嚟噶嘛，罐頭嚟嘅，咁、罐頭已經本身係糖水浸住啦，或者嗰啲乜嘅紅豆冰咧，你都唔知啲紅豆係，
9: 但係雪糕紅豆冰真係好正噶，
6: 佢唔係真係自己煲嗰啲整嗰紅豆噶嘛，佢可能係咪又係一罐罐
9: 即係膠嚟嗰啲
6: 嚟咯，係啊，咁。 所以我又對於嗰啲咧，我係間唔時飲一杯咧，我覺得唔緊要咯，間唔時先飲一杯。
8: 我都係，間唔時。
6: 因為我慣咗去茶餐廳咧，我就一慳嗰兩蚊咧，我都係熱飲噶嘛。
8: 係。
6: 我就算而家卅幾度，我都係飲
8: 熱
6: 飲
8: 嘅。我同你 battle 啊！
6: 係
9: battle
6: 咩？
8: 我飲到成身出曬汗，我都係再飲。
9: 我唔得噶，
6: 我都係噶。
9: 我一定飲凍飲。係
8: 啊，唔係咁，我呢啲中女嘛。
6: 我淨係夜晚個杯啦，時即係做完運動啊，夜晚啦，好啦，飲杯凍檸茶啦，咁我就唔少。
9: 好養生啊，兩個。
6: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咁辛苦啦，
8: 我唔想喺呢度輸咗俾佢啊！你明唔明啊？
6: 係啊，我唔理佢嗰下就係、是、咁辛苦啦，飲一杯啫喎。
8: 唔係就係間唔時一杯咯，係、啊、
9: 小甜咧，你凍檸茶或者凍檸水酒甜都得，
8: 酒甜。
9: 但係咧有一樣嘢係唔可以嘅，
8: 乜嘢咧？
9: 冻奶茶，
8: 哦、
9: 你点都要落少少甜嘅，
8: 少甜咯，
9: 系因为你唔落少少甜咧，你嗰杯茶咧系一个涩，系啦，
8: 癫咗。
6: 我而家冻奶茶咧，我都未必会饮嗰啲咧，即系要落冰嗰只啊，即系我系净嗰啲咧冰镇，我中意系饮。
8: 哦，
9: 冰镇咪原
6: 身嗰种
9: 原
6: 甜，
9: 原身咪有
6: 甜
9: 咯，
6: 甜啦嗰啲就系、是，因为我个心态就系觉得我又唔系经常饮是但啦，搵一次即系可以 cheat 自己咁样。
9: 所以而家我觉得最健康嘅就
6: 系
9: Americano 咯，
6: 哦、
9: 即系冻。冻斋啡咯，
6: 系啊，呢个都几好噶，我都系每一日都系。
8: 我觉得呢个都算系我哋香港人而家一个即系一个 trend 嚟嘅，系啦，大家都即系避开一啲即系多甜多糖嘅陷阱啦。所以我之前有个台湾地区嘅朋友嚟咗香港咧，佢饮住香港奶茶好出名噶咁样啦，跟住佢饮完之后咧系苦瓜干咁嘅面，点
6: 解啊？
8: 佢以为佢去错地方，佢话系咪就系去呢啲茶餐厅度饮？我系啊。佢話點解係咁嘅味嘅咁樣？因為佢哋飲開嗰啲係好甜，即係真係手搖全糖嗰啲嘅味道。咁佢嚟到香港咧，就哇原來係咁濃嘅茶味，佢就好唔慣咯。
6: 但係而家我覺得香港嘅茶餐廳都慣咗香港人咧，慣咗要咩小甜啊、冇甜啊。以前佢哋嗰啲冇嘅，冇得走，因為佢成個茶底就已經係加糖水啦嘛。
9: 公司規矩啦，係冇㗎，冇得改
6: 嘅。但係而家佢已經咧有兩個茶底啦，即係一個係冇糖嘅茶底咧，直
9: 情係啊，所以即係。香港人咁长寿，同埋香港人咧咁健康系有原因嘅，系啊，同埋我哋啲 WhatsApp 成日都系咁，我啲家姐成日20个食物咧致癌原因，70个食物令你中风咁样咧，所以你咧
6: 系
9: 好健康嘅。
6: 我妈都系佢成日 send 呢啲出嚟，即系话好彩我唔食呢啲嘢啫，你哋仲食啊？咁啊，
9: 喂，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喺2:30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系同时生效噶。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这个世界呢，男女呢是绝对不会平等的。嗱，我哋咧喺職場見到一啲咧好能幹嘅女性咧，我哋會嗌佢哋做女強人啦。但我哋見到一啲職場好能幹嘅男性咧，我哋又唔會嗌佢做男強人嘅。所以呢個社會咧，男性對女性嘅歧視咧，其實依然存在嘅。

0: 嗰啲一班商界嘅老板咧，为咗团结业界嘅呢一个合作啦，组成咗一个商会。核心人物咧，其实每次咧都系要开会啊，大家都系啲高层嚟噶啦咁样。其中有一个咧，哇，好辣好辣嘅女婿就系呢一个咧女士嚟噶啦，佢嘅名叫 Melissa。
1: 我唔明咧，点解上次开会嘅议程到今时今日啊，成个月啦都未落实嘅？其实有冇人 follow up 噶？定系我哋开会所有嘅决策咧，大家都系讲下唔认真嘅咧？
0: 咁始终我哋嘅商会咧，大家都系义工嘅性质，大家都有工作噶嘛，俾啲时间佢去搞咁啊，实会搞得掂嘅阿姐吓 ，Melissa 唔好咁嬲住。
1: 希望系咁啦，但系你等下一个月，等下又一个月，再系咁样咧，啲嘢过晒气，到时做到啊都冇用啦。
0: 每次开会咧，佢都好强势嘅，自带气场，成个佘诗曼咁样。虽然佢有 point 啫，但系成班男人咧，俾佢咁样当口当面咁样话咧，有阵时都几冇面嘅。
2: 哇！嗰、那个 Melissa 咧，当我哋啊，系佢班僆咁啊。喂，讲真啊吓，嗱喺得到开会嘅，大家都系老细级噶嘛，个个都有头有面。唉，就算佢讲嘢系啱啊，都唔使咁恶啩。
0: Melissa 佢咧白手兴家噶，好细个咧就已经有自己嘅事业，自己创业噶啦，从来咧冇听过咧，即系佢咧即系喺度咧即系拍拖噶。而且咧，我哋成班男人咧背后都笑佢啊，话佢系老姑婆啊咁样。可能佢做嘢啊太过认真，太过恶啦。背后讲佢嘅是非咧，哎呦真系几多。
1: 我咧就唔会理人哋讲啲乜嘢嘅，我份人就目标为本，合则来，不合则去。中意同我做嘢嘅人咧，咪一齐合作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唔啱嘴型嘅，唉，唔该你哋行远啲啦。
0: 有一次咧，我哋成班 friend 咧一齐去一个威士忌节啦，一年一度咁样噶。啊，见到啦 ，Melissa 啦，佢啊饮到啊，真系啊红卜卜咁样，饮咗少少酒咁样，面红红，一反常态。一见到我哋咧，哇，鬼死咁热情啊！
2: Hi Melissa， Hi，
0: Hello，Alex，
1: Eric， 你哋都有嚟啊？喂，呢度咧好正啊！一个场合饮晒全世界嘅威士忌，哇，真系好正！我都饮到有啲头晕啊！
0: 系咩唔知啊？
2: 诶，咁啊，有冇睇啱边款深水啊？嗰啲日本威士忌咧，得个样靓噶咋，炒价高，但系饮咧就真系入唔到口
0: 咯，麻麻地啊！
1: 呢个世界各地咁多牌子啊，点使饮日本威士忌啊？等我介绍，嗱呢个咧，我 best friend Maggie， 呢个咧就系 Alex， 呢个咧系 Eric， 我生意朋友嚟噶，你倾
0: 下偈啦。喂喂喂，Maggie 个样咧有少少 tomboy feel 啊！喂喂喂，佢哋两个，哎呀，我知都明白啦。佢哋吓吓咁耐 ，Melissa 都冇拍拖冇结婚，原来佢自己有自己嘅性格，自己有自己嘅世界，另外一个 world 啊！
2: 喂喂喂，你睇下佢哋啊，其实佢都几亲密噶喎，嗬，
0: 诶，虽然我八卦啫，你唔好理人咁多嘢啦，系睇下我哋有冇正嘢饮啦，人哋嘢关你鬼事咩？系咪先？
2: 拣
0: 威士忌啊，系啊，唔好理佢哋啦，行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人揀咧古巨基嘅《地球很危險》，
1: 嗯，有人揀吳國敬嘅《想飛》，
0: 有人揀咧關淑怡嘅《星空下的戀人》。
2: 夜幕下最啲啱啱就咩？
3: 係即係咁唱
2: 嘅
3: 咩？
2: 係啊係啊，類似啦。
1: 係啊，咁亦都有人揀咧陳奕迅嘅《2001太空漫遊》。
2: 琴日播咗啦，真係好有氣氛嚟。
0: 係啊，同埋有人揀咧你啱啱睇完演唱會嘅林憶蓮嘅《太陽系》。
2: 我有只咁嘅歌噶，
0: 系啊，
2: 我真系唔知道。
1: 亦都有人拣邓紫棋嘅《光年之外》，
0: 系，亦都有人拣啲《倒转地球》啊，刘德华，
1: 亦都有人拣陈建安嘅《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
2: 倒转地球系冇倒转地球嘅，圆噶嘛地球。
1: 因为佢点倒转？
0: 北极同南极调转咗喎，而家
2: 啊都啱，都啱，
1: 都得嘅。
2: 系，不过今日呢只歌咧，歌仔短短，但系咧系我年代嘅，
3: 系你年代
2: 啊，
3: 都系。
2: 系啊，系啊，430穿梭机嘅主题曲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嘅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嘅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向全校师生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消息说，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以及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细。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该段杨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3,02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中芯国际86.8升6.95，盈富基金25.9升1毫，腾讯控股439.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6.8，华虹半导体146.7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1，阿里巴巴128.6升1.6，联想集团18.4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108.9升11.88，中国海洋石油26.86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85，澳元5.611，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03美元，卖出4,5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就是上水的马会道和马色路交界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另外，荃湾洋屋道的水管急修工程仲是进行中的，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和横窝仔街，即是落油居附近的全线是封闭了，去大河道方向跟住横龙街的快线也是封闭的。九巴的30号X、32H、33A、41M、42M、49X、73P 和243M 线去九龙、青衣或者是大埔方向，同埋

0: 城巴嘅930 A 号线去会展站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示打到西行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啊，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更简单。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行十五周年 ，J 风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生。

0: 作曲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5月26号星期的三成云开始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另外提醒你啦，而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两点半钟嘅时候已经生效咗啦。
0: 今日想同大家讲钱同埋游戏啊，系即系金钱嘅游戏啊。咁就头先即系开麦之前咧，就问子豪啦，你对上一次即系睇一啲。即时攞现金奖嘅游戏节目系几时呢？
2: 系我净系谂起睇野兽先生嗰啲，即系嗰啲 show 啫，即系佢嗰啲系，例如可能困住一个人喺一个咧，即系充满晒所有可以俾你减肥嘅，即系一啲房间啦，即系 gym 房啊、嘢食房啊嗰啲，你总之一定要系 stay 喺嗰度嘅。咁你可以喺成功指定时间里面减到一定嘅磅数咧，你就可以得到好即系巨额嘅奖金啦嗰啲。即系我就系、是、即系最近接触得到嘅就系呢一款咯。但系你话嗰啲咧咩，即系答一题跟住之后可以攞到1000蚊嗰啲咧，好少啦，已经真系
0: 好耐
1: 啦。可能再记得已经系揿钱。同埋陈启泰咯，
2: 好耐啦呢个都
1: 揿钱已经叫新啲噶啦，
0: 揿钱都就嚟可能20年噶啦，
1: 都系啊，
0: 因为阿师叔系有份做噶嘛嗰阵时，
1: 系啊，所以我先知嘅啫，讲真，唔系因为我比较少睇电视啊嘛，
0: 系
1: 啊。但我覺得即係你一話咩節目都好啦，一講到送錢咧，其實你即係都會俾佢 wow 到嘅，
2: 有種吸引力
1: 係咪？係啊，但我估呢類型嘅節目係越嚟越難嘅，
2: 難
1: 啊！係啊，你首先要揾到 hard cash 嘅 sponsor， 今時今日已經唔容易啦，係咪先？你仲要晚晚如果咁送嘅話，係啊，
2: 同埋對上一個可能相對比較成功啲，係咪殘酷一丁嗰啲啊？
0: 哦，
2: 即係唱歌一秒就加100蚊嗰啲，係啊。
1: 咁而家唱錢都計啦，係咪？
2: 唱錢都係啦，唱錢都係啦，但唱錢係而家未係普通人可以參加得噶嘛，係咪啊？
0: 唔係㗎，都可以報名㗎，即
1: 係
0: 都
1: 可以，
0: 都
1: 可以㗎。不過要選拔嘅，即係唔係你自己話要參加。
0: 即
1: 係
0: 我摸音咁樣好難參加到啊，係咪先啊？
1: 佢係總之計音準同拍子啊嘛，
0: 即係你可以唱得唔好聽啊。即系你可以有音准，啊、有拍子，
1: 系啦，即系成日都话啊，究竟嗰个人即系个技术好完美，但系咪等于佢可以
2: 就好听咧？
1: 系啦，或者说故事咧咁样，即系经常都会听到呢啲评论噶嘛。
0: 因为我呢啲系清唱完美。但一有音樂喺下面咧，就炒曬亂。
2: 子華成咁喎，你係
0: 喺清唱方面好好聽噶。
1: 但係總之送錢嘅節目係吸引嘅。你唔好話送錢嘅節目，就算你係虛擬嘅，即係好似之前韓國嗰套劇咁樣，個豬仔前鵪啊，即係玩生存遊戲，係啦，入邊有錢嘅咁樣，即係人天生對錢嗰樣嘢咧，你點都有啲興趣咯，
2: 係認同啊呢、這個絕對
1: 會吸引你咯。
0: 以前細個嘅時候啦，即係若干年前啦，即係可能撳錢啦，或者可能再之前嘅大家有諗過嘅，可能係一筆勾銷啊，即係都姐主持嘅，咁呢啲呢啲年代歷史久遠啦，甚至乎可能係呢一個陳啟泰嘅呢一個百萬富翁咁樣嘅，大家當時真係會坐定定喺電視機面前睇噶嘛，
2: 都
0: 係、
2: 啊，
0: 然後會真係會即係你代入啊，我係陳子清嘅話咧，我就會點答嗰條題目嘅咧咁樣，咁。而琴日咧去阿婆度食饭嘅时候，咁佢就例牌佢就会有佢自己中意嘅电视节目啦。咁我哋呢班孙咧就喺佢一洗碗嘅时候咧就即刻转台，
2: 即系对佢睇嘅嘢冇兴趣。
0: 唔系，系大家个 channel
1: 选择
2: 唔同，
0: 系啦。咁然之后就喺度揿电视碌电视啦。咁咧碌到有一个台
1: 咧，我发觉而家咧系翻屋企食饭最多揿电视咯。你有冇噶？
0: 有。
1: 因为通常阿妈或者长辈咧，佢哋都仲有食饭睇电视嘅习惯。
2: 哦，系啊，系啊，
1: 系啦。咁你变咗坐喺佢哋度食饭嘅时候，食完饭你都会即係叫揿下电视囉。
0: 係啦係啦，即係睇下唔同台做緊啲咩咁样啦。咁然之后就碌到去一个嘅 channel 啦。咁然之后呢就做緊一个就头先我所讲嘅係现金奖嘅问答游戏。跟住然之后呢即係我同我细妹成班呢就真係坐喺度好认真呢睇咗嗰20分钟。係啦。咁嗰个嘅游戏就好得意嘅。因为就唔似呢百万富翁咁样有选择题俾你揀嘅。咁佢都系问答同埋抢答嘅环节啦。
1: Open question 嚟嘅。
0: Open question 嚟嘅咁样。咁然之后呢
1: 好难喎、啊。
0: 佢好有趣嘅状况系乜嘢呢，咁就两team人喺度 battle 啦。咁分几 round 嘅。咁呢你每答咗3条问题。估物论呢你系啱定错嘅话呢，咁两队边队高分嘅话呢就可以即刻进入一个特别嘅环节。而答啱咗特别环节嗰条题目嘅时候呢，嗰个奖金系会多啲嘅。好啦，咁嗰个特别嘅环节咧，就系呢个游戏嘅精髓啦。因为呢个游戏咧就叫做Ridiculous 啊， 即系咧 ridiculous 即系荒谬啦。咁咧佢唔系用 rid 嚟做开头啊，佢用 riddle 嚟做开头，即系 riddle 个中文即系谜语啦。你每答完三条问题之后咧，你会进入一个谜语题，系啦，你要解答诶嗰个 riddle master 谜语大师嘅嗰度嘅谜语，你
2: 就可以答。
0: 系啦，
1: 咁嗰啲谜语系全新创作啊，定还是有机会喺网络度听过噶？
0: 系全新创作嘅，系个 Riddle Master
1: 出嘅，话
0: 佢出嘅咁样。咁咧，我嗰一刻咧就抱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系、是、你边个嚟噶？你自称做 Riddle Master 咁样，系啦。
1: 你唔好 challenge 人哋啦，人哋要揾个 Big Boss 或者揾个角色咁解啫，都系。
2: 通常都唔 show 真样噶系嘛，唔系真系有一个人坐喺正中央。
1: 你都做过电视啊，你都知道其实都系 writer 写嘅啫。
0: 嗱，好啦，咁跟住我就抱有呢个嘅疑问啦。咁我有个 Riddle Master 头先之后就会问啦，系咪其实系影住佢背脊？个身着住好多件问号嘅，
2: 即系根本系卡通嚟嘅，
1: 铿锵集嗰啲系嘛，即系喺个荧幕后面嘅，佢系出样嘅。
0: 呢条呢个嘅谜语咧，就系
1: 要变声
0: 嘅嘢咁样呢啲，唔系咁佢真系一个即系佢见晒样嘅，
1: 系真人嚟嘅，
0: 系真人嚟嘅，
1: 唔系动画，唔系卡通角色咁样嘅。
0: 佢个外形咧，佢个身形咧有少似秦王啦，但系又极具霸气嘅。身上面着晒嗰啲，因为系一个英国嘅节目嚟噶嘛，咁啊着晒嗰啲好英伦绅士嘅嗰啲嘅服装。咁佢攞住张卡就话：我而家接住落嚟就会问你一个谜语题啦，咁样跟住喺个 screen 度 show 出嚟啦。咁咧你只喺限时之内作答嘅。咁因为嗰个谜语系英文嚟噶嘛，去到嗰刻唔知点解咧，我几兄弟姐妹咧。我真系坐咗喺度，真系
1: 捞唔到系嘛？
0: 唔系捞唔到啊，系捞到，因为唔系特别太难嘅。然后我哋真系喺度坐喺度，然之后喺度解嗰啲谜，系啦。
1: 每日睇节目一定要一齐答嘅，咁先好玩嘅。
0: 系咁，然之后就去到最尾啦。咁经历过三弯之后啦，咁两 team 人一定系会知道就系咁边个分数高啲啦。
2: 嗯，
0: 好啦，去到分数最高嘅嗰队咧，就会进入最后嗰关。你要过到嗰关之后咧，你先可以攞到你个累积嘅奖金嘅。而嗰一关就好难啦。要喺六十秒入边咧，极速答六条谜语咯。
2: 哇，
0: 系六十秒六条谜语，
1: 即系十秒一条、啊。
2: 但一定系要啱先得噶嘛，唔系。
0: 你可以有 pass 嘅机会嘅，好似有一个 pass 嘅机会嘅。
1: 嗰啲谜语系 IQ 嗰种啊，定系即系可能系文字，玩弄文字嗰啲啊，定系点样咧？
0: 系两样都会有噶。我当咧其中有一道嘅谜语啦，就系点啦？咁就系咧，喺嗰个 screen 上面啦。咁就我而家我假設啦，我哋即刻按住佢嗰個邏輯去創作啦。有個鬍鬚喺度嘅，跟住有個俾 like 嘅手指公，係啦，有個遠尺，跟住然之後再有個手指公咁樣，
2: 係
0: 係啦。咁呢個就一個解謎，其中一條解謎嘅題目嚟噶咯。
1: 系广，而家你用广东话思维嘅，
0: 系
1: 即系我哋个答案可以系广东话。
0: 个答案咧系英文嚟嘅，
1: 哦，系英文，
0: 系啦，
2: 系啦。嗱，
1: 但系你个思维系广东话嘅，
0: 系啊，我按住嘅，因为其实佢嗰个思维其实中文同英文都通
1: 嘅，都通嘅，
0: 系啦，系一个胡须，
1: 系四字词语嚟嘅，
0: 系啦，一个胡须，一个手指公俾 like 嘅，跟住一个远尺拉到好远嘅，同埋亦都系啦，
2: 多一个手指公，
0: 系啦，
2: 哇咁深，
0: 系啦，
2: 即系你哋系识答嘅。
0: 嗰題係唔識，
1: 十秒係
0: 啦係啦，我 sorry 我再講多次啊，係啦，我因為我撈係你聽住咯，嗰個問題就係、是、咧，咁啊有一個鬍鬚啦，係啦，
1: 鬍鬚係
0: 鬍鬚係啦係啦，大家
1: 留
0: 男人嗰啲鬍鬚係啦係啦，一個拉得好遠嘅遠尺係啦，
2: 係
1: 拉得好遠嘅遠尺
0: 係啦係啦，第三個嘅提示咧，亦都係有鬍鬚。而第四个提示咧就系一个俾 like 嘅手指公
2: ，so far so good 啊，
0: 冇错啦，就系、是、so far so good 啦，
1: 恭喜你呢位，恭喜你呢位参赛者，
2: 佢话中英都通啊嘛，
0: 中英都通啊，系啊，而佢而当然啦，即系
1: 英文都通咩 so
2: 系咯
1: so
2: 佢系 so 英文系 so 咩
1: 系咯 so 英文系 so 咩？
0: 我系用咗广东话嘅思维，因为佢嗰个嘅系啦，佢嗰个答案咧都真系 so far so good 嘅，咁但系佢嗰个 so 咧系用紧针线穿针线嘅嗰个动作，
2: 改一少少，佢改一少少，
1: 系哆来咪发 so 咪中英通用咯。
0: 啊，你又讲得好有道理喎，
1: 我哋都系学哆来咪发 so 嘅咧，
0: 系啦，系啦，即系佢最尾嗰六十秒冲嗰六题咧，就大概系呢一种嘅，即系佢唔系最难嘅嗰一种咁样咯，
2: 系
0: 啦，
2: 即系啲食字嘢，
0: 系啦，
2: 咁
0: 但系
2: 你应该要去，
0: 但系佢用英文啊嘛。系啦，
2: 但你英文学会啊？
0: 英文，
1: 你唔去会后悔。
0: 冇错，
2: 学会啊嘛。
0: 冇错，
1: 建议你去参加。
0: 系啊，我要将英文呢个身份搣甩咗。
2: 搣甩佢。
0: 系啦系啦，第一招叫做阿仙奴得噶。
2: 阿斯奴嘅
0: 系啊，
2: 成分股嘅。
0: 我纯粹又觉得就系、是，即系如果换做中文嘅话，咁即系可能系有多好多灯谜类噶啦，嘅内容，
1: 或者呢一类型都可以
0: 系啦，食字类噶啦咁样。但系六十秒即刻答六题，
1: 其实系真系难，
2: 好难，
0: 好难啊！
2: 同埋、
0: 啊、
2: 你
0: 系
2: 有冇现场观众噶？我想问，
0: 冇现场观众噶，
1: 系有现场观众又点咧？
2: 個壓力會大啲咯，
0: 係啊，
2: 係啊，你如果你以前有睇過一啲嗰啲即係兒童節目咧，佢係會有啲即係小朋友上去上面玩，跟住之後過啲關咧就唔知跳落去嗰、那個即係池嗰度，就唔知點樣跟住啲位嚟行嗰啲咧。我哋作為小朋友喺度睇嘅時候咁容易，點會唔得啊？
0: 你其
1: 實你永遠都
0: 係
1: 噶，你永遠都係睇呢啲節目都會。即係用第三身嘅時候都會覺得係易噶嘛，
2: 同埋咧佢另外有一個環節就係咧，即係控制住一個嘅打機啦。總之就係、是、佢就喺度唔知點樣跳過某啲位。我記得我喺個 friend 個屋企玩過嗰個遊戲嘅，我哋玩嘅時候覺得好容易嘅，但係啲人咧永遠去到電視機嘅，即係或者係上咗電視台去玩呢個遊戏咧，就永遠都過唔到關。
1: 唔係，因為你本身就算有冇觀眾都好，你喺嗰個比賽嘅氣氛入邊咧，
2: 係啊，有壓力，
1: 你係一定。緊張打折扣噶嘛，
2: 係、
1: 啊，你見小學常識問答比賽嗰啲小朋友都、
0: 啊、
1: 有時都會口質就緊張啊，
0: 明明平時好勁咁樣啦。
1: 啊、
0: 好啦，咁然之後咧就頭先講嘅就係六十秒答六題啦。咁若然咧你六十秒你答中曬嗰六題咧，你個獎金係可以 double 嘅。咁但係你答唔中你可以有，
1: 啊、
0: 你可以有一個 pass 嘅機會啦。咁最尾我琴日睇嘅嗰一個嘅
1: 嗰
0: 隊參賽者啦，咁就係有一題係唔識嘅咁樣。咁、最尾佢就係可以得到佢原本有嘅獎金啦。咁
1: 哦，其實係幾多個人一隊啊？
0: 可以兩個。一对咯，
1: 两个人其实都系，
0: 系啦系
1: 啦，即系两个脑，六十秒答六题，
0: 系啦，
1: 都难啊。
0: 然后最 tricky 嘅一个位系点样咧？好啦，你完晒之后啦，通常呢啲时候要制造呢一个嘅戏剧效果咧，佢就会问你啦。接住落嚟咧系一个 bonus round 嚟嘅，
1: 系啦，你玩唔玩？
0: 你玩唔玩？
2: 崩唔崩？
0: 系啦，如果你崩到嘅话咧，
1: 就崩啦，
0: 就系啦，就可以
2: 就
0: double 啦。若然咧你挑战但系失败嘅话咧，
1: 冇晒系咪？
0: 就冇晒，
1: 系啊。
0: 但系会有乜嘢咧？会有我哋今次游戏嘅呢一个
2: 有午餐肉一罐咁样嗰啲。
1: 喂，我想知
0: 系啦，
1: 即系我哋在座三个会唔会拣即系？爆落去咧，
2: 系啊！嗱，老實啦，我就唔會嘅，
1: 我都唔會啊。
0: 琴日嗰對我睇嘅，佢有幾多錢嘅？得到個獎金先，
2: 係
0: 計翻港紙嘅話咧，佢應該有3万至4万蚊左右嘅。
2: 哇！即刻走，
1: 即刻走，兩萬算啦。
2: 唔係咯，因為你如果你玩嗰個遊戲，你過唔到就冇曬。
0: 你過唔到就安慰獎啦，就是、一個謎語人嘅杯咯，
1: 即係廢啦，即係冇啦，即係冇啦。
2: 即係而家同你講係用3万几蚊去買嗰個杯，你買唔買啊？
0: 係啊，
2: 你一定
1: 唔好咁睇，你3万蚊買緊一個。变6万嘅机会，你买嘅一个机会咧，系啊，
2: 我系比较保本嘅，
0: 系啦，
1: 系我都会走咯。
2: 你会唔会玩咧？接
0: 琴日在座啦，即系
1: 或者睇状态，
0: 睇状态。
1: 即系如果你嗰60秒答六题，哇！你两个好似开咗推宝咁样嘅，
0: 冲
1: 晒
0: 喎。
1: 咁你有阵时都真系，你手气好，你会信自己，即系有嗰个信心喺度。
0: 呢个赌仔心态啦，系咪先吓？咁信下铺都系大啦，咁样系咪？
1: 即系或者个觉得自己个脑筋应该可以挑战到啦，咁信。
0: 系啊，琴日在座咧有5个人啦。我哋全部喺电视机面前走啦，走啦，仲玩？
1: 我明显我哋都唔系做大事嘅人，
0: 好好笑啊！咁样，
2: 我哋都清醒啊！
0: 嗰个画面，好啦，
1: 咁嗰对参赛者咧，
0: 嗰对咧就系咧，咁佢系两公婆嚟嘅，跟住咧佢哋嘅目标其实只不过系想去攞住嗰啲钱去旅行，去亚洲区旅行嘅啫。
1: 哦，4万蚊，
0: 其实都够噶啦，
1: 嚟我哋香港啦，
0: 系啊，
2: 够咗够啦。
0: 最多請你食菠蘿油啦，係咪先啦？咁然之後就好啦，個太太就話：其實咧都滿足到我哋出 trip 嘅願望噶啦。老公呢個時候話：唔係喎，太太可以搏下喎。
1: 唉，慘啦，
0: 慘啦，
1: 係兩公婆有呢個討論嘅話，
0: 分歧啦。
1: 你一陣間咧輸咗之後咧，個老婆唔單止拗緊嗰幾萬蚊係咪？佢開始諗，其實我同我老公嘅價值觀係咪好唔同咧？
0: 对金钱嘅价值观差
1: 唔系啊，真系噶，有阵时你平时系唔会谂呢啲问题嘅，即系你要有一啲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你先会谂啲咁嘅嘢噶。有阵时，如果唔系，你真系可以相安无事噶两个人。
0: 共富贵唔难啦，共患难先最难啊。
1: 两样都难啦。不过总之系你生活中有冇一啲导火线令你有阵时谂？关于两个人嘅相处或者去到价值观嘅问题，可能呢个就系、是、
2: 生活中系真系比较少啲几万蚊嘅问题嘅。
0: 系
2: 啊，
0: 咁琴日最尾咧出现个情况，最终系啲乜嘢咧？咁就系太太永远是对的嘅，即系丈夫都系啦。
1: Happy wife, happy life
2: 啊！求生意志好强。
0: 唔系啊，即系佢即系坦白讲，真系衰咗。即系你话你答得啱嘅话咧，
1: 就话啫。
0: 同埋琴日咧睇个势咧，其实系太太劲老公好多啊。
1: 系啊，
0: 系啊。 所以喺解謎方面，
1: 所以要俾佢話事係嘛？
0: 你真係要聽太太講啊！

0: 好似就係咧，你打麻雀啊，啊你明明係啊算啦，係。
1: 一定要摸下只，摸下只，就算有人食咗咯。
0: 系啦，系啦，又攤縮上身咁樣咧，又摸一隻，嚇降降降，哎呀，自摸啊！你點都要帶呢只出嚟啊！即係呢啲狀況咁樣啦。
1: 同埋咧，通常有胡叫嗰啲人咧，輸咗誒唔係輸咗，即係總之有人食咗個煲完咗咧，
2: 佢會睇曬啲牌。
1: 就算下一個唔係到佢摸牌，係啊，佢玩咗甩啲牌出嚟，
0: 係咁甩，
1: 又要睇人哋嗰啲牌，你有冇 hold 住啲牌？咪 keep 住我啲牌。
0: 係啊，你留翻四隻銅子出嚟做乜嘢？係咪咁啊？
2: 總有呢。
1: 好咩？好似佢好想知道平行時空另一個結局咁咯。
0: 係啦，即係究竟可唔可以賺大錢咧？咁樣咁樣完之後，咁嗰兩公婆咁，梗係咁唔係睇咯。
1: 佢可以話唔睇嘅。
0: 佢可以話唔睇嘅。咁嗰刻話睇嘅時候咧，跟住咧
1: 睇唔睇？睇唔睇？俾我睇啊！我唔睇啊！俾我
0: 唔想再抌心口啊嘛！
1: 眼冤啊嘛！費事啦，答唔答到咯？
0: 咁跟住咧，
2: 睇完之後我可以直接話唔識噶嘛？好彩咋，我都唔識啊！
1: 即係點都話唔識，
2: 唔識咯。
0: 但係其實咧，去到嗰刻咧，佢哋兩公婆話睇嘅時候咧，咁我同我細妹亦都話啦，电视台一定俾一条超级简单嘅你，
1: 又唔好咁阴谋啦，即系都要影到你嗰个好失落嘅样，
0: 失落嘅样咁样，
1: 好黑心咯咁样，即系人哋赢钱都唔俾人开心。
0: 但系呢个就系你电视节目，你做导演做威打，
1: 你要有效果，
0: 有效果咁样啦，玩弄观众嘅心情啦。咁最尾出嗰条问题之后，一出弹出嚟啦。佢兩公婆係識答嘅，仲要秒速識答嘅，
2: 六題都識答。
0: 哦，誒唔係，嗰個 bonus one 最尾嗰條啫，
2: 一條啫
0: ，
1: 一條。佢答咗一條就已經 double 啦。
0: double 啦，係啦。
1: 咁佢兩公婆個樣係
0: 冇嘅，太太都好滿足嘅，持家有道。
2: 系，夠做
0: 啦，系啊，
1: 半杯水嘅道理啊，
0: 冇錯，系啊。但係琴日就係有一種感覺，就係我原來好耐冇試過同細妹一齊睇呢類嘅遊戲節目啊，
1: 幾温馨啊！
0: 我覺得就好感動啊，嗰一刻，大家嘅價值觀一致啊嘛，因為
1: 價值，哦，原來咁。
2: 大家一家人，
0: 你谂下，
1: 你感到个位好特别啊，
0: 好特别啊，
2: 三观又一样，好嘢啦。
0: 因为其实嗰啲钱赢同输都唔关我事嘅，咁样
1: 系
0: 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唔好答啦，唔好睇啦，走啦，咁样咧。
2: 系，
0: 我觉得我哋呢一家人可以行好远咯。
1: 系，恭喜你啊！从一个电视节目可以领略到咁多，咁感恩。
0: 系啊，所以琴日突然间转台去睇嗰个电视节目，我都觉得系琴晚其中一个小确幸嘅一个 moment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同葵涌一带用户的冲厕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5:0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喺听日凌晨大约2:00重开嗰段杨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施政報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運用創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術二支。在創科基金撥款支持下，強腦科技與理工大學早前聯合推動強腦科技智能仿生手與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計劃，有關計劃下午舉行啟動禮。合資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請免費配置新型科技義肢，首階段計劃由理大團隊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義肢適配，涵蓋智能仿生手與智能仿生腿兩種類型。智能仿生手能夠協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細動作能力，佩戴者經訓練後可以完成書寫和演奏樂器等日常精細動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夠幫助截肢人士更靈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樓梯以至參與體育活動。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軍方當日下午1:00發現朝鮮從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帶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短程彈道導彈，正分析導彈具體參數和射程，並密切關注相關動向，保持高度戒備。韓美日共用相關資訊和情報。

0: 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第八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星期访朝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2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15元，升5.3；盈富基金25.82元，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8.16元，升4.8；腾讯控股438.4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85元，升9.6仙；华虹半导体145元，升14.9；阿里巴巴127.9元，升9毫；联想集团18.21元，升2.46；XLE 南方海力士108.95元，升11.93；中国海洋石油26.66元，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7美元，卖出4,52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上水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马会道同埋马色路交界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接到礼宾府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咁前车少啦，近住圣保罗孙小学去薄扶林道方向呢一段都系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城咧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方向，经过朋友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7: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用呢啲阴阴寒寒嘅灵异故事为大家降温啊！电话号码17238，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经历嘅啦。
1: 希望你唔好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即系奖金游戏节目咁，你做嗰个第三者听嘅人，但系猛咁喺隔篱话都唔恐怖嘅，都唔恐怖嘅，系咪真嘅咁样？
0: 你打嚟就知
1: 啦，你直接打嚟系将你真嘅经历。觉得恐怖的灵异经历告诉我们17238。
2: 是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即是找来的这个故事呢，那其实就是发生在一些旧唐楼那里的故事来的。那当事人呢叫阿茶。那阿茶呢其实呢就是一个乖乖仔啦。那话说呢他即是同屋企人呢即是叫发迹的地方就是在某一个即是旧唐楼区。咁而咧，佢係即係叫做大個仔啦，揾到即係揾到錢啊，各樣嘢咧，咁佢就即係同屋企人講話，不如咁啦，你哋即係賣咗層樓佢，我哋咧即係個本多啲，就買一個好啲嘅地方，我哋一齊住啦咁。咁於是咧，佢即係阿爸阿媽咧都聽佢講，就即係叫做賣咗佢哋原先嘅嗰層樓啦，跟住之後咧就搬咗去一個即係區，咁佢哋係好明顯係唔同區域噶啦，因為咧去到佢阿爸阿媽同佢一齊住嘅時間咧，佢就話因為咧佢阿爸阿媽唔係太習慣嗰度嘅生活，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咧即係搬翻去舊區。系啦，咁但系咧，佢话搬翻去嘅时候咧，其实咧可能啲楼价嗰样嘢亦都唔系好方便你走去买一个单位住啦。咁所以咧，佢哋话喺同一个嘅即系区域啦，甚至可以话系直头系喺隔篱栋附近嗰栋啦，就租咗一个单位，咁就俾佢阿爸阿妈喺嗰度住咁啦。佢話咧，開頭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冇乜嘢嘅，即係冇乜特別奇怪嘢發生嘅。佢就係純粹係覺得咧，即係嗰一棟嘅單位咧，相對比起佢哋以前住嘅嗰個地方咧，就相對殘舊少少。即係佢都唔知道究竟係因為年齡上嗰層樓好舊嘅原因啦，定還是係真係 keep 得唔好嘅原因啦。咁佢哋話即係總之就係租住先，因為即係生活習慣上面佢哋自己習慣即係方便啲，佢哋亦都覺得好習慣，咁所以就租住先，咁啊再睇下究竟係即係買定係點咁樣啦。咁佢話咧間唔中咧佢都會翻去屋企咧陪屋企人嘅，即係可能去嗰度瞓一兩晚咁樣啦。咁佢就即係形容咧嗰一個單位咧，佢話真係嗰啲好舊式，大家印象之中咧會即係黏嗰啲紙皮石黏到一半身嗰一隻咧。咁跟住之後上面又係另外一隻油漆咁樣嗰一啲你睇電影會睇到嘅嗰啲舊式唐樓。咁佢話咧租嘅呢一個嘅單位咧係嗰啲兩房開積嘅一個單位嚟嘅。佢話每一間房咧都算係叫做幾大下嘅，幾實用嘅。佢話樓底咧都幾高，咁佢話高到咧係直頭咧好似而家咧嗰啲即係納米樓嗰啲咧可以起一個閣樓出嚟，即係你可以有兩層咁樣嘅一個 size 咁樣啦。咁佢就話咧，當佢入去嗰個單位嘅時候咧，佢總係覺得咧好周身唔聚財嘅。咁嗰種唔聚財嘅感覺就係咧，佢覺得好似好壓迫啦，亦都有一種即係好似好多人監視住佢咁嘅感覺嘅。咁佢亦都同即係屋企人講，佢話啊，你哋覺唔覺得住喺呢度有啲咩唔舒服啊，嗰樣嘢啊咁樣。咁佢話佢阿爸咧就話咧。住喺嗰一個單位咧，佢話間唔中佢都會有一種好頭痛、好冤嘅感覺。咁佢話佢阿媽咧就直頭咧係有一啲好似有好似少少頭暈咁樣嘅感覺咁出現嘅咁樣。咁佢話：哎呀，既然住得咁唔舒服咧，咁可能即係約完就即刻要搬走啦咁樣。咁佢就即係都叫做都好關心老人家咁樣啦。咁佢就即係都。真係差唔多每兩三個禮拜就會翻去，可能住一兩晚陪佢哋咁樣嘅。咁佢就話咧，喺佢翻去住嘅時候咧，其實咧佢都係瞓廳嘅，因為咧佢話兩間房咧，一間房就係俾佢哋擺嘢啦，另外一間房就係兩老嘅睡房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自己就冇一個固定嘅床位嘅。佢話當佢瞓喺個廳度嘅時候咧，佢話嗰種壓迫感咧，即係一到深夜嘅時候咧，係會特別強烈。咁佢話強烈到一個點咧，係佢會覺得咧，直頭就真係好似有好多人監視住佢咁嘅。佢話開頭嗰幾次翻去住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唔係好覺得即係咁嚴重。佢話咧，直到有一次咁阿茶咧就話。 佢翻到去嗰一晚咧，佢話係落超級大雨嘅。佢話翻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咧大即係全部啲窗啊嗰啲全部都閂曬啦，但係外面咧係乒乓好大風好大雨咁樣嘅。但係咧個即係天氣報告又冇話有啲咩暴雨警告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即係風暴啊嗰啲咁嘅嘢。總之就係話嗰晚係好即係雷電交加嘅一個晚上。佢就話咧，嗰晚咧佢就可能因為出面嘅動靜太大啦，令到佢其實成晚都瞓得唔好。佢話咧，去到深夜嘅時間，即係應該係真係去到可能凌晨一兩點、兩三點嘅嗰啲時間啦。佢就話咧，突如其來咧個窗咧，砰砰砰咁樣，佢就醒咗，即係佢即係好似有人拍窗咁樣嘅一個情況咧，就令到佢咧即係成個人咧扎醒咗。咁佢望一望佢個窗度，其實個窗就係喺佢瞓嘅嗰張 sofa 嘅上面嘅啫。佢望一望個窗咧，佢話又冇即係特別嘢，佢就係見到咧就好大雨，好大雨咁樣啦。咁於是咧，即係呢個時候就即係醒咗啦。咁啊，不如去個洗手間啦。咁佢就即係去個洗手間，即係亦都冇特別開燈。佢話咧，當佢去到洗手間去洗手間嘅時間啦，佢話聽到出面咧有啲動靜。佢話咧，佢解釋唔到嗰啲動靜係乜嘢聲，總之就係有啲聲。於是佢就即係快快手手去完洗手間咧，就出翻嚟個廳嗰度，就睇下究竟有啲乜嘢發生咁樣啦。佢話：又冇嘢喎，出到嚟又冇特別嘢發生喎，淨係咧出面咧依然都係好橫風橫雨咁樣。咁佢就即係坐喺個 sofa 度啦，拎住部電話咧就碌咗兩下咧，就準備瞓覺啦。佢話咧最驚嚇嘅事咧就喺佢一瞓低嘅時間。佢话咧一瞓低，佢望住天花嗰度，佢话系有一啲人喺度爬紧。咁佢话佢解释唔到
1: 爬紧
2: 系啦，点解会有人喺个天花度爬紧咧？佢嗰刻咧即系同我睇到佢 send 俾即系 send 出嚟嘅嗰个文字嘅嗰下第一下嘅感觉一样，就系全身起晒鸡皮。咁我话吓，即系咁即系有人爬紧，咁点咧？咁跟住你点？佢就话：佢话冇啊，咪即系合埋眼扮瞓觉咯，唔系点啊咁样。跟住佢话咧，当佢合埋眼扮瞓觉，即系大被冚个头嘅时间，佢话其实都只不过系冷气被嚟嘅啫。佢话佢好明显 feel 到出面嘅嗰啲动静，佢话系越嚟越贴近佢。系啦，嗰种贴近佢系点样咧？佢就话我谂点样你都会 feel 过嘅。就是当你坐在个 sofa 度嘅时候，有另外一啲人坐上去个 sofa 度，你会感觉到啲动静噶嘛？系咪？咁即系佢会有少少
1: 有啲重量咁样噶，我觉得张 sofa。
2: 佢就话咧，当佢瞓喺个 sofa 度嘅时候，佢系 feel 到有人咧，好似喺度揿张 sofa 咁。咁你第一下最直接联想到嘅就系嗰啲即系人或者嗰啲灵体啦，爬到落嚟啦。咁嗰刻咧，佢系完全唔敢即系擘大眼，即系虽然佢冇冚住佢自己个头啦，佢话完全唔敢擘大眼。总之就系咧，成个人系好似僵直咗咁样。跟住佢话咧，呢一生人佢话最恐怖嘅一个体验啊，佢就系话咧，当佢即系已经流晒汗嘅时间，其实佢嗰刻系劲惊。佢话咧喺个耳边。就係喺個 sofa 向住出面嗰邊，因為佢一邊就係向住個靠即係、就是、靠背嗰個位啦，另外一邊就向住出面啦。佢就話喺向住出面嗰邊咧，佢係好明顯聽到有唞氣聲，就係嗰啲嗰一種嘅唞氣聲。咁跟住我話，我就問佢啦，我話嚇會唔會太過貼近啊？即係直頭就喺你隔離喎。跟住佢話係啊，佢就係喺我隔離。即系佢好似喺度观察紧我咁样，咁啊，咁即系阿茶咧就话，佢嗰刻咧其实咧系唔知点样，唔知点算噶啦，因为佢觉得咧系既然咁贴近嘅时间，点即系点样做你都系衰噶啦，咁佢就系扮伸懒腰，跟住之后咧就拧转身就向住个靠背咁样啦，咁佢话咧嗰个声音咧。是伴随住佢拧转身向住个靠背嘅时间，向住嗰个耳背嘅时间，佢话嗰啲声咧继续喺度咁样，即系喺佢耳仔边嗰度发出咁样啦。咁佢话咧事后佢自己谂翻咧，佢话佢应该系即系嗰一啲嘅灵体对佢非常之好奇，
1: 即系控埋嚟咁，
2: 系啦，控埋嚟好似观察佢咁样。 咁跟住佢即係都冇理到啦，咁就繼續即係戰戰兢兢嘅情況底下咧，佢話佢就即係叫做唔知點解咁就瞓著咗啦。總之就係佢話咧，佢話當晚咧，其實咧佢話其實佢自己個感覺係好似冇瞓著，但其實係應該瞓著咗嘅個情況底下，佢話就即係突然之間就聽到有啲雀仔聲。佢話啲雀仔聲咧就即係代表啊，即係天光啦。咁佢先至夠膽擰轉身。佢話其實成身咧就好似俾人打完一身咁樣，好辛苦，因為可能係肌肉崩緊得好緊要啦，好辛苦咁樣啦。咁跟住佢話當佢即係點講啊，好認真咁去睇自己啲身啊、手手腳腳啊嘅時間咧，佢話即係好似俾人打完一身咁樣，好唔舒服。再望真啲，佢話隻手咧係有啲好似俾人捏過嘅一啲痕跡。佢話嗰個手咧，直頭係好似有個手掌印咁樣嘅。佢話嗰個手掌印咧，佢解釋佢話佢個形容啦，就係好似咧有人掹住佢隻手，好想掹翻即係平佢啊。
0: 嗯，
2: 好似好想睇佢個樣咁樣嘅一個手印。咁佢嗰刻咧就已經覺得哇！唔對路喎，佢話咁恐怖，即係有啲得人驚喎。咁佢就同翻即係兩老講啦，佢話你哋有冇即係喺呢間屋嗰度遇過啲咩奇怪事啊咁樣。跟住之後咧，佢話佢阿爸咧瞪大對眼望佢，佢話嚇做咩事啊？你遇到啲咩奇怪嘢？咁跟住佢就將琴晚即係嗰一晚發生嘅嘢咧，就即係原本咁樣講翻俾佢阿爸聽啦。跟住佢話誒，不過我就冇即係親身咁樣見過，但係我有聽過呢啲聲，
0: 即係阿爸都聽過，
2: 係啦，佢話佢有聽過呢啲好似有人喺個耳仔邊喺度下氣咁樣嘅一啲聲，係啦。咁佢話不過我就即係可能喺睡夢中聽到，咁所以我就覺得以為係發夢咁樣啦。佢話嚇乜真係有啊咁樣。咁佢話兩老咧都好驚，因為佢。其实全家人都冇见过呢啲即系灵异嘢啊、灵体啊嗰啲咁样嘅嘢嘅，咁于是咧佢就即系即刻打电话俾个业主，就同个业主讲，佢话喂你间屋有啲污糟嘢嘅，佢话你租俾我哋嗰阵时你唔讲嘅咁样，跟住佢话吓冇事、啊，之前啲租客都冇嘢嘅，系你哋话有嘢啫，冇事咁、啊、样，跟住佢阿爸嗰啲即系可能系即系人老精鬼老灵。冇事冇事，咁你嚟住啦，系啊，冇事咁你嚟住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咁你哋而家想点啊？咁样，我梗系退租啦，咁样，咁跟住佢话系即系嗰个人咧，就即系虽然好唔情愿，但系去到最尾咧，佢都系愿意退租俾佢嘅。总之就系、是、即系佢坚持就话冇嘢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哋即系一家三口叫做有经历过嘛。即真係有 feel 到過嘛？咁最尾咧，其實咧兩老咧都係搬翻去同阿仔住嘅，即係同阿茶一齊住。咁佢就話咧，到而家咧都未揾到啱嘅單位。咁不過佢就話咧，即係經此一役咧，佢話其實佢對舊樓啦
1: 有啲恐懼係咪？
2: 佢話佢驚嘅，佢話有啲陰影。佢話雖然由細到大住咧，其實佢話佢唔覺。咁可能因為由細到大住就係、是、因為你住開嗰個地方係你自己噶嘛，係啊，
1: 親切感又。
2: 系啊，同埋可能真系佢系话系嗰啲系嗰啲楼咧，系真系佢阿爸系即系一新楼嘅时候已经买，就已经喺嗰度住嗰一啲，
1: 系
2: 咁，所以其实根本系佢系第一手，系啊，咁所以佢
1: 我有朋友试过睇楼嘅时候咧，又系睇好大楼龄嘅楼嚟嘅，佢描述嗰阵时，其实佢唔，但系佢唔系有灵异事件发生嘅、只不过你头先咪话提到有阵时即系旧楼。有啲人就會覺得好恐怖嘛，
2: 係啊！
1: 佢嗰次去睇嗰個舊樓咧，係真係無論外面定裏面咧，都係幾殘舊下嗰種好古色古香嗰啲裝修嚟嘅，但係就已經好殘舊啦。咁佢嗰陣時係同屋企人一齊去嘅，咁佢話咧佢入咗其中，即係你一入去咧，通常啲家人就會四散嘅啦嘛，即係各自喺度睇啦。佢話佢嗰陣時係十零歲嘅咋，都係十幾歲咁樣啦。咁佢咧行咗去其中一间房咧，应该系小朋友住嘅房嚟嘅。咁佢话咧嗰间房咧，即系佢唔系特别乱噶，即系啲被铺啊嗰啲喺晒张床度，系啦，但系好旧嘅。咁咧，但系咧有几个公仔咯，佢话即系有几个嗰啲 即其实是小朋友玩的公仔来的。
3: 冇公仔。
1: 但是呢他说因为在张床上排到很整齐帮他冚被。
2: 你已经很好了。
1: 是啊他说他不是觉得就是鬼啦咁啊，但只不过咧，因为佢话，因为嗰间屋佢唔识噶嘛，第一次同屋企人、屋企人睇楼去，咁但又咁啱咁残旧，又摆咗几只公仔喺度咁样咧，佢话佢觉得第一眼睇到咧系觉得好惊，
2: 即
1: 系
2: 个氛围好惊。
1: 系啊，佢话跟住我即刻跑翻去我妈度咯，即系搵翻阿妈跟住佢咁样咯。
2: 系啊，
1: 但其实冇睇到嘢噶，冇睇过任何嘢嘅。
2: 因为呢啲情况都有试过噶，以前去睇楼咧，即系可能系睇啲村屋啊。咁我好記得咧，嗰一間咧係佢係喺個廳嗰度，咁有張即係木凳，但係佢就係喺張木凳上面擺咗隻毛公仔喺度咯，即係又係嗰啲好殘舊下嘅木公仔，佢就咁樣擺咗喺個正中央。咁
3: 其實唔想人租就唔使搞啲咁樣嘢，你話唔租俾人咯？
1: 唔係佢可能唔係咁咯，佢純粹係你嚟之前啊執下間屋先，可能
2: 温馨。
1: 啊！那個公仔坐好啲先，即係擺好啲先。點知你見到又覺得好詭異啫？
2: 係啊，即係你都會有一種心寒嘅感覺㗎。你雖然個真係冇乜嘢嘅，咁但係你會驚咯。係啊，就係、是、個氛圍咯。咁阿茶嘅古仔就真係完㗎啦。咁但係佢就話而家呢刻佢都唔建議佢阿爸阿媽翻翻去嗰區啦。佢話真係覺得太過即係得人驚啦。你唔知道下一個單位會唔會又係咁啊？
3: 電話號碼18723883，成雲星期二零零二，等你打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简约公屋将于六月二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和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六月二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六月二号至二十三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而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施政報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運用創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術以至。在創科基金撥款支持下，強腦科技與理工大學早前聯合推動強腦科技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計劃，有關計劃下午舉行啟動禮。合資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請免費配置新型科技義肢，首階段計劃由理大團隊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義肢適配，涵蓋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兩種類型。智能仿生手能夠協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細動作能力，佩戴者經訓練後可以完成書寫和演奏樂器等日常精細動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夠幫助截肢人士更靈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樓梯以至參與體育活動。水務署表示，就荃灣洋屋道近橫龍街的水管滲漏事故，署方工程團隊已經完成緊急水管維修工程，並正沖洗喉管，預計荃灣和葵涌一帶用戶的沖廁水供應將於下午大約五點開始陸續恢復正常。水務署說，工程團隊會盡快重鋪路面，以期在明日凌晨大約兩點重開那一段洋屋道東行線慢線，其餘行車線會陸續分階段重開。署方感謝受影響市民的體諒。俄羅斯威脅向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新一輪打擊，呼籲外國公民和外交人員盡快離開。俄羅斯外交部在聲明表示，為了回應烏克蘭軍隊對俄羅斯境內平民的襲擊，武裝力量已經開始打擊基輔的軍工設施。鑑於上述設施分散在基輔各處，俄方警告外國公民，包括外交使團和國際組織代表處的工作人員盡快離開。烏克蘭首都居民不要靠近軍事和行政基礎設施。烏克蘭批評俄方的威脅是無恥的勒索，呼籲盟友加強對莫斯科施壓。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被問到中方是否會從基輔撤離外交官時說，中方對於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對話談判是解決危機的唯一可行出路，呼籲當事各方共同推動局勢盡快降溫，為重啟對話談判累積條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7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35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十九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5元；盈富基金25.82，升两仙；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腾讯控股440元，跌1.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8；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8元，升1元；联想集团18.14，升2.39；XLE 南方海力士108.55，升11.53；美团78.65，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1，瑞士法郎9.992，澳元5.614，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2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5美元，卖出4,53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后些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一段啦，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睇埋洪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另外在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的，当中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了松柏新村少少，南塘道去大亨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在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慢车，龙尾在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龙尾就门牌110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尖沙咀消防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繁忙，龙尾排到过咗葵福路桥底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诚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光天化日真系得？
10: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1: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hey， 你好，你好，
2: 你好，点称呼啊？
1: 姓王嘅，英文名 Kenson，
0: 系
2: ，Kenson 啊
0: ，Kenson，
1: 系系系
2: ，Kenson 你好，有咩经历分享？系咪关于你自己嘅？
1: 是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我想二十零年前左右，即是我现在39岁的，那我中学时中四五左右，我不记得中四定中五了，因为那我们放学，那你知道我们一班男仔放学肯定是吃完饭就去打球啊，踢球或者周围去的啦。
2: 是啊。
1: 那 lunch 啦，那有一天那就我们吃完饭，那没事做。跟住有個帶頭就話嗰、那個地點咧就喺咁講得嘅，其實、那個
0: 地區啊，你講
3: 地區咯，係啊，
1: 哦地區大圍嗰邊嘅某條河咯，你應該大圍嗰邊咩河啦？
2: 你哋係去 hea 嘅又係嗰陣時係
1: hea 嘅，咁食完飯咁冇嘢做，咁我哋就去嗰度，咁有個帶頭就話：不如去嗰個位，去嗰度行下探下險啦，咁樣。仲有半，即係你知食飯都係食三四個字，咁都起碼仲有半個鐘入去行下咁樣。咁行咗入去，咁落到去下面嗰個地下水渠嚟嘅。
2: 係，
1: 因為我講嗰個係咩河下面嗰啲地下水渠。
0: 大概知道。
1: 咁左係係啦，咁中間佢有條河噶嘛，咁側邊兩邊係有可以黑人行噶嘛。咁佢咧，我哋一落到去，咁就見到個入口咧有架八街車，
0: 係
1: 攔住喺個河嗰個中間位。
3: 即係嗰啲手推車仔。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唔會懷疑係咩嚟噶嘛，只佢可能擋住啫，唔理佢啦。咁我哋就照捉一捉佢，咁樣推開少少，咁樣照行入去咯。咁行都冇懷疑點樣嘅，跟住行到入去啦，好黑好黑好黑，完全睇唔到嘢，淨係見到我啲同學嗰件白色恤衫啫，因為全部男仔嚟嘅。咁入到去之後咧，去到某個位咧有埲牆。咁墙后边咧，就系、是、有佢，因为我好细胆嘅，我就唔系企前嗰几个嚟嘅，我系差唔多尾后边嗰几个。咁佢哋入到去，就听佢哋讲翻，出翻嚟之后就讲翻话，里边系有副棺材嘅。
0: 哇！佢哋摸到啊？
1: 唔系，系直情有副我谂唔系大嘅棺材啦，可能系比。正常 size 细啲嘅，佢话唔系真正嗰只 size 棺材，
0: 系，
1: 佢话有副棺材喺里边嘅，咁里边嘅环境有啲咩咧？就可能有佢哋讲翻就系话有啲祭祀品啊，跟住有啲神海嗰啲嘢嘅，
2: 系，
1: 即系都系类似嗰啲嘢啦。咁佢话有啲公仔喺度嘅，咁公仔我諗應該都唔係可愛型嗰啲嚟㗎啦，我諗都係應該係恐怖型嘅。咁之後就咁、那個副棺材呢係冇密實嘅，佢哋話即係冇封實死曬嘅，係漏咗條我諗
0: 有條罅位，
1: 三分一左右漏咗，係唔會冇封實到嘅。佢話咁佢哋大膽到呢係直頭推開佢嚟睇囉，即係撥開少少嚟睇囉。
3: 使唔使咁大胆啊？
1: 咁系啦，咁之后佢哋话睇到啲咩？佢话里边有副即系有个唔系真嘅木乃伊，系木乃伊嘅外表。
0: 系。
2: 佢哋点知唔系真嘅咁？
1: 因为
2: 好假嘅，因为
1: 系啦，即系唔系真嘅，肯佢话唔系人嚟嘅，肯定。但系肯定系有个即系外表系木乃伊咯。
0: 哦，即系有，总之有个嘢包个绷带啦，系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嘅意思啦。咁之后，咁冇嘢啦。咁佢哋觉得，又有啲蜡烛插喺度。咁我就喺个墙后边，因为我真系唔敢望入去啊。太嗰啲环境系太恐怖啦，因为。同埋唔系系近门口，我谂你要行，起码行100米到先入到嗰个位咯。
0: 系。咁就佢哋就入咗去，佢哋出翻嚟就讲翻俾你听头先见到嘅画面啦。
1: 系啦，有两三个都系见到呢个画面咯。
0: 嗯。
2: 咁佢 佢哋系有冇出嚟嘅时候好惊咁，即系吓到四散嗰种，定系都仲好冷静？
1: 梗系四散啦、
2: 啊！咁你咪好惊咯！你未听到咩事嘅时候，成班走出嚟
1: 跑出去，系我第一个跑出去噶啦，已经
2: 知唔对路啦。
1: 佢哋睇到咁上下之后，一推开之后望到嗰啲嘢啦，望到嗰个类似绷带嗰样嘢啦，之后系即刻大嗌，即刻走啦，已经
2: 系咁、
1: 走。

0: 系啦，
1: 走咗之后点咧？咁完未？完未嘅呢件事？
0: 啊，未有后续嘅，有后续嘅。咁出咗嚟之后，咁如常都系翻学校，翻学啦。咁好啦，我当日就当日啫，放学。跟住你知我哋呢啲十六七岁，肯定系去踢下波啊，玩噶啦，去啲公园仔嗰度。咁咧，我咧就嗰日我好记得嘅，我咧就唔知做乜可能心痒就行咗嗰啲铁嗰啲扶手咧，未会可以行上去嘅嗰啲铁嗰啲扶手，
2: 系
1: 即系
0: 个人企上上面行咧。
2: 嗯嗯。
0: 咁咧我就平时都 OK 嘅，但系唔知点解嗰日咧就失平衡，成个跌咗落嚟。
2: 系。
0: 咁跌咗落嚟，咁啊甩臼啦，去睇医生啦，我叫我妈陪我去睇医生。咁甩晒个臼噶啦，咁之后咧。都以为冇乜嘢啊，可能唔小心啫，自己咁咁样啦。咁跟住就第二日就病埋啦。
2: 系，
0: 直头系发烧，佢冇咳冇伤风嗰啲嘅，系斋发烧。咁都系照样到你去睇医生啦。系睇咗五六次，
2: 系
0: 都唔好。
3: 系
0: 冇退过烧，一啲都冇。
3: OK， 咁但系你啲 friend 咧，即系你就唔舒服啦。你啲 friend 有冇同样嘅情况？
0: 我有之后问过佢哋，佢哋话一个人都冇事。
2: 系
3: 哦，
1: 咁你就觉得系关嗰次
2: 探险事，
1: 即系之前嗰一日去探险事嘅，
0: 直头当日噶，直头当日
1: 系咯。你觉得系关事嘅，但系只不过系得你有事啫。
0: 系啦，我直头觉得系我。是那样东西的，我觉得。
1: 那最后怎么样呢？你即因为有听过我们有些听众的经历是说啊，他这些情况呢，他看医生呢都不会好的，这样。那你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0: 跟住我到礼拜整个礼拜都看不好啦，医生。跟住就礼拜日啦，放假来的，我记得。那啊，我老豆同我妈咪就同我去食 lunch 啦，谂住落楼下附近商场。咁一落到下边咧，咁有间纸扎铺嘅，我屋企楼下。咁我爸爸妈妈都同佢好相熟嘅，咁多年，即系住咗好耐噶啦嘛。咁跟住一落到去，跟住个纸扎铺个老板就话：，啊，黄生，你去食嘢啊？咁样，跟住系啊，跟住同个仔去睇医生啊，咁样。跟住啊，你个仔病咗咩？跟住系啊，病咗啊，唔好啊，唉，都唔知啊，睇见医生都睇唔好。跟住个纸扎铺嗰个老板就话：，过嚟俾我睇下啊，咁样。我真系坐咗喺张台度，跟住俾佢睇啦。跟住个纸扎铺嗰个即系老板，我唔知道老板定师傅啦，咁样，跟住就同我哋讲啊，喂，你个仔好似好似中咗嘢喎，咁样，即系濑咗嘢喎，咁样，
1: 出咗事啦，
2: 出咗事啦，
0: 系啊，出咗事啦，系啦，咁跟住我老豆就话啊，佢平时都冇去边噶喎，咁样，跟住啊，总之就系出咗事啦，咁样。跟住之後，個老闆就俾咗啲類似我唔知講唔講得係咪符水啊？
2: 係符水，係啊，
1: 俾啲符水你飲。
0: 係啊，我唔知係咪符水，總之係一兜水裏面係有啲嘢喺度嘅，有啲殘渣喺度，係啦係啦。咁我細個唔知咩，咁我梗係照飲噶啦，係咪先？咁我老豆叫我飲就飲噶啦，咁飲完之後，第二日就。一啲事都冇，
1: 哇！
0: 真系医生都唔使睇，一啲事都冇。
2: 你有冇同你班同学讲你中咗嘢啊？
0: 冇讲过，因为我惊吓亲佢哋啊嗰阵。
2: 嗯，
0: 系。同埋我系问过佢哋有冇事，佢哋话一个都冇事。但系就我觉得系有相关咯。
2: 系。不过都好啊，即系勉强要都不幸中之大幸就系你只系发烧啫，即系佢有权系跟住你，可能有即系鬼上身啊，又可能你会俾鬼砸啊嘛，咁但系都冇呢啲嘢
0: 啊，
3: 又或者可能系真系成班 friend 里面你偏细胆咧，二合啲。
0: 我觉得同埋我觉得系有个问题噶，就系、是、因为我一落到地下水道嗰度咧，我系第一个推开嗰架白架车嘅，
2: 哦，
0: 移开咯，
2: 系。 即係由你去主動開啟呢、這個
3: 呢個我哋好難推測啦，係啊，呢個好難推測。
0: 系我第一个推开嘅，
2: 嗯，
0: 咁、
2: 嗯、
0: 我唔知系咪有
1: 原因，
0: 我就唔知啦，系啦，系
1: 或者 connect 到系嘛，嗰一下可能。
2: 其实个手推车就系啊，系啊，
0: 佢系拦住噶，佢系唔想俾我哋入去噶，嗰架手推系打环噶，
2: 嗯嗯，
0: 但系我哋就移到去打直咯。
2: 系以你所知，你哋嗰次之后咧，冇人再落过去嗰个地方度睇噶啦嘛。
0: 冇啦，我记得就冇啦，因为嗰次吓到成个鸡飞走狗走之后就冇再去啦、
2: 嗯，
0: 已经
2: 即究竟仲喺唔喺度咧？嗰啲嘢系咪？
0: 唔系应该而家冇啦，唔喺度啦，因为嗰度
2: 市区重建
0: 系啦，重建晒噶啦，应该冇晒噶，应该
2: 嗯，
0: 但系就喺大围嗰边咯，系啦系啦。
2: 所以最大胆嘅呢啲，我当系即系类似探险啦，或者探灵嘅嘢，就系嗰一次啦，
3: 大胆真系
0: 系。
2: 嗯，
0: 系啊系啊，就系咁咯，系啦系啊。
2: 之后冇再遇过啦，系嘛？
0: 之后冇啦，唔敢啦。不过之后有时因为我住嗰度系土瓜湾嗰边嚟嘅，咁都有个半山，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咩红灯山嗰边啦，我住嗰边嘅，咁红灯山嗰边都有啲墓地嗰啲啦，咁、
2: 嗯、
0: 我都试过唔舒服咯，上过去经过嗰阵时，因为细个成日上山玩咧，你始终都会经过嗰啲地方，咁、
2: 嗯、
0: 都会唔舒服咯，个人系、
2: okay.
0: 所以自从嗰次之后，我都冇点再去啲山边玩啊，咁样咯。
2: 嗯
3: ，OK，
0: 系啊系，可能惊惊，系、
3: okay. 多谢你，
0: 系啊系啊，就系咁啦，
3: 系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
2: 好 ，thank you，
0: 拜拜，好，拜拜。

0: 听过有 Regan 同米俊嘅最新派台作品取消追踪。继续我哋三五成云星期二002啊，可以打电话上嚟啊，电话号码872388，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头先嗰个嘅故事探险嗰个位置咧，其实系何其危险嘅，因为系落去啲地下水道嗰度，而香港亦都好多唔同嘅水渠位啦，系啦，咁就即系我哋住嗰附近就即系启德。嗰條渠啦，以前細個嘅時候都即係見
1: 會落去玩㗎。
0: 我就冇落去玩，就嗰度釣個魚咯，係啊。咁、但係因為即係當即係可能係夏天好大雨嘅時候咧，嗰啲水哗哗聲，
1: 係啊，好危喎。
0: 但係當水退嘅時候咧，其實係下邊係有啲位，就我見到有啲人真係玩捉伊人嘅。咁、但係就冇頭先阿黃生講嗰個咁恐怖，就係、是、原來入邊原來係有另一個景地咯。係，
2: 咪同埋呢啲即係你好難講嘅，你呢啲偏僻啲嘅地方咧，總會有啲人可能喺嗰度做一啲儀式，或者係留低咗一啲即係特別嘅物件。咁、你即係小朋友，你唔知道你即係撞破咗，或者係即係騷擾咗人哋咁樣，咁出事係完全
0: 好明顯。嗰個位頭先喺度講就應該係做緊神探，或者可能一啲嘅祭祀嘅仪式咯，可能係。
2: 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 187-23-88，有任何靈異故事咧，都歡迎你而家就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簡約公屋將於6月2日起接受第四期申請，涵蓋四個項目，包括啟德世運道第二期、屯門欣寶路、屯門青發街以及馬鞍山恆光街，一共提供大約11,330個單位，預計今年第三季起陸續入伙。符合申請資格的人士會在6月2日或之前陸續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請表，6月2日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者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的船只，表示是出于自卫。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说，摧毁两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

0: 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心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毫二升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毫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XLE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49美元，卖出4,5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窝打老道同界限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窝打老道同界限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一带系比较车多。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龙尾系去到基堤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啦系排到去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薄扶林消防局一带系比较多车，咁就系薄扶林道。南北行方向，仲有就是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都是比较车多的。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另外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宝宁街有工程，长度超过10米的车辆是禁止由贝利金街右转入宝宁街，受影响的车辆要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五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88啦，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
1: 系啦，今日我分享一个咧系关于呢个当事人咧，佢细个住屋邨嘅一个经历嚟嘅咁样。咁佢话佢嗰阵时咧喺屋邨同屋企人咧一，佢话好。一家差唔多成，除咗有佢爸爸媽媽同埋佢有哥哥之外咧，佢話嗰陣時咧佢有舅父嗰啲咧都係同佢哋一齊住嘅，佢有三個舅父啊，好似有成。咁佢話所以嗰陣時咧間屋咧都唔係話好大嘅啫，咁但係咧就都即係好熱鬧啦。佢形容係咁樣，佢話佢好細個，應該大概小学开始咧，其实佢基本上都系自己翻学、自己放学咁滞噶啦。咁有时咧，舅父会去佢学校接佢啊，或者送翻工就送埋佢翻学啊。咁但系佢话都唔系日日嘅，有时佢都系自出自入咁样嘅。就佢话佢童年系好 free 嘅咁样讲。咁佢话嗰阵时住嗰个屋邨入边咧，佢哋嗰间屋咧，佢话咧佢已经曾经咧见过一啲咧，即系佢觉得怪怪地嘅嘢咁样。咁但系佢同屋企人讲咧，啲屋企人咧就会话佢乱咁讲嘢嘅。
2: 系，
1: 咁
2: 嘢
1: 系啦。咁佢会睇到啲咩咧？嚟喺嗰间屋入边，佢话咧试过咧系喺间屋入边，佢系会见到舅父经过，但系嗰个舅父唔系真系佢舅父嚟嘅。
2: 系，
1: 点解佢知咧？因为咧佢認為係舅父嘅原因咧，係佢見到嗰個人穿著住嘅裝束咧，係同佢舅父喺屋企係一樣嘅咁樣，即係同某個舅父係一樣嘅，即係可能又係嗰啲底衫背心啊、短褲啊、波褲啊咁樣嘅。咁佢話佢試過唔止一次咧，喺屋

0: 企度咧，系见过一个咁样舅父物体啦，见到佢背影，可能咧就见到佢喺间屋入边某一间房行过，即系喺出边行入去间房入边咁样。咁佢咧可能都会谂一谂，因为嗰阵时候可能系佢放咗学翻屋企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呢个时间舅父应该唔系屋企嘅，会觉得奇怪咧，佢就会咧。走入去嗰间房想嗌舅父或者问舅父点解喺度，但系咧佢系唔止一次试过咧入到嗰间房之后咧系一个人都冇，咁当然所谓嘅舅父系唔存在噶啦，咁同埋咧佢见过唔止一次，诸如咧佢系见过试过吓，试过咧系佢一睇就知道唔系佢舅父，但系着嘅装束又系一样嘅，即系可能又系嗰件底衫背衫，又系嗰条波裤。但系佢话咧，一睇个背影咧，就唔系佢三个舅父嘅身形都唔系咁样嘅，即系可能系特别大嚿啊、肥啊咁样，佢就会觉得好怪。咁佢试过咧同阿爸阿妈甚至乎舅父讲嘅，咁啊全部人都系同佢话。你系咪睇错啊？咁样讲系啊，或者细路仔唔好乱讲嘢啊？咁样，咁佢话佢一路咧都，因为佢嗰阵时都未有咩概念叫做灵体啊或者鬼咁样嘅。咁佢话直至咧，佢话到佢再大个啲啦，应该系讲紧去到高小嘅时候咧，佢话佢睇到嘅频率咧系少咗嘅。即系喺屋企入边，咁佢从来都只系喺自己屋企见到嘅啫。佢喺外面喺学校嗰啲咧，系冇见过任何呢啲嘢嘅咁样。咁直至到咧，佢话佢初中嘅时候，大概都系中一二咁样嘅。佢话好记得咧，有一次佢咧就放咗学咧，冇车翻屋企，就同啲同学咧唔知去咗边度玩，玩完一大轮咧，已经系黄昏，太阳已经收噶啦，但系又未去到黑晒咁样，佢就翻屋企，赶住翻屋企。因为佢知道咧，如果佢再唔翻屋企咧，应该佢阿爸阿妈会闹佢噶啦，即系食饭前都唔见人噶啦。咁佢系急急脚啦，想翻屋企。咁啊，去到出 lift 嘅时候咧，佢话佢好记得咧，当其时咧入到嗰架 lift 咧，佢觉得架 lift 咧系哇，清凉到咁嘅。佢用清凉，因为咧佢啱啱入去玩完咧。啲僆仔玩完又成身汗啊，成但系又着住嗰啲学校啲长裤啊、白黑鞋啊咁样，其实佢成身系好热嘅。但系佢话佢好记得咧，入到嗰架 lift 嘅时候咧，
1: 就会开冷气
0: 咁啊，好凉啊！但系其实系冇噶嘛，屋村嗰啲 lift 系冇冷气噶嘛，嗰个年代系一定。咁佢已经觉得咁得意嘅。咁佢话佢屋企咧系住九楼咁样嘅。佢话喺嗰个九楼由 ground floor 去九楼嗰个 lift 程咧。佢话系极速由佢觉得好清凉，变成系寒嘅。
1: 咁
0: 佢已经觉得好怪啦，即系点解会咁冻嘅咧？即系嗰阵时佢又流晒汗，又唔系冬天，仲要只系平时嗰个 lift 程嘅，冇理由冻到咁嘅咁快。即系由我本身觉得我几爽，去到系
1: 冻啊，
0: 系啊，要觉得要冻亲啊咁样。咁佢心入边觉得好古怪。到架 lift 开门去到九楼去佢嗰层咧，佢就行出嚟啦，即刻行出嚟嘅时候咧，佢就急急脚谂住，哎，快啲翻屋企啊咁样。佢就其实冇特别再去谂架 lift 嘅事，但系佢喺架 lift 嘅时候，当然觉得好古怪啦。好啦，咁行唔够两步嘅时候咧，佢咧觉得咧后面有人嗌佢个名啊，佢觉得，但系嗌佢全名，但系咧好得意噶。好似喺好远好远好远咁样嘅，但系其实佢同架 lift 嘅距离咧，本身都唔系话好远，佢行几步系啦，所以你最远都系喺架 lift 嗰度嗌我，但系架 lift 入边系冇人噶嘛，一路都系得佢一个，佢觉得好怪，好似喺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嗌佢全名，咁佢咧就冇理到，因为好细声嘅啫，我听到，佢都以为自己可能系咪听错，佢就继续向前行，佢行多两步嘅时候咧，佢又听到咯，咁今次咧佢形容咧系。大声咗，同埋近咗，佢好清楚听到自己嘅全名。假设佢叫陈小强咁啊，佢听到有个人咁样嗌佢陈小强咁啊，同埋佢话把声好熟嘅。
1: OK。
0: 咁所以咧，佢第二下咧，佢就拧转头望下边个嗌佢咧，咁样，同埋佢觉得把声咁熟，应该系识嘅人嘅，咁佢就即刻拧转头望。咁边个嗌佢咧？嗰阵时咧，佢同阿 lift 咧已经有。即系一个叫做稍远啲嘅距离啦，因为佢都行咗好多步啦，咁样喺拧转头时见到咧个 lift 嘅 入边嘅 lift 嘅入边咧有个人喺度，
2: 系，
0: 咁咧佢因为咧佢即系隔得有啲距离咧，佢话咧当其时佢唔系好睇得清楚个样，但系由个外观啊，即系着嘅衫啊、发型啊嗰样嘢咧，佢睇到咧系佢其中一个舅父嚟嘅，咁佢咧就即刻就嗌舅父。你头先喺架 lift 度睇你唔到嘅，咁样即好远嗌佢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咧，架 lift 入边呢一个佢眼中嘅舅父咧，开始咧就向住佢，即系向住佢嘅方向喺架 lift 度行出嚟移动咯。好啦，移动一路行多几步嘅时候咧，佢开始望得清楚啦。当佢望得清楚嘅时候咧，佢仍然觉得所有嘢外形啊、衫啊、鞋啊，佢行路嘅举止啊，都系佢。其中一个舅父嚟嘅，佢好肯定，但系佢再望真啲咧，系冇样嘅，即系块面好似冇眼耳口鼻一撇嘢咁样嘅，咁佢就大嗌啦，即刻喺个走廊度大嗌，哇！佢就即刻拧转身咧，就跑去自己个单位度，系咁拍门，系咁拍门，开门开门开门，咁啊好快就佢基本上一拍咧，就已经有人开门啦，系咩咧？系佢阿妈。阿妈开门，原来佢阿妈咧啱啱翻到屋企，佢话阿妈开门就话乜鬼事咁嘈啊你咁样咁急啊咁啊系咪急尿啊咁即系类似讲呢啲好家常嘅嘢，佢话唔系啊，跟住佢就即刻冲入去闩咗一道闸，嘭一声就闩埋个门啦。咁佢阿妈就呆咗咁望住佢，即系心谂做乜鬼咧你？咁佢话佢第一时间咧，佢就系冲咗入房，冲咗自己房，因为佢好惊。咁佢话佢喺房咧，佢阿妈咧系猛嗌佢都唔应咧，佢直情咧惊到系匿喺张被入边嘅咁啊。咁佢阿妈就话你搞乜鬼啊究竟咁样讲？跟住咧佢就系话我见到个好似舅父嘅人，但系冇样噶咁样。佢阿妈话你讲乜鬼啊咁样讲？佢唔系啊，我见到阿乜乜舅父啊。但系佢冇样噶，喺个 lift 度行出嚟啊！头先咁样讲，跟住佢话：咁会唔会真系舅父嚟噶？咁佢就话唔系啊，冇样啊，因为佢阿妈唔明佢讲咩。好啦，就喺佢哋讲嘅时候咧，咁咧，然之后咧，佢呢、這个当事人咧就嗰阵时问咗句就话：阿边个即系二舅父喺唔喺屋企啊？咁样讲，即系佢见到嗰个当系二舅父，二舅父喺唔喺屋企啊？哦，二舅父未翻喎，咁样讲。咁然之后咧，佢咧就冲咗出去。门口喺攞张凳仔去记得个佢终于望嗰个防盗眼喺度睇啊！咁佢望咗防盗眼睇咧冇人嘅，即系冇人喺门口啦。当然系咁咧，佢就叫佢阿妈你开门出去睇咁样。咁佢阿妈唔知佢搞乜鬼，又开门出去睇佢走廊。佢问走廊有冇人？阿妈话冇啊，冇人咁样讲。你讲咩啫？究竟咁啊？咁跟住咧，佢就閂翻門咧，就同佢阿媽講曬成件事咁樣啦。咁佢阿媽聽完之後咧，就即係半信半疑咁樣啦。咁然之後咧，門鐘就響啦。咁開門咧，就係阿二舅父收工翻嚟啦。
2: 真人嚟嘅，
0: 真人嚟嘅呢個係。咁啊，因為佢阿媽開門嘅，望都冇望，防到阿開門咁啊。二舅父行嚟望住佢，係望住二舅父啦。跟住二舅父见佢个样怪怪的，又问佢：你做乜事啊，靓仔咁样讲。咁佢又讲一次，发生咩事咁
1: 样？我见
0: 到
1: 你啊，
0: 冇样嘅，但系咁样讲。咁佢话冇可能，我头先真系啱啱搭小巴落到屋村楼下商场，跟住我就已经即刻上嚟啦。咁样讲，佢话所以你睇错啦。咁样同佢讲，同个靓仔讲。但系个靓仔话咧，佢即系佢话佢系毕生难忘，佢永远都记得。嗰次由楼下翻上楼九楼嘅经历，佢就肯定自己系冇睇错，都冇讲大话嘅。咁但系佢大个谂翻，就会觉得啊，即系点解三番四次佢喺当年嗰间屋度，成日都会望到即系咁样嘅
1: 身影
0: 咧？咁佢大个听咗好多呢啲，即系可能灵异经历又好啊，听道听途说又好啊。咁佢有听过，哦，听过有啲灵体咧系会扮你身边。嗰啲人
2: 模仿亲人
0: 系啦，咁佢就怀疑其实佢细个即系会唔会佢住嗰间屋系有灵体，只不过嗰啲灵体出现嘅时候嘅状态，就好似佢舅父同埋情有独钟，净系扮佢舅父嘅，成日每一次都系咁样，佢就有咁样嘅谂法咯。之后到佢大个咗嘅时候，
2: 系，
0: 但系佢话佢大个咧，就算同佢阿爸阿妈舅父嗰啲讲翻起咧，佢都系唔信佢噶。即都系会觉得。

0: 係靚仔，即係
1: 幻想
0: 幻想啲嘢講出嚟。咁但係佢話。喂，我都咁大个啦，我想乜呃你哋啫，
1: 咁
0: 样讲，系
1: 啊，
0: 同埋我如果细个讲大话，我会唔会记到大个都仲要 repeat 一次同你讲啊？咁样，咁佢话永远佢阿爸阿妈啲舅父咧就冇嘢应佢噶啦，净系喺度笑话，唉，细路仔系好多谂，你自己谂以为系真嘅嘢嚟嘅咁样，但系佢好信自己，佢话好肯定由小学到中学佢。睇到嘅嘢係真係睇到嘅，
2: 唯一再 proof 嘅就係再撞多次咯，即係喺大個嘅時候再遇多次，即係睇下。
0: 咁佢大個冇遇過，佢又話
1: 係
0: 啦。
1: 我就開頭以為咧係可能嗰個其實都係佢舅父嚟嘅，不過可能就係一早已經走
2: 夭折咗或者過身咗，而佢唔知嘅咁樣咯。
1: 係啊，
0: 佢以佢所知又冇咯，即係佢冇呢啲所謂走咗嘅舅父。
1: 因為舊派人咧，佢哋係即係可能如果有自己嘅小朋友走咗咧，佢哋通常都唔會點去提，亦都唔會講，唔會去拜佢，唔會成噶嘛。係，即係可能呢個係佢哋以前嘅人嘅做法啦。咁係啊，
0: 有聽過呢類型。
1: 所以會唔會就係其實可能根本嗰個都係佢舅父，不過就係從來都冇喺佢哋面前講過嘅。
2: 但係又唔即係嗰個靈體啦，亦都唔似係有一啲即係惡意咯。
0: 冇試過對佢做啲咩嘅，佢話最近嘅接觸已經係嗰次喺 lift 入邊嗰次，即係向佢行過嚟咁樣。咁但係由於佢見到佢冇樣，已經好驚，已經雞咁腳走咗，所以佢其實都唔知。嗰、那個即係所謂，如果係靈體嘅話，係想對佢做啲乜嘢呢？咁佢唔知嘅，因為佢已經衝咗翻屋企啦。
2: 可能係誒貪玩咯，即係想同你小朋友玩下咯。
0: 但
2: 係
0: 咁要扮佢舅父，
2: 你有意思見到？
0: 即係唔係扮佢老豆，唔係扮佢阿媽喎？係
1: 又或者會唔會其實係咁啊？即係可能根本佢舅父嗰啲衣著就係嗰個年代嘅人，佢根本就係中意咁樣著。
0: 即
1: 係
0: 又
1: 係
0: 真人，你意思係嘛？其實
1: 唔係咁，未必係真人，可能係嗰個靈體都係
0: 扮翻
1: 嗰個
0: 年代嘅。
1: 係啊，即係都係嗰個 style 嘅。咁佢就直接聯想到，因為同埋小朋友係真係特別敏感，係真嘅。係啊，對於呢方面容易啲睇到啊、見到啊嗰啲都係真嘅。係
0: 唔知有冇啲聽眾都有經歷係遇過靈體係好似你身。边嘅人咧，或者有其他嘅灵异经历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啦。虽然我哋剩低嘅时间唔多，但系有机会嘅话咧，我哋下星期嘅三五成群零零二都会接驳大家电话1872388，不妨咧可以打嚟咧，留咗言先嘅，留咗电话俾我哋先嘅。
2: 但系当然啦，呢一啲都系非精密科学啦，当故事咁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號順利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孫東出席強腦科技與香港理工大學惠民科技計劃啟動禮致辭時說，這項計劃將於未來兩年為本港截肢人士免費配置新科技義肢，透過非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無需植入任何體內設備，就能夠指揮義肢完全靈活並自然活動。鮮魚行學校向學生家長發通告，公布接獲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學校與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的合併計劃方案，兩間學校將於9月1日正式合併。校長施志敬接受訪問時說，現時全校有190多名就讀小一至小五的學生，另外有22名教師。他說將會為家長舉行多場解說會，講解合併方案和課程銜接等問題，再由家長決定是否願意安排子女轉去新學校。他又預計大約有15位教師會轉到新學校任教，相信盡量保留原有團隊到新校，會令家長和學生更加安心。校方為確保合併平穩有序，將會安排學生與家長參觀互訪、兩校體育比賽以及科創共融的活動。韓國首爾西大門區一座高架橋拆除期間局部倒塌，增加至3人死亡、3人受傷。總統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處置和救治工作，並徹查事故原因。韓聯社報導，施工商凌晨進行板材切割工序時，發現出現近3厘米的分層，隨即暫停工序。工作人員下午檢查出現分層的部位時，就發生倒塌事故。報道說，事發時現場一共有12人，其中6人及時疏散，其餘6人被困。報道又說，出事的高架橋1966年修建完成，長335米，闊 14.9 米。清拆行動去年8月啟動，原定下個月初結束。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軍方下午1點多發現朝鮮從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帶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短程彈道導彈，正分析導彈具體參數和射程，並密切關注相關動向，保持高度戒備。韓美日共用相關資訊和情報。韓聯社報導，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發射彈道導彈，亦是今年第8次。在多方預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快今個星期訪朝的情況下，朝方向西部海域發射導彈備受關注。分析認為，朝方在這個時候發射彈道導彈，可能意在表達會繼續主張擁核國地位、強化導彈力量的意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六点，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十九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心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毫二升两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毫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六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 ，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瑞士法郎9.99，澳元5.613，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1，欧元9.11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94美元，卖出4,52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隔限街同波打老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比较多车，而家主要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一啲。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前暂时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 佢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8: 有音乐，
7: 有快乐，
8: 有快乐，
7: 有快乐。
9: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0: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曾經在格蘭美音樂頒獎典禮咧，就獲得多個提名咧，都攞過好多次格蘭美獎嘅呢一對搖擺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Window》。

0: 由 Nirvana 嘅鼓手嘅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由上星期嘅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哇，5月26日啦喂！
1: 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提提大家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而家室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嘅。
0: 系啊，今日嘅嘉宾啊，预告一下，今日将会有 Sika 出现。
1: 耶、yeah, ！咁啊，非常之正啦吓，俾佢Rick Roll 咗一番啦 ，Sika Roll 咗
2: ，Sika
1: Roll 咗 ，Sika Roll 啊，咁啊，所以亦都即系了解一下最近忙碌嘅情况啦，同埋即系做呢只歌啊，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改编作品咧，呢、這个念头系点嚟嘅？
0: 系啊，有趣啊，一啱就会听到啦。
1: 耶、yeah, ！今日想讲嘅嘢就系咧，我喺呢个5月26日，2026年5月26日做一个决定，我要解甩我的拖延症。
0: 哇，咁突然啊！
1: 吓，点解咧？就系咧，即系我个人不嬲都系好各方面都有拖延症嘅。我深信两位拍档系非常感受到嘅吓。咁啊，做嘢也好啦，自己平时自己嘅生活啊、起居饮食啊嗰啲都系嘅。咁啊，点解突然间有一个咁样嘅反思，令到自己觉得有啲拖延症系要改咧？就系、是。话说上个礼拜就喺呢一个嘅社交平台度就见到咧，尖东嗰头咧，咪封咗一个位置就拍戏嘅，就拍呢个港产片《九龙城寨》咁样啦。咁啊，嗰度特登有一个位置就做咗好多好靓嘅布景，就即系去翻类似80-90年代嗰啲嘅香港街景咁样嘅位置啦。咁嗰阵时我见到已经觉得哇，好靓，好精致，就咁好想去打卡，因为见到个个去到嗰头都会。去打下卡影下相噶嘛？咁话说我又买咗部爱嚟影相嘅电话，咁梗系唔好嘥啦。即系谂住试下机也好啊，留个念也好啊，咁啊谂住影翻几辑相，叫做怀缅一下咁样啦。咁就其实一路嗰几日咧都有留意喺网上边嗰啲消息嘅，即系啊今日又有冇边啲演员去拍紧戏啊？今日有冇边啲人去咗嗰度打卡啊？咁见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仔都有去影相咁样，咁跟住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同自己讲，我礼拜六放假，一定要去影相，我一定要训练下自己影到啲靓嘅街景咁样啦。咁于是乎我就做足万二分嘅准备吓，嗰、那个。影相嘅电话又插好晒电啦，
2: 咁已经好高行动啦，
1: 系啦，又揀好晒套衫咁样啦，即系我谂住特登衬翻套衫，要符合翻复古啲嘅吓，咁啊，跟住谂住即系影落去嗰件事先合理啊嘛，咁样，跟住于是乎我就礼拜六就喺晏昼嘅时候已经预咗时间要出去噶啦，咁样，咁啊出去啦，着住套好热啊嗰一日，其实都跟住着住套西装吓，又系嗰啲长袖，跟住然后又整对皮鞋咁样啦，即系
2: 傻猪嚟，
1: 跟住又复古眼镜咁样啦吓，咁跟住然后就去到嗰、那个即系搵，其实嗰个位置又唔系好难搵嘅，即系又经开尖沙咀尖东一带嗰啲朋友仔，应该
2: 都
1: 好容易，系啊，好容易认嘅嗰个位咁。咁跟住就滿心歡喜，就諗住衝過去影啦。一衝到埋去，咩都冇，全部景都冇，係啦，見到好靚嗰啲垃圾桶啊，嗰啲道具，嗰啲電話亭啊，好靚嗰啲燈光招牌，嗰啲霓虹燈招牌啊，乜都冇。跟住我就好緊張，我喺度諗緊，唔通我係一個平行宇宙入面嚟嘅，我係咪呢個平行時空嘅咧？
0: 邊度睇都有啲咁嘅，點解我見唔到嘅？
1: 跟住我上網就喺度揾，點解啲人影到，點解我影唔到？即係我喺度懷疑係咪可能我去錯咗另一個 spot 咧？係啦，或者時間唔啱咧？咁我又諗冇可能啊！你會冇理由。拍戏，你冇理由日头就拆咗个景，夜晚先再搭翻，跟住又拆咗个景又搭翻，冇可能噶、哦。
0: 你个女人街咩？
1: 系咯，好难搞噶嘛。咁跟住，然后于是乎上网睇啦，原来佢礼拜五就系最后嗰一日啦。跟住佢夜晚礼拜五嗰日咧，仲有好多人围观拍完啦。跟住拍完之后咧。嗰一晚就拆咗个景啦，跟住我礼拜六朝头早去，即系日头去嘅时候，已经咩都冇晒啦，
2: 只差一点点，
1: 系啊，真系只差一点点，我 我好失望啦，跟住我覺得，唉，唔有啲嘢原來真係唔登得㗎，即係
2: 愛嘅呢件事。
1: 因為其實有好幾晚咧，我都喺度十五十六嘅。其實我夜晚個人咧，即係收咗工之後翻到屋企咧，唔係好晏嘅啫，可能講緊係十點零咁樣。十點零，我覺得我嗰陣時仲要見到個社交平台一路睇一路碌嘅時候咧，啲人仲喺度睇緊夜晚喺度拍緊戲嗰啲，即係阿邊個唔知啲演員啦，啲演員仲喺度拍緊咁樣啦。
0: 係啊，
1: 跟住我已經喺度諗啊。好想冲落去啊！嗰一下，跟住最后我就系啦系啦，我就觉得唉，算啦，又多人又拍紧戏，唔好阻住人哋开工啦。即系等一日，可能佢哋即系唔系拍紧嘢嘅时候，我先去慢慢即系欣赏嗰个布景啦。
0: 等佢哋唔系拍紧嘢，我先去；唔系拍紧嘅时候，咪冇嘢咯。
1: 系咯，
0: 佢唔系拍紧嘢，咪冇嘢。
1: 咁我谂住佢望快会拆啊嘛，原来
0: 走噶啦，
1: 就好快
0: 摆喺度就俾人话噶啦。
1: 原来
0: 有啲嘢投诉噶嘛，你知好中意噶啦。
1: 过去咗就系过去咗
0: 噶啦，
1: 过
0: 咗去件事就系过咗去件事。
1: 所以呢一个就系、是、今个星期我的起心肝，觉得系要去改善嘅拖延症，唔好俾自己再拖延啦。
2: 系啊，条稻草。
1: 我觉得自己夜晚唔出街呢一个嘅
2: 坚
1: 守咗好耐啦。夜晚翻咗屋企，冲咗凉唔想出街呢一铺人咧，坚守咗好耐。我觉得有啲嘢系唔可以拖嘅吓。
2: 系时候要作出改
1: 变。啲 friend 又食饭可以拖吓，啲报警啊，有啲嗰啲 pop up 嘢啊，有啲咩
2: 要
1: 打卡位啊，真系唔好等，成日都谂住话，等少啲人先啦，系多人唔好去啦，好热啊，好逼啊，好焗啊，
2: 冇人就系因为冇咗，
1: 系啊，真系咁。
2: 同埋应该系夜晚去会靓啲，因为佢应该系复古翻嗰啲霓虹灯噶嘛，咁日头应该唔会有，你应该夜晚放工就去。
1: 系啊，我就系见到。啲人影出嚟嗰個好吸引啊！嗰個畫面，
0: 其實你調轉咗，你諗住咧喺啲重要嘅嘢咧先至話唔好有拖延症，平時生活嗰啲嘢冇乜所謂就可以拖延啊嘛，繼續。其實你有冇諗過你係應該要調翻轉，你要生活嘅嘢都唔拖延，先至會令到你喺大事嘅時候，你已經 train up 咗嗰種，我真係唔可以拖延啊！
1: 要
0: 當你有篩選嗰件事咧，你就。
1: 要時間改善，
0: 因為你有篩選咧，你有位走啊，有大事出現嘅時候，你可以為咗走位，然後同佢講，其實佢都唔係好大，
1: 有藉口。
0: 所以然後最後其實你就唔會成功
1: 嘅，都
0: 係
1: 嘅，你都道出咗我其中一個幾重嘅位嘅。
0: 當你同自己講話嗱，啲細嘅嘢咧，我就可以唔急住做啦。咁去到好似今次咁樣，其實你都可以有個位走。其實佢都唔係一件好大嘅事啫。其實
1: 反正套戲都會上噶啦，
0: 係啊，睇唔到都冇所謂啦。
2: 等佢上嘅時候好 hit， 跟住佢又會復古翻個景出嚟俾大家影下相。
1: 咁啊係嘅，即係因為近年都有好多嗰啲即係唔同嘅地方有啲 pop。合作噶嘛，即
2: 系
1: 整翻啲，系
2: 啦，
1: 你唔同噶嘛，你喺翻真系喺尖沙咀嗰个地段做翻嗰个景出嚟，系即系我觉得系唔同。
2: 我突然间谂起咧，湾仔咪有一个嗰个地铁嗰个模型啊，定唔知俾你行入去嗰个车厢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又系打卡用噶嘛，喺个码头边
2: 咁
1: 啊。
2: 我本身都谂住啊，好似几靓去啦咁样啦，咁跟住但我喺度谂咧。我唔會覺得個地鐵喺個海上邊咯，所以我就覺得唔 make sense。我諗緊你嗰個尖東嘅街頭，會唔會都係搬咗去一個唔知邊度嘅地方重現俾你睇？
0: 喺商場裏邊咯，
1: 係啦，或者喺嗰啲唔知咩而家好興嗰啲咩博物館嗰啲
0: 咯。有試過啊！佢上一集嘅時候咧，喺你屋企附近嗰個商場啦。
1: 系咩？
2: 系啊系啊，
0: 喺呢个搞过噶，
1: 我完全错过。
0: 佢嗰日直情搞咗个鬼屋噶，我有去玩过啊。
2: 鬼屋添啊，我以为净系有个。
0: 佢系我唔记得咗先后次序嘅，但系我嗰阵时
1: 即系上年十月嘅事嚟噶咯，应该。
0: 好似系咪上年定前年啊？anyway 啦，系总之佢喺商场有搞，咁佢就用咗即系九龙城寨嗰阵时嗰个 background 做嗰个 theme， 咁然之后咧就又系唔知搭咗啲景啊，成啊咁样，跟住后屘我记得嗰度好似过咗鬼屋之后。嗰度嗰啲嘢，因為做得好靚、好精緻定係點噶？咁總之就係好似有保留咗俾啲人去參觀，但係佢就唔係淨係貨櫃屋咁樣咯。
2: 跟住係咪好似搬咗去機場？
1: 機場我有見到嘅，機場我見到有啲即係舊式快餐店嘅，即係嘅。嘅呢個 display 咁又係可以入去影下相咁樣，
0: 因為嗰陣時電影完咗已經有講話，其實佢哋嗰啲美術啊各樣嘢嗰啲想保留咗，已經搞個展覽定乜鬼，即係總之係佢係有好多唔同地方可以嘅，但係係唔同嘅。
1: 所以啊，我下一個目標話俾你聽，我要入機場影嗰只貓。 好大隻
0: 嘅，好大隻，
1: 跟住可能又有人同我講話，誒可能冇咗。
2: 早兩日仲見到，
1: 仲喺度啊嘛，
2: 係啦，早兩日。
0: 不過好似今日就冇咗啦。
1: 喂，唔好啦，你唔好令我一個禮拜後悔兩次。
0: 我可以幫你，我每一次今晚去機場
1: 幫我睇睇，
0: 我問下佢見唔見到，係啦。
1: 不能夠再唔係，因為嗰啲你知啦，即係人懶開就係有鋪人喺度噶嘛。我俾咗好多 target， 只我發現我個人好貪心啊，好多 target 啦，即係機場隻貓又好想影啦，跟住嚟緊今個禮拜有嗰啲漫畫嘅展覽咧，有啲影星會飛嚟香港影相咁啲咧，又好想去啦，俾咗好多嘢自己想做啦。
2: 咁我哋去咗呢個先啦。
0: 你信唔信佢下个礼拜翻嚟？我哋问佢
1: 一样都冇做过，一样都冇做过啊！俾你
0: 哇，太攰啦！
2: 系啊，我起身嘅时候，哎，我
1: 唔系啊，真系啊！哇，今日咧31度酷热天气警告啊，都真系系啊，好热咧！
2: 我只猫想落街啊！
1: 系啊，咁啊，你哋帮我记住呢样嘢先咯，定期考核咯，
2: 定期啊，
1: 唔系都去
0: 冇可能，
2: 我觉得冇乜可能，
1: 我起码今个礼拜我点都做一样嘢先，
2: 例如咧，
1: 即系头先我讲嗰啲咯，
2: 哦系啊，最呢个系咩？最做得到系
1: 陀螺，随时都有一玩，但系机场只猫唔系成日都有一睇。
0: 如果你识系咁谂，即系 work。就唔會出現今日呢個 topic 啦。
1: 嗰啲電影影星都唔係經常，喂有咩嘛？有 Stranger Things 嗰個啊嘛，嚟即係同佢咁靚仔，
0: 冇用噶，冇用噶。
2: 得个睇咯，得个谂。
0: 你之后就会谂，哎，又多人啦，跟住之后去到，其实睇一睇有咩，
2: 其实我又睇唔到啦，好热啦，又唔知会唔会。
0: 佢套戏相我都睇到啦，头先
1: 好似，好似我嗰啲直头。
0: 喂，大佬，即系山长水远入去
2: 咁
0: 样。咁
2: 多人我都望唔到前面做咩？唉，去嚟做咩？
0: 嗱，呢个就啱啊，呢个就人身攻击啦。前面咁多人睇唔到。
2: 等先，我冇攻击，前面好多人。可以都睇唔到嘅。
0: 對唔住，我個腦人身攻擊咗佢，對唔住。
2: 你唔啱，
0: 我個腦人身攻擊咗。
1: OK， 嗱，五月二十六號，2026年五月二十六號，記低我呢一句説話，我哋下個禮拜翻嚟，點都會做一件，好唔好？點都做一樣嘢。
0: 有邊幾樣揀啊？
1: 咪機場隻貓同埋嗰個即係去
0: 漫畫
1: 嗰個展覽咯。
0: 係，
1: 我點都去一樣。
0: 漫畫個展覽去邊度啊？都係喺亞博啊？
1: 我唔知啊。我未睇啊，我未睇咁 detail 啊，
0: 俾多个 choice
1: 喺会展啊，
0: 俾多个 choice， 仲有一个系咩啊？仲有一样嘢你好想做嘅，
1: 谂到
0: 未谂到啊？
2: 咁啊，
0: 咁啊，
1: 你俾我咯，
0: 我话两个都唔会做到，
2: 系两个都做，
1: 两个
0: 我够胆讲啊，
1: 两个先啦，
0: 我够胆讲啊，
1: 唔好咁三心两意啊，做人。
0: 我真系够胆讲，
2: 我谂住俾多个你保底咋。
0: 嗱，佢呢啲人咧需要人，需要啲嘢刺激嘅。嗱，我而家咧就可以开一个刺激你嘅，
1: 嚟啊嚟啊！
0: 就系如果你真系 weekend 是但做到一样嘅话咧，下一次我哋而家叫 SDE 啦，其中一个惩罚就我入机场同只猫影相。
1: 好，
0: 嗱，你要咁样，呢啲人咧就会做噶啦。
1: 好，
0: 佢呢啲性格咧，佢唔系要自己赢，佢要有人输，佢先至会做嘅。系啊，如果佢净系自己睇到只猫嗰种赢咧，冇意义嘅。但系佢为咗要令你输，我就要入去睇只猫啦。
1: OK，
0: 佢呢个人嚟。
1: 我哋一决高下，
0: 系咪好重啊？
1: 好重啊！
0: 系咪好重啊？
1: 即刻好有动力啊！
0: 系咪好有 incentive 啊？
1: 好有动力啊！
0: 唔系，但系个前设都系咧，我都要喺 SD 度输先至会做嘅，系你输到先得嘅。
1: OK，
0: 但系大家记住我啲惩罚。
2: 我抹低佢。
1: 下个礼拜翻嚟 review 我哋，
0: 有冇好了解你啊？觉得我
1: 有啊，非常了解。
0: 呢只歌《神话落差》，我净系改俾你叫《事实落差协会》啊！你应该开一个，之后做唔做到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表示，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当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往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到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活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外长会，据报会上同意将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以及发起针对印太地区的海上监视倡议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关于四方安全对话，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中方亦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阵营对抗，强调任何合作都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开。咁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喺蓝田嘅连德道啦，曾经系有紧急维修噶，去碧云道方向之前咧系一度唔能够右转去将军。

0: 报道去观塘方向，不过呢个安排咧啱啱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咁啱啱收到消息已经取消咗，一带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接近宝达商场。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稍为行车缓慢。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噶。另外喺坑口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有电视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恩神，都话呢个世界唔系个个都等你噶啦。
1: 我而家明噶啦，唔怪之得人人都要行得咁快。

听没肉链，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佢食字？

Mira 嘅 attention 喺呢个高速嘅社会当中，有时候你决策慢咗一步，后悔好快就会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號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孫東出席強腦科技與香港理工大學惠民科技計劃啟動禮致辭時說，這項計劃將於未來兩年為本港截肢人士免費配置新科技義肢，透過非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無需植入任何體內設備，就能夠指揮義肢完全靈活並自然活動。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都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的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定必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上水和流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不少人外出时带埋雨伞、帽和风扇，有人就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虽然气温热，但是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美軍空襲伊朗南部的導彈發射陣地和試圖布雷的船隻，表示是出於自衛。霍士新聞引述美軍高級官員說，摧毀兩艘在霍爾木茲海峽試圖布雷的伊朗船隻，強調並非要打破停火狀態。伊朗傳媒報道消息時說，美軍承認違反停火協議。武裝部隊發言人表示，如果美國和以色列再次發動侵略，戰事將會擴大到中東以外。又說伊朗已經確定反擊目標，對新侵略行為的反擊將會更猛烈有力，敵人將面對新的戰術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油麻地北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中环及湾仔绕道北角方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亦都比较车多噶。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车龙消散紧，现时只系近住元朗公路喺桃园围呢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九龙过港岛过九龙啦，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挤塞，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左反方向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啦，两边都系比较车多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8: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我系轻谈只唱不夜天嘅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似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嘅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嘅歌手，佢其中一首我最喜爱嘅作品嘅话，咁我就最快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10: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佢都好开心喎。
1: 冇错，波成，所以食住佢首新歌，冇理由唔送呢句俾佢系嘛 ？Sika gonna lift you up。
2: 哇，呢一句系近期嘅佳作啊！

0: 咁我哋苏红音乐嘉宾系好耐冇见嘅 Sika， hello。耶、yeah, ！哇，每次見到佢都好開心啦，
1: 好中意呢個狀態啊！
2: 開心果，
0: 開心果咁啊，我哋今日咧送一個新嘅卷軸俾你咧，呢、okay. 一個新嘅卷軸
1: 哇！我自己好，我近嚟啦，我咁講啊，近嚟我特別有少少偏心呢一卷嘅，我自己喜歡呢一卷。
0: 係佢琴晚突然之間靈感到諗到啦，又寫嘅同時亦都靈感到咧，加咗啲嘢落去啦。打開你就睇你 get 唔 get 到嗰樣係咩啊？先講呢一句，
1: 先講呢一句就係、是、啊。
0: Sika gonna lift you up 啊
2: ，OK，
0: 系啦，呢、這个即系话你系啦，即系 lift you up 咧，即系令到你好
1: 开心
0: 啊嘅意思，食翻呢一个啦，即系食翻新歌嗰、那个，即系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嗰个啦，
2: okay.
0: 但系变咗一个正面啲噶啦。同一时间喺个画面上面，佢个设计咧，其实系有少少心思，你认唔认到佢似啲乜嘢？而家嗰个摆法，
1: 佢嘅配色
0: 系啦，
1: 睇下佢嗰个字嘅切割方法，
0: 冇错。呢、这個係我哋同意寫嘅時候，佢自己再加落去嘅 creative，
2: 有 feel 啊！
0: 大家睇相就可以見到佢嗰個顏色配色同埋個擺法，就會聯想到便利店嘅 logo 啦。
2: 係啊，
0: 係啊，
2: 特別啊呢、这個，
0: 呢、这個好特別啊！呢、这個所以我哋都係近期一個幾中意嘅一件，
1: 係
0: 啊，
1: 幾中意，
0: 係啊，同埋今次亦都加埋咗我哋嗰個樣喺隔離咁樣，有個樣。
1: 哎呀，係喎、啊，
0: 咩啊？
1: 我哋個樣啊，
0: 破壞咗啊！
1: 破壞
0: 係啊，我個啊，係啊。你一个哎呀，我都知咩事啊！
1: 破坏咗画面
0: 咗啦，
1: 哎呀，唔紧要啦。
0: 但希望你中意呢一卷啦、
1: 啊。我好中意呢一句就系第一，即系好食到今次新歌嘅 campaign，
0: 心中便利爱嗰个啦。
1: 第二就系我觉得呢一个都系 Sika 俾到我嘅感觉嚟嘅，即系每一次见到佢就系令到大家好开心。系啦，
0: 佢已经咧待咗好耐，佢呢、
1: 啊這
0: 个待得好好啊呢、這个。
1: 我相信今日訪問我講餐開心，佢就後面食噶啦。
0: 好似以前玩嗰啲遊戲節目咧，一聽到就要拍手掌嗰啲咧，拍出嗰啲咧就拍噶啦。
1: 好好，即係呢一個狀態就係係咯，我對 Sika 嘅感覺咁樣啦。
0: 咁呢一段時間其實因為工作有好多即係音樂之外，亦都有好多演出啊，各樣係咪你嘅狀態你自己都會形容真係開心
2: 果
0: 叻係啦？
2: 都真係，我覺得預期話開心果好似佢哋。最近多咗个新嘅花名叫电套咯。
0: 哦，系。
2: 佢哋话长期都劲 high energy， 然后长期都好似你做咗200场当舞台剧都系唔会熄机
0: 咁样。
2: 系唔识攰啊？
0: 系。
2: 但系唔系啊？我攰噶会。
1: 我反而系好奇咧，因为上年嘅两首作品啦，我会睇到另一个面向嘅 Sika 嘅、
2: 嗯。
1: 反而嗰一个可能迷途事或者开心果入边比较。deep down 少少嘅，系咪就系可能会平时幕前生活之后啦，自己一个独处嘅时候嘅你呢、
0: 那個、
2: 都系嗰个状态。迷途是发吽豆，就系我平时放假咩、都唔谂，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发吽豆嘅人嚟嘅。咁然后咁嗰排，我都唔记得咗，我嗰排系 lost 嘅。我听个 demo 嘅时候，我喺台湾噶，好记得。我唔記得咗我 lost 啲咩，因為我比較善忘。但係嗰陣時聽就有種啊，真係好舒服。然後去到錄音。

0: 嘅時候就演繹翻當時嗰個唔係好知點嗰個狀態出嚟。咁開心果亦都係，其實我係好容易 emo 噶，因為我唔係 E 人啊，但係因為即係我咁一個人誒好多面向，好多情緒好正常啫嘛。咁我越開心嘅時候，咪越容易唔開心咯。但我越容易唔開心，我咪越容易開心咯。即係我覺得呢個純粹係一個對比嚟嘅。咁所以。我唔开心嘅时候，但系我冇所谓唔开心啫嘛，咁我又容许今天我要悲伤，咁所以又系将呢样嘢呢个面向带出嚟咯，都好赤裸噶。我就嚟成个人，我谂过多十年，大家应该知道晒成个人生咯，即系我啲金钱观啊、恋爱观啊，
1: 全部都攞晒出嚟，
0: 全部攞晒出嚟唱噶啦，救命！
1: 我会几好奇啊，即系唔开心时候嘅你，系咪真系嗰一种真系会？靜默即係180度同大家見到嘅你相反嘅嗰個人咧，真係
0: 都唔係嘅。大家熒幕前都見到，因為我會拍綜藝節目，我直接大喊，
2: 係
0: 直接喺個節目度喊。都我記得有一集我哋同嘉琪佢哋有個節目叫《馬友旅遊部》咧，
1: yeah.
0: 我飲宿醉飲醉酒，嘔到成個民宿都係
2: 出嚟啦。
0: 然後我勁唔好意思，因為成個朝早嘅拍攝係因為我一個取消咗。然後我嗰日係有 cam， 我嗰下我真係覺得好內疚、好自責，直接喊咯。即系我对住我私底下对住我啲朋友，我唔开心，我都系直接喊。我要嬲到我都系直接开波离场 talk show 啦，咁样咯。然后开心啊，哈哈哈，系冇分别噶。
1: 即系所有嘅嘢都会系去到放咗出嚟，即系个情绪。听你讲
0: 系啦，
1: 即系你系即系你唔会羞辱，我系开心就肥出嚟啦。
0: 系啦，不过工作环境我的确唔会嘅。即系如果我今日心情好差，我 emo 嘅，但系我要当系我要做个访问，咁我都唔会攞嗰个面向出嚟咯。
1: 系，
0: 但系我会喺我嘅朋友面前咁样。
1: 系，但因为咧，啱啱你所讲嘅每一个情绪，你都会放到好尽噶嘛，开心啊、嬲啊、唔开心等等，即系去翻嗰个攰嗰样嘢，其实你会唔会都有？攰真係疲倦嘅時候，嗰、那個電套嘅你都會有冇電嘅時候咧？你覺得？
0: 我當然係會冇電啦。首先，我澄清我係80% introvert 所以我放假嘅時候咧，我好慢。其實我做嘢好慢，即係我係好快嘅人。但我放假咧，我係可以完全唔講嘢，食兩個鐘飯。我最近一次放假，我諗我聽日都放假，我諗會食兩三個鐘飯，因為我唔知我唔係好專注到啊，即係我冇辦法好專心食一餐飯，然後我放假我就係會完全唔知做咩，即係大家可能有時放假會去睇個戲啊，跑個步，我都會跑個步，但係我係真係完全屋企完全唔知做咩嘅咯，因為嗰攰出緊嚟啊，咁個攰出緊嚟我就專注唔到，我做緊咩咧？我又唔係玩電話過，我真係坐喺度發吽頭咯，哇！二米途中。
1: 个脑系冇
0: 分，晒所有，
1: 好啊，
2: 即系要用时间去令自己慢慢消化走嗰种攰嘅能量，所以就发下吽豆啦，系咪？
0: 系啦，然后乜都唔做咯，真系坐喺度望住嗰条片，望望下又会笃手机，然后望望，总之系我一放假就。極度冇生產力，然後乜都做唔到。
1: 咁甚至乎你講個兩三個鐘飯食一餐嗰種係即係點啊？即係一路食，跟住又擺低，跟住
0: 行幾個圈喺屋企，我真係會行幾個，然後繼續食，然後玩陣電話，然後又唔知啊，唔知去個廁所，然後唔知點咁啊，點個蠟燭，
2: 咁就過咗一日啦。
0: 係啊，因為平時好快啊，即係特別係咧，我哋無論係拍劇啊、舞台劇嗰啲，所有都好快食完餐飯。即系我系心急，我系一个好心急嘅人，但系我一慢起上嚟，我就真系，我唔知道自己做紧咩，但我唔系因为 depress 嘅，我纯粹系我唔知道做紧咩，放假。
1: 所有嘢你都系俾到佢去到尽咯，你系做嘢快就快到尽啦，你一清空咧就清空到尽咯，
0: 冇错。
1: All in 啦，你每一个情绪同状态你都 all in 嘅，
2: 所以我都健康啊呢件事系，
1: 因为我哋呢啲唔系噶嘛，放假喺屋企，今日冇做嘢，觉得自己人生好废，好似真系唔系好得。
0: 我放多三日我就会进入呢个状态。我就開始
1: 可以有一日兩日，跟住第三日就唔得啦。
0: 狂搞
1: 係，
0: 係咁揾嘢搞噶啦，開始。
1: 但係好勁喎，即係你都可以有即係 100% 俾自己休息噶喎。咁呢個係咪就係你即係叫做好似食翻頭先嗰句啦？即係你 lift you up 嘅一個方法，自己幫自己充電，其實咁樣就夠。
0: 係啊，咁樣已經好 lift me up 噶啦。
1: 哦，咁公司以後聽到俾一日佢之後，佢又可以除一輪噶啦。
2: 一見到佢攰咗下，得你放一日假，你一日後翻嚟，跟住就砰砰聲就再嚟啦。
1: 你知佢三日內佢一定會翻嚟噶啦。
0: 第三日陰照緊啦。
2: 如果你叫我第三日都未有聲氣，打個電話
1: 就打電話，
2: 你 OK 嘛？
1: 三日後自動喺公司你會見佢出現噶啦。
0: 我真噶，我真係如果我有三四日假咧，我一定要有一日翻公司傾嘢，傾乜都傾歌，或者話喂我嚟緊，我有咩搞錯？因為我成日咧會自己喺屋企食下飯 b r a brainstorm 嗰啲 idea， 我哋下年可以咁搞，即系就翻嚟喂开个会先啦，然后就讲，然后我翻屋企拜拜，然后翻去继续瞓觉。
1: 咁几好啊，公司唔使担心啊，呢个唔会。是久不久就会出现的了，你不用怕它收埋了。
2: 节奏疯狂。
1: 好疯狂啊。
2: 疯狂。这个
1: 问题。
2: 这两年的时间应该你就是那种都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都很马不停蹄啦。即其实虽然刚才这样讲笑这样说放假，其实我自己的感觉上就是其实你应该没什么真的可以给自己可以休息到的一个时间咯。
0: 我的大腦休息不到，但其實我上兩年我不停去旅行的、我去旅行我都好像我是 solo trip 的，我想我有九成都是，但我全部都是在想東西的，是我不停在那些街上哼叮咚那
1: 挺好啊。
2: 咪同埋咧，去旅行唔驚啊嘛，即係起碼第一下除非你撞翻啲香港啊，或者 friend 啊，如果唔係可以放膽啲啊嘛。
1: 有冇嗰個感覺喺第二啲地方？啱啱講旅行，真係好似個人嗰啲框框又再少啲，好似又容易啲生產到一啲 demo 咧。
0: 都好似一樣，我諗下，其實同香港差唔多。不過純粹我真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好想去玩。
1: 好想去嗰度。
0: 我覺得預期話，其實我都唔覺得自己休息嘅，因為我過到去就係我唔明點解我自己一個我都可以搞到自己咁長，即係勁。其實我冇 plan 過任何嘢嘅，但我就係會係咁行街啦，係咁去 cafe 啦，然後係咁去人哋啲公園啦，冇停過咁行。咁我真係好中意行散步啦，我形容係。
1: 哇！
0: 所以。玩咯，我好贪玩咯，
1: 系，
2: 所以我好好奇就系咧，即系喺呢个前提底下、就是，就系即系 work 到尽，玩到尽嘅时候咧，你心目中你头先话会有好多嘅突然 brainstorm 到啲嘢啦，你为自己嘅 planning 系 plan 到大概去到一个点样嘅进度咧？即系咪已经谂到去可能系下年啊咁样噶啦？已经帮自己
0: 谂。其实我谂到去十年后嘅，其实应该十五年后，我真系有个完整嘅计划，但系因为咧，我个人咧。我認真啊，我得個諗字㗎咋，所以真係好靠我公司嘅同事去實踐㗎。
2: OK，
0: 因為我係嗰啲可以諗到天馬行空，但係要實際去度一啲 deadline， 即係當然我都會 follow 嘅，我唔會唔做嘅，唔會跟住做嘅。但係我係對於一啲好 practical 嘅嘢點樣去實踐，我係好弱㗎。
2: 嗯、
0: 即係啲特別係關乎邏輯嘅嘢，我直頭係邏輯 rubbish 㗎。
2: 就交俾同事啦。
0: 系啊，呢啲所以我系冇佢哋，我应该系唔会 run 到噶所有 idea。其实我最近都掉咗两三条桥噶，我哋而家都好努力咁尝试向嗰个 concept 行紧。
2: 我见到你同事嘅迷之微笑，我已经 feel 到，
1: 佢已经惯咗啦。惯咗咧，四眼妹啊，惯咗系咁啦。但我想听下，即系你话谂到唔好讲咁远啦。你话十同十五啦，咁我哋先讲十年嗰个啦。虽然都好远啦，其实十年嗰个大概系有啲咩嘅想法咧？脑里边
2: 退休未啊？你觉得？
1: 你谂咗未噶？
0: 我其实我有谂结婚。
2: O K，
1: 哦 ，O K，
0: 但系唔关事。但我谂下。算啦，我哋今日個話題都係情歌都可以講，因為我諗緊啊結婚，我結唔結婚好咧？我啱唔啱結婚咧？我應該點嘅戀愛咧？我係諗呢啲，但我要諗翻事業型先。點解要諗結婚咧？因為生仔同唔生仔對你嘅事業嗰個影響已經好大噶啦嘛。咁如果我到時生咗仔，咁我到時寫嘅歌應該係即就唔可以太過，因為我 B B 會聽，點解會？
2: 所以要胎
1: 教
2: 係啦 ，sweet 啲，
1: 要教意義嘅
0: 啦，係啦，特別有愛嘅，我會覺得我向嗰個方向嘅。但如果我唔生咧，就睇下我有冇結婚啦。但係如果我有結婚咧，我覺得咧，我行嘅歌咧，我可能真係冇而家咁主流噶啦。其實我幻想到時嘅我嘅音樂，因為其實我係中意。我是很喜歡、rock， 什麼都喜歡，我喜歡 rock 的歌，然後呢我很喜歡那些其實他根本就不是唱歌，但是他又是唱歌的歌，我很想唱那些歌，所以其實我短期內不會做，但我覺得我十五年後一定是玩那些歌，完全是玩音樂咯，係即係玩啊，
1: 真
0: 係
1: 玩
0: 啊，係玩咯，然後玩，我驚玩埋觀眾，我又唔想傷害聽眾啊，所以呢個我仲詳細咁諗緊嘅，同埋仲有一個，不過嗰個唔講得，所以淨係可以講呢啲結婚呢啲比較少嘅事，因為我唔想分，我驚俾人抄橋啊，所以我唔可以講得
1: 多嘅，留翻啲 OK 嘅 ，make sense 嘅，
0: 你可以抄我結婚，但係唔嗰啲太勁啦。
1: 咁既然你講到呢個，我又好奇，即係個婚姻或者小朋友對你嚟講，你都知道會影響或者左右到一啲決定或者你嘅將來，咁你冇一個答案，而家嘅思考會覺得你幾時會結婚，或者會唔會結婚，或者小朋友呢、這個有冇答案啊？你而家
0: 我冇答案嘅，因為我而家仲諗緊我需要一段點樣嘅愛情咧。我覺得深宵便利愛嚟講咧，其實佢係真係有佢唔完全講緊我嘅觀念啦。因為其實我到底而家我需要一段點樣嘅關係咧，即當然。 而家呢一刻嘅我真係冇辦法。我諗我咁多年嚟我都係一個工作狂，我都係事業為先，
1: 係
0: 即係。係啊，冇唔係太赤裸即係但係即係點都係嘅，即係所以我仲諗緊我需要啲咩咧？但係因為我係好容易喜歡一個人嘅，咁、當我好喜歡嘅時候，即係當然會去交流啦。但係佢歌詞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原諒我未 give you up， 無奈最後 let you down 咧，就係、是、我發現我去到一個位咧，我太中意咧，我會好驚嘅，即係我會驚點解我咁中意嘅咁，
1: 我
0: 又
1: 咁
0: 赤裸。
2: 你嗰種驚係因為驚失去啊？定係
0: 驚我太沉啊？呢、下冇辦法，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有時真係抵 fret 鬧雙子座，即係我就失蹤，
1: 係
0: 或者又唔係失蹤，保持一段距離又好，或者點俾自己冷靜一下啊嘛！我真係好恐怖啊！我覺得中意好 MK 啊咁樣，我中意個人都好恐怖啊！
2: 但我想好奇就係、是、因為喺呢個終極中意到盡頭，你會覺得驚啦。有冇一種對你嚟講就係好理想嘅愛情狀況，即係個狀態就係、是？又唔會令你驚，又會令你覺得好舒服嘅一個 situation， 應該係點嘅咧？
0: 正緣係咪啊？就傳説中嘅正緣，
2: 係啦係啦，
0: 有嘅。其實我想 fresh 都唔知，成日都推嗰啲長文鋪俾我。其實其實只要大家可以好自然咁傾偈，之餘又有嗰種心跳嘅感覺，其實已經係一個最理想嘅狀態咯。其實我最近有諗，我諗過嗰個基即最基礎一定係大家。唔係佔有對方各自各為對方打氣嘅情況下，喺自己嘅事業上一齊去向前行，一時我快啲，一時你快啲，你慢啲嘅時候，我快緊嘅時候，我又會支持你，然後咧我慢緊嘅時候，你快緊嘅時候，我哋互相支持，然後一路越嚟越好咧，呢個係我理想嘅愛情狀態啊！所以原來我未 give you up， 無奈最後 let you down 呢件事咧都 good 噶。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咯，我会形容
1: 是。即是不可以太过极端咯。如果不是走也啱啱讲你对他 100% 的时候你就会惊啦。
0: 是啊。
1: 跟住你一缩呢你由 100% 跳到
0: 0% 又 all in 啦。我连这些都 all in 啦。我检讨一下我自己。我下首歌写着对不起我的爱。这首下首歌。
2: 记底线抄底线抄底线。
1: 是啦。一定要有这种讲 all in 的状态。那会不会是你这种的想法都真的几 apply 到在做这首歌新歌《心宵便利爱》的时候，俾阿乐儿去填词咧，真系
0: 其实系巧合嚟嘅，我冇特别讲我嘅爱情观嘅。其实嗰阵时我哋系第三者角度去讲City Pop， 因为我哋呢首歌便利店点解用 City Pop 嘅编曲咧，系因为我好喜爱便利店呢个题材啦。便利店系我 suggest 嘅，因为我 City Pop 都系我 suggest 嘅，因为我觉得24小时嘅便利店根本就系喺呢个城市嘅其中一个器官。

呢个部分先带嚟有 Sika 最新派台作品《深宵便利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Sika 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日下午學校嘅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嘅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都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的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定必嚴肅跟進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天文台早上發出今年第一個酷熱天氣警告，下午多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上水和流浮山最高更加達到34度。不少人外出時帶埋雨傘、帽和風扇，有人就買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雖然氣温熱，但是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日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管道内快线的意外清场，一带是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的意外是已经清场的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是排到去油麻地北交汇处和连翔道近柯士甸道西。由于交通繁忙，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的快线是封闭了，九龙湾入口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还有三四线

0: 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比较慢车，龙尾近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今日送音乐嘉宾继续有 Sika 喺度嘅，咁你嘅新歌《深宵便利爱》啦，咁就攞咗呢一个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曲去重新做个2026年嘅版本啦。咁头先你都讲到，即系对于 City Pop 啊，对于便利店你好有感觉。咁之后点样将便利店佢所象征嘅嘢化为而家我哋所听到嘅呢个主题呢？
1: 我发现而家新一代系咪叫 Gen C 啊？定已经去
2: Gen Alpha
1: 好似好多速食文化，我观察到，无论睇片睇 Fresh， 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用第三者角度，只系想讲攞便利店做借喻去讲啊。佢哋真係會同時發展幾個人嘅，有啲人真係咁嘅。咁我冇 no judgement no comment， 但係就係好想將呢一種揀啊，要檸檬味定荔枝味好嗰種嘢唱出嚟。咁但係又好巧妙地，佢喺 chorus 度其實唔係單單講嘅呢樣嘢，又無啦啦段語咩講緊我心聲出嚟嘅。
0: 哦，
1: 點解會咁嘅？
0: 係咁，但係因為啱啱你講即係嗰個主題，即係便利店令到你嘅聯想啦。咁另一個要素頭先提到就係 City Pop 呢一樣嘢啦。你自己都好想做先喎。咁呢樣嘢你同佢之間個 connection 係點樣樣咧？同 City Pop 呢種音樂
1: 其實 connection 都大嘅。咁當然我係聽日本嘅 City Pop 啦，我好喜歡聽。咁但係我哋始終呢度係香港啊嘛，咁所以香港特色嘅嘢點樣可以將佢
2: blend 埋去
1: blend 埋一齊？其實我呢樣嘢我真係唔叻嘅，我覺得 Randy 好好，其實佢真係就係香港嗰種感覺，但我都唔知喺邊去做咗邊個手腳令到件事係咁樣咯，所以我自己聽我都覺得啊有種醉醉地嘅感覺，我唱嘅時候我都好 enjoy，
2: 好正喎！呢只歌最大膽個位就係攞咗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1: 冇錯，
2: 淨係搞個版權。都搞咗
0: 呢件事系点样？即系系咪一开始已经谂想攞呢只歌嚟玩，定系经过咗啲咩思考？
1: 其实当初就真系谂住攞日本嘅 City Pop 去做嘅，即系我好中意听 Stay With Me 或者The Kiss Ya 嗰啲，我系好中意啦。但系倾下，我哋都有揾，你揾咗好多，突然之间有一日 Randy 话，不如试下 Roller， 有 feel 喎，真系喂哇哇！Break Raw 有啊，但系得唔得噶？攞唔攞到噶？做咗先咁样。
0: 系，咁但系 Break Raw 呢一只歌，你都系喺你嘅 generation 里边，系咪佢都系一个存在一个 meme 咁？

0: 咁樣㗎。
1: 係㗎，係我上網，我成日被 Rick Roll 㗎。係，
2: 嗯，
1: 我自己都有 Rick Roll 人嘅。其實我迷途時發吽豆，我都喺 Fresh 度有 Rick Roll 大家。
2: 嗯 okay、
1: 我好似整咗張相咧，係話新歌試聽，因為其實未出記咧，撳入去已經係 Rick Roll。
0: 呢個 Sicker Roll，
1: 我嗰陣時做嗰陣時，我都冇諗過我竟然會唱呢首歌嘅改編歌。
2: 所以而家真係可以再攞呢歌，
0: 啊，
2: 再去 Sicker Roll 人。
0: 我想知道你有冇聽過誒呢一隻歌三十幾年前廣東話嘅版本，
1: 呂
0: 珊嗰個版本，
1: 係咪一廂情願？
0: 一廂情願
1: 係啊，有冇聽過？
0: 你係之前係咪唔知道係做呢首歌先知，定係不嬲你都知啊？
1: 我做呢首歌我先知道嘅，
0: 你
1: 又係另一個感覺嚟。
0: 你覺得點咧？聽呂珊個版本
1: 又係。又是代表到佢嗰個年代的 City 咯，
0: 嗯，
1: 其實呢首歌應該每十幾年要找一個人播一次，
0: 係啊，
1: 不停記錄時代不同城市的變遷。
0: 因為我覺得嗰，那個即係聲音上面或者唱法上面一樣嘢啦，另一樣我覺得很有趣就是因為那陣時呂珊的版本因為改廣東話歌詞，那個年代一改咧係要成隻都要中文，不可以有英文噶嘛，唔可以中英夾雜噶嘛。
1: 係，
0: 咁但係呢首歌本身個精髓就係咩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啊 ，let you down。但係而家個年代可以容許，所以你首歌嘅歌詞嗰兩句好 key 嘅留得低咯，
1: 係啊，
0: 所以我就覺得呢個留到個精髓啦。今次呢首歌
1: 係啊，同埋佢其實留得低，即係當初都有討論要唔要留嘅，因為始終你咁樣一聽，你一定會諗翻原曲噶嘛。係，咁但係呢首歌嗰個狀態就係有一種好撲朔迷離，有一種好曖昧唔知點，咁所以聽到Give You Up Let You Down 咧，又會有一種我聽緊邊首歌啊，即係有呢種感覺，所以我覺得 keep 係好好嘅，呢，這個都係 Randy 嘅 suggestion 嚟嘅。
0: 哦，咁去唱嘅時候咧，呢首即係頭先齊曬各樣嘢嘅時候，係咪錄嘅時候都係有一個已經完整嘅編曲去錄㗎嗰陣時？
1: 其實都好完整嘅，我錄嘅時候個編曲，所以我自己都好好 feel 我唱嘅時候，我每一句希望大家聽得出嚟啦，然後係我以為自己飲醉咗添嘅，但我係飲水嘅就keep 住飲水。我覺得自己手上嗰一杯係一個 gin 咁樣，
2: 入曬嗰個狀態咁樣。好奇就係因為即係去攞呢只咁經典嘅作品嘅版權搞咗好耐啦，有冇話真係可能攞翻嚟嘅時候可能？要將一個錄好嘅版本俾對方聽咗 OK 啦，咁樣先可以推出街啊，定係點樣啊？
1: 歌詞係要 approve 嘅，張樂怡好好嘅，佢中英對照咁樣 send 咗俾對方去望下先，咁大家都 OK 曬，我哋就可以錄音啦。
0: 係，
1: 好似錄咗都有 send 嘅，據我所知。
0: 咁，其實喺呢個過程同 Randy 一齊去做啦，有冇你哋都去思考一個問題，就係，是，一首嘅經典嘅歌，可能佢全世界都識唔同嘅版本 ，Sika 嘅呢個版本。叫做重製呢個方向應該 deliver 啲乜嘢，係有冇傾過呢一個依樣嘢咧？你哋
1: 我哋係直接試當真，
0: 係
1: 因為好難去傾到啲咩。其實我唱就已經係噶啦，只要我本人去演繹，我本人對呢首歌嘅睇法，一唱當然覺得好嘅嘢就繼續 keep 起嚟用啦，因為我覺得我嘅聲線我係又用咗另一個方法去唱嘅，然後係已經係嗰件事。
0: 咁呢個聲線你係叫做準備去摸索而得出嚟，定係你好自然地我試下，咦試下啱數喎咁樣，係邊一種多啲？
1: 我哋不停試咯，然後我唱，其實我唱咗幾次。我個情感一有咧，只要我情感一有，已經係嗰件事。但係我哋喺震音上係處理得多嘅，我放我自己啦。因為佢以前好多歌都咁樣噶嘛，佢學咗好多唔同力度嘅震音。
0: 係，但又唔可以太多啊，
1: 又唔可以太 over。但係因為我只要一震咗少少咧，就已經有嗰種即係少少 retro 嘅感覺，唔知點解會咁嘅。
0: 係，咁我想知道呢首歌嗱，首先即係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你又認識又中意 City Pop 啦，到你自己錄完曬，即係聽到個 final。其實你嗰下嘅感覺係點樣咧？即係你屬於你嘅版本喺呢個年代推出呢一首歌個感覺。
1: 我因為已經當咗係，我直頭忘記咗原曲㗎啦。
0: 幾好啊！
1: 我係真係當自己歌咁聽，因為其實我每出一首新歌。我是永远新歌试听一百次，即是他未上架，我是狂听的。我哋当我自恋又好，我真的觉得好好听。因为刚才也有讲啦，他的歌词我又会有共鸣啦。咁我是咁听咯，我的取态就是真的好好，又系咁播俾啲 friend 听。喂，点啊？你觉得咁？
2: 同埋我觉得好好的一样嘢就是咧，即有好多时候，我觉得做一个翻唱作品个压力会大啲，就是少不免乐迷是会容易有啲比较啊。但我第一次听 Sika 嘅版本。本嘅時候，我已經話哇，好 original 啊！嗰件事，除咗曲之外，所有編曲啊，所有嗰個氛圍啊，其實好 original。係咪即係嗰陣時去做嘅時候，都盡量希望 可以令大家忘記咗之前嘅嘢，然後大家去聽呢個版本咁就好啦咁樣。
1: 嗯，係嘅，其實真係當一首歌咁去做咯，即係因為如果你要聽原著直接聽經典，咁可以直接開嗰樣嘢啊嘛。咁始終我係一個都幾追求個人特色嘅一個人類啦，咁所以都想有得 keep 就盡量 keep 翻自己嘅 taste， 自己嘅味道落去咁樣咯。
0: 係，我覺得因為其實係啊，即係成個音樂同埋歌詞都係樂而寫，都係有你嘅特色，即係嗰啲其實要檸檬還是要荔枝，即係呢啲
1: 唔我噶。
0: 但我覺得呢啲幾得意，即係好擺喺你身上面就啱呢一種嘅
1: 少女少少咯。雖然我心虛講呢句。
0: 唔使心虚，唔使心虚，all in 咁样承认。
1: 卡哇伊呢？
0: 系啊，系啊。咁而喺呢个 MV 嗰度，即系呢一个嘅前设嗰样嘢之下，有好多空间可以玩啦。虽然有一个新嘅 road 嘅 rice roll 啦，
1: 系啊，米 roll。
2: 因为我最初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未睇 MV 噶。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喺 music platform 度听嘅，跟住我就谂啊，死啦！佢 MV 会唔会真系跳翻嗰啲
0: 嗰只？
2: 系啦，嗰啲平手舞噶咁样。但系今次嗰个古仔可能因为配合翻便利店呢个 concept， 有一个好完整嘅爱情故事，点样去即系去一齐倾呢样嘢出嚟。
1: 其实当初我喺剧情上，我话我真系谂法唔多，因为都系我好熟悉嘅团队啦，我哋去一齐度嘅。咁嗰阵时我净系 request 咗一样嘢，因为呢个都系又唔系致敬经典嘅，但系沿用咗经典嘅作品。咁所以我都好想喺 visual， 即系喺视觉上都向一啲我哋呢個城市一啲好經典嘅作品，令人感受到嗰陣時嘅氛圍。咁我就揀咗嗰陣時重慶森林咧，佢有個片段都係喺便利店嘅。
2: 阿金城武攞住個菠蘿罐頭嚇，
1: 過期菠蘿。冇錯，我係攞咗嗰段嘢俾佢哋。哇！我覺得呢個好有，我覺得好啱我哋呢首歌，即係嗰種唔知想點，我真係唔知想點嗰種感覺去放大。咁所以其實拍攝上佢哋都嗰啲 props 啊，或者我哋嘅劇情都係好係嗰個 fight 嘅東西咯。
0: 同埋沿用到嗰個精神，即係佢會不斷 flip 個劇情咧，令你有種估唔到下一步會係點樣樣。
1: 不停 roll 嚟嘅另類嘅 roll 嚟，
0: 不斷 roll 啦，即係哪怕另外兩位男主角嗰個嘅 role 啦，沈日放先講最尾嗰個啦。最尾嗰個係咪都係即係可能創作團隊佢哋一路構思緊點樣最尾可以嚟一個180度大反轉而諗到嘅咧？
1: 其實係意外嚟嘅啫，我哋只係好商業 wise 咁，最後揾一個彩蛋，
2: 即係覺得要有啲爆點咁。係
1: 啊，佢話想揾個好勁嘅，我哋。我建議過咩人呢？我有建議過揾姜濤師兄啦，有建議過揾仲有即好多嘅周國賢師，仲唔知仲有好多師兄，甚至乎不如揾師姐啊咁樣好多，最後總之變咗米爺，米爺
0: firm
1: 一定係米爺。
2: 最後但係嗰個突然變出嚟嗰一下係點樣博取就係好啦，就米爺啦咁樣。
1: 就是因為有人 suggest 米爺扮林家謙，
2: 係、okay,
1: 係啦。咁有啲咩我有參與咧？我最後喺拍攝手法上，你當我有啲一開始咪佢入嚟嘅時候揸住個獎，即係本身係啲 close up 噶嘛。咁呢個 shot 係我唔好一嚟米爺啦。既然你揾得佢扮，不如嚟個錯模。嗱，我哋揾一個佢最似嘅角度，然後咧我哋就係咁 close up 啦，係咁影啦。即係我話呢個冇，呢、這個冇，呢、這個有，呢、這個有，然後就 keep 啦，我哋就揀咗好多個 shot， 揀到最似，然後一嚟一穿先係米爺。就係咁樣咯，成個過程。所以其實本身一開始係冇噶，我哋好屎攰噶。
0: 係啊，唔係成功啊！你睇我哋。我哋就會攞出嚟講啦，令到大家都會攞出嚟討論嘅其中一樣嘢幾好啊！
1: 但嗰下我都唔係話要哀笑嗰下，因為我純粹想滿足個私心，想拍到好似係啦，嚟自嗰個執著啫。
2: 但係對於你嚟講，呢、這個 MV 嘅故事有冇話設定係一個點樣嘅 background 或者時期？因為我覺得有啲位就係我會特別留意到，就係可能例如你個手提電話仲係用緊
0: 接機
2: 啊呢啲，你有冇即係可能係有刻意為呢樣嘢去諗一諗？
1: 其實是冇我本人是冇嘅。我演繹的時候，我都是覺得就呢一個時空咯。但是我知道佢哋MV團隊咧，佢哋超級好，因為佢哋 大家其實賦予咗個意義俾個電話嘅。其實個電話就係代表我嘅幻想，因為我會影佢 capture 好多唔同嘅畫面，即係好多 FF 出嚟啦。咁記憶體耳滿嗰一刻咧，就係我唔可以再幻想落去嘛，我要離開。所以我覺得佢 flip 個電話嗰一下，而家嘅電話係未必做到。嗰一下就好似要 close file 咁樣，所以即當，但佢又可以同時 represent 到嗰個懷舊嘅感覺。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巧妙啊！呢個構思
0: 係啊，即係加埋嗰個配色又襯翻嗰兩個人咯，
1: 又真係好迷咯！我覺得我會形容好迷嘅，
0: 同埋呢樣嘢即係你中意一路你自己嘅嘢啊嘛，
1: 係醉醉地咁啊，少少 dreamy
2: 嗱，殘酷二選一啦，即係因為 MV 入邊兩個好唔同嘅男主角，
0: 第三個冇得揀，
1: 第三個冇得揀，
2: 第三個係唔係㗎？二選一啦，二選一先啦，師兄啊！米爺那些
1: 米搞啦
2: 他是五姑娘那些的，喜歡咁跟住係啦係啦，咁但係殘酷二選一就係、是、即係你會自己現實嗱，你會係中意邊 type 多啲咧？
1: 一我定義咗先啦，檸檬應該係吉他才華型乖嗰一類男仔，然後荔枝就係火爆，但係火爆心情男啦。咁冇辦法嘅，我取向都好明顯嘅。其實我係中意檸檬嘅，我係中意檸檬呢 type 嘅，
2: 即係有少少清新啊，攞住個吉他啊
1: 嗰啲啦。
2: OK OK，
1: 嗰種
0: 啲才華心出嚟，
1: 係啦，才子啊，中意嗰啲嗰一種。
2: 跟然後佢行得快啲嘅時候，你又可以支持佢；你行得快啲嘅時候，佢又可以支持你，係嘛？
0: 你心水好清啊！
2: 系嘛，我帮啲乐迷去探讨紧啊，
1: 系啦，所以大家学下啦，学下乐器啦，
0: 大家尖咗啦，咁所以就有而家呢一首嘅《心超变另外》啦。咁啊，今年啊，会唔会嗰个 plan 上面啊，即系其实已经有进行中，跟住来回有啲咩谂紧嘅嘢啦？
1: 其实真系构思咗啲 project 嘅，真系冇办法，呢一刻未必能够分享到，但系大家真系可以密切留意，我好期待无论系歌又好，其他各方面歌影视都好，都会有
0: 好多样嘢。
1: 好期待，我好期待我嘅2026年嘅，过得好快啊！而家就5月啦，
0: 系啊，就快一半啦。
1: 啱啱先倒数完啫嘛，喺澳门，点解过去咁快嘅？我啱啱先
2: 你一翻到去12月喎，
0: 师兄你有啲慢喎。
1: 开心果，然后全系咯，之后系咯，第一全民做声乐之后，然后我就翻嚟录《心超变你爱》。咁快嘅時間，五月嚇，
2: 唔怪之得佢已經 plan 緊15年後結唔結婚同生唔生仔啦。
0: 佢拖得慢咗，佢哋濃縮翻其實好啲。
1: 65歲我要去遊輪旅行嘅，同我啲朋友呢個係
2: 65歲
1: 嘛，約咗啦。
2: OK，
0: 你今年都出咗，而家都第二嘅咯喎，咁啊失真模式已經年頭已經出咗嘅啦。你因為你有出歌啊，咁樣
1: 好快啊！
0: 系啊，
2: 但系你今年嘅 planning 入边系咪都真系可能系会多啲唔同嘅作品再会嚟紧见到大家咧？
1: 系啊，都比较多作品面世。
2: 头先嗰首咩？对不起我的爱啊嘛，
1: 对不起我的爱，
2: 对不起我的爱，
0: 爱咯，系啊，
2: 坚噶。
1: 待住先啦，
0: 待住先啦，
1: 我覺得 work 㗎。
0: OK，
1: 我經理有啲猶豫，但我相信呢件事。我
0: 開始驚啊！你會唔會講多啲咩啊？唔係，但因為我都覺得係，即係雖然話而家5月，即係但係頭先一路講緊推出個作品，啱啱呢一首就係即係 City Pop Vibe。頭先提到失真模式，其實都係一首即係上次冇做到訪問，但係我覺得呢隻又係好驚喜，
2: 係啊，
0: 嗰種即係又加入咗你嘅 scream 啊，係啦，呢一啲又係，係咪又係其實將自己想玩嘅元素擺落去啊？
1: 係啊，其實失真模式。即我覺得是最代表到我呢一2026近年的我嘅
0: 呢幾個月嘅你，
1: 佢又係好鋸，佢我諗係最鋸的一首歌嚟嘅。其實我有少少我的精神狀態嚟嘅，即我先莫論佢可能有啲歌詞有啲要破，即係破壞咁樣呢啲，但係我係好中意聽呢一類型嘅音樂嘅，所以因為當初我寫份詞嘅時候，我哋都會擔心會唔會太抽象咧，但我覺得呢首歌就係、是。要抽象啲，佢唔係講緊一個個別事件啊，所以我都即大家問啊講啲咩咧，講係咯，我都問講啲咩咧，開拆聲咯，個拆聲代表咩咧？我覺得大家自行解讀咯呢一個。
0: 但我見你係即同銀爺合作嘅時候，你話聽到呢只你都好有
1: feel 啊，
0: 好有 feel 啊！
1: 我又係喺飛機聽噶，呢首我喺韓國翻緊香港嗰陣時，自己一個，我即刻攞起本簿已經寫啦，寫好多嘢啦，關於呢首。好勁啊！銀爺第一次合作，佢真係 我爱上银爷，即佢系佢即佢。大家有聽佢嘅歌都知佢應該係型 boy 啦、cool boy 啦，嗰啲 yo 嗰啲啦 ，what's up man？ 唔係真人係勁乖，但係佢乖得嚟，佢對音樂嗰種熱誠咧，佢對音樂嗰種，佢都係一個好睇音樂上好貪玩嘅人，所以同佢合作係困到好多新嘅火花出嚟、
0: 嗯。但最觸動到你嗰個位置係在於啲咩？你聽到嘅時候，你覺得係形容到咧？
1: 形容到嘅佢個 demo singer 唱得好好聽咯，
2: 同埋係咪嗰一刻已經決定係要？Scream 噶啦，
1: 系
2: 要 Scream 噶啦。
1: 第一個 demo 冇嘅，其實 Scream 呢樣嘢我 request 嘅、
2: 嗯，
1: 因為我聽我好中意佢嘅 melody 嘅，嘅時候，我覺得啊，如果有冇得再將嗰個行去到 another
0: level，
1: 咧，咁所以嗰陣時研究咗好耐啊，係啊，可能真係不如試下咁樣 Scream 一波。又好似聽完之後，我正頭起，我毛管凍啊！我聽到嘅時候覺得，哦，係啊，係呢啲啦，所以我係特別煩噶，即係我真係對唔住我嘅團，即係無論係佢哋都有問點解我今次，因為平時我開心過，我冇乜意見嘅，即係我都會有意見，但我講完聽到就算。但係今次我諗無論係歌詞啦，好多嘢都執咗好多稿咯、即係連 MV 都傾咗好多次，因為唔知點解呢樣嘢好係自己嘅時候咧，就會好想加鹽加醋咯，你都
0: 係，
1: 所以佢都製作咗好耐。其實呢首歌其實佢係同《深宵變你愛》同期、去
2: 錄嘅，
1: 佢係、我諗搭住嘅，搭住去創作又好，去整都好，所以呢。深宵變你愛就係等版權需要長時間啦，呢首歌就係製作同埋等我去駕馭到個 scream 都用咗好長時間，其實都可能有半年左右嘅，呢首歌都製作咗。
0: 係咪即係頭先講駕馭 scream 嗰個位置，你都要去即係要學啦，
1: 不停練習啦，要練得啱啦，同埋我中間其實錄 scream 之前，我有停咗一段時間，因為嗰排就真係澳門 countdown show 同埋全民造星嗰陣時有個表演，咁所以嗰陣時我都好驚，我練壞咗把聲嘅時候，我係停咗。其實我完咗造星錄第二日翻香港，我直頭係失咗聲啊！我真係嗰排係病咗，所以因為一開始我所以心虛啊，我隔咗咁耐又失聲完失聲模式，再翻嚟 scream 嘅時候，我啲擔心嘅，所以一唱咧，我同銀爺係笑到咧，我自己又心虛笑，咗銀爺又笑又。即系阿爷就话得唔得噶？佢无啦啦咧呢个时候就话，其实咧我有个我攞咗个 plan B 出嚟嘅 ，in case 你 scream 到
2: 个 plan B 系点啊？
1: 个 plan B 系唱嘅，即系无得多段 melody 出嚟嘅。咁但系最后系成功咗啦，因为其实我搵唔翻个感觉，但系好似用咗15分钟左右已经翻咗嚟啦。
0: 哦，冇坏嘅，
1: 系啦，但系都要啲时间咁样咯。
0: 同埋咁中意呢一段冇理由 plan B 版埋边，系点都要做到呢件事嘅。所以即系睇下好快地又失真模式啦，同埋深宵变另外两首歌今年推出啦。咁啊，跟住落。嚟有啲咩，大家就繼續期待住啦。咁我哋係啊，下次再見你啦。多謝你啊，今日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厕水供应亦都已经在下午五点恢复正常。署方话，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展开余下的路面复修工程，尽快恢复洋屋道的行车，争取在明日凌晨大约两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的行车线。天文台朝早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上水以及流浮山更加高达34度。不少人出街嗰阵带埋雨遮、帽同风扇，有人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话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昼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比利时传媒报道，东佛兰德省发生火车和校巴相撞意外，几个人死亡。铁路营运商发言人表示，事发在当地朝早8点过后，一部校巴在平交道被一列即将停靠下一站的火车撞倒，撞击非常猛烈，伤亡惨重。内政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及其亲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在拆除期间局部倒塌，增至3死3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候，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午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候，发生倒塌事故。报道话，事发嗰阵现场有12人，当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指出事的高架桥在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14.9米。清拆行动去年8月展开，原定在下月初结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因为发现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太亨。重复一次谂，就系粉岭公路因为有发现咗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

0: 岭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现在排到去太坑。另外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因为交通繁忙快线曾经封闭，现在解封了，不过油麻地北郊汇处一带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去葵涌方向连翔道的车龙排到去海旋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去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车多，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八百至三千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4: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怎样有音乐才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一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个礼拜好开心啦，讲翻我哋自己香港嘅事情。今个礼拜嘅主题叫做香港是我家啦，已经系唔知第几次做，因为对于我哋香港嘅土生土长嘅啦，或者系一路成长嘅地方嘅事咧，好多回忆，好多回忆，好多东西都系关于我哋香港嘅，以前嘅、而家嘅、未来嘅都有，因为我哋香港是一个福地，系一个真系与别不同嘅好细嘅大。都会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喺度生长、喺度成长啦，即系好多事咧都可以啊，一讲咧有排讲。不如咁啦，我哋由夜晚开始，因为大家喺一个即系世界级嘅繁忙地方做嘢，好劳碌嘅，分分钟咧做到吓 OT 晒，都未翻到屋企，仲要搭船添，吓唔搭地铁嘅，因为地铁太逼嘅。我哋搭船咧，好似好 relaxing 啲，嗬？不如搭船翻去啦。昨夜的渡轮上，哇！喺做到夜晚啊，冇错，因为维多利亚港嘅夜景咧系世界 number one， 顺便 relax 嘅时候，欣赏下我哋昨夜的渡轮上见到嘅夜景啦。当年嘅城市民歌李炳文唱《昨夜的渡轮》。

港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旧曲新词嘅冠军啦，咁但系咧，即系估都估唔到啦吓，呢一位业余嘅歌手咧，将呢只歌唱咗几十年，到而家咧，佢仲系行出嚟唱呢只歌咧，都大受欢迎嘅，因为只歌实在唔知点解好深入民心，好听之余咧，好可能就系有个香港嘅味道喺度，《昨夜的渡轮上》。不过讲起呢啲渡轮咧，就多数以前咧，我识得嗰啲人咧，就即系做夜班嗰啲咧，多数都会系搭天星小轮啊，去啊游中环，咪翻去尖沙咀。咁但系咧，好多时候都话俾我哋听，哎呀，我 miss 咗啊 ，miss 咗啊 ，miss 咗咩啊 ，miss 咗最后一班渡轮咯，咁啊惨啦，唔紧要，搭嗰啲叫做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就即系好似小巴咁样啦。再散客嘅，系一啲小型嘅电船仔嚟嘅，都系喺尖沙咀去到中环，中环去到尖沙咀，咁啊贵几毫子嘅啫吓，咁啊但系咧就要你运得运唔到浪嗰啲就死噶，好大浪噶嘛，好大个涌嘅，咁但系咧呢啲系好有味道，我都搭过，叫做哇啦哇啦，唔知点叫哇啦哇啦，总之最后一班渡轮，希望你都能够赶上，叫做蔡国权对唱嘅。

你个老友记阿 Terence 咧，卓国权佢唏嘘地真系搭咗最后一班嘅渡轮。好啦，咁啊，跟住讲起渡轮咧，我以前细个咧就最惊咧啊，坐过一次，第一次咧就最长嘅油麻地去离岛嘅渡轮，一路去到咧大屿山最端嘅地方咧，就叫做大澳啊嘛。吓，咩大澳以前有搭船嘅咩？而家佢只车都去得到嘅噃。冇错冇错，系以前啊，我讲紧。咁我后来咧就写咗首歌咧，就歌颂呢个地方，引一啲游客过去咧就欣赏嘅，叫做《大澳之歌》。咁啊，大澳系一个咩地方咧？系一个香港石果仅存嘅渔村风光。咁去大澳做咩噶？哇，喺多地方嚟，啲棚屋噶喺度冲嗰上面起出嚟啊！跟住咧就好多嘢食噶噃啊！咁啊有啲最出名咧，大澳嗰啲虾酱啊，晒啲虾酱，你行个大澳咧就会不断咁闻到啲海味嘅味道，好多海味嘅干货啦，譬如啲虾。

0: 干啊、花胶啊、咸鱼啊嗰啲咧，味加加埋埋咧，就系、是、大澳嘅味道。咁所以咧，我就揾咗只歌咧，大家都估都估唔到，而一只儿歌嚟嘅。呢只儿歌唱咩咧？个歌名已经系舐晒嘴，叫做《豆腐蒸虾米》。系啊，我特别介绍嘅《豆腐蒸虾米》，送上一碟大澳嘅珍品。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嘅咧？
1: 呢個咧就係大澳嘅風光嚇。好多年前我寫咗十大勝景啦，每一個勝景會有一隻歌嘅。大澳之歌，唔知道有冇呢種味道？聞唔聞到呢一種懷舊嘅味道咧？嗬！好咁啊，跟住咧就用我去咗大屿山咧，就唔翻嚟住，因为以前嚟讲咧，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去大屿山系一个好远嘅地方，一定要搭船嘅。又或者咧，即系其实大屿山而家一路不断咁发展啦，已经全部咧经过咗隧道之后咧，诶过埋桥啦，青马桥之后你可以直达嘅。咁啊，而家就哇喺天坛大佛啊咁啊等等嗰啲地方咧，就喺昂坪附近啊嘛。因为昂坪咧已经系熟到烂啦个名，因为叫做昂坪360嗰啲 cable car 啦嗰啲即系自从咧有迪士尼之后咧，我哋就一不断咧有呢啲向大屿山发展嘅一啲交通工具。昂坪360咧，如果你有个即系外埠朋友嚟，最好系带佢去啦，可以见下天坛大佛啊等等啊嘛。原来实系昂坪360嘅主题曲噶，要英文噶，犀利。系啊 ，cable car 都有主题曲嘅，叫做《Journey of Enlightenment》，昂坪360。

但系魚山一日遊真係唔錯嘅，可以去好多地方啦。頭先就係昂平360帶我哋去遊大魚山，英文歌嘅名叫做 Journey of Enlightenment 啊。呢個 journey 希望佢 enjoy。咁去昂平360咧，就可以去到呢、這個參觀呢個天壇大佛啦。咁啊，點解咁勁咧？因為呢個天壇大佛亦都係我哋香港嘅 landmark 之一啦，嚇一個地標嚟噶啦。咁啊，世界級嘅大佛，好多人都會去參觀啦。你唔一定要係佛教徒，亦都唔一定要信佛，但係咧，如果一般嘅遊客，我哋平心靜氣咁樣啊，好 relax 咁樣去參觀下天壇大佛。如果你一路聽住呢首歌咧，我聽住啲鐘聲咧，更加會覺得哇！我真係同呢個地方有緣分。關正傑唱《緣》，緣分嘅緣。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取消。一名四十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三十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嗰阵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嗰阵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嘅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同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去到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嘅贿款。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神舟23號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首位女航天員，她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15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俄羅斯威脅向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新一輪打擊，呼籲外國公民和外交人員盡快離開。俄羅斯外交部在聲明中說，為回應烏克蘭軍隊對俄羅斯境內平民的襲擊，武裝力量已經開始打擊基輔的軍工設施，鑑於上述設施分散在基輔各處，俄方警告外國公民包括外交使團和國際組織代表處的工作人員盡快離開，烏克蘭首都居民不要靠近軍事和行政基礎設施。烏克蘭批評俄方的威脅是無恥的垃圾，呼籲盟友加強向莫斯科施壓。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被問到中方是否會從基輔撤離外交官時說，中方對於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對話談判是解決危機唯一可行出路，呼籲當事各方共同推動局勢盡快降溫，為重啟對話談判累積條件。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9度，聽日日間大致天晴同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同持續酷熱，星期五稍後至到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工作暑熱警告在晚上七點半取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慢车，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嘅发现动物事故啦，已经系完结咗噶啦。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都提提大家啦，荃湾嘅杨屋道系有水管急收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即系。落油居对面全线仍然是封闭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至于反方向去大河道，跟住横龙街快线亦都封闭，受到水管急收影响，多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记得留意翻。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在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是比较车多，龙尾青衣南桥。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另外 外丁九。

0: 桥去元朗方向桥面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屯兴路。另外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北大屿山公路同埋机场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九点钟直至听朝嘅五点，去博览馆方向近住迎东村至到国泰城多段嘅行车线系要分段同分时段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的，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老骑伏枥，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Hello， 不捞欧瑞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瑞强。我哋继续今日我哋嘅话题啦，而今个礼拜我都好希望咧，再将我哋居住嘅地方、成长嘅地方香港，同大家即系吓，唔系咁样话回顾咁简单，可以一齐咧温馨一下，讲起以前我哋香港成长嘅故事啊，嗰啲回忆啦，一定觉得好温馨啊，我就系咁谂。不如由咧我哋小学生开始啊，咁小学嘅时候咧，就大家都会经历好似呢只歌一样啦，就叫告别校园时噶嘛，咁啊黑近嘅呢只歌，咁啊大家都会一定会告别个校园啦，吓幼稚园开始咧，多数都系小学开始咧就有认知啦嘛，咁我就最记得咧，好多嘢就系嗰个主任成日打我手板啦，喺球场嗰度学识打篮球踢波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告别校园时嘅时候咧，有本纪念册，纪念册里边咧就请嗰啲同学啦，咁就写一啲吓祝福语也好，写乜都得噶啦，咁啊签个名喺度，咁就希望大家日后再相见啦，个个都系写呢啲嘅。咁我嗰时开始咧已经有呢啲做 DJ 嘅感觉噶啦，因为点咧？我有个同学咧就唔知叫姓赵嘅，赵志强啊，叫志强啊。咁我就已经唔会话祝你前途似锦啊，学业进步，唔系写呢啲，我以为希望你好似我哋一样，好似香港一样，自强不息。咦，真系喎，俾我写中咗。我哋香港或者香港人都系自强不息嘅一种。告别校园时。

多谢黑勤嘅告别校园时，呢、這个歌大家都有共鸣嘅，因为大家都系咁样成长嘅。咁啊，讲起呢啲诶读书嘅中学嘅小学甚至大学咧，而家香港咧又已经一路慢慢咁由以前即系我哋最初嘅时候啲殖民地时代啊，即系填鸭式嘅教育一路咁样上嚟啦，就已经变咗好多好多。咁啊，而家大家众所周知啦，我哋香港嘅大学已经好多。而且咧就非常多咧外国嘅学生咧嚟即系蜂拥咁样咧去报名咧读香港嘅大学，因为无他嘅，因为我哋香港大学越嚟越好啦，越嚟越出名啦，而家应该有5间咧系100名之内嘅。咁啊讲起呢啲大学咧，我哋入读大学之前咧，多数入读嗰啲嘅成功率咧，都系嗰啲名校嘅，即系我识得嗰啲后来识得嗰啲朋友啊同学咧。哇！你哋咁入到啲咁勁嘅大學，咁我就入唔到啦，係咪啊？中學啊，會考都考唔得好，我點入咧？咁但係佢哋入咧，多數都係讀嗰啲名校。名校嘅好處咧，就係個水平都高啲啦。咁同埋佢哋好勤力嘅。咁亦都咧，除咗即係大學裏邊，即係嗰個中學裏邊自己嘅課程咧，佢仲會報讀一啲咧仲勁啲嘅，即係好時尚嘅。係咩咧？我識得幾個讀名校畢業嗰啲同學咧，佢讀法文喎。法文佢学嚟做咩嘅我都唔知，咁啊真系，当其时学法文就好威嘅，英文佢已经系攞紧 A 嘅啦，咁所以咧英文啊对佢嚟讲一啲难处都冇，咁但系法文咧就因为学多样嘢都好嘅，系咪时尚啊嘛吓，咪周围都系法国货品啊、法国嘢啊、法国歌啊等等，好啦，咁啊嗰阵咧好兴学法文，整只法国歌你叹下咧，我第一次接触法国歌咧。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因为我唱民歌咧，我就好中意 Peter Paul and Mary。佢哋竟然咧，阿 Peter Yarrow 咧就写咗一首法文歌，叫做《梦 Fredersen》，即系意思即系话咧，我嘅命运已经系决定咗系咁。嗱，一生人嘅命运咧就系冇他唱民歌，唱足一生嘅 Peter Paul and Mary，《梦 Fredersen》。

只嘅 Beautiful Mary 嘅 Montreal Stand 咧，非常好聽，好熟噶啦，係。所以咧，就當年讀嘅呢個名校嘅林子祥咧，就熱愛民歌，所以咧佢就將呢啲 Montreal Stand 咧就改咗做一個人嚇，一個人咧就係呢一首歌嚟。因為對於我嚟講咧，我唔係讀名校嘅，不過唔知點解嗰陣我中學嘅時候咧，已經係識曬所有名校嘅人，識唱民歌嗰啲人。因為我哋經常都有交流嘅，我就唔係讀名校嘅，咁但係咧就識曬佢哋，原因就係喺啲民歌會嗰度啦，因為全部咧即係呢間學校嗰間學校都嚟曬，咁我讀嗰間咧就當然唔係名校，不過應該係民歌名校嚇，因我而起。我以前業餘民歌嘅時候咧，即係唱通全香港嘅學校啊，咁所以咧我就做未做職業歌手之前咧，我嘅職業咧嚇。即叫做半職業啦，因為要揾食噶嘛，揾食要嚟交學費啊，要嚟自己生活啊，買吉他啊，買唱片啊咁咧。我係做一個職業嘅吉他教師，咁咧就我而家呢只歌咧就送翻俾嗰啲咧，即曾經跟我學過嘅小朋友又好，大朋友又好啦，咁啊以千計噶啦。咁佢哋咧第一堂如果還記得咧，我就教呢一隻，因為最易彈，最易上手。一隻民歌來自希臘的女民歌手 Nana Mouskouri 原唱的歌叫做 Over and Over。

Anamuscari Over and Over 一直好容易兩個 chord 兩個和弦嘅彈吉他咧就可以自彈自唱啦。咁所以咧我就自己選咗呢只歌咧為所有跟我學吉他嘅第一堂，因為咧我拍曬心口話俾你聽，唔使驚啊。總之一堂我就教識你彈一隻歌，你話勁唔勁咧？於是乎咧就相當之成功嘅，咁好多學生啦，咁都有好幾年嘅光景啦。我係做職業嘅吉他教師，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係深夜嘅，我唔係淨係中意彈吉他，咁彈吉他就因為玩啦，玩玩下就成為咗職業。但係其他咧，我本身咧就真係想做呢一個職業嘅足球員嘅。想啫，个个小朋友都系咁想噶啦。咁但系想还想啦，你踢还踢啦，点可能做到职业足球员啦？你又要会考，又要成，就算你唔会考，都唔够人踢啦，系咪？嗰啲我识得嗰啲，哇！啲波友劲几多啊？张国强啊，佢哋嗰啲啊，尹志强啊，嗰啲先系职业噶嘛。咁所以咧就我就中意好中意踢波嘅细个。咁但系后来咧就做咗歌手之后咧，就发觉咦？Danny 仔，你唔識踢波㗎，點解你唱呢隻歌好正喎，啱晒我。叫做童年樂趣多啊，裏面呢就講學踢波就俾人笑嘅。永遠執波嗰個就係佢啦。我哋以前呢就係經歷晒所有呢啲童年往事。咁佢搵咗一隻呢，即係我哋喺中學後呢就已經日日聽嘅 BGs。裏面有一隻名歌呢叫做 Massachusetts。佢就將呢隻 Massachusetts 改咗做童年樂趣多。係，人都跟佢學。

0: Danny 嘅 Massachusetts 改編嘅，同聯絡最多咁啊，梗係鄭老師寫俾佢，因為鄭老師咧嚇教學之餘咧，日日喺小息嘅時候都睇到啲同學們喺度踢波啊嘛，咁所以將踢波呢一種情趣咧寫咗入去呢只叫做《同聯絡最多》嘅歌曲裏邊啦。好，咁啊，跟住以前童年咧就好多樂趣嘅。有冇人學唱歌嘅咧？嗬？大把啦！而家嘛，以前啊好难会学唱歌噶。边啲人学唱歌呢？净系只嗰啲职业歌手啊，即系就会跟啲老师咧去学唱歌指点一下。其实所谓学唱歌咧，佢哋就系、是、老师咧就会提点佢某一只歌点样唱咧，然后即刻出去登台啊，定好似张德兰啊，等等等等啦，佢哋都会有老师嘅。咁嗰阵你啲老师咧讲啲名出嚟，可能你有啲回忆。如果你系一个资深嘅。香港人啊，咁譬如嗰啲鲍培利啊，许佩老师啊，大师聪老师啊，呢啲就系我哋上一代嘅歌唱老师嚟。咁当然啦，而家呢个世代咧就唔同咗啦，有电视节目啦，有中年好声音啊，咁佢哋做评判嗰啲咧，自动当选为唱歌老师噶啦，呢个唔出奇。不过我介绍一位歌唱老师，做咗几十年嘅歌唱老师俾你识，佢个名叫做曾鲁达。
1: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稀奇，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欧瑞强。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去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優秀師德師風獎評選頒獎典禮，他致辭時表示，教師肩負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立德樹人的使命，優秀教師對教育事業以至整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都至關重要，而要成為一位好老師，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師德，秉持理想，堅守道德，豐富學問，仁愛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一名40歲警務處總督察涉及收賄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在多宗刑事調查中優待傷人，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30個月。涉事總督察何少東案發時駐守灣仔警區已經被停職，他早前承認兩項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名、違反防止賄賂條例以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廉署調查發現，被告曾經應有關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調查資料等，先後從該名商人收賄一共超過114萬。法官判刑時斥責被告的行為破壞警隊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為傲的廉潔聲譽，打擊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監禁48個月為量刑起點。考慮到被告認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將刑期扣減至30個月，出獄後要向政府歸還全數涉案賄款。比利時東佛蘭德省火車與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學生受傷。路透社報導，事故發生在當地星期二早上，一架載有7名特殊需要學生和1名職員的校巴前往學校途中，在一處鐵路口和一列火車相撞。校巴司機、車上職員以及2名分別12歲和15歲的學生喪生，另外2名學生受傷，傷勢較重。至於火車上大約有100名乘客，他們安全疏散，沒有人受傷，當局仍在調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30取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

0: 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十七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去葵涌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碧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小心啦。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系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经过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较早时啦，跟住碧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畅顺。跟住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嘅新心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直至六月三十号嘅接近午夜啦，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路段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心路。另外亦都同大家预告下今晚嘅晚间封路啦，喺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直至听朝六点，长和里以及系宝灵顿街介乎长和里至到十西街全线系要封闭，车辆禁止由坚拿道西左转入去长和里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马首啊！我相信呢一排大家都会陆续听到个别 DJ 讲下喺我哋心目中点解有音乐有快乐，大家都有抒发唔同嘅表达，但系都系一致啊！嗰个结论就系有音乐就有快乐噶啦。好开心，逢星期二晚纵管只系得一个钟头时间，但系都已经系我嘅荣幸，可以喺定时定刻同你欣赏，我梗系好欣赏音乐啦，同你有共鸣先至系开心嘅。剛才在 Albert 師兄節目我們聽到 Danny 那首很純樸很純真的童年樂趣多，今天出場第一位歌手他的童年都是很樸素的，他生長在加拿大郊野地方，成長的時候周圍都是有山有水的，他們的消閒呢都是音樂最主要的，另外還會寫作看書畫畫等等，所以都是挺豐富和另外那些文明的地方那种快乐呢会有些偏差的，也都是因为这样在他身上散发了一些淳朴的诗人的味道，因为他喜欢写作，喜欢看书，喜欢画画等等的，但感情生活方面他都是比较纯真的。

剛才提起 Danny， 其實呢首歌都是有濃濃的 Danny 的味道的，因為我第一次看他現場演出，他就是唱這首是 Dan Hill 50年前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講緊呢位少年的時候的純情仔，他18歲之前呢未拍過拖的，18歲之後就獨立生活搬了出去，咁開始識女仔啦，但是發覺原來不是他心目中這樣的，他跟對方思想上爱情观上都可能有好大的偏差嘅，佢就好认真去谈呢一段恋爱，但系竟然遇到对方咧唔系一致嘅，佢觉得我同你一齐啫，唔系一定系等于只系得你一个男友啦，咁所以当时系几系接受唔到嘅。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真系嘅，其实唔系话男定系女嘅，一段恋爱关系唔系你系咪真系要拥有对方或者被拥有嘅。

呢首歌嘅精髓其中一对歌词就系话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你唔好指挥我应该点去做啊！喺 Helen Reddy 嘅《I Am Woman》之前有呢首，其实都系有啲苦解嘅味道嘅。原唱嘅系 Leslie Gore， 佢自己都能够作曲同埋填词嘅，但系呢首就唔系佢自己作嘅作品啦。但系当时监制好劲啊，系 Quincy Jones 啦。今晚为我哋唱出呢一个版本《You Don't Own Me》嘅，亦都系位非常超级嘅好歌手啦 ，Dusty Springfield 系啦，《You Don't Own Me》。好多时我哋都计较系咪呢样嘢，呢个人系属于自己嘅拥有嘅咧。其实可以放开少少嘅，唔系时时都系要拥有，享有都唔错。因为你真系越有个心要去拥有，你就会拿得好紧啦。有时对方反而会喺你手指下之中走咗去嘅。但系跟住呢首歌呢、這个 on 就真系另一个意义嚟嘅。佢系好想用呢首歌去话俾佢已经当时佢成名之后离开咗嘅爸爸听啦。如果能够换翻爸爸，见到佢音乐嘅成就咧，佢可以任何嘢都唔再拥有。

未有官方统计嘅歌，仲母爱嘅歌有几多首，歌仲父爱嘅歌有几多首，真系好难嘅。但系感觉上都系歌仲母爱嘅歌比较多一啲吓。如果大家想表达父爱嘅，头先嗰首 Everything I Own 都系一个好选择，原唱系 David Gates 嘅，今晚唱嘅系 Boyzone。

喜欢这个版本吗？喜欢他的声音带少少沙哑，我是特别偏爱这种声线的加拿大的爵士歌手，叫做 Chantel。 Chantel 是我们香港一位很年轻的歌手，都是叫 Chantel， Chantel Chamberlain。

除了很多原作原唱歌很多人都喜欢之外，其实在以前的年代很早期，一首歌都有很多歌手演绎的，也都不是一件好像、翻唱人的歌那种感觉，因为每个歌手出来行的都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即可能 John Lukes 呢一对经典嘅拍档，佢哋有好多首歌都系喺歌唱史、流行音乐历史上面占一个重要地位嘅。而佢哋两位都认呢一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系佢哋觉得最自豪，亦都系最喜欢嘅其中一首歌嘅。而在他们推出之后五年之后的翻唱破音的版本，他们都高度赞扬的，都是这一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暂时走开一阵，听新闻先。

0: 有唔同原因，可能系当地保安员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和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另外，涉及旺角胡同的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昨日公布的两宗个案。截至今日傍晚6点，中心已经成功联络140名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到访这个处所的人，全部无病征。由于调查仍然继续，这个处所今日起关闭21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Tri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 K。

0: 雷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1: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位，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作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嚟近呢几日嘅天气状况，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啦，又会转热啦，有时候会凉翻啲啊。哇，好翳热下嘅，其实又会有落雨啦，所以都系留意住天气状况啦。我哋人嘅情绪都系会反反复复噶啦，有时真系要管理一下情绪啦。如果自然流露嘅话，可能会伤咗自己嘅心，伤咗别人嘅心，因为有啲说话或者唔应该讲嘅，一时冲动之下会讲咗，但系亦都会话。如果咩都唔可以真心讲，咪好抑郁咯。大家攞个平衡咯。有时真系要喺对方角度谂一谂。如果听到你讲啲说话，你自己中唔中意呢？要对调得翻啊嘛，系咪？近年有一句叫做微笑抑郁，见到啲朋友经常带住微笑，我哋可能会以为佢啊都活得几好几开心啊。但系原来佢隐藏住系抑郁，所以真系好难去定夺究竟对方而家系咩心态嘅。如果我哋多啲关心自己情绪，亦都更加关心别人咧，成个世界都会更加美丽噶啦。点解讲咁多呢？因为好多人都系喺日常之中咧，唔单止得一个样貌嘅，要好多唔同嘅面孔先可以去令到自己嘅生活可以顺畅一啲。呢啲系社会基于社会嘅状况，我哋要去调节嘅，系咪好复杂啊？细个时候可能都已经遇到呢啲需要调节自己点样去表现啊，唔同嘅场合或者父母啊、师长都会话俾你听，唔可以咩，唔可以咩嘢嘅。唉，总言之，我哋活得开心咧，就系要经常去感恩啦，同埋体谅别人啦，照顾自己嘅心态啦，等等。如果有时真的需要有不同的面孔去在那个环境生存呢，都是要的了。譬如他在这个环境之下都要扮多些不同的面孔。

几乎每一首歌由佢哋演绎都有新嘅感受，仲加咗好多劇場嘅感觉添嘅。Queen 重唱 The Platters 1956年嘅 The Great Pretender， 原曲我哋会知道系一首伤心的情歌啦。咁由 Queen 去演绎咧，加多咗好多唔同嘅感觉，尤其是佢个 MV 里面扮咗唔同嘅造型啊，男啊女啊都有啦，系好好玩嘅。我相信系 Freddie Mercury 喺呢个 MV 上面咧。过足气瘾噶啦，原曲嘅意思系话俾人听，虽然我已经好心碎，对方唔喺自己身边，但系我仲要扮嘅，我仲要带住呢一啲微笑去话俾人听，我冇事啊，呢段情仲喺度啊，等等，都几辛苦嘅，越系要克制咧，越要扮出嚟好似仲系冇事咧，其实都会露出破绽嘅。不过当时我想他真的觉得这样去掩饰这份情商会好一点。哇，这首好情深的歌就可以好 100% 去表达对对方的倾慕和爱意。

应该是1930年推出的，30年之后有 Mr. Ray Charles 的 George on My Mind， 其实就是向 George 这位女性示爱啦。但是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是发觉，咦， Georgia 都是美国一个州嚟嘅，咁系 Georgia 嘅人都觉得，不如我将呢首歌成为我个州嘅一首代表作品啦，所以自此之后就成为 Georgia 呢个州嘅代表歌啦，佢哋都好爱自己地方嘅。

加拿大的姊妹组合 The Heart 时不时都会将这首歌和大家去再厮杀一下。在人生之中，我们不是只是处处都是去到成果那一 part 才是享受的，还是做得掂。其实过程都是可以好好享受的。这只狗狗去追逐天上边的蝴蝶，明知追不到，但在过程中跌下碰下都觉得挺好玩、啊、如果我见到狗狗的表情知道它是笑紧的，也都有禅味的。在这一首所讲的狗狗是人类啦， Butterfly 是代表梦想，我们应该享受追逐梦想的过程，不是只是看成果的。

0: to go.
1: 呢首歌都系带有禅味嘅。Nowina, Dog and the Butterfly 同埋呢一首 Fields of Gold， 我哋享受当下，感恩身边嘅一切，就算系眼前系一片绿地，加上明媚嘅阳光照片咗咧，真系好靓嘅景象嚟噶，可以深深嘅享受我哋身边所有嘅大自然啦。Eva Cassidy 嘅 Fields of Gold 同 The Great Pretender 成为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啊！唔需要扮嘢啦，唔需要再加装一个假面孔啦，尽量俾啲勇气去展露真我。

可能就因为呢句歌词啦，近年呢首歌成为彩虹族群嘅一首赞歌。四十年前 ，Cindy Lauper 受佢妈妈嘅启发，写咗唱咗呢一首《True Colors》，勇敢去显示真我啦。我亦都好喜欢呢一个男女合唱版嘅，男声系 Justin Timberlake， 女声系一位出色嘅英伦歌手 Anna Kendrick。今晚结束我哋嘅一个星期一次聚会，甜淡情怀。是我一首越听越投入的 True Colors。 好啦，下星期见啦，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访问时话，邀请了校长和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一名40多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com。

0: 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4: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3: 是啊，啱啱
4: 碰到面的时候呢，他都说想要有你的创作。
3: 我估不到，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真的写到这歌给他。哇，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ccomplishment。
4: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在音乐说，同你一起讲音乐说生活。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人生路上总会有啲时候，我哋唔喺 A 呢一个地方，亦都唔喺 B 呢个地方，而系喺 A 同 B 之间嘅过渡地带。而喺呢个地带里边，我哋已经离开咗原来嘅状态，但又仲未去到下一个目的地。此时此刻嘅你，就好似置身喺一座吊桥上边，偶尔向前行两步，偶尔又停落嚟，掉翻转头睇睇，偶尔又会停落嚟，望下桥下嘅风景。或者我哋嘅心里边仲有住对于前一度地方嘅留恋，但更多嘅系对于将来要去嘅地方嘅想象同埋不安。咁于是我哋就喺桥上边流连徘徊，心情亦都好似吊桥一样悬空摆荡。我哋要明白，过桥系必要嘅。因为唯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够连接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人生总有啲时候离开咗原来嘅状态，但又未去到下一个目的地。咁呢个时候嘅我哋

好似置身喺一座吊桥上边，悬空摆荡，行下又停下，都唔知点算。过桥系必要嘅，因为唯有通过佢，我哋先至能够连结我哋嘅过去同未来。所以我哋应该愉快地走过去吧，但系过咗去之后，就要愉快地将佢放下。毕竟呢度只系一座桥，而唔系我哋嘅人生。

0: 林志美感情的段落，有之前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开始咗我哋今日2026年5月26号一个相当炎热嘅星期二，甚至乎去到星期二嘅晚上，而家都相当厉害。厉害嘅系室外气温啫，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因为咁厉害嘅室外气温，所以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九点答四个字，今日除咗热，其他你一切安好吗？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夜风中是我对此刻的一点而盼望。今日是热，热得嚟仲系一点风都没有，所以令到我哋更加热。嚟到晚上，如果热得嚟带点微风嘅话，喺夜风当中，我哋相信我哋都会感到少少嘅凉意同埋舒服嘅感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

0: 山西上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造成群死群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将于下个月踏入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早上九点前抵达医疗中心。根据行程安排，他将于下午一点半在白宫举行政策会议，预计伊朗战事是首要议题。白宫通常会在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内发布总统体检的概要，但是具体披露几多细节完全由白宫决定。特朗普是美国史上就职时年纪最大的总统，他曾经多次表示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比前总统拜登更加充沛。不过特朗普早前被拍摄到开会期间合埋眼和手部出现瘀伤，引起外界对他健康情况的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6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69美元，卖出45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原因呢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也曾迷痛苦拼命留生下，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reeStyle Ryan P。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佢曾經令我快樂過，佢又曾經令我悲傷過，但係咁多年之後，我對佢已經印象模糊。
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熱淚盈眶嘅感覺？等我同你一齊揾翻呢一個佢。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樂情人鄭子誠。

不信缘，就是因为不可知的机缘将你推向他。看上来好像是随机式的碰撞，其实是命运精巧的安排。所有的偶然和巧合，原来都是上天手中的棋局。注定要发生的故事，原来一早就写在上天的剧本里面。所以当无可避免的分离来临，你应该明白这个并非是任何人的错，只不过是他一早就已经被写好的故事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太极嘅每一句说话，仲有之前有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将你时间带到星期二晚上嘅9:09嘅字，继续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继续有呢一个点唱同你分享。

今日喺呢个时候，想送一首歌送俾一位最近生日嘅小听众，佢叫做 Adela， 读紧初中嘅 Adela。佢有住大大嘅眼睛，长长嘅头发，但系佢就唔多讲自己嘅嘢，亦都唔中意炫耀，亦都唔需要好多人嘅注目。佢屋企里边有好爱锡佢嘅爸爸、妈妈，同埋佢细佬，一只叫吉仔嘅小猫。佢最开心嘅事，原来就系发现自己嘅生日竟然同我呢一个喺空气当中祝佢生日快乐嘅音乐情人系同一日。Adela， 你话你含蓄，但系我想话俾你知道，含蓄嘅人往往睇得最清楚。你珍惜屋企，珍惜吉仔，唔需要掌声，只是静静地长大，这种温柔真是很难得的。今天郑叔叔借着这首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愿意你继续做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猫、爱听音乐的少女。

读紧初中嘅 Adela， 前面仲有一条好长嘅路要走，请记住，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前面嘅路，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请别流泪，请别心酸，更不应舍弃。你身边仲有好多好爱你嘅人，关心你嘅人，一直陪伴住你走，送俾你黑勤嘅红日，好祝你生日快乐。

一并将呢首歌送埋俾 Adela 听。系 Linda 黄兴平，生命有价。将时间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最低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将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会有几阵骤雨嘅。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与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王俊石接受访问时话，邀请了校长和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3点，升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83美元，卖出4515.8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0、11、18、32、34、47，特别号码是33。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108,080几蚊。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

0: 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好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哋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3: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4: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3: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好啦，今晚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有陈山聪同我哋倾偈嘅。
3: 好
4: 知识啊，
2: 我哋琴晚就讲紧啊舞狮啦，啊我哋传统嘅 style 啦，嗰种花蛋头
3: 嗱，花蛋球，
2: 上网可以睇睇啦。哇，呢种真系有味道。真係有個味道，
3: 係啊，係唔同噶，係有唔同噶，
4: 係咯，
5: 唔係嗱，我喺度去到唱，我想話俾你聽，我唔會連龍同埋獅都分唔到蠢到咁，我係記得係有種獅係個頭之外咧，佢有一條布，中間有嗰啲人噶、哦，我唔會連個龍同埋獅都分唔到，我覺得咁樣
3: 就你講嗰個係海陸風麒麟。如果好長嗰條，
5: 係啦，
3: 個樣怪啲，
5: 係咪
3: 怪啲個樣？
5: 係啦，麒麟同獅分唔到，我都覺得OK。麒麟同龍分唔到，我覺得我真係唔能夠面對。你知唔知入個頭
4: 咁重
3: 大？好大嘅
5: 頭好大，之餘後邊有好多人嘅，中間咧唔止
4: 有幾多個啊？
5: 嗰條嘢可以好長噶，
3: 嗰條布係好長嘅，去到尾嘅。
5: 我就講呢樣嘢。
3: 其實最主要佢都係兩個人舞，最主要嘅。最主要係兩個人舞。佢就海陸風麒麟嗰只。
4: 海陸風。
3: 其實麒麟咯，麒麟咧就係海陸風呢個地方啊。
5: 哦。
3: 嘅麒麟，客家麒麟簡單啲，即係佢喺海陸風嗰度出嚟嘅。你見到喺長洲就會有人舞噶啦。
4: 嗯。咁你
3: 係要吹啲打玩嘅。
4: 好，我想問一問啊，咁佢摸麒麟？
5: 所以我摸唔到佢尾，跟中間有一扎。
3: 你喺邊度嚟啊？
5: 喺 office 咯，人哋 office。
3: 有人哋 office 冇麒麟咁緊要，佢係咪吹啲打玩噶？因為係吹啲打玩，真係噶，
2: 你明
3: 真係要
2: 係
3: 真係咁樣吹住嚟玩，係唔同噶。
5: 總之我見到唔止。
3: 你冇影相啊？
5: 冇啊，好急！做得邊樣嘅？摸咗幸運先啦，係咪？仲影相？
2: 唔係緊要啊！我覺得咧，總括嚟講咧，你當自己係摸咗獅頭，幸運咗咪算咯。
4: 冇錯，
2: 即係由龍去到麒麟咧。
5: 嗱，佢中間好長噶，
4: 咪由醒獅去到龍，龍去到麒麟。
5: 喂，咁即係其實我想問啊，搞到我亂咗，
2: 你
5: 有幾多人嘅咧？
2: 嗱，
5: 譬如話，如果嗰啲頭先琴日講嗰啲咧，最而家係興嗰啲咁。嗰、那個係有幾多人？
3: 兩個人咯，一定係兩個人。
5: 一頭
3: 一尾嘅啫嘛。
5: 咁、okay. 譬如我講一個長嗰個咧，就可以有幾多人啊？
3: 其實長嗰個都係兩個人嘅啫，得龍係先係人多嘅啫。
5: 哎呀，龙我识翻，一人揸住碌竹啊嘛，有
3: 系啊，花色龙同埋即系有夜光龙同埋大龙，有两种咯，而家就系蓝龙。
4: 嗱，我而家开始有少少 picture 啦。其实兰子去嗰、那个会唔会系自己公司自己劳作整咗一条咧？
2: 唔系，不如咁啦。真係轉話題啦，
4: 係。
2: 如果唔係咁樣咧，糾纏落去咧，
4: 佢而家好後悔啊！而家
2: 你又唔可以山聰咁專業，佢唔可以
4: 硬
2: 講個答案話係唔得噶嘛。
4: 其實而家
2: 我打完場，完啦，
5: 好，
2: 我哋轉啦，我哋轉啦，
3: 好，
4: 真
3: 係辛苦唔辛苦？
2: 喂，咁啊，不如講翻下山聰我哋嗱，其實我哋當年我對山聰又認識好多啦。
4: 嗯，
2: 山聰又。喂，講翻你嘅生路歷程咁好似啦，
3: 可以啊。
2: 嗱，由歌手轉做藝員，其實嗰陣時，喂，你咁中意唱歌，咁你繼續去唱歌咪唱歌咯？點解嗰陣時
3: 你即係你估你想繼續唱歌就唱歌咩？
2: 嗱，你嗰年
3: 九四九五年係我哋最瘋癲嘅時候啦，即係古巨基啊，阿孫耀威啊，我哋嗰段阿臉同我一齊出道嘅，你諗下，嗰年係最多新人嘅。OK， 出曬嚟啦 ，bling bling 搞九七金融風暴。全部唱片公司拜拜，真系噶 cut 晒 budget， 仲出咩碟啊，大佬冇得出，咁你都要谂出路啦。咁、跟住咪试下，即系嗰阵时仲喺 TVB， 即系我就拍两特辑噶嘛。佢哋仲咁，我就拍咗一套电视剧噶嘛。咁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就咦要转咯。咁但系嗰阵时亦都又未系好似未系气候咁，我又去咗荣城，跟住喺大陆拍咗一套电视剧。跟住再返嚟，跟住輾轉反咗，跟住就00年就返返入 TVB。
4: 嗯。
3: 返入 TVB， 咁一做就做咗20几年。
5: 你係咪從細就 已经立定咧，因为你都人中意贪靓啊等等嗰啲咧，都中意表现咧，系咪其实从细已经立定？
3: 从细已经贪慕虚荣嘅，简直
5: 系咪即系已经立定要系我自己好贪慕，所以我算香港小姐。咁跟住我就想问咧，你系咪已经系立定系中意做表演行业？嗱，有两种嘅，一种好似我咁样样咧，我系想钓金龟嘅，我钓唔到 ，OK？ 咁样样即系好明显嘅，
2: 未啫，未啫，
5: 系。系啦，系啊，未啊，好快钓到噶啦，钓到金丝，摸个龙头啦，
4: 麒麟啊，
5: 系啦，麒麟咁。咁譬如有一啲就真系，哇，系好醉心演艺事业，就算嗰啲咧就净系话跑龙套啊咩，你知
3: 我冇谂过要做演员嘅嗰阵时，系啊。
5: 点解嘅？
3: 因为我入行嘅时候系刘德华带我入行噶嘛。
5: 哦，
3: 系真系华仔大学
2: 参加呢个，
3: 因为我嗰阵时好中意唱歌，咁原来跟住咧，我喺学校成日参加歌唱比赛，咁跟住咧，我又因为我好中意华仔嘅，咁我成日模仿佢嘅，跟住咧就因为嗰阵时有四大天王模仿大赛，咁其中一个就系模仿刘德华，我系嚟广播度，叮叮叮咁样唱咗三句，啊你翻去等消息啦咁样啊，
2: 哦，
3: 咁跟住点知我入咗围。
5: 嗯，
3: 但系嗰阵时咧，其实华仔已经知道系我系佢 fans 嚟嘅，我成日见到佢，我成日嚟港台揾佢嘅，因为阿淑梅姐嘅关系。咁嗰阵我有个 auntie 识淑梅姐，我就咁样成日嚟，即系掹衫尾咁样，可以入到嚟入边喺里边华仔做访问，我咧要睇住佢咁样。咁所以佢就知道我系边个嚟嘅，其实某程度上。咁我姐夫又识得华仔嘅，咁我喺 TVB 第一日去到，佢就话：，哇，你做咩喺度啊？即係華仔直問我哋唱歌比賽咯咁樣，就係咁樣。其實當晚我係輸咗嘅，當晚我係輸咗嘅。咁然後跟住第二日，其實有另外一間唱片公司即刻打電話俾我，話要簽我。跟住我媽話唔得，你要讀書咁樣。咁就冇啦，咁我就放棄咗啦。事隔咗一年之後，華仔就揾咗佢經理人李小麟，咁就同我講話，喂。华仔又要揾你啊！我你知唔知当时第一刻系谂咩啊？
5: 边个华仔啊？
3: 唔系，我知道系刘德华噶啦，因为我睇佢嘅演唱会嘅时候，我去后台，我嗰时已经可以攞到个 pass 啦。佢话：喂，华仔要揾你啊！你过两日上 office 啊！你知唔知我第一个谂咩啊？哇，正喎，可以做华仔助手。我当时系咁谂嘅咋。咁你一个十五六岁、十五岁嘅僆仔，咁你点会谂到咁多嘢嘅啫？

0: 喂，咁嗱，头先嗰 part 讲到啦，你陈山聪
1: 系
0: 去到谂住做华仔助手，甚至乎嗱，你参加模仿比赛，唔通华仔揾我做替身？唔替
1: 系啊，都会谂呢啲噶，系啊，系都谂啲，即系完全冇谂过华仔谂住签我，
0: 嗯，
1: 呢件事。咁跟住真系上咗 office， 咁啊就面对李小麟，我就同埋爹哋妈咪上嚟嘅。咁小麟就讲啦，嗱，华仔咧就嚟紧成立New Melody 公司，咁佢想签个新人，咁当时咧有两个拣，是第一个，咁啊华仔话佢想拣陈山聪，跟住阿小麟话我都唔知边个陈山聪，因为佢真系唔知啊，大佬我都唔系 nothing， 我系，咁佢话佢上嚟见下，咁样就系咁样就签咗俾华仔咯，就系咁样。
2: 嗰阵时好细个，十六岁
1: ，我签俾佢嘅时候十六岁。
0: 妈妈有冇反对先？之前有反对啊？
1: 我谂爸爸冇反对。我谂爸爸同我而家性爸爸性格一样，因为我爸爸知道我好中意表演欲，佢其实谂过中三嘅时候想 send 我去外国读音乐，如果佢 send 咗我去就好啦，真嘅，我嗰时真系咁谂，但系我妈唔俾，即系唔得，一定要香港读书。但系我心谂，唉，点解唔俾 send 俾我去？一 send 俾我去就好啦，因为真系我觉得嗰阵时做歌手根本就无聊啊，简单啲嚟讲。识鬼咩？又冇学过唱歌，咩都冇，纯粹话觉得你几靓啫。因为嗰阵时啱啱林志颖最红嘅时代嚟，咁佢哋就要揾啲阳光、
3: 白白净嗰啲系
1: 白白净。我第一次上嚟港台，我最记得，哇！我嗰块面白到呢，我睇翻嗰啲 fans 嗰啲相啊，佢哋俾一本相簿我睇翻，我当时即系扮超人啦，嗰啲好好笑啊！即系17岁嘅时候系嗰啲样咯。咁嗰阵时唔识噶嘛。咁跟住就出咗兩隻大碟嘅，其實都
2: 係，
1: 即係都幾夢幻嘅。我覺得，如果你諗翻，你問我，即係到而家我50歲，我講翻呢件事出嚟，我開心嘅。就算冇紅到都好，即係我有呢一個經歷，呢個 experience 對我人生嚟講係非常之豐富，非常之精彩。
3: 其實咧，我點解我問你嗰個問題就係細個你係咪諗住入演藝界等等等等？因為咧，我反而覺得佢即係都似係呢樣嘢，即係自己生得俊朗就俾人即係請入嚟啦咁。所以自己咧係嗰啲都唔知道話，哇！我要演戲啊，我要好俾心機，有一個角色我就要轉型，因為我係唔知道幾，因為我都嗰陣時都有睇 TVB， 我係陳山聰初入去咁樣，我都有留意到呢個靚仔，跟住慢慢。慢慢咧，系唔知道某一天，某一天吓，突然间觉得，咦，呢个人突然间开咗窍喎，喺做戏嗰方面啊，等等嗰啲，系从一个以前可能我唔知道你系咪 hea 嘅，我唔知啊，我作为一个屋企嘅陈师奶啦，同隔篱会讲下 hea， 喂，你有冇琴日睇 TVB 啊？嗰陈山聪佢做戏 hea 嘅，突然间可能你一年之后你唔知几时，喂，有冇睇陈山聪做戏啊？喂，突然间佢做咩事啊？喂！掂，系变咗另一个人嘅，系咪真系有一个开窍期啊？系咪真系？
1: 系啊，真系有。
3: 嗱，我哋陈师奶冇白做陈师奶嘅，真系。
1: 真系真系，即系前辈讲，你要有一日你开窍，你就知噶啦。咁样真系会有，真系会有开窍嘅。
3: 几时咧？系无端端系因为乜嘢事？由一个而 hea 住，突然间扑。
1: 嗱，有几样嘢啦。之前拍啲剧，可能系客串做古惑仔，或者三集两集，咁你嗰陣時係咁噶嘛？你邊個信心邊大啫？主角係吳家樂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嗰陣時吳家樂係第二男主角嗰啲嚟噶嘛？我哋喺後面企度嗰啲，
0: 你啲戲唔好啊！
1: 點會？即係上嗰個搶戲啊！你唔同埋呢啲啊嘛？我點樣可以出到嚟？點樣先俾監製留意到？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係到最後你係要用心做戲咯。你嗰一場你做得好就得，咁慢慢慢慢。又俾添哥發現，又俾星哥發現，咁跟住咧就嗰陣時佩華姐同我講：，喂，山聰你唔得，你要去學做戲。因為我冇上過訓練班，冇正式噶，即係純粹呢個話嗰咁，嗰個話咁。咁我去咗上一個戲劇班，到而家今日，即係我啱啱有一個福建中學嘅電影，就係我呢個戲劇老師個阿 Sir 做導演嘅。我到今日。我仍然都系问紧佢关于戏剧嘅嘢，系佢教我方法演技。呢十几年嚟，所以我前几日我喺报纸都一喺访问我同佢讲，我有今日嘅呢一个成就，佢系功不可没。即系我一定要感恩呢样嘢。另外一个人就系艾薇，薇薇嗰阵时我真系话，喂，我话我真系，我觉得自己做咩好事啊！我真系翻屋企睇住自己都喊啊！ 哇，搞錯啊，咁樣都得嘅。咁跟住我就話你不如教下我真係，我就揸住沓劇本入去佢屋企。佢又佢最中意飲酒噶嘛，開始紅酒，兩個就喺度傾，傾咗一晚，傾到最後兩個醉咗嘅。咁自此咧，我以後睇劇本咧，我都一定要開始紅酒，自己一個人匿埋就睇分場，係 mark looks 咁樣。咁呢個成為咗我個習慣。咁呢兩個人咧對我影響好大。跟住好啦，第三就係角色啦。我當時咧，我覺得我開竅期係咩呢？就我拍緊添哥一個青裝。嗰時青哥添哥就話：，全 TVB 做耳仔組，佢做係最啱啊！佢一個係最似嘅，咁嗰做啦。跟住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哋仲喺七樓敲門啊，揾啲監製唔夠數嘛，又或者好想即係爭取表現，就星哥有咩戲？即係當佢哋識咗你之後咧，你就可以做呢件事噶啦。佢唔識你，你上都冇用嘅，
0: 冇人啦，
1: 冇用嘅，係冇用嘅。係咁啊，經過。咁我嗰時戴副 Ray-Ban 黑超咁樣，因為嗰陣時我翻工我都要有造型噶嘛，光頭啊大佬，拍緊精裝，跟住我閃過，星哥邊個嚟噶？山聰咯，跟住佢就出門啦。喂，你過嚟，我話做咩？星哥開戲啊？佢話係啊，學警追擊。啊，你幾時拍完啊？我差唔多噶啦，有角色可以揾你做下。跟住我好啊，做啊，咩嚟噶？佢話做阿王個仔。一个戏讲黑社会咁样，三哥佢哋个社团嘅，咁佢跟住话你翻去谂下，咁我好啊，我翻去谂下，咁跟住俾咗个角色我，咁跟住我就话翻到去我话星哥，你可唔可以今次呢个造型俾我负责我自己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

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

0: 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8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5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49美元，卖出451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人前还在说笑，跟错恋多么远。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陈山聪。
3: 哇，我想呢，就是因为你的光头再戴住副超这样走过，再加上你的高度和气势，真的很坏人。
4: 那跟着呢，添哥就说，那我告诉你，我要做一个黑，因为我是黑社会，一个二世祖的黑社会。我说我要一个设计，我说因为我光头就这样呢就不好看的。我要戴顶大草帽，我要做好 sharp, 好姣的西装褛，穿人字拖，整个日本山口组这样。我你给我试下戴个鼻环。他说好啊，做完出来咦得喎。那个戏那个名字，我的名字叫佐伦。结果歌戏出咗街之后，除咗 laughing 之外，第二个多人识嘅就系我。
3: 哇！
4: 因为我喺嗰个戏里边咧，唔系好多戏，但系我自己设计咗做一个有少少神经质嘅人，因为我系一个二世祖黑社会，即系讲我冇用噶废柴。
3: 嗯。
4: 咁你废柴做咩？一定系晚晚喺啲夜场度饮酒啊！系啊，即系你一定要有个咁样设计。咁所以我朝头早开会嘅时候咧，成日都好神经质嘅。我就做咗一个咁样嘅 character 出嚟，跟住去到最后我有 cancer， 跟住我就光咗头，就变咗另外一个人。咁自此嗰个戏就大家开始就俾 Tommy 梁家树见到，系时候啦，即系我觉得佢觉得系时候啦，就开始俾咗好多角色我，《施工奇案二》啦，开始做第二男主角啦，咁跟住都有好几个戏啦。咁跟住另外一個戲，令到我係再更多人覺得得嘅咧，就係《萬王之王》，我同杏兒、同錦雄、同孫軒嘅一個戲。咁嗰個戲係我自己都覺得，開始合格啦。因為杏兒同我對戲嘅時候，因為我拍咗三日，阿莊都有啲擔心，頭一二日我未開始 run 到，跟住我就打電話，我記得我問阿蛇，喂。点解好似因为阿蛇嗰阵已经好劲啦，我点解好似争啲唔知咩咁样讲对白，好似有啲唔系，即系嗰阵时其实我都已经有经验噶啦。跟住阿蛇又同我讲：，喂，你唔好当清装做啊，你当时装啊，你唔好当古装做，你当时装咁样讲对白。咁啊，跟住我问咗个 ，OK， 试下先。跟住我再问威威，我喂师傅，又好似争啲啊，熄咗个电话佢啦，你入厂。第一，第二，你而家同我入去，当所有人都有精神病嘅。
2: 点解当所有人都有精神病咧？
4: 唔知佢话你当呢班人全部都系癫嘅，系傻嘅，你同我哋做啊。跟住阿庄再睇遍
2: ，OK 啦
4: ，OK。跟住我再同杏儿做，因为杏儿好，因为通常杏儿真系经验真系好好，跟住带我入去。跟住杏兒都話：哇！因為我個地個 lock 氣啊，全 lock 都好 sad 嘅，日日都要喊。佢都話：哇！你點解可以喊得咁快，即刻嚟到嘅？佢話你，我都唔知點解啊！神來之筆，我以前一路都喊唔出嘅。即唔識啊，完全唔投入，唔知點樣啊！嗰次之後我就開始
2: 開竅啦，
4: 開咗個竅。
3: 其實咧，聽呢兩日啊，我覺得我。原来我以往咧系睇错咗陈山聪嘅，因为你知啦，你个样朝朝夕夕咁样，系咪先都串串地噶嘛？但系譬如听咗呢两日，我即系听咗我哋今日啦，尤其是系今日，我觉

0: 你开窍或者是得到大家的认同是因为为什么？他好谦虚。
1: 嗯。
0: 即是你会是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你会请教人找人教你啊，所有东西不是各个演员做得的。即是这样东西我是觉得是好佩服你的。是
2: 的。我到今天我都找人教我的。
0: 嗯。
2: 即是我今天即是刚才我讲过的阿 Sir，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女王一。
1: 嗯。
2: 即系最尾嗰两集，我咪做嗰个轻度弱智嘅爸爸嘅。因为系我自己要求同阿 Sir 讲，我话你，因为我已经攞咗奖噶啦，当年已经啱啱攞时嚟，我一定要同你客串一场我做。佢话你系咪噶？我话你翻嚟第一步，我一定要做。跟住同钟树佳讲，我一定要做佳哥。佢好，我就当我角色俾你啦。咁我开头谂住好似 Bosco 咁，
3: 叻仔仔行出嚟，由佢整两下咁样，
4: 即系马明做嗰啲系嘛？
2: 系啊，嗰啲噶嘛。跟住阿街道喺个 lift 同我拍紧夺命提示，喺 lift， 喂，我谂呢个角色，呢、這个角色系 ending 嚟嘅，我哋点都等埋嚟拍先至拍。观众一定未见过，我话咩嚟？跟住佢讲俾我听，我直情喺个 lift 嗰度深下一沉，唔系嘛，大佬，我已经喺呢边做，即系嗰时我主角，我已经嗰边好辛苦啊，拍到死咁滞。佢我等你，总之你拍完即刻过嚟，就两集就做嗰个轻度弱智啊嘛。
0: 嗰、那个好
1: 好抢嗰个好好啊，
2: 就、
1: 哦、ending。
2: 只要有一刻你做错咗嘅话咧，我就即系第一。我会影响咗阿 Sir 成个戏，因为 ending 嗰两场。第二，我嗰个奖咧，当年就即刻可以抌咗佢噶啦，俾翻佢哋噶啦。
1: 咁冇信心，冇理由。
2: 唔系唔关事，
0: 系
2: 因为
0: 佢好高难度。
2: 因为咧，我本身人哋觉得已经系好一个靓仔，一个有型嘅人。你做一个轻度弱智嘅爸爸，你谂下。
1: 但系呢个系一件非常好嘅事嚟，因为谂下你系靓仔，啲人愿意俾你做呢、這个，你几难得有啊！
2: 所以系当然啦，我
0: 所以佢只能够成功，
2: 我唔可以失败啊！只太，跟住我即刻打俾我阿 Sir， 阿 Sir， 我而家要即刻出嚟。佢话做咩啊？我有个角色，我哋要即刻倾。倾完之后，我话倾都唔紧要，过三日你，因为我拍三日嘅啫，连续两日拍嗰两场好 set 嘅戏喺个学校度。我话你过三日，你一定要陪住我。三日你一定要喺度。我哋头两晚系拍到凌晨两点几，一系好 sad。咁跟住我哋已经喺佢个 studio 嗰度，即系我阿 Sir 个 studio， 我哋已经谂好晒点样嗱点样。因为我阿 Sir 咧教我的方式，佢好想用一个电，你可以做到用电影嘅感觉摆喺个电视剧度，即系佢你做到嘅，佢你有信心。我哋擺咗好多嘢喺晒裏面 set up 好晒所有嘅嘢。所以我第一日朝頭早咗刷牙開始刷完牙揸車嘅時候，我就已經係喺入咗去嗰個角色裏面。跟住阿蛇都唔敢喐我，個個人思華見到我都唔敢喐我。我哋兩個就化完咗個我嗰個妝，我就行埋咗一邊。跟住就一路拍拍拍拍拍拍拍，連續兩日。哇！第一日拍完返呢度。你知唔知我喊到系十二点几嘅时候凌晨，即系已经系拍紧嗰啲好凄惨嗰啲，我瞓咗喺度，喺度等。我唔食宵夜，唔使理我。跟住一埋位，我就一定要嚟。我 keep 住长期嗰三日 keep 住嗰个情绪，好辛苦。但我话俾你听，系好满足，好爽。

0: 今集我真係了解得山聰更多。嗱，呢兩日未做訪問之前咧，我覺得，我同山聰都熟啦 ，OK 啦，即係原來我今日先知道佢係點樣睇我。我同你合作過幾多套戲啊？五至十八套起碼，
1: 起碼八套啦。
0: 原來嗰度當啲對手係傻的。
2: 你真系帮到佢啦，
3: 你都系嘅。
1: 咁啊后，后尾就唔使啦，因为 JS 街我哋街得好啦。咁即系呢一个系经验累积咯。即系有几样嘢，我觉得我都会同一啲后辈讲嘅，因为我觉得我而家虽然我唔系喺一个最高峰嘅位置，但我觉得我都系一个有经验嘅演员，即系我一个好用心去做戏嘅演员。即系我见到一啲新嘅人，佢有阵时好惊。就等于我初初男人四十一头家，我见到阿秋官讲对白，我全程耶咁样嘅，真系俾陈子刚闹到我抽筋啊！话俾你听，嗰时陈子刚都系导演嚟，即系我就话定啲，慢慢嚟。我话其实我都 NG 嘅，唔使担心嘅 ，NG 咪 NG 咯，做咩啊？千祈唔好过啊！我哋以前就系点咧？嗱，即系好似你话喂，佢 hea 住做嘅，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细。你嗰个对白讲得唔好，导演都得啦，下一个，
2: 系，
1: 你咪啊，你冇得 say 啊，因为我导演我嚟到过，你咩都过，冇时间
2: 你
1: 我
2: 收场啊，你咩人讲系啊，
1: 系嘛，你嗰你唔加落啊，大佬，你啲我有成冇得 say 噶嘛，咁咪过咯，诶是但咯，过咯，一句对白啫嘛，得系唔得，我咪一个字都唔可以过，即系我要同佢哋讲，你一个字都唔可以过，一个字都要俾观众听得清楚。你讲紧乜嘢？你做紧乜嘢？呢个系好紧要嘅一样嘢嚟嘅。
3: 原来你拍过男人41
1: 头家，系啊，
0: 你都有份。
3: 咁咪即系同我拍过？
1: 系啊。
3: 哦，咪即系等我入行第一套剧？
1: 系啊。
3: 哦，真
1: 我都系第一套啊，徐浩瑩啊。
3: 哇！
1: 系啊。
3: 系啊！哇！好惊啊！
1: 系啊，
0: 冇紧要。
2: 唔惊啊！你傻噶？
0: 我都系当你傻。
3: 系傻。
1: 喂，你。李国立监制
3: 系啊，哇！好感激佢，好感激佢，因为嗰阵时就系佢都会捉我哋去睇翻，你睇下所有人佢喺度做紧啲乜，即系我都多谢佢嘅，系啊，
1: 系啊，即系一个系你谂啊，呢个缘分啊，
3: 系啊，一个
1: 我第一套剧啊，
2: 其实山聪其实都几好彩，因为我觉得咩叫做好彩咧？当然，喂，好多人喺呢一行都好努力嘅，但系能够攞到一啲哇，可以挑战自己嘅角色。好似佢咁樣啦，突然間話：，喂，望呢個咪就係二世祖個樣啦，就俾佢。如果啲人一成世就可能喺電視裏面就一路做二世祖啦。
3: 即係佢有運，不過好似係秋官話齋啊，即係嗰陣時我唔明噶。秋官話：你知唔知喺呢一行裏面係三分努力七分運？我話唔係啩，咁我努力咁少就得嘅咩？但係你要記住，佢有個運，但係佢冇嗰三分都唔會做到七分。都唔会
2: 点啊傻嘅嘉乐
1: 点啊
3: 点啊
0: 傻嘅我讲讲嗱，因为我咧真系认识山聪好耐。嗱
1: 、
0: 你头先讲，其实山聪问人咧真系好乞人憎嘅，你望落去咧
3: 好串咯、
0: 啊，串串共
3: 系啊，
0: 吊儿郎当，讲嘢冇头冇尾，一次下得啦，好似好唔自在咁样。但我认识嘅佢咧，佢喺由头由下至上由内至外咧，佢好认真，同埋、你睇下佢到而家，佢身边有咁多嘅好朋友。经过呢两日嘅访问，你都知道啦。我、哦、你未完噶，我知道其实佢真系好用心去对人，所以人哋用真心对佢。佢亦都系我老师。其实咧，我跑步上面遇到好多困难，我有问过山聪，喂，我跑步有问题，或者佢可能教人。
1: 我唔系教，我咪教分享。
0: 系啦，譬如我
1: 分享啊，
0: 我点解有啲我做唔到咧？咁佢就会话俾你，我应该点做？点做？即系佢唔会话，你自己跑啦，跑下先啦。即系佢冇嘅。再加上你话佢系运气多，我调翻转睇，我觉得佢系努力多。佢真係好努力。
2: 我嘅意思话佢运气多呢唔系嗰个意思，唔系话咩，而系我会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或者演员呢，能够就譬如话好似讲返呢个新闻女王客串，即系初出真系遇大家都即系真系遇呢啲咁嘅出场啦，即系三日冇可能要俾一个哇俾你去挑战话做咁样嘅。
3: 佢嗱佢所有我明啊，兰子讲咩就系话咧，有人俾机会你啦，但系你把唔把握得到，你做得好唔好？而
1: 就算你做得好都好，究竟有冇人欣赏咧，都好紧要。跟住可唔可以讲埋啦？跟住拍到有一场戏，钟树佳拍嘅咪，因为佢讲明呢几场戏一定要佢自己拍。因为阿蛇同我对，一定要好认真，即系阿蛇都见到我都好辛苦，因为我直头每一场戏，大家都知啦，拍阿蛇，楞我，其实我可以唔使做噶嘛，十几个 take 我做翻晒俾佢，全部喊出翻晒嚟， 逐個的我都俾曬佢。阿成啊，你唔使，你唔好理我啦，我話得噶啦。嚟啊！如果你我如果唔係你去唔到個感覺嘅話，大家都去唔到。我話要件事嘅啫，我話得個阿街道喺個房度行出嚟嘅時候，係流住眼淚行出嚟嘅，睇住我哋嘅啲戲。
3: 即係可能聽眾咧唔係好明白，因為一個演員啊，即係雖然我哋係嗰一兩場戲，但係因為有好多個 shot 啦，你要嗰個演員長時間嗰、那個鐘頭係長時間喺嗰個狀態嗰、那個情緒，其實對自己嚟講咧都係一個內傷嚟嘅，因為你咪真係肝鬱嘅啫嘛。係
1: 啊，
3: 係啊，
0: 我有氣爆。嗱、啊，翻出頭先講咧，佢真係好努力啦，嗱，爭取好多嘅機會啦，冇佢自己爭取，亦都冇呢、這個。好朋友阿蛇，根本上呢件事唔会发生啦、
3: 嗯。
0: 但系有一个笑话咧，我谂大家都冇听过啦。同盟嘅时候，我哋真系好辛苦，系嘛？我哋又
1: 同盟啊！我相信系我入行以嚟 number one 辛苦嘅一季，
0: 嗰个真系好 number one。佢哋遇着我哋班啊，都好多专业嘅演员。
1: 你谂下，跑谢
0: 系啦，
1: 展鹏、定欣、我、佢、子善、子玲。峰哥全部都劲劲嘅
0: ，KK
1: Mary 姐嗰套戏系好劲嘅，同埋嗰套戏系好劲。
0: 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咧，嗱戏咧嗱唔使担心，先听嗰两集都知道佢好勤力、好认真啦。但系咧佢系一攰咧，佢系冇离开个景，就喺原位度吸，就咗擘大咗个口，跟住我哋拍食饭都拍咗成晚食饭，
1: 拍咗十几场戏，因为我朝头早同阿展鹏喺出边打完，翻嚟跟住放食饭，跟住拍食，真系拍食饭，咁你拍食饭，拍你啦，拍你啦，因为 JS 拍嘅，拍你拍啦。

0: Ferguson 咧就爆蛇喺前面。
1: 你記得啊？
0: 我記得爆蛇喺前面推阿爆蛇講嘢嘅，其實我就坐在後邊。唔知點解阿 Jazz 話我睇咗100次啊，都睇唔到，我喺後邊瞓著咗覺，霍金咁樣出咗街，出咗街，阿 Jazz 係睇咗100次嗰場戲，咁我都睇唔到你喺後邊瞓咗覺啊
2: ！Oh no！
0: 不過嗰個戲咧好開心嘅，即係真係好開心。嗰個戲係令到陳山聰其中一套成名嘅戲嚟嘅，因為我嗰個戲係攞咗最佳男配角嘅，即係第一個獎項嚟嘅。嗰、那個戲，因為嗰個戲係由大家覺得陳山聰唔應該可以做到暖男，而阿 Jazz 就揾咗我做一個暖男嘅角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是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的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如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情况严重者，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经考虑各项因素后，可以根据教育条例取消其教师注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英国伦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日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和朋友游水时遇险，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热浪来袭之际，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始终鼓励民众遵循卫生部门的健康建议，但目前没有考虑为工作场所设定最高法定温度。被问到首相是否鼓励民众考虑居家工作，发言人说应该由雇主自行决定。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水需求激增，肯德郡几十户家庭连续第三日面临无水供应或供水不足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81点，跌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6。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1.18 美元，卖出 4511.9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1。

0: 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禮拜繼續咧都會有舞台劇演員同埋飲食 KOL， 其實我講同埋，其實佢係同一個人嚟㗎。阿軒，我哋就繼續喺度講關於印尼嘅嘢。咁啊，之前就講咗好多關於好誇張嘅危險事啊，係又即係一啲我都想象唔到或者我係冇諗過會去嘅地方嘅嘢啦。今次就想講翻啦印尼啦，因為其實之前一直都講就話你拍好多唔同嘅片係關於香港唔同地方嘅飲食嗰啲嘅，所以對於你嚟講飲食應該都會有啲要求係咪咧？
1: 我係幾中意試唔同地方嘅飲食。挑战我啦，挑战我嘅味蕾啦嘅感觉嘅，
0: 系你中意食嘢嘅，因为
1: 我好中意食嘢，超级中意食嘢。
2: 咁呢个印尼之旅，你有冇事先已经要一啲可能啊拣定我一定要去印尼试最地道嘅乜乜乜乜乜咁样做好晒功课，定系都系 P 人嘅原因我冇做功课，嚟到煮咩俾我食咩啦咁样啊？
1: 嘢食我反而有做过啲功课，但系做唔到功课。
2: 点解咧？
1: 因为香港对于印尼旅游嘅资讯系极少。
2: 哦
1: 真係好少，同埋大家都係 expect 嗰邊啲嘢唔特別好食，咁但係你唔知難食到咩程度。
0: 同埋冇理由下下餐餐食蝦片噶嘛，或者食撈麵噶嘛。
1: 係，同埋咧，你嗰邊揾唔到印尼蝦片噶，佢有佢自己當地炸嘅蝦片，
2: 即係冇包裝嗰啲，
1: 係我哋印象嘅綠色包裝噶，
0: 即係唔係一塊塊碎嘅，係一塊一大塊嘅，
1: 唔係咁細塊，係大塊嘅。
0: 我聽過，
2: 似係嗰啲泰國嗰啲街邊嗰啲蝦片咁樣一包透明包裝，佢哋自己炸起嗰啲。
1: 佢有唔同 size 嘅，都真係同泰國嘅唔同味，但係唔係我哋腦入面嘅蝦片咯，
0: 唔係我哋平時食嗰個味添嘅，
1: 有少少唔同嘅
0: 咩味？
1: 每個人每間
0: 實啲嘅，實啲嘅係咪？
1: 實啲，同埋每間鋪頭都有
0: 多啲料，
1: 每間啲味都落嘅味精都有啲唔同。
2: 咁你有冇食到啲咩係覺得哇好勁喎？
1: 冇啊！
2: 真
0: 係
1: 哇，好勁啊，好難食啊，就有
0: 真係全部都係咁噶。
1: 我冇 expect 過去揾唔到印尼撈咯。
2: 不過我都有聽人講過，其實印尼撈係揾唔到噶，即係
0: 咩啊？你哋講到 bad magic 咁樣嘅，
2: 係啊，真係噶。佢哋話喺嗰度係揾唔到，或者佢哋唔會食，或者
1: 我哋喺超市度見到有得賣，都係一啲好細嘅家庭檔仔，即係上山嗰啲度有，但係普遍嘅餐廳佢哋唔會。食印尼撈咯，
2: 佢哋有自己嘅撈嘢食噶係嘛？
1: 佢哋有自己嘅撈面嘅，但就唔係我哋食開嗰只印尼撈味咯。有唔同嘅撈面都唔好食，
0: 真係噶。
2: 咁佢哋慣咗，
0: 傾向辣味定係點樣嘅咧？
1: 傾向辣啦，同埋佢哋有一種我估當地人喜歡嘅味道，而我哋係唔中意，就係你行入印尼士多鋪頭嗰陣味咯。
2: 哦，
1: 即係喺陣面就係嗰陣味，係啦。佢又唔係你泰國食香料嗰種，我哋適應咗嘅。就係。印尼姐姐身上面嗰阵味，
0: 基本上印尼炒饭咧，因为我会觉得呢个最 basic 啊啩，应该
1: 香港好好食，
0: 咁大件事啊，
1: 少少就。

0: 咗香港人口味噶、
1: 啊，不过泰国菜都系啦，香港嘅
0: 系啊，佢嗰边我食到嘅印尼炒饭都系淡味少少，
2: 嗯，
0: 好多
1: 反而佢哋唔系浓味啲啊啲嘢，
0: 我觉得佢比菲律宾菜同比泰国都仲要轻，轻、手，你可以加辣，
1: 嗯、
0: 但系佢哋第一次嘅吓系唔重味嘅，
1: 系系咁基本上喺入面最出名嘅咁系啲咩呢？如果咁讲，虽然
2: 你食到最
1: 未必好食，虽然未必好食，但系最出名
0: 一间 pizza 嘅铺头，
2: 系，
1: 但系就我哋
0: 国际品牌，
2: 国际品牌，但系就系叫
0: 佢整得好食过香港。
2: 哦、okay、
1: 啊，反而系啊，
0: 因为佢有啲特别啲嘅菜式，就应该系 local 嘅，咁、但可能因为佢用翻嘅芝士啊，或者啲批底啊，都系我哋熟悉嘅口味，哇，又抵又好食，
1: 哦，真系抵啲嘅。
0: 低啲啊，平价钱平啲啦，然后佢有一个四重芝士，唔系上面四重芝士，佢系连个底都系芝士，
1: 咁啲
0: 佢真系前后左右上下左右都系芝士，
2: okay。
0: 我就真系我印象中最好食系嗰餐啊！
1: 嗱，好啦，当真系平民上面一啲小店啊、餐厅嗰啲啲嘢，就尽量都唔系我哋嘅口味啦。咁、但系有啲大品牌，即系头先你所讲，譬如pizza 咁样啦。啲人成日讲话汽水，每一个地方嘅味都唔同嘅，有冇试过当地嘅汽水啊？
0: 我印象中佢哋好多某一只橙汁汽水嘅牌子，
2: 系系
0: 系
1: 系，
2: 佢哋好中意，
0: 系冇乜气嘅。
2: 但系
1: 阿燕头先个样好笑、啊，
2: 但系我听嗰只佢哋嗰只牌子，佢哋唔单即系我有冇气我唔知啦，好多味添。
0: 系
2: 咪
0: 啊？
2: 系咪
0: 啊？
2: 好多五颜六色嘅味，沟沟埋埋，
1: 提子同埋
0: 都系色素感觉
2: 啊！提子啦，青苹果啦，
0: 所有橙汁以外嘅味都系药水味。
1: 你真系乜嘢都塞落口试咗先。
0: 系啊，我就中间啲中途站落去便利店，我又买下佢啲雪条啦，买下佢啲雪糕，全部都唔好食。
2: 系，
0: 全部都系我哋细个食嗰种人工糖味啊！
1: 我知边啲，我知边啲。
0: 系啊，即系你而家食唔翻嗰只甜味，你觉得哇搞唔掂啊嘅感觉。
1: 系咁，如果系俾你嘅话，你系咪都建议大家攞晒啲杯面先好过去？
2: 攞个印尼捞去印尼啊！
1: 好癫呢件事，呢件事好癫。俾佢翻佢哋睇。
0: 如果比较正常嘅就系食炸嘢咯。东南亚其实佢哋嘅炸嘢就
2: 系
0: 炸鱼啊，炸所有都炸，
1: 啊、
0: 全部嘢都干真真，然后点泰式辣酱，唔会输噶，干啫嘛，
1: 系
0: 热气咯，生痱滋咯，但系最稳阵嘅嘢食
1: 系系啊，所以真系自己带定啲杯面啦。如果真系有兴趣过去嘅话，
0: 嗰边超市都有印尼捞杯面卖嘅。
2: OK 嘅，
1: 系咁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乜嘢地方，你会觉得喂，真系一定要拣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或者一个地方你一定唔好去，系啲咩地方呢？
0: 你讲餐厅啊？
1: 任何一个你觉得嘅地方，
2: 即系避雷嘅东西啊，或者系
1: 景点啊，或者有啲咩都好啊。
0: 我觉得印尼佢主打真系大自然，因为佢系火山国家，佢真系同香港好唔同，系无论森林啦、河流啦，都同其他国家好特别嘅一个地方。因为市中心咧，其实佢好多都系香港未发展八九十年代嘅感觉，残残旧旧咁样啦，冇好特别嘅景色系值得。
2: 哦，即系如果大家中意行商场啊，中意唔系亲近大自然嗰啲 friend 就可能呢个先放一放先，
0: 系啦，佢真系一个去大自然感受，而佢价钱又非常之相宜嘅地方。

0: 啦，继续讲印尼呢个地方啦。咁想问下雅轩，头先我听你咁讲嘅话，佢仲发展中啦。咁、会唔会所以就系我哋去嘅地方都会比我哋想象中就好似可能系地少少，即系冇咁先进。例如我哋去个厕所嘅时候，可能系茅厕，我堪称啊，我唔知啊，因为我未去过呢个地方啦。会唔会都系咁样嘅咧？
1: 啊，我系一个好中意问点解嘅人噶。我见到一啲嘢系 out of 我知识，我就会一定查嘅。原来咧，印尼嘅厕所咧，佢哋一定有水喉噶。因为佢哋去厕所由细到大嘅建立文化系用水冲 pat pat 噶。即系日本啲先进厕所咪用水洗嘅，佢哋就系一定有个水喉喺度啡，无论设备几差嘅厕所、都一定有条水喉俾你。
0: 每一格，
1: 每一格
2: 系
0: 好，
2: 但系冇纸巾，
1: 冇纸巾，系一定冇纸巾，
2: 系
1: 机场都冇纸巾，
2: 系
1: 都系得水喉。
2: O K，
0: 机场都有水喉，
1: 谂唔明你点样可以用嗰条水喉啡完个 pat pat， 但系唔使抹，
0: 仲要系你个身唔湿。
1: 是啦，而佢哋个地都唔湿，我真系谂唔明。
0: 你咁中意问，点解你问埋啊？
2: 呢个要剪少
0: 咗
2: 呢？呢个要剪少。
1: 我自己冇试过，所以我
2: 系
1: pass 唔到后续。
2: 但系佢系马桶多定系嗰啲坑多啊？
1: 马桶多、
2: 哦，
1: 但系真系旧啲嘅马桶，但系佢嘅卫生环境比我想象中好，唔知系咪因为佢哋 keep 住呢个水喉，个地下唔会有好强嘅嗰啲。厕所味，系啦，
0: 咁因为搵水冲
1: 啊，系佢 keep 住都可以搵水冲咯，
2: 系，但佢哋嘅厕所系易搵定系都系要可能要俾钱啊嗰啲咧，
1: 要俾钱嘅，要俾钱嘅，
0: 咁系全部水喉水，梗系俾钱啦，
1: 佢啲水喉水你都唔肯定佢系咩水啦，
2: 系，所以就记得要带钱去厕所同埋带纸巾去厕所，
0: 我以为你话除咗带杯面之外，仲要带埋水，
2: 水就唔使，佢会有俾你，你睇后系厕所都有水喉水啦，系啦，我觉得系要带纸巾系比较紧。要嘅
0: 系，咁当地嘅交通又易唔易揾呢？
1: 佢有网上嘅叫车平台，都用到，世界各地嗰啲都用到，
0: 平嘅，
1: 平嘅。

0: 语言通唔通，或者你打地址会唔会好烦呢？
1: 我觉得世界科技真系好发达嘅，因为你已经喺个程式度入拣咗地址啦嘛，咁、所以都会嘅。但我
2: 有啲个程式唔准噶嘛，但系因为
1: 系啊，
0: 系，
2: 所以
1: 山路一定唔得咯，所以好被逼一定要 join tour 咯。当地有好多 local 嘅细嘅 tour， 你都要 join。如果唔系，其实好多景点都去唔到。
2: 系。
0: 咁語言方面係咪真係可能英文都唔係太通，一定要攞住個翻譯軟件周圍走呢？
1: 係，佢哋英文唔叻，一啲都唔叻。係我哋啲導遊可以做到翻譯啦。咁但係如果冇導遊，基本上係 yes no 係接近溝通唔到嘅。
2: 咁如果個市區方面又會唔會就係我一個女人仔去旅行嘅話，都仲可以做到，定係真係唔好啊？多個人喺隔離旁心會好啲咁樣呢？
1: 佢比我想象中安全啲啲嘅，即系夜晚你行啲街路会有多啲叔叔啊，都真嘅。但系反而我觉得佢比泰国好添，因为冇咁多人饮醉酒，佢哋嘅民风系淳朴啲、简单啲，只系你唔够胆食路边啲嘢，因为真系太简朴啫。
2: 系
1: 系啊，一个女仔啊，我好奇怪嘅，我好中意一个人去旅行，所以我唔可以作准。
2: 系，
1: 但系如果你平时好少去旅行咧，我都建议两个人去嘅。
2: 系，咁你头先所讲，佢哋系淳朴啲啊，风土人情可能系咪叫相对慢活啲？呢一样嘢系咪真系佢好慢嘅？所有嘢都好，交通工具又好，全部嘢都系好慢嘅。
1: 我觉得无论是人情味定是当地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2: 哦，都很重的人情味。
1: 是啦，即是我们很多地方可能同你冇帮衬嗰间铺头嘅，但系佢走过嚟尽力想同你倾偈、
2: 哦，
1: 但你倾唔到偈。
2: 系，佢又尽力想过嚟帮你。
1: 系啦，譬如我想买某啲嘢食，我唔知系咩嚟，又拣唔到啦。佢会是但执一啲嘢就，诶、成盘啦。佢冇特别收贵你好多，佢想你去。是，
2: 系，
1: 佢觉得啊有以前岁月神偷嘅感觉，
2: 系嗱，咁如果系咁讲嘅话，翻翻一个咁朴素嘅地方啦，好啦，即刻翻嚟香港啦，嗰、那个感觉，香港出咗名快、很准，跟住又大压力，会唔会你突然间觉得嗰边、啊、真系好舒服啊？
1: 所以我真系好中意去旅行啊！唔同嘅节奏有唔同嘅好嘅，
2: 系咁今次去印尼嘅话，对你嚟讲最大感受又系啲乜嘢咧？
1: 我對印尼是沒有很特別的想像的，就是說日本、泰國你大約知道是什麼的嘛、但是印尼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它又沒有菲律賓那麼熱情、但它又沒有香港人那麼、社交距離那種感覺、那種純朴是回鄉下，有一種回鄉下的感覺、大自然是震撼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很獨特的元素，它不是一个旅游热点，但是挺值得去。
2: 会不会之后继续所有、香港以外的地方你都是会揀山啊、水啊那些地方为主？
1: 我什么都喜欢，所以两样都会涉猎一下。即如果印尼我觉得大家值得去的是大自然，那就去大自然。如果我去日本大自然市区我都会去。
2: 是下一个想挑战的地方是去哪里？
1: 去完芬兰之后好想去南极。
2: 为什么呢？很多人都有挂钩、
1: 因为我没有去到北极，我在北极圈里面。北极圈里面去看当地的状态已经很不同。但是南极和北极你以为都是当当，但他们是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态文化、我很想去世界的另一边再看这件事。
2: 是，所以这个我们迟些再请你上来再跟我们讲一下。
1: 希望我真的去到。
2: 感谢你，我知道你一定去到，因为你一个我觉得你是一个都挺坚持的小宝宝来的。应承了你的 fans， 应承了你的、followers 的人，你就会去做的。
1: 要储下钱先。
2: 但是想问你个问题啦，现在即如果如果你现在是全职，是倾向是想做网上旅游的平台啊，定是舞台剧的演员？
1: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很多年，我觉得是相辅相成。我有自己心里面少少的责任感，觉得我既然要做网上的平台，我要将舞台学到的东西或者它带给我人生的东西摆在这里，少少少少地送给大家。我自己做飲食旅游分享，我想大家可以体验到多些一个人可以用什么角度去体验这个地方，体验这些东西，它背后带给你的东西，这些是在舞台艺术里面不停地学的东西。我希望可以渗入去 相輔相成地話俾大家咯。
2: 嗯，好啦，最後喺呢度啦，你最想帶到啲乜嘢關於舞台劇入面嘅元素嘅嘢，又或者一啲嘅生活上面嘅感受俾一啲支持咗你100,000個人、100,000個人。
1: 嗯，
2: 係啦，
1: 舞台劇戲劇藝術嘅第一課係認識自己。
2: 嗯，
1: 我覺得人在無窮無盡的人生裡面都是追求真正的自己，想要些什麼，想做些什麼，這個是很大的課題。認識自己的心，認識自己的腦，認識自己的身體，做到這件事人生已經很好了。
2: 嗯，阿英說得很對，很多人尤其是都市壓力，生活工作忙碌，好容易遺忘咗嘅就係自己，希望阿軒可以繼續 keep 住做自己想做嘅嘢，繼續加油。之後落嚟，我哋繼續傾偈。Thank you 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之中优待伤人，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的时候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和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調查發現，被告曾經應有關商人

的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和其他构成因

0: 造成四人死亡，另外两名学生受伤。路透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一架载有七名特殊需要学生和一名职员的校巴前往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两名分别12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两名学生受伤，伤势较重。至于火车上面大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没有人受伤。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4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84美元，卖出4,50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禮拜二咧，想同大家傾偈啊，
2: 係
1: 又係好似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 Siri 咧，好乞人憎嘅，
2: 係
1: 都係只係後生，佢喺度同我講嚇，去到呢個年齡之後，我唔知啲人係點喎。咁而我今次咧，好想講咧，就係我今次都係揾大家嘅一個嘅年齡層，即係一個嘅興趣或者即係嗰啲中意嘅興趣嘅年齡層。
2: 係
1: 咁，我由20歲。

0: 佢開始講，你點都可以講到三十歲、三十幾歲啦嘛？
1: 三十幾可以？
0: 係因為咧，其實咧網上面就有一個圖啊，個圖表咧就係一測試咧二十歲去到六十歲，你大概會中意又或者你嘅生活上面嘅喜好啊，係即係你會做啲乜嘢啊？又或者係你向往或者你嘅生活習慣係點啊？
1: 咁我咪可以翻推㗎，即係如果我嘅生活習慣或者我嘅喜好係比較年輕嘅話，證明我可能心境年齡比較年輕啊？
0: 可以㗎
1: ，OK。
0: 因為其實咧而家講。讲廿岁嗰啲咧，佢中意嘅我都中意，
1: 夹硬唔中意都要即刻学系啦，
0: 系啦，即系或者明明挨边咧都觉得唔系啊，我有自然噶，
1: 即刻或者即刻学
0: 系
1: 咪？
0: 系啦，咁我哋逐个逐个讲下先啦。咁二十岁嘅年龄层入面咧，中意玩一个社交平台就 I 字嗰、那个，
1: 嗯，
0: 系啦。而我哋成日都讲啦，用 I 字头嗰个社交平台嘅话咧、嗯，有分两类人噶嘛，一类就系真系识朋友或者真系会放嘢上去、嗯、去搵去见朋友嘅近况，另一类就系搵新闻资讯系列嘅，
1: 系。
0: 而我哋两个都。我相信我哋两个都是后者的。
1: 我觉得有些不同呢，就是我发现不同年纪的人玩这个 I 字头的平台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和状态的、嗯。即可能你会见到、他比较年轻的人士呢，他们会喜欢、都是用一些即分的状态、或者用 Reels 的状态。跟着你见到他们楼下的 post 可能不是太多的。或者只有一两个，甚至可能会 private 了一个 account， 就是拿来看人啊这样的、
0: 嗯嗯。
1: 但是有些呢就不是的，有些是可能会系 post 好多啊，跟住之后咧就好少用嗰啲 reels 嘅部分都会有嘅、嗯，即系甚至有啲系我净系摆风景相啊，或者摆啲自己有兴趣嘅嘢都会有，所以有好多唔同嘅玩法，你都可以透露到少少佢嘅年龄层，仲有个简介都系
0: 嘅，
1: 系、哦、啊，个简介都系。我发现后生嗰堆咧，即系有啲咧就可能系专业人士，佢哋就会将嗰啲 profile 都打喺嗰度啦，跟住、
0: 啊、
1: 有啲咧就系会简单派啦，就乜都唔打啦，甚至有啲系可能。有啲叫做玩得多啲嘅，可能係一啲叫做有 job reference 啊嗰啲啦。咁而家後生啲嗰啲咧，係通常會將咩 MBTI 啊，跟住打上去，跟住或者會打好多佢哋嘅喜好啊，甚至係佢哋想話俾人聽嘅啲 message 咯。
0: 你知唔知呢個咧？我都覺得就係年齡層嘅分別啦、嗯。有好多人即係你都算勁噶啦，即係嗰啲咩 MBTI 嗰啲，你會大概知道我個 I 人啊，唔知 I 乜乜啊咁樣就代表乜嘢咁樣啦。我完全唔知啊，我到而家都成日 E 人同 I 人。我都系分、啊、都系会捞乱啊！
1: 我都系慢慢学紧嘅途中，因为咧我觉得同星座
0: 我哋学完之后转底
1: 有唔系嘅，我觉得同星座几似嘅就系你会特别熟某几个，嗯、因为你身边其实可能唔知点解，可能磁场问题定系自己会中意某类人同某类人倾偈啊，或者交谈啊，或者系相识嘅原因咧、
0: 嗯，
1: 你会发觉身边都系嗰几个星座或者嗰几类人噶，唔知点解嘅
0: 系
1: 所以变咗可能就系嗰几类人你会特别熟咯。但系你话如果啲比较生保嗰啲咧，你就好难去了解到，
0: 系认同。好啦，另外啦，就系一样嘢，我唔知你认唔认同，
1: 嗯、
0: 但系呢样嘢我就肯定翻去二十岁噶啦，
1: 系
0: 恋爱脑，你就我觉得你冷静咗啊，你去翻下一个年龄层啦，系啦，我继续去翻二十，停留喺二十年代。
1: 我同你讲，我
0: 二十年代二十岁，
1: 我系嗰啲系我系嗰啲爱要轰轰烈烈，跟住但系不爱就不爱嗰啲嚟。
0: 你咪就系嗰啲咧，头先我所讲挨边嗰啲，死都话自己系嗰啲啦。坚持觉得自己二十几岁，
1: 我又未至于嘅，即系呢样嘢，我觉得我几理智嘅，
0: 系啊，你系嘅，我绝对认同啊、嗯，即系你会觉得系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即系你好撇脱啊、
1: 嗯，
0: 我就唔系嘅，我系嗰啲真系完全恋爱脑、
1: 嗯，
0: 即系其实 Siri 应该认识咗呢短短嘅两年度啦，你已经好了解到，头先我哋先仲喺度私底下讲笑咁讲就话，嗯，你嘅幸福单一嘅。
1: 唔系恋爱脑有分两个嘅，即系第一个咧就系觉得恋爱好好啊，跟住好渴望拍拖啊，或者系觉得即系我一定要拍拖啦。有啲系就会觉得系有一种恋爱脑，就系无论对方系点、
0: 嗯，
1: 都依然觉得我系好中意佢，或者依然觉得我好会付出。我比较觉得我要珍惜，即系我点啊？我要救赎后者，我要闹翻成。因为如果身边一有呢类型嘅朋友咧，我一定会话佢，因为我觉得即系唔可以为咗。一个人完全扭曲自己咯，锡、嗯、自己好紧要
0: 嘅。我如果听你咁讲之后咧，我发现我再褪翻前一层，
1: 后
0: 十几岁
1: ，OK，
0: 系，因为我仲系处于呢个唔系你头先所讲嗰两个阶段，
1: 系，
0: 我仲处于幻想阶，
1: 即系仲要系童话嗰啲，就我会有个白马王子，好幸福快乐咁过一生喺、个城堡里面。
0: 系啦，中学嘅时候继续写咧，就系我中意嘅人咩条件嗰啲。 即我原来我十几岁啫，都系。
1: OK OK OK，
0: 系可能除咗恋爱脑之外咧，另外就系打机。呢、這个无论男仔女仔，我嗱，可能大家以为就系男仔先打机啦、嗯，原来唔系噶，女仔都打機。

0: 机嘅，而廿几岁似唔似系嗰个年龄层咧？我觉得系三十岁，诶，应该咁讲，分开嘅，三十岁前嘅人，或者系四十岁后嘅人、就会打机，同埋打嘅机系唔同嘅机。我系最近识得一个嘅，即系我洗剪头发嘅时候识得一个妹妹啦，佢应该廿几岁嘅啫。佢同我讲，佢话好笑啊！佢讲好多佢自己嘅生命上面最近发生嘅生活俾我听啦。佢话我最近货金啊，咁讲我打机好少货金，我而家货金啊，咁讲、我人生第一次货金啊，咁讲我话点解你要咁做啊？回头是岸啊，咁讲即系原来系廿几岁嘅人打机咧，同埋我问佢哋打咩机啊？佢打嗰啲唔系我哋即系头先所讲啦，四十岁打或者三十岁打嘅人嗰啲机啦，佢打嗰啲系真系嗰啲可能系挑战性嗰啲嘅机。
1: O、okay, K， 我自己。觉得呢样嘢对于几岁嘅我，我都唔走去挨边啦，因为我
0: 系
1: 从来唔打机嘅人嚟嘅，所以我冇办法扮呢个年龄层啦。I'm so sorry，
0: 系可能或者头先我所讲四十岁打后你就会打
1: 机，我唔会啊，都唔会，因为我系好我呢个系我极度唔擅长嘅嘢嚟嘅，所以我唔会尝试，亦都无谓试啦。
0: 系嗱，暂时我哋快速讲埋呢个二十岁仲有两个嘅，一个就系佢嘅穿搭上面要有自己一套，或者好要穿搭配搭嘅人嚟嘅。
1: OK，
0: 或者有夜生活呢、這个的而且确系真系。哇，好多成日讲啊，无论嗰阵时细个，即系我细个嗰阵时睇住啲人蒲咧，全部都系后生仔啦，系啦，到而家你望翻都系大后生仔啦，系啦，即系成年人或者可能老年人嘅蒲系唔同噶。
1: 但系你
0: 知你明唔明我？
1: 你所
0: 谓
1: 嘅蒲系点样蒲先？
0: 夜生活，
1: 夜生活就系夜晚出街算唔算夜生活啊？
0: 嗱，都有机会嘅。
1: 啊，定系真系要落 pub 啊嗰啲先叫夜生活啊？
0: 嗱，我想讲落 pub 嘅夜生活就系都有分成熟嘅人同埋后生廿几岁嘅人，廿几岁嗰啲一定去蒲啊嗰啲噶啦。系咪？即系一大个舞池，即
1: 系
0: 嗰啲啊，
1: 咩咩动词动词嗰啲，
0: 跟住个节奏唔知乜乜嗰啲啊，系啦。咁但系咧，成年人嘅蒲系咩咧？
1: 坐喺
0: 清吧啊、jazz bar， 即系同啲 friend 可能几杯倾下偈啊，嗰啲咯，即系静态啲，但系亦都系倾偈嘅饮酒，又或者可能你头先所讲去其他地方咯，系唔同嘅事咯。
1: 总之夜生活
0: 系
1: OK。

0: 哇，分分钟咧，我哋就咁讲，二十三十岁都已经讲唔到四十五十六十岁，系三十岁啦，到你可以讲噶嘛？你嘅年龄
1: 讲讲得讲得
0: 系啦，到你嘅年龄嘅时候咧，就玩 T H 字头嘅社交平台啦。
1: 哦，我咁我二十岁咯。我冇玩 TH 嗰个，因为
0: 喂，我想讲咧呢一个咧调翻转咧，原来成日咪话我哋呢一行啦，都算系个心境会后生啲噶嘛，比实际年龄上面，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嘢噶嘛。
1: 系
0: 我而家系成日玩 TH 字头嗰、那个，因为我发现 TH 字头嗰个咧，可能系佢
1: 文字多啲
0: 啲啊，唔系啊，我觉得唔知系咪叫 update 啲啊，个资讯上面或者可能你最近嘅热话咧，会快速过 I 字头嗰个社交平台去知道最近发生嘅咩事。
1: Okay.
0: 即系譬如可能突然间喺今日突然间话俾你听边个超级市场大特价，系、啦，即系例如咁样啦。哇，所有仲要系网红店嚟嘅，
1: 其实
0: 廿几岁都过晒去，即系呢样嘢你可能喺 I 字头嗰度你会慢啲，你会见到呢样嘢，但系你 TH 字头嗰度你就会即刻知道咯。
1: 你嗰个平台似系以前嘅 F 字头嗰个平台多啲咯，即系个感觉
0: 系啦、
1: 因为你如果有啲咩优惠嗰啲，系嗰阵时 F 字头嘅人一定会分享噶嘛。
0: 即系我当然咁讲啫，唔系未必优惠嘅，即系我意思系你嗰样嘢
1: 嗰个时限性。
0: 系啦，即系即时性会快啲嘅。
1: O、okay,
0: K， 我几中意呢一个，所以我而家多睇个。同埋我想讲 T H 字头嗰个已经打破咗个规律啦、以前就系标榜佢话佢短啲、少啲字或者文字版嘛，佢而家有好多片啊、或者图啊嗰啲，我都中意睇噶。
1: O K，
0: 系啊，多咗噶。好啦，跟住之后三十岁嘅就系最即系紧要嘅咧，就系工作做嘢。
1: 都系嘅。
0: 系，我都认同系嘅，因为成日会觉得嗰段时间系最
1: 要搏杀嘅时期咯，
0: 同埋揾啱你嘅路啊，有机会，因为通常二十至三十系啲人系摸索紧，
1: 冇错。
0: 三十岁嘅时候就觉得，或者三十岁已经对嗰个工作已经有一定嘅年资，咁佢就想继续去搏杀，
1: 冇错。
0: 系好啦，跟住之后就投资。
1: 哦，呢样嘢比较少做。
0: 呢样嘢我想讲，
1: 不过唔同方法嘅投资都系投资嚟嘅。
0: 但系我想讲投资呢样嘢唔系三十岁咯，我觉得。因为我见有好多唔同嘅大学生，佢哋都已经做紧啲嘅投资啦。呢一样嘢系无论你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
1: 我觉得好讲个人。
0: 系啦，五十岁都好，即系我话依个辈啊咁样都好啦。每一个人都会喺度讲紧可能股票啊，讲紧边啲投资啊，买啲咩基金啊，又或者系做啲乜嘢嘢嘅投资咁样咯。即系所以我觉得投资样嘢唔系就咁斋三十岁嘅。
1: 系
0: 好之后落嚟啦，陀螺。
1: 陀螺系
0: 最近热话啦，
1: 系、
0: 啦，爆船嗰只
1: ，OK，
0: 系啊，呢个系
1: 男仔专利，又唔系嘅，而家女仔都会玩嘅。
0: 我想讲一样嘢，我真系试过问一啲廿几岁嘅朋友啦、喂，你有冇玩陀螺啊？最近好 hit 咁、因为我已经唔识分系三十岁嘅专利啦、我以为二十岁啲人都会 hit 啦、因为同埋我哋之前喺新闻度睇到系啲学生走去排队买咁样噶嘛，咁、我就以为啊，后生嗰班都中意啦。后屘啊，我冇玩陀螺啊，咩嚟噶咁样咯？系啊，所以原来系三十岁同埋可能十几岁，
1: 呢个系回忆嘅回归嚟噶嘛？唔系因为我哋细个嘅年代嗰套卡通特别出位，跟住嗰阵时细个成日玩，跟住而家又翻红翻噶嘛？
0: 系佢令到我期待第二样嘢翻红噶，
1: 例如咧
0: 四驱车
1: 哦，
0: 系啦，虽然系我个年代，但我知道其实佢喺
1: 汽车嘅文化
0: 系啦，唔同嘅年代都有卡通啦、又或者都有喜好嘅。
1: 我觉得嗰个难喺香港系因为嗰个要嘅地方面积太大，因为佢要嗰条赛道
0: 系
1: 即系佢砌赛道要劲大噶嘛。但系你陀螺净系一个盘就得啦嘛，
0: 系
1: 系啊，
0: 系咪咧？都系嘅，又或者你要揾一个公园咯。
1: 系
0: 不过唔讲你唔知道，你知唔知香港其实系有啲赛车嘅赛道嘅公园系政府嘅，公共嘅，
1: 系
0: 系啊，好似喺佐敦谷
1: ，OK，
0: 系啦，跟住之后系有几个噶，所以大家如果你上网揾嘅话，你会不妨你可以试下揾下咁样。
1: OK。

0: 另外一个三十岁会做嘅就系咩咧？健身。
1: 嗯，
0: 三十岁好奇怪嘅，唔知点解系真系啲人又系会觉得，喂，开始要健身。
1: 可能突然之间见到自己新陈代谢慢咗，啲肉开始透咗咧。如果对自己身材有要求嘅人就发觉唔得啦，我一定要做啲嘢啦，咁样咯。
0: 系咪啊？
1: 系。
0: 诶，
1: 我觉得会系。
0: 四十岁多唔多人健身
1: 咧？四十岁可能已经发觉做咩都冇用。唔系啦，即系可能一系就已经喺三十岁嘅时候建成咗呢个习惯，佢就会慢慢咯。
0: 我觉得四十至四十五岁都仲有，讲紧系去健身室嗰啲啊。
1: O K，
0: 系都仲有嘅，四十至四十
1: 都有嘅。但系我觉得通常呢啲年纪仲会健身嘅人就已经系好规律噶啦，即系佢可能由三十几岁或者由再后生，佢已经系好 regular 咁去做呢样嘢。
0: 又或者佢哋唔系已经系为咗个线条靓或者我要有肌肉，而系佢真系为咗
1: 健康
0: 着想，又或者系顶笼去跑下机，即系跑完步之后拉几下啦，而唔系调翻转重点，我要做咗啲拉嘢先，先再去跑咁样嘅。好啦，去到四十岁啦，即系我嗰、那个我个年代嗱，我想讲 U 字头嗰个嘅视频，嗰个嘅平台啦
1: ，Y 字头啊嘛，
0: 系 Y 字头 ，Y 字头嗰、那个，系少咗睇嘅我。
1: 其实我一路以嚟都冇乜睇，系啊，
0: 我有段时间我系多睇嘅
1: ，OK，
0: 三十岁尾嘅时候我多睇嘅，
1: 啊，系啊，有
0: 几年前，
1: 我有啲朋友系好中意，可能喺屋企开住个电视，系唔系睇其他台，就系睇呢个影片平台，跟住佢就会开嗰啲可能人哋好长嗰啲访问片，或者系嗰啲探街啊、嗰啲探店嗰啲片嚟睇咯。
0: 最成日睇嘅一定系就系旅行啦。咁另外就系疫情嘅时候冇旅行嘅时候，我试过一家人食饭嘅时候
1: 就睇旅行片啦。
0: 唔系啊，睇住条街咋，即系佢而家咪有好多咧，兴咧就咁怼部机拍住条街嗰啲咧。
1: 即系你同嗰啲冬天要有个壁炉咁样系一样噶。
0: 系啊，佢真系播住呢啲嘅，但系我想讲嗰段时间啊，我知道有段时间系好 hit 嘅呢啲片。
1: OK，
0: 系好多人睇嘅。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就家庭最紧要啦。四十岁嘅时候，都系嘅，为家庭而牺牲好多嘢嘅，睇到睇住自己朋友冇咗自己生活啊，冇咗人生啊。
1: 我觉得系更加多系要回馈自己。家庭，因为可能去到四十岁嘅时候，你父母年纪开始上去啊，即系你可能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啊，父母年纪都 OK 啊，或者身体状况都 OK 嘅时候，你冇咁多顾啊，跟住或者你有其他嘢，可能工作啊、学业嘅嘢要忙。当你四十岁，可能自己嘅嘢比较 settle down 咗，即系 settle down 咗之后啊，跟住之后你就可能要翻去自己屋企，可能爸爸妈妈，当然啦，希望都系非常健康啦，但系好多时候可能因为年纪咁上下，你要捉佢去身体检查，或者你会发觉佢突然之间需要。你嘅一啲关怀陪伴系多咗嘅，
0: 系好啦。咁之后啦，有样嘢呢样嘢系，我觉得系三十岁开始已经中落噶啦，车。只不过追求会越嚟越唔同，四十岁嘅时候个追求已经唔同咗啦。三十岁至四十岁嘅时候，可能佢哋追求要型，
1: 要 gym car
0: 系啦，或者嗰啲跑车型，即系明明坐到蹬到个 pat pat 都飞起嗰啲啦，但
1: 系
0: 就型。咁去到四十岁，我系听过唔少嘅朋友就唔得啦，要转家庭车啦，又或者要转第二啲车啦，又或者可能佢哋已经有多啲嘅足够嘅能力啊，就储到钱就去买啲再贵啲嘅车。系咁啊，跟住快速讲啦，就
1: 系
0: 收藏一啲嘢啦。
1: 系
0: 另一个啦，我都深信四十岁系四十岁先追星，四十岁先追星，我觉得真系似我见过有啲人都真系嘅。
1: 系
0: 我哋或者成日上网都睇到有啲人就系话，系啊，四十岁佢哋有能力添啊。
1: 系啊，某女星嗰个演唱会全部都系嗰啲话咩地铁冇人噶，散场之后地铁冇人嘅，全部搭晒车走。
0: 跟住之后仲有五十六十岁嘅，但我哋已经冇时间讲啦。好啦，
1: okay.
0: 大家继续睇下自己中意啲咩兴趣，或者觉得自己系咩年龄层啦。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個鐘頭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相若。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且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山西上个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8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3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74美元，卖出4,507.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等等等等红绿

0: 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土弹，出门专心行。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4: ，AI 大战设计师。
5: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4: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童年
11: 遗忘，
10: 自豪嘅事
11: 遗忘，
10: 自己嘅婚礼
11: 遗忘，
1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1: 遗忘，
10: 爱人
11: 遗忘，
10: 连自己嘅名字
11: 通通都遗忘。
1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1: 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1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一段感情咧，能够走进日常生活当中一啲好微细嘅琐碎事，都依然能够逗得彼此开心快乐，先至系最幸福甜蜜嘅好时光，并且系能够细水长流。先带嚟有方力申嘅新歌作品《生活无小事》，以及容祖儿嘅《小日子》。

最有价值的爱情莫过于此，能够细水长流，到了一定的年岁以后依然是认定对方。先有梁汉文的《住家的面》以及张伟贤《流民伉俪》。

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命。

但愿和心爱的对象远走高飞，一起浪漫一次啊！先有姜涛、流浪星球以及周恩婷《今世情人》。

希望十年甚至廿年过后，你依然记得我对你嘅爱。先有徐嘉晴《十年伴侣》以及李克勤《3001夜》。

虽然是手绘公仔，但依然是如此矜贵。冯允谦追风手绘黑卡，紧接带埋俾你，黄永林阿蛋 ，Missing Call。

0: 声音。
1: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3: CIBS 人人廣播。
4: 我是輕談只唱不夜天的劉佩龍，我覺得聽收音機就好像開盲盒一樣，如果聽開的音樂節目播中一首我喜愛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愛的作品的話，那我就最快樂了。
5: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6: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有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言行未能够合乎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若果教師被證實違反專業操守，必定會嚴肅跟進，檢視有關教師的註冊，按事件性質和嚴重程度，採取適當行動。簡約公屋將會在6月2日起接受第四期申請，涵蓋四個項目，包括啟德世運道第二期、屯門欣寶路、屯門青發街和馬鞍山恆光街，共提供大約11,330個單位，預計今年第三季起陸續入伙。符合申請資格的人士會在6月2日或者之前陸續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請表，在6月2至23日期間交回的申請表可獲優先處理。優先申請資格為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而一般傳統公屋申請住戶的家庭申請者優先。房屋局會盡快處理收到的申請表並且進行編配。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回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回信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針對暴雨、山洪和突發險情災情，強化督促提醒和現場指揮調度，要做好搶險救援準備，科學有序開展搶險救援救災。第十四屆中英政黨對話在江蘇揚州舉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海星發表主旨講話的時候說，雙方應該共同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堅持兩

0: 劃關係正確方向，推動雙邊關係行穩致遠。劉海聲說，中英應該共擔大國責任，帶頭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十五五時期，中國將會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中英合作將會迎來更廣闊前景。中國共產黨願意同英國各個政黨雙向而行，通過建設性溝通，引領彼此正向認知，做務實合作的推動力量。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405點，跌1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0點，升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5.97美元，賣出4506.72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昨日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預料高空反氣旋會在未來一兩日持續為廣東沿岸帶來酷熱的天氣。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才自由快乐、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2: 852数据库，
11: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2: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11: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6: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5: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8: Remember me。
19: 童年
20: 遗忘，
19: 自豪嘅事
20: 遗忘，
19: 自己嘅婚礼
20: 遗忘，
19: 仔女出世嘅画面
20: 遗忘，
19: 爱人
20: 遗忘，
19: 连自己嘅名字
20: 通通都遗忘。
19: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20: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2: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拣咗启德体育园啦，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有啲时候需要自己俾翻自己的力量，让自己重新振作站起嚟嘅。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有编曲陈永嘉《起身洗面》以及叶巧琳《不是那种励志歌》。

聽翻呢一種曲式咧，雖然好似隔咗段時間冇得到佢哋新歌咁，但係好似感覺馬上翻翻嚟，或者呢一種就係佢哋最擅長、最殺食嘅曲風。先有鄭融《下不為例》以及《蓮絲雅》，人生使用說明。

但愿你都能够懂得去氹自己开心啊，先有可佩冲不散的快乐，以及云浩影最好的解药。

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将呢两首歌送俾你内心嘅小朋友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以及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

派对过后剩下落嚟系咩感觉呢？喺呢首歌当中又俾唔俾到你呢？王燕派对后派对。

希望结束晒一天嘅工作之后，能够带俾你一个满满正能量，迎接新嘅一天嚟到。许志安、信天庸，而紧接今晚节目尾声，带嚟俾你 Eason 陈奕迅嘅旧作。今日我哋明日见，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簽署，旨在加快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巴基斯坦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特朗普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以色列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72點，跌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7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瑞士法郎。

0: 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85.19美元，賣出448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27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睇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最紧要系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大家小心啲。亦都如果喺户外嘅话，要饮多啲水啦。呢几日真系非常之热，一出街真系行几步就已经成身湿晒啦。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呢？亦都唔知大家过去嘅假期做咗啲乜嘢，见到 Facebook 有人留言就问我啦，假期做咗啲乜嘢呢？其实就冇咩特别嘅，星期日就返咗嚟做节目啦，星期一就留咗喺屋企整理下屋企，整到靓靓咁样啦，亦都執返整齐，所以会话冇咩特别，不过都过得几舒服嘅。好啦，事不宜迟，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

佢系 Region 林伟俊，拣嚟咗一首最近非常之喜欢嘅歌曲，叫做《取消追踪》。呢一个年代，我谂要忘记一个人，第一样嘢要做就系喺社交媒体取消追踪对方。如果唔系佢嘅相成日弹出嚟，佢嘅名成日弹出嚟，又点样忘记佢呢？不过要踏出嗰一步去按嗰个掣去取消追踪对方，其实好困难。

来自关淑怡的《忘记他》。有没有哪个需要忘记的人到现在你还是在社交媒体追踪的呢？我自己就有了，不过都是不舍得取消追踪了。

0: 嚟自谭咏麟嘅《忘不了你》。成日都希望忘记一个人可以简单啲。如果有杯水饮咗之后就可以忘记嗰啲伤心事，嗰啲令到你伤心嘅人，你话几好呢？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嚟自刘德华嘅呢一杯忘情水。可惜呢一个世界上面冇忘情水，忘记一个人就系咁困难嘅事。但系换个角度谂，忘记佢咁困难，系因为当初你哋过咗一啲好快乐嘅时间，而佢喺你人生里面都系一个非常之紧要嘅人。尤其是天气差嘅时候，系更加 emo 嘅时候，亦都更加会谂起嗰个你想忘记嘅人。跟住我哋有张学友。

张学友嘅《忘情冷雨夜》，有时候咁难忘嘅一个人，系因为心目中仲有啲希望，有一啲如果。如果我哋喺好啲嘅时间认识，结果会唔会一样？系唔一样呢？如果大家当初付出多啲心机，结果会唔会唔一样呢？心目中好多嘅如果，好多嘅假设，令到你好难忘嘅嗰个人。

0: 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5月27号，时间是凌晨的2: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如果在户外的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亦都真系小心啲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真系非常之热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今晚嘅节目以取消追踪呢一首歌曲开始，讲紧就系呢一个年代，如果想忘记一个人，应该由社交媒体嘅取消追踪开始。今晚头两个小时去到四点钟，都系以忘记一个人作为一个主题。跟住出场嘅歌手系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一首我好喜欢嘅英文歌曲，亦都好鍾意佢背后嘅故事。嚟自 Plain White Tees 嘅 Hey Dad Delilah。有一次 Plain White Tees 嘅主唱呢就去咗一个 party 啦，遇到一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跟住呢一个主唱就一见钟情，返到去都唔能够忘记呢一个女仔。跟住就写咗呢一首叫做 Hey Dad Delilah 嘅歌曲。点知咧呢首歌曲就爆红，真系皆知巷闻，就连呢一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都知道咗呢首歌曲嘅存在。最后主角咧，乐队嘅主唱就同呢个女仔系冇一齐到嘅。不过呢对乐队出席好多嘅音乐颁奖典礼嘅时候，呢、这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都系有一同出席，去做咗一个朋友嘅关系，成日都觉得呢个故事好浪漫，但系亦都有少少遗憾嘅结局。但系呢个遗憾嘅结局，或者就系最美好嘅结局。继续一啲英文嘅歌曲。

小学嘅时候非常之迷呢一个男歌手。我谂我哥嗰个年代长大嘅大家都应该都系一样嘅。佢系 Justin Bieber That Should Be Me。时间嚟到凌晨嘅2:56，最后以 Bruno Mars 嘅 When I Was Your Man 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申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和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司德司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73点，跌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9.83美元，卖出4500.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27号的凌晨，现在是3:1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欢迎大家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由3:00去到4:00呢一个环节，继续是关于忘记一个人的歌曲选择。啱啱就有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未必只是前度才那么难令人忘记。有时候那个你深爱着但是从来没有一起过的人同样令人那么难忘记。先有刘浩龙的绯闻男友，跟着揀你 DJ Jane 的爱的美顿书。

先有周柏豪的六天，跟住揀嚟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要忘记一个人，首先要取消追踪，又或者可以去一个遥远啲嘅地方去散下心。跟住落嚟有周杰伦，揸住架车去远啲嘅地方。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

0: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 时间是凌晨的3:3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要忘记一个人，就是要将那个在你脑海里面每日都出现，你每日都谂住的爱人，变做一个不会再出现的陌生人。先有蔡健雅的《陌生人》，跟住拣嚟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

在 Facebook 的留言见到一句非常之好的说话，未曾一起难忘记，因为不甘心，曾经一起难忘记，因为未死心。当然啦，未死心都唔好唔死心咁耐啦，唔好对方要结婚嘅时候你都未死心。先有麦浚龙嘅紧紧于怀，跟住拣嚟周恩廷《三生有幸》。

放低上一个，先有办法找到新一个。嚟自 Adele 嘅《Someone Like You》，应该放开嘅时候就好放开手啦。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拣嚟 Nancy Quai，《Let Go》。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

王毅话：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唔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化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之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5年，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0,000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17美元，卖出4,508.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凌晨4点，嗰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0: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接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3，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张家朗 Matthew 在直播室这里点唱给大家。来到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选你林忆莲的点唱机，由4:00去到朝头早6:00都会有我的点唱。有时候听着音乐去行下艺术馆都是好好的感觉。

简尼陈柏宇的一人傍晚艺术馆，尤其是香港近来都几多艺术展啊行嘅，所以都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下唔同嘅艺术展，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艺术家，例如莫奈嘅艺术展等等啦，所以真系值得去下嘅。去艺术展嘅时候，其实自己都比较中意一个人去，因为唔使等其他人，亦都其他人唔使等我。如果想睇嗰幅画耐啲嘅时候咧，自己就睇耐啲，唔惊麻烦到人哋啊嘛。

林家谦一人之境。一个人都可以尽兴。跟住落嚟有 Gordon Flanders。

在这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日子呢，选了 Gordon Flanders 的冬天一个游。自己一个出去玩，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紧急联络人呢？跟着我来有 Gareth T。

0: 先有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跟住拣嚟容祖儿九秒九，非常之喜欢将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播，因为九秒九讲紧嘅故事，其实就系紧急联络人嘅故事嘅一个延续，所以佢哋系同一个故事嚟嘅，好中意将佢哋两首放埋一齐播，觉得放埋一齐播有一个完整嘅感觉。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唔知大家平时深夜瞓唔着好 emo 嘅时候鍾意做啲咩呢？如果你听到我把声，好感谢你深夜嘅时候係揀咗听我嘅节目。啱啱听到有佢嘅第一首个人单曲，佢係 Abby 艾比晚安舞。

0: 到依家仲系对佢上个月喺香港嘅演唱会念念不忘。佢系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的4:4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先有洪卓立的《李敦道》，跟住揀你林奕康的《高山低谷》。有时候在社会挣扎生存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或者找到爱的人，一切都会变得很美丽。纵使辛苦都是一起辛苦。结束这个小时节目有侧田的《美丽之罪》。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

0: 国共产党愿意同英国各个政党双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預計明年8月22日起，經營網約車平台需領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個小時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相若。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6.54美元，賣出4,507.74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覆蓋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在清晨5時，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 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第二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一个同大家都好有回忆嘅地方有关嘅一首歌曲，佢系 Fiona 黄淑曼《华富一号》。

如果可以同过去的自己展开一个灵魂的对话，你会讲啲乜嘢呢？又或者你想听到啲乜嘢呢？来自冯咏琪的歌曲《此方之着》。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在这个人人都很精心打扮网上身份的年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怕过见到真人的时候会发现那个人和他网上的身份差很远呢？选来了阿凡曾奥菲的新歌《食物落差协会》。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27，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

0: 佢系 Suki Waterhouse。好坦白讲，一开始认识佢系因为佢系 Twilight 演员啦，蝙蝠侠演员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但系之后就爱上咗佢嘅音乐啦。啱啱揀嚟佢嘅歌曲 Back in Love， 但系亦都同时推介佢嘅其他歌曲，包括 Good Looking 啦、Oh My God 啦，同埋 To Love 呢三首都系我最中意嘅佢嘅歌曲。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0: 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先有 Super Moment 嘅无尽，跟住揀嚟 Mr 嘅方向感。喺人生呢一个无尽嘅旅途，非常之需要方向感。但係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失去咗方向感。有啲情况就係感觉到棘住咗一样，好迷失，冇晒方向感。但係多数呢啲情况，纵使唔知应该去边度好，逃出去先啦，继续前行先啦，纵使冇目的地，都或者船到桥头自然会直呢。跟住嚟有 Pandora， 继续一啲乐队嘅歌曲，紧急逃生应变法。

佢哋系 Pandora 将时间带到嚟朝头早嘅5:50，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仲有两首英文歌曲送俾大家，两首都系嚟自传奇嘅歌手。首先出场有 Stevie Wonder、Sir Duk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之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尼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

0: 希望伊朗衝突當事方能夠堅定停火止戰，繼續雙向而行，讓中東地區盡早恢復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主持安理會會議之後對記者表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談判每向前推進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衝突越早結束，平民傷亡就越少。中方希望當事方能夠堅定停火止戰，繼續雙向而行，盡快讓和平重回中東的大地。他又說中東與國際夥伴保持著溝通同協他又說中方是與國際夥伴保持著溝通同協調，支持巴基斯坦等的國家積極斡旋。國家防總啟動針對貴州的防汛四級應急響應，並且維持針對重慶、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與應急管理部組織多部門會商，分析研判強降雨發展趨勢，研究部署多個重點省份的防汛救災工作。會商指出，預測南方地區至到今個星期四仍然有較大範圍的降雨過程，局部地區強度大，受到持續強降雨影響，部分江河水位上漲，防汛救災任務依然較重。會商強調，有關部門要加強監測預報，確保預警訊息第一時間傳遞。針對暴雨、山洪和突發險情災情，強化督促提醒和現場指揮調度，要做好搶險救援準備，科學有序開展搶險救援救災。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4歲男子，正在瑪格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患者沒有接種喉痘疫苗，潛伏期內曾經在香港一間酒店內有高風險接觸。中心暫時未發現這宗個案與本港早前其他確診個案有關聯。另外，涉及旺角胡同個案，中心繼續跟進日前公布的兩宗個案。截至昨日傍晚六點，中心已經成功聯絡140名曾經在今個月1號或者之後到訪那個處所的人，全部沒有病徵。由於調查仍然繼續，那個處所關閉2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04美元，卖出450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5月27号，农历嘅4月11，星期三，6:09嘅早上，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现正生效，咁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要注意住咧要带定支水啦。咁如果有一啲系遮太阳嘅帽啊、遮啊，都要带定，甚至乎嗰啲咧冻嘅衫袖啊嗰啲咧带定出街啦。因为今日咧最高气温咧都33度，而家出面气温都29度噶。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系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听到有一位朋友分享咗，其实佢都唔系我朋友嚟嘅，系前辈。有位前辈分享咗一句说话，我真系一听到之后，哇！我系咁喺个脑度不断打转啊！呢句说话，佢话真正令到我衰老嘅唔系年龄，而系对梦想嘅放弃。是的，的而且确追梦是应该不分年龄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是拥有对梦想的坚持。无论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挑战失败都好，我们怎样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自己追寻喜欢的东西呢？

0: 记唔记得呢首歌啊？系嚟自一套电视剧《摘星的女人》嘅主题曲，当中嘅主角就系坚持自己追寻佢中意嘅梦想，亦都对于真爱嚟讲系有个坚定嘅态度。所以今朝早上好想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对于自己中意嘅嘢都继续要坚持落去啊！嚟自邝美云嘅《心声》。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嘅，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系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啲乜嘢咧？第四届嘅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咧，将会喺下星期三至到星期日，即系6月3日至到7日，喺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噃。咁今年咧，见到佢哋嘅嘉年华系设有四大主题嘅，同大家睇下先，睇下有冇一个主题系吸引到你去。首先第一个就系特产嘅展销，咁当中咧会有唔同嘅副产品啦、农副产品啦，咁就希望咧可以带嚟一啲家乡嘅红薯啊、鲜甜嘅粟米啊、原生的花生啊、野生的小蘑菇啊，以及是各类的土产干货，而且是汇聚了110万件来自全国各省各市以及是各自治区的

特色好物噃。咁除咗有呢啲嘅特色展销之外，当然就系有啊家乡美食啦，而且咧好深受欢迎嘅中华美食街里面咧有一啲专属嘅熟食俾大家可以咧试一试嘅。啊，究竟有冇家的味道、家乡嘅味道呢？咁设置咧有40个精品熟食摊位嘅，当中有啲咩食呢？真系要同大家睇下先，包括有呢一个内蒙古羊肉、新疆烤肉、福建炸酥肉、安徽嘅牛肉汤、陕西嘅肉夹馍，仲有吉林嘅，哇，原来有烤冷面噶，呢、這个真系未食过喎。仲有福建嘅炸醋肉啊，系咪真系炸酥肉一样呢？呢、這个几篇报道嚟嘅，因为可能啲字眼有啲译法唔同啊吓。咁啊，当中咧仲有一啲嘅青岛嘅酒精饮品啦，因为喺嗰边咧酿嘅啤酒咧系真系与别不同嘅。咁你如果浅尝嘅话，咁当然可以啦。咁究竟你喺嗰度可唔可以试到一啲？诶，原来我真系未试过，譬如新疆嘅烤肉喺嗰度可以试一试。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文艺演出，有啲咩文艺演出呢？咁就系咧喺每一晚嘅傍晚五点之后咧，都会有唔同嘅献艺。因为咧日间而家真系好炎热啦，其实你谂下，我哋而家6:18都仍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咧，佢都系会将呢个表演时间咧系延后到去傍晚五点嘅。咁当然啦，有一啲实力嘅歌手啦。咁既然有实力嘅歌手，就系希望大家无论喺嘢食方面啦，喺歌曲方面啦，都可以有一个家嘅感觉。有阵时咧，唔单止喺啲特色嘅摊位，喺梦入面都会有梦见家乡嘅朋友啦，又或者情景嘅。

听过有嚟自陈秀文嘅《梦幻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真系好想食一啲开心嘅嘢食，有阵时咧就系屋企人煮嘅嘢食啦，又或者啲家乡嘅嘢食啦。但系有阵时咧食一碗甜品都唔错噶，而呢碗甜品咧就系代表团圆嘅意思。唔知你又会唔会拣汤圆嚟到去感受一下家嘅感觉咧？

0: 6:24。听过有嚟自小凤姐，徐小凤嘅卖汤圆。
1: 晨光第一线，
0: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星期三嘅成语百科，今日好想同大家睇下一啲有关花草树木嘅成语。因为喺春天嘅时候咧，哇，我哋嘅大自然真系好美丽。究竟有啲乜嘢系同花草树木有关嘅成语呢？好似有百花齐放，形容就系百花系同时盛放，比喻一啲文化嘅艺术啊，又或者事业蓬勃发展等等嘅。咁如果想形容啊呢个女仔打扮得好靓、哦，可以用花枝招展。咁如果你话啊想形容啊系花墟啲花吓，啲、啊、种类都几多噶、哦，而且啲色彩咧都好鲜艳噶、哦，你会点样形容呢？可以是用繁花似锦。咁如果你好想赞一个人，诶，你嘅根基打得几好，好稳固，可以用呢、這个枝繁叶茂，就是代表啲树木咧，就系啲树枝啊、树叶啊，好茂盛咁样啦。咁如果你话想形容而家春天天色咧，真系好好啦，你可以用鸟语花香。

如果你话啊，我想形容就系屋企人噶、哦，有冇咧？寸草春晖 OK 嘅呢、這个。嗱，寸草春晖咧，同大家睇耐多少少。原来寸草咧就系指细小嘅草啊，春晖咧就系指春天嘅阳光。出处咧就系游子吟嗰度嘅，当中有一句就系睡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嚟到去形容咧子女咧对于父母嘅恩情嘅报答噶。就好似一啲细草咁样，想回报春天嘅阳光咁样，但系啦，力量系非常之有限，难以完全报答噶。咁就系嚟到去赞颂爸爸妈妈嘅养育之恩，同埋表达孝心同埋感恩噶。譬如好似我哋可以话啊，父母嘅养育之恩真系寸草春晖，我哋永远都报答唔晒啊！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找来一首有关花草树木的歌曲送给大家，叫醒你。

6:29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陈浩德，歌名叫做《劲草娇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

0: 前進。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翻嚟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话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项伟大进程是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你好。
1: 早晨。
0: 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都系生效。寻日啊真系都几热，有冇热亲呢？
1: 寻日咧我就做嘢都做到好夜喺度。咁所以走嘅时候呢真係晒揸车返屋企嘅时候晒到隻手好痛。
0: 我走嘅时候
1: 我又带到嗰啲冰酒。
0: 其实我都係差唔多三点先走啦。
1: 我咗你少少两点几。
0: 都係好熱，我都係觉得係呀，真係辣的喺个地下都哇好辣啊，好辣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呢，或者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呢，记住一定要多加补水先至得啦。
1: 冰袖呢一样嘢真係一个好嘅发明嚟，我觉得。
0: 因为又可以物理性遮挡阳光啦，但係同一时间亦都係可以有少少凉快啦。点解佢会凉快你知唔知？
1: 点解呢？係呢个神光百科去睇下。
0: 唔使神光百科嘅，
1: 其实
0: 几句就讲完㗎啦。

0: 系你既然问开，因为冰袖嘅物料咧，佢系可以迅速咁样将我哋皮肤上面嘅汗咧吸收咗，吸收咗之后，佢哋嘅物料系好快脆就会挥发咗出去。咁而挥发嘅过程入边咧，佢亦都会令到我哋容易偏，因为有水分喺个衫袖入边，咁所以咧就好容易会感觉得到系凉快。
1: 哦，
0: 系啊，我自己都会有阵时用。

0: 係啦，會降温降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段嘅時間，大家就諗住喺屋企都多開冷氣嘅話咧，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點解呢？因為睇睇即係新聞報道嘅時間都會見到咧，咁係喺電力公司啊，亦都要加電費咯。
1: 哎呀！
0: 是啊，加 5.4%。咁如果你话系平均三个人嘅用户咧，每一期咧就大概要俾多14蚊，系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电力公司回复嘅时间亦都话到啦。咁啊，调整主要都系反映过去三个月嘅实际燃料价格嘅变动。咁啊，预计燃料调整费升幅咧，或者会持续一段嘅时间嘅。咁啊，佢哋更加表示，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难免影响到能源供应同埋燃料嘅成本嘅。咁所以就开冷气可以真系又系呢招啦，校时间制。系啦，氹自己瞓着咗之后啦，咁跟住就
1: 你用个氹字，
0: 系啊，
1: 氹自己瞓。
0: 呢嗰个温度最好就氹着咗自己瞓。譬如我呢啲咧，要咁早起身嘅话咧，其实我个冷气我谂3点钟佢就会自己熄噶啦。
1: 系
0: 啦，咁啊亦都可以真系开3个钟头到。其實就已經足夠啦，咁樣咁啊可以慳翻啲電費啦。咁如果大家又想去玩下嘅話咧，我哋先唔好講呢一個電費，就係呢一個山頂纜車啦。林夢兒，你有冇坐過咧？
1: 我有坐過啊。
0: 係啦，我記得我第一代坐呢個山頂纜車咧，就係、是、以前綠綠地色嘅山頂纜車，而家都係綠色嘅。
1: 係。
0: 不過我唔敢講係咪第一代，即、就、係、是、綠色車身而白色蓋嘅。但係而家好靚啊，因為而家咧係望到個天花板。
1: 係啊，我有坐過呢、這個。
0: 這個都好靓，我有朋友，我同我朋友就一起去山顶，都系玩嘅时候都系坐呢一个系列嘅。咁但系你睇翻，原来山顶缆车启用已经138周年噶啦，一系列嘅周年庆典嘅计划啦，包括咧就向公众征集一啲嘅旧相，例如原来我喺细个嘅时候咧有同缆车影过一张嘅合照嘅，我即刻翻屋企抄翻啲旧嘅相簿先，冇数码相噶啦，一张张嘅旧照片。然后咧就睇下会有边一张就系同缆车去到影相
1: 嘅，
0: 系啦，咁咧就可以即系佢哋有个活动啊嘛，睇下点样俾翻佢哋啦。可以咧就喺譬如去山顶嘅一啲家庭嘅，可能一啲黑白照片，黑白照片，咁又或者系一啲庆祝人生重要嘅时刻嘅，都系喺呢个同山顶有关嘅。
1: 即系假设啦，其实以前咧唔兴影 pre-wedding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咁啱真系屋企人喺嗰度咧结婚嘅时候有上到去特登影相，咁呢啲咪重要时刻咯。
0: 系啦，咁市民喺今个星期六嘅至到下个月嘅30号，今个星期六先开始啊，咁啊将呢一个嘅故事同埋照片上載去到個人嘅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啦，咁啊只不過係要 hashtag 即係標籤Peak Tram 138咁樣，即係山頂纜車138周年啦，並且標記住山頂纜車同埋兩個朋友，咁就可以咧就參與呢一個嘅活動噶啦。咁啊，佢哋就話到啦，都有少少嘅紀念品嘅，就係嗰啲纜車嘅套票。咁如果你係纜車迷嘅話咧，咁啊都係幾好噶嚇。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同屋企人一齊上纜車嗰度玩啊？
1: 反而我同屋企人真係冇，係同朋友咯，
0: 同埋
1: 做嘢。
0: 我細個嘅時候就媽媽帶住我哋三姊弟啦，就一齊上山頂嗰度遊。啊、有睇过香港嘅夜景啊，东方之珠嘅夜景啦、所以都相当之靓嘅。咁啊，今次嘅活动将会选出咧就10个最动人嘅故事。咁、除咗系将相要影得有韵味之外啦，当然亦都要睇下你嘅故事写得好唔好啦。咁啊，我自己嘅故事就当然全部都系咁细个，一定系同屋企人噶啦，唔系一啲浪漫嘅故事嚟嘅，但系亦都系一啲温馨嘅故事嚟嘅。咁啊，唔知道听众。就算你參唔參加都好，呢、這個時間都可以回憶一下，到底你同你家人嘅一啲嘅點點滴滴，你哋嘅回憶又會係點樣嘅一種快樂嘅事情？又或者原來你以前喺山頂同朋友、同女朋友、同男朋友拍拖，可以睇一晚通宵嘅香港夜景嘅，呢啲都係一啲動人嘅故事嚟㗎。

0: 一首嘅作品喺6:45嘅时间听到，有嚟自黎明嘅《今夜你回不回来》。各位听众咧，就系睇睇天气啦。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噶。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要问一下 Vicky， 女人系用水做嘅，你认唔认同呢？
2: 认同。
0: 其实系人都系水做噶啦，
2: 系
0: 因为我哋嘅身体入面即系好多百分比都系水嚟嘅。
2: 系，咁但系女性咧就系一个感性嘅人嚟噶嘛，感性嘅动物嚟嘅，咁所以咧又好容易好似 Vicky 咁样啦，
0: 系嘛，
2: 系一睇到啲戏啊，好感动啊，就喊咁样咯，源源不绝嗰啲眼泪，所以系水做。
0: 所以平时都要饮多好多唔同嘅水啊，吓。咁啊，讲到饮多咁多唔同水，蒸馏水同埋矿泉水，如果俾你选择嘅，你会选择边一种呢？
2: 矿泉水多，
0: 矿泉水我都会选择矿泉水嘅。咁但系边一种同埋佢哋分别有啲乜嘢好嘅成分喺入边咧？咁啊未必个个咧都即刻答得到啦。嗱，蒸馏水方面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睇下啦。佢嘅制造过程就系经过蒸馏处理，去除水入边嘅杂质、细菌、重金属等等，几乎咧就系不含矿物质噶，口感亦都较为平淡。咁啊，适合一啲譬如短期饮用啦，或者一啲特定嘅。

0: 医疗用途，咁需要用蒸馏水噶。好啦，至于矿泉水咯，矿泉水咧就含有天然嘅矿物质，咁啊嚟自天然水源，含有钙、镁、钾等等嘅矿物质，以及一啲嘅微量元素，咁啊有助补充身体所需嘅矿物质，可以话咧能够促进我哋嘅新陈代谢噶。好啦，唔同水源嘅矿物质含量其实亦都唔同嘅，所以成日就会话系咪法国嘅矿泉水？是不是美国的矿泉水、内地的矿泉水，又或者是东南亚的矿泉水，入面是不是不同呢？口感是不是亦都会不一样呢？的而且确是有机会的。那如果你说是蒸馏水适合的，当然譬如是我们冲奶粉、病人的护理或者烹调食物都是适合用蒸馏水的。那至于你说矿泉水方面呢，日常我们普通的饮用，如果你是运动之后需要补充水分呢，矿泉水是会比较上理想的。咁、如果你说我们一般啊平时冇病冇痛的，咁我们都是适合呢饮矿泉水的。好啦，咁至于矿物质的含量方面，大家都知道啦，矿泉水就梗係会多啲啦。咁而嗰个酸碱值亦都係因水源而言㗎。咁例如偏中性或者矿泉水都会见到呢，就係有一啲微碱性
1: 㗎。
0: 咁矿泉水亦都可以呢，就係盡量帮我哋补充到一啲嘅电解质。咁甚至乎如果长期饮用嘅话呢，矿泉水就会比较上呢係理想啦。蒸馏水都得嘅，蒸馏水都得嘅。不过微量元素方面呢就会比较上少啦。好啦，咁但系你记住，每一日咧都一定咧要饮够六至到八杯水，所以你今日可以提提身边嘅情人知己，一齐饮多杯水啊！早上嘅时间嚟到6:48，温妮 Sally 叶倩文呢一首嘅作品，有嚟自佢嘅《情人知己》。

0: 早上嘅时间，可能你都会觉得有种热辣辣嘅感觉，系因为天气酷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已经生效紧。呢个时间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喺我哋嘅后花园入边，今日咧化身成为，咦？好似即系大学个荷花池咁。中大嘅唔系荷花池嘅，喂，有啲呢个感觉喎，即系我哋个花园而家又湿湿地啦，有啲池塘咁样，我呢度又，
3: 我哋有阵时花咧唔一定系啊，早晨各位，佢花咧唔一定系仲有泥嘅，其实水啊，
2: 水啊，
3: 池塘，
2: 空气咯，我记得知空气菠萝，
3: 系啊，
2: 对唔住，
3: 空气凤梨，差唔多咯，凤梨菠萝都系嗰样，
2: 都系嗰样嘢，所以咪容易记错咯。呢个好似即系荷花咁样啦，其实佢嗰个叶咧，我见佢而家浮咗喺个水面上面咧。真係一個好似一個個好有愛心嘅心咁樣喎，
3: 因為塊葉本身係心嚟，
2: 個塊葉真係本身係心嚟㗎，唔係我眼花睇錯嘅，
3: 絕對唔係。
2: 咁而家側邊聽到嗰啲呱呱呱呱叫嗰啲青蛙，又係真嘅青蛙嚟嘅。
3: 其實唔可以養青蛙，可以同魚一齊養。今日我介紹嘅花，可以同細魚一齊養。如果聽眾咧有個叫咩池啊？叫做
2: 荷花池、鲤鱼池、
3: 鲤鱼池、鲤鱼池唔得太凶猛啊！啲鱼、金鱼啊，细细个嘅鱼缸啊，咁
2: 细个嘅
3: 鱼池啦，
2: 细细个养巴西龟嗰啲鱼缸仔咧，
3: 巴西龟鱼
2: 嗰啲咧一尺都冇咁
3: 唔得啊！要有个花即有个鱼池咁样啦，
2: 都可以养嘅。
3: 系咯，其实冇话真系同鱼一齐养嘅，不过佢可以。有好多人都会问呢一种花叫做一叶莲，系可唔可以同啲鱼一齐养咧？咁
2: 一葉蓮，
3: 係啊！我哋個一葉蓮啊，一塊葉個一葉，就一塊葉個葉啦。蓮就蓮花個蓮。佢開花咧，其實佢朵花咧係一朵花嚟嘅啫。咁個花咧就係好似五個花瓣。其實咧好得意嘅，嗰枝係一枝花，係一塊心形嘅大葉上面。咁嗰枝花咧係好細嘅，弱弱的咁樣。咁花瓣我唔知點形容咧，其實係有好似有針咁樣。
2: 係啊，有啲似
3: 毛茸毛茸
2: 毛茸啊。
3: 係啦，
2: 佢係一個黃色嘅花冧啦。五朵嘅花瓣，每一个花瓣上面咧都有好多好似生咗毛一样嘅感觉，即系嗰个五块嘅花瓣咧就系五条白色嘅毛毛虫，
3: 系啦，就变成花瓣，中间粒黄色，系非常得意嘅，其实
2: 冇香味嘅，
3: 依附住一块叶咯，嗰块叶系心形，所以啲人见到就觉得好得意，
2: 所以唔知道花有冇得买呢、這个。
3: 咁买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要洗一洗先嘅，咁你就咁摆喺水里边养就得噶啦。咁同埋咧，你见到佢咁靓啦，呢只花草又靓，花又咁靓啦，啲水一定好干净。咁除咗因为佢靓要干净之外咧，佢真系需要干净嘅水咯。
2: 系，咁佢会唔会因为即系掂到啲污糟嘅水，令到啲水都变得干净？因为佢好似个 filter 咁样，咁啊慢慢吸收啲水分，其实连埋水入边啲污糟嘢都吸收。
3: 唔系嘅，水质越干净就会越好。夏天嘅时候更加要成日换添，因为如果唔系咧，可能会有啲即系因为佢太靓咧，其实嗰块叶咧可能会有虫会食。咁如果你干净嘅水咧，就会好啲嘅。系啦，咁有呢啲咁弱弱的嘅花咧，唔可以暴晒啦，但又唔可以冇太阳，咁矜贵，你知摆埋一边啦。我 check 到资料咧，好得意，佢好似一个你好中意嘅花，就系咧系朝头早九点钟之后咧先至开花，咁五点钟咧就会凋谢，其实好短，好短。
2: 咁似昙花嘅。
3: 昙花仲短，
2: 昙花仲短啦，当然昙花系即系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啊嘛。
3: 系
2: 咁而家呢个一叶莲佢
3: 就话咧就系九点钟就开，即系佢唔系一晚翻嚟就开嘅，你慢慢等佢开，你嗰个昙花都唔系慢慢翻嚟噶，成日开咗啦，你由细开到大噶嘛。
2: 可以唔开嘅昙花
3: 系嘛系嘛，
2: 系啊可以唔开花噶，你慢慢翻嚟可能我识得啲朋友，佢从来都冇见过昙花开花。
3: Okay.
2: 因為昙花咧，佢第一佢需要陽光，又唔可以太多陽光啦。
3: 有香水得唔得咧？咁啊，香水味咁咪，即唔可以污染咗，即係唔可以噴香水喺附近。
2: 唔可以嘅，係啊，佢需要嗰種係真係好完全
3: 仙氣
2: 自然環境嘅感覺。如果佢有一個自然環境空間俾佢咧，咁佢生長咧就會好啲。因為你知咧，其實譬如係近海或者近山咧，佢哋去到日夜温差會比較大。日夜温差比較大，其實就同好多植物都係一樣。你嗰啲植物通常佢嗰個嘅叫做嗰個質量高咧，例如係咩？例如植物，米就係一樣啦。米咧，如果種得最好嘅米，就係因為佢哋擁有一個肥沃嘅土地之外咧，就係佢哋本身嘅氣候環境，佢哋個高度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哋嗰個日夜温差。
3: 你講食嗰啲米？
2: 食嗰啲米啊，
3: 即係
2: 嗰啲稻米。咁佢哋嗰啲。你普通冇咁好食嗰啲米就可能會粗啲啦。咁但係如果日夜温差大咧，係可以令到米個質量咧係提高得好多。 咁所以我就諗啦，可能有啲花咧，佢都好需要咧，就係呢一種咁樣嘅環境，令到佢哋可以日夜温差大啊，咁某一啲嘅時間又可以咧就迅速咁樣補充到一啲嘅水分啊各樣嘢。
3: 估唔到連種米都有一格。
2: 係啊，唔係
3: 真係好慘，我啲
2: 嚟走先要學點種米嘅嘛。
3: 哦，咁又係，係喎。
2: 係啊，所以咪讀過咯，係啊。
3: 明曬明曬。
2: 係啦係啦。
3: 所以你買即係有陣時可以買幾。幾朵花翻嚟，咁就可以日日都有開花嗰個狀態。咁、其實咧，有啲人就問啊，咁你一個盆裝一枝花同埋一個葉就好靚啦，咁搭埋一齊都唔 OK 啦。即係就驚一枝可能好 lonely 啊，兩三枝啦咁。其實葉係唔重疊係可以嘅，即係兩塊葉唔好搭埋一齊，如果唔係會爛。
2: 咁所以咧，呢朵花雖然咧係。一支寂寞 lonely 嘅感覺，不過佢就有啲禪意嘅，其實都暗藏咗一種咧，就係好安靜嘅 peaceful， 好安靜嘅快樂同埋平安喺入邊，俾我感覺係 office 都種到啊嘛呢、這個，即係只要揾翻個相應嘅盤 office， 其實都可以擺到出嚟，
3: 都可以嘅。但係你 office 嘅話就好靚，就唔擺 conference room 會靚啲咯，揾個遮遮入去，即係你擺喺台邊可能啲文件啊咁一堆堆，
2: 咁啊唔得啦，喺 conference room 即係會議室入邊咧。特別傾大生意，嗰啲大客咧，如果見到呢啲植物，就覺得你有品味，有一種心入邊講不出嘅平安，咁就會同你簽合約啦。
3: 冇錯冇錯，
2: 就係咁樣。好啦，
3: 大家試下啦，
2: 快啲去搜羅下呢個先。
3: 我都要揾，我哋揾下
2: 一葉蓮，一葉蓮。好啦，
3: 我啲相擺上網。
2: 好，
3: 好啦，
2: 唔該曬安啦，拜拜。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头广播噶。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我哋转头见。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说预测南部地区，是预测南方地区到今个星期四仍然

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同埋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伊朗同盟友喺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同以色列嘅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

0: 杨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回到本港，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住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寄仓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堂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交通天文台当然会同各位听众一齐 mon 住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天气又系点啦？不过先提嚟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系继续生效紧噶啦。咁啊有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喺度，
1: 跟住有 Fiki 喺度，
2: 跟住有阿 mon 喺度，
0: 系啦，有阿 mon 喺度就。OK 啦，因為可以出面望得好實啊，咁到底嗰個嘅交通情況，早上嘅時候，今朝咧翻工嘅時間，我見到日出啊，做咩咧？
1: 冇，
0: 唔係因為平時都會見到咧係光，其實而家朝頭早都好光噶啦，但係咁啱咧，其實每一年咧係有幾日嘅時間，我喺某一個位置咧係會好清楚見到個太陽係升緊上，啱啱仲有座山。有座山，跟住嗰只红色啊，橙红色嗰只，
1: 好似一幅画咁，
0: 真系好似一幅画咁样。不过我只系望咗佢一眼，见到个太阳，我就继续专注驾驶啦。
1: 系需要噶，
0: 系啊，系啦，系啦。咁啊，下次睇下再早啲又唔得。我想话再早啲，跟住影嗰个太阳又唔得，因为太阳唔系就我嘅时间啊嘛。系啊，
1: 你有冇车 cam 啊？喺车 cam 度 cap 翻
0: 车 cam 冇咁靓，
1: 都系嘅。
0: 系
1: 你想要翻
0: 几咁惨嘅一件事？我谂住影个景致，你同我喺车 cam 度 cut 翻出嚟，完全。
1: 咁下次要叫
0: 完全一啲都唔浪漫，
1: 帮手揸车咯，咁样你就可以影。
0: 又唔知就唔就到系呢个时间啊嘛。
2: 系咯，但都唔够肉眼睇靓啊！
0: 肉眼睇真系好靓，系。
1: 有时手机相机都未必影到嗰种。
0: 影太阳咧，就真系唔可以用手机。
2: 系啊，
0: 因为手机就好多嗰啲蓝点啊，又多层啊咁样。其实
2: 搞低个曝光咯，
0: 搞低曝光你执执住一点噶嘛，因为蓝宝石嗰啲系啦，所以都系要用相机啊。相机记住抹镜头。我有一次我唔记得抹镜头，
1: 都系有
0: 影咗出嚟啊，冇空啊，冇空，不过见啲尘，因为个太阳好光、啊，跟住你一睇睇翻张相，你喺个相机个 mon 睇都睇唔到，你摆翻出嚟电脑睇嘅时候，哇，
2: 咁多尘嘅，
0: 自己都吓一跳，嗰啲阿米巴变形虫咁啊，啲虫仲要，系，所以大家记住抹镜头，见到咁靓嘅太阳都要抹一抹镜头先得。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交俾阿 mon 啦。
2: 系啦，咁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就系来回方向近住横龙街嘅快线咧，系已经解封咗。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陆续恢复原有嘅路线行驶噶啦。不过另外咧，码头围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而家所有嘅车辆咧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嘅。咁仲有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啦，去北角方向跟住洋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已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
0: 系啦，咁大致上都可以啦。咁天气方面就热嘅。咁如果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可能都开唔到窗啦，而家因为啲风都好热啊，朝头早都已经危局
2: 啊，
0: 危局系啊，危局呢个字都用得好，特别晏昼嘅时间啊，咁啊，不厌其烦提提大家注意补水。好啦，今日交通方面有啲咩温馨提示，提一提我哋咧。
2: 今日系咩日子咧？27号。
0: 今日27号。是有一定有听众生日的，生日快乐！
1: 又或者有啲周年纪念的，
0: 恭喜恭喜！除此之外，今日是
2: 今日咧就是我哋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开幕日子啦！
0: 哎呀，这个更加值得开香槟啊！真系2026年嘅5月27号咧，就今日正式咧就会投入呢一个嘅服务啦。
2: 系啊，
0: 咁服务范畴方面咧，主要是啲咩咧？阿 mon。
2: 主要
0: 就
1: 是
0: 短途同埋區域航線嘅旅客嚟嘅，
1: 係冇錯。即係以前咧，我哋就係之前啦，唔好話以前啦，之前我哋就要係入咗境出咗境應該話係嘛，過咗閘。系啦，我哋要准备搭飞机啦。我哋可能一号客运大楼或者二号客运大楼上机噶嘛，
2: 冇错，
1: 上飞机噶嘛。咁我哋就会搭架列车啦。咁我哋就唔能够
0: 机场列车
1: 系啦，我哋系唔能够咧。譬如我搭一落巴士就去到二号客运大楼嘅咁样噶嘛。但系而家咧就可以啦。系啦，咁有啲专线嘅巴士方面嘅，即系譬如有一啲 A 线啊，通宵嘅 N 线啊，佢都可以咧，会喺今日开始咧，往机场方向咧就有一个首班车起开始嘅，咁大家就可以喺二号客运大楼咧嚟到去有个落客区咁样啦。
0: 系一直咧，即系如果出入机场嘅话，见佢呢啲工程都做咗好耐啦，咁之前嘅时候我都唔记得咗几耐之前啦。 應該半年前咁上下，我就有行經呢一個嘅二號客運大樓，其實都有入過入去望一望嘅。咁嗰陣時都有少量嘅商店，其實都已經開咗噶啦。咁、但係服務就當然係未有啦。咁大致上嗰個廊係點咧？其實嗰陣時都有睇過嘅。咁、我覺得梗係靚仔啦。咁、而且入邊食肆咧，我嗰陣時睇其實我都覺得最即係最香港人都好受歡迎嗰啲譬如咩米線嗰啲快食嗰啲，其實都有啲會我嗰陣時見到進駐喺度啦，咁啊可以幫到大家即係醫下肚。
1: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可以分流到一號客運大樓嗰啲旅客咯，
0: 係啊，
1: 唔使大家去曬嗰邊 T 一嗰邊。
0: 最緊要就係起得好、起得靚同埋實用，咁啊用起上嚟又夠方便啦。喂，第一批嘅時間15間航空公司咧就已經進駐，
2: 係啊，遷移咗過去。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另外亦都會繼續分階段咧就。入去呢一個嘅 T2 啦，二號客運大樓嗰度啦，佢有個 schedule 嘅，咁啊預計6月10號之前咧就會全面完成啦。
2: 係啊，
0: 今日都27號，
2: 好快啫，半個月到。
0: 半個月係啊，真係半個月到佢就已經搞掂曬㗎啦。係
2: 啊，
0: 咁啊到時就真係全面咧就可以去到用啦。咁啊六月十號之前，如果順利完成嘅話咧，都會㗎啦。咁啊，我嚟做咩呢？就係迎接呢一個暑假嘅旅遊旺季。
1: 係、
0: 哇！有更
2: 開心，
0: 更加多嘅遊客咧就可以嚟到香港啦，不斷消費。
1: 嗯，
0: 係啦，呢、
2: 振興我哋香港嘅經濟。
0: 呢個先至係最開心啦。咁啊，見到咧佢哋亦都設有新一代嗰啲自助登機櫃台，又係唔單止一次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賺啊！即係而家嗰啲我哋即係香港居民啦。我哋出境入境嘅時候咧，喺翻香港地方真係好快脆，係、基本上就認到你個樣就搞掂，
2: 係啊，好快啊，
0: 係啦，即係由以前密要打手指模嗰陣時，先至又要做呢樣做嗰樣，拎住個 passport 又要有得登機證啊嗰樣嘢，而家唔使啦。其實因為你 check in 嘅過程或者你喺個航空公司櫃台好多嘢都已經做咗，咁變咗你一出境嘅時候嗰啲嘅手續咧，好快脆就已經妥掂，搞掂嚇。咁啊唔單止淨係機場啦，你見各個嘅陸路口岸其實出入境都好快。咁啊有啲朋友其實甚至乎基本上有帶身嘅身份證同埋回鄉卡都有旁身嘅，但係唔使拎出嚟嘅嚇，唔使拎出嚟，跟住因為全部都。眼啊、鼻啊嗰啲就已經幫你認證曬啦，但你都有喺度嘅，穩陣啲，係啦，咁啊，所以先至嚇要咁樣先搞得掂啊嚇。好，咁啊，仲有啲咩咧？咁啊，見到佢呢、這個T2 擴建之後啦，除咗設有新一代嘅自助登機櫃台之外，更加開設咗多間嘅人氣餐飲品牌。咁亦都有啲嘅連鎖店啦、cafe 啦、手搖飲品啦，全部都係啲後生仔鍾意嘅嘢。
2: 我最鍾意㗎啦。
0: 打下卡啊，傾下偈啊，約下朋友啊，甚至乎即係咁講，我哋旅客嘅話或者市民梗係開心啦。我覺得其中一樣呢就係喺機場返工嘅人呢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
2: 係呀。
0: 唔知道佢哋夠唔夠時間去埋呢一個 T2 嗰度食嘢啦。应该够嘅，
2: 同埋好似有戏院嗰啲，吓
0: 戏院有嘅，戏院系以前我记得都已经有嘅，
2: 以前都有，
0: 系啊、哦，以前都有嘅，因为嗰阵时有啲大片咧，咁上演嘅时候就话入边嗰个戏院就劲，咁有唔少人特登咧就去到嗰边睇嘅，系啦，咁但系而家确实系咪真系仲有，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咁、要再睇翻啲资料先至揾下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真系二号客运大楼喺今日嘅时间正式就开通啦吓。
2: 系啦，咁另外都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运输署咧而家咧研发推呢个交通管理平台啊，咁就系咧利用呢个大数据同埋人工嘅智能技术咧去推动呢个交通管理数字化嘅。咁佢有啲咩功能咧？就系预测交通嘅变化啦，识辨交通瓶颈同埋制定一啲嘅应急方案咁样嘅，咁即系例如咧，佢可以应用喺啲大型嘅活动嗰度啦，或者恶劣天气，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夏天可能都会比较大啦啲雨，
0: 或者有机会突然间遇到风暴咁样啦，
2: 系啦，咁佢都可以咧实时咁样提供翻一啲嘅交通同埋运输嘅资讯嘅，咁就可以协助翻唔同嘅政府部门做好一啲嘅交通管理同埋运输嘅规划咁样咯，可以令到我哋嘅交通更加畅顺，就唔会塞住晒咁样。
0: 呢、个最好嘅一样嘢咧。就係佢好多都係預知或者先計劃好，唔係等到嗰個情況出現咁，當然會即刻解決啦。係啦，咁但係除此之外，亦都會盡快未去到好嚴重嘅情況嘅時候，就已經制定到一啲新嘅方案，或者揾到啲新嘅路咧，就可以提供俾啲駕駛者啊、行人啊、市民啊，去到咧就好快速疏導。 到嗰啲交通。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话嚟紧雨季，好多时一大雨咧，有啲地方可能会

0: 咗條路，大家都記得啦，係啦，可能前幾年都有試過啊，某一啲嘅路段佢亦都浸咗，所以而家咧你見到政府都好好啊，有啲路段之前浸過嘅話咧，仲記唔記得？喺个地下嗰度会有啲红色线，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
1: 啊、
0: 红色线，咁就话到如果水浸嘅话，這個、呢个咧呢条咧就系嗰个线啦。你见到前面水浸到呢条线，你就唔好再行喺前面啦。
1: 系咪黄大仙嗰度？
2: 系啊，黄大仙有，长度有，
0: 系啦、啊，大埔都有啦、大埔近住火车站嗰个位，因为嗰个位真系斜咧，好似有个凹咗嘅位咁样嘅，咁嗰度就正正就容易咧就储咗啲积水喺度，咁就可以令到啲驾驶者睇到嗰条红线。一去到浸到嗰個位咧，停車啦，打四火燈停車啦，即係去唔到前面啦，咁要叫警察過嚟疏導下啲交通啦。啊，呢、這個就好重要，所以越嚟越多新嘅措施啊，即係令到我哋市民生活更加便捷啦。
1: 同埋我覺得而家即係香港政府即係各個嘅部門咧都做到。做嗰啲渠務工程都做得好好，即係我哋
0: 去龍吸水啦、
1: 啊。係啊，我都想講呢、這個。同埋有陣時，即係可能上水咧，北區地方比較容易水浸啊。其實佢哋都加派好多嘅人員咧，去經常去通渠啊，咁樣即係避免呢啲渠嘅擠塞咁樣。
0: 係啊，有陣時渠咧就可能塞住咗嗰啲，譬如樹葉啊。
1: 係 啊,
0: 啊，我都成日見到啲清潔工人咧去到打掃嘅、所以呢啲即係每一個建設香港嘅人都功不可沒啊嚇。係好，唔該曬阿Mon先。
2: 唔該曬阿Mon，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5月27日7:19，早上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天晴嘅，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咧大概33度，會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而展望啦，未來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以及係持續酷熱。星期五稍後至到星期六有幾陣嘅驟雨，而局部地區咧係有雷暴嘅。而家出面氣温咧係29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屬於低嘅水平嚟嘅。
0: 係啦，喺九天天氣預報方面咧，就仲未見得到咧，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啊，雷暴呢個就仲未見到。咁但係天氣都瞬息萬變啊嚇，咁啊見到而家成日都係咁諗噶啦，而家有幾熱咧？咁啊，嗰啲可能之后嗰啲雨水咧，又有几大？
2: 系因为而家焗啊嘛，牛雨啊，成日听啲老一辈咁样。
0: 吓，而家就有啲焗啦，不过都系下昼嘅时候真系炎热啊吓。如果你话呢个时间就好好地利用啦，我哋成日都系因为天气分配好自己。嘅日常嘅生活，如果你係喺屋企嘅啊，你可能今日都唔使翻工嘅，可以諗下，譬如洗下衫啊，
2: 喂，真係啲衫而家好好啊，太陽
0: 曬定啲被啊，你曬完翻嚟之後，呢啲被有一陣嗰啲叫咩啊，太陽嗰啲味道。
2: 係啊，但係如果你屋企有種植物嗰啲咧，就一定要淋多啲水啦，因為太陽咁勁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就係泥土咧唔夠水分啊，係啦，記得要日夜都淋下一次水。
0: 係啦，唔好晏晝陽光最犀利嘅時間淋，如果唔係折射就會曬窿曬你嗰啲植物。好，这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咗喺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4: 早晨啊，小白。
0: 今日咧想邀请 Terry 就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点样去到咧就系睇好多都市人咧就系非常之着重嘅一个嘅问题，就系呢一个肥胖嘅问题。而啲朋友咧就可能会觉得肥胖只要健康嘅话咧，其实又冇乜所谓啦。先喺中医角度嚟讲。呢句说话其实解唔解得通啊？肥胖只要健康嗰就冇问题，其实系唔系嘅咧？
4: 梗系唔系啦，因为咧肥胖咧系绝对唔会健康，因为我哋咧如果留意有冇，即系我哋而家即系香港系一个都市啦，即系城市。其实咧，如果你去嗰啲乡村或者可能乡下，即系仲系啲比较淳朴啲嘅地方咧，其实佢哋冇乜所谓肥人嘅。
0: 哦、
4: 大部分咧都系身体咧比较正常啦，你望落去你唔会用肥去形容佢咯，咁样嘅。
0: 或者大只佢度形容，因为佢哋可能有啲劳动啲嘅工作嘅，佢哋真系大只，但真系唔系讲个肥字咯。
4: 嗰、个大只咧又唔会好似咧我哋都市人咁样咧去做专嗰啲大只咯，即系会结实嘅嗱。譬如好似我哋咧即系中国人咧嗰啲功夫啦，譬如叶问师傅，你睇张相其实一个似一个普通嘅男子噶嘛，你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大只佬
0: 瘦瘦地嘅，仲要系要可系
4: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咧，所以话肥胖得嚟咧，如果系一个身体咧，你望落去依用肥去形容嘅话咧，基本上佢已经系唔健康噶啦。不过争在好多人咧，未必咧去留意。知道自己其实有啲症状，即系好多人都话我唔觉喎，即系唔觉有病，有唔舒服，个突然间有病嘅啫。咁、其实好多人咧系忽略咗咧，其实身体俾我哋啲警号啊、即系其实佢可能系已经有唔舒服啊。譬如举个例啦，有啲人系瞓得唔好嘅，

0: 好難入睡，瞓得唔好。咁其實喺中醫角度嚟講咧，呢個係病嚟㗎，即係係一個瞓得唔好係病。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我都翻到工啦，第日飲杯咖啡就得啦。又或者我咪食下安眠藥咯，少少地咁樣。咁其實咧，呢啲警號咧嚇，我哋唔去處理嘅話，整整下咧，其實影咗啲大嘅問題嘅。譬如佢嗰個瞓得唔好，可能同個肝有關啦，咁樣㗎。其實咧，我喺臨床上面見到咧，即係相對咧比較肥胖啲、豐滿啲嘅人咧，佢哋都係好中意食嘢嘅。咁而食嘢咁，通常都係忍唔住啲美食啦。譬如咧，一定係離唔開食啲凍嘢、生冷凍嘢噶啦。咁不如我哋講下啦。嗱喺中醫角度嚟講咧，嗰啲肥膏啦，我哋講啦，喺中醫角度嚟講就係一啲濕啦。濕或者你話多餘咗嘅嘢，真係多餘咗嘛？你見到咧，其實佢都係泡嘅，佢唔會啲嗰啲即係結實嘅個肌肉，所以佢係泡嘅。咁你先會覺得佢好累贅、好重咁樣噶嘛？如果佢結實咗咧，你就唔會覺得佢係好肥啊咁樣，或者你用大隻去形容啦，就算係係咪？
1: 哦，所以肥膏就真係等於濕嘅喺中醫角度嚟講，哦，
0: 係啦，喺中醫角度係痰濕啦咁樣。咁咧我哋中醫有個講法嘅，叫做啊肥人多濕啦，係啦，瘦人就多火嘅，所以瘦嘅人就敏感啲嘅。
1: 所以你見到啲人咧，就譬如磁場啲人，可能好多時都係圓潤少少，係嘛？
0: 鬆容啲啦，咁樣啦嚇。咁嚟講翻嗰個肥胖咯喎。咁而係濕咧，咁係點樣嚟嘅咧？咁你正常嚟講，我哋身體裡面咧就有啲叫氣血津液啦，即係除咗我哋血之外啦，紅色嘅血之外，其實仲有一啲水嘅，好嘅水嘅。咩意思咧？譬如我哋嘅眼睛啦，如果我哋有啲人咪話望電腦望得太耐啊。会觉得好眼干啊咁样噶嘛，就是、眼泪水唔够咯，所以我哋咧太多又唔得。咁正常我哋嘅泪水咧系有滋润我哋嘅作用啦。就算我哋个鼻都系噶，咁有阵时咧，如果你会觉得啊开冷气可能开太耐，会觉得啊个鼻好干咁样，系咪？咁其实咧，我哋都有正常我哋个个鼻腔都会有一啲分泌嘅，或者我哋口水其实都系有个滋润嘅作用嘅。咁呢啲我哋叫津液啦，就有我哋嘅一个滋润啦，亦都系保护我哋嘅作用喺当中。咁但系咧。呢、这个正常，我哋啲气血去运行啦，啲津液去运行咧，咁我哋就有呢个滋润嘅作用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气血唔够，啲气唔够推动唔到啲水去行嘅时候咧，佢就会积聚咗喺度，积聚咗喺度咧，久而久之咧，我就变咗湿啦。咁呢个痰湿咧，湿咧就稀啲嘅，痰就结啲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叫嗰啲所谓嘅肥膏啦，我哋叫做痰湿啦。
1: 哦，即系结啲嘅个感觉上又啱喎，即系形容得都几好喎。呢个即系中医嚟讲。
0: 系啊，点解我哋个气又会唔够咧？咁、我哋又会数翻啦。中医讲咧，一定系同个脾胃好有关系嘅。
1: 哦，所以你见到有阵时嗰啲譬如圆润少少嘅人咧，即系佢跑步嘅时候好快脆就冇气，即系可能因为气唔够啦，系嘛？
0: 系啦，同埋都行唔到。啲氣行唔喐啦，係啦，咁同埋咧，我哋睇到佢喎，你有冇發覺肥真係大家會覺得，肥一定肥肚腩先噶嘛，一般，
1: 係，
0: 或者所謂中央肥胖，
1: 儲能量咁樣好似我。
0: 系啦，中间点解呢？因为嗰个正正系个脾胃嗰个位置啊。咁如果咧嗰个脾胃比较虚弱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啲湿咧得咧就喺嗰个脾胃附近咧个积聚咗先，所以就系中间嗰个位置咯。咁我哋点样积聚咧？咪就系生冷冻嘢咯。肥胖嘅话咧，你会其实好常见咧，嗰啲 patient 咧其实系好容易咧，所谓直肠直肚噶，其实佢好容易肚屙噶。即系佢哋以为自己我大便好畅顺，觉得自己消化系冇问题啦，其实唔系嘅，因为咧嗰啲食物咧就。头先讲啦，由个口啦去到系肛门啦，离开我哋身体啦吓，其实系需要12小时嘅。有阵时咧，佢哋好容易咧就去洗手间啦，基本上食完好冇耐又要放出嚟啦。其实身体咧都冇特别咧系嘥好多时间去消化，即系入边有用嘅食物咧都冇提取到出嚟啊。其实都系浪费咗，咁所以佢哋吸收嘅气血又少啦，咁样变为我哋即系有用嘅嘢又少啦，咁样咁所以个人咧又多湿啦。垃圾走唔到，喎，呢個度嚟講都係脾胃虛弱嘅表現嚟嘅。
1: 哇，好啦，咁如果我真係要把握去到機會，咁啊點樣去到起步，去到即係處理呢一個脾胃嘅問題而引致肥胖嘅呢一個學問咧？
0: 嗱，首先咧，真係生冷凍嘢咧就要少食啦。
1: 係，知道。
0: 因為而家夏天啊嘛，夏天咧好熱啦，咁
1: 難忍啊，意思。
0: 忍唔住啦，系咪？或者又开冷气啦、其实夏天咧，正正系我哋咧排毒啊、排垃圾出汗嘅时间、如果我哋咧唔去，即系好好咁样去出汗嘅话咧，咁啲垃圾就积埋咗噶咯。咁于是等到咧去冬天嘅时候咧，好多时就嗰啲鼻敏感啊、哮喘啊嗰啲嘅病咧又发作嘅、所以咧，我哋夏天咧系一定要有户外活动咧去出多啲汗嘅。出汗亦都可以排汗啦、排垃圾啦咁样。咁所以咧，尽量咧可以唔开冷气就尽量唔好开啦。

0: 翻下凍嘢都要盡量去少飲啦。又或者留 quota 啦，我成日同啲 patient 講啦，你留 quota 同啲朋友嘅咪可以飲下咯。咁自己平日就少飲啲啦，咁啊做運動啦，同埋做啲瞓啦，呢、這個最基本最基本咧，可以養翻我哋身體嘅。因為早啲瞓，我哋養翻啲氣啊嘛。
1: 係做運動啊，早啲瞓啦，呢兩樣嘢都要記住啊。好啦，咁如果你話有啲譬如 OL 嘅，咁佢哋翻工嘅時候，佢都諗住天氣熱啦，我又想食少啲，諗住個人 light 啲啊，輕巧啲。咁我諗住晏晝嘅時候，我都係食普通嘅沙律。沙律咧，佢哋都係食嗰啲凍嗰啲沙律嘅。咁其實又點咧？可能貨佢腸胃又唔錯喎，咁但又要即係食翻啲暖嘢。咁我應該點樣去到平衡咧？
0: 其實沙律咧喺我哋角度咧就唔係好建議食，因為啲菜咧其實咧如果未煮熟過咧係比較寒涼嘅。
1: 係。
0: 係啦，你發覺咧食完之後咧個人都會凍喎，食啲凍嘢。
1: 嗯。
0: 係啦，你摸下嗰時個肚仔咧，尤其女性明顯有得凍嘅，咁呢會帶嚟咩問題咧？即除咗肥胖之外咧，其實咧嗰、那個胃下面嗰個位基本上就係我哋腹部嘅位置，就係、是、子宮嗰啲位置啦。咁、
1: 啊、
0: 所以食好多沙冷凍嘢嘅時候都會有經痛呢個問題。咁、嗯、所以咧，基本沙律我就唔係好建議嘅。咁當然偶一為之係冇問題啦。咁、
1: 嗯、
0: 另外都可以咧，大家都我就提過咧，就係、是、可以飲姜茶啦，又或者大家可以整啲紅棗茶、紅棗水啊呢一啲咧，都可以去有一個又幾好飲啦，亦、
1: 嗯、
0: 都可以係温翻我哋嗰、那個腹部胃腹個位置嘅，都有幫助嘅。
1: 咁所以如果你話夏天想踢走呢一個肥胖症嘅問題嘅話咧，咁、嗯、可以從中醫角度就可以譬如養下脾胃啦，多食飯，然後亦都多做運動，多出汗。嗯咁啊，應該就冇乜問題噶啦。希望大家都係靚仔靚女，迎接夏天啦。唔該曬 Terry，OK，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翻嚟本港，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话，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0,000新增人口的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

0: 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咧龙尾去到新田围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逐逐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一线，嘉明。
1: 早晨啊，几位嘅好拍档，包括咗有阿 O 同埋小范。嗱，先同两位男拍档讲下足球先，除咗讲世界杯之外，梗系讲下亨利咯。
2: 喂，我真系唔知喎，小范
3: 去揾佢嘅咩？你
2: 我冇啊，呢两日做嘢真系好忙。其实我而家
3: 冇 test 你咩？
2: 冇，我而家
1: 饮个茶咁
2: 啊
1: 嘛。
2: 唔系呢个礼拜我谋求紧啲新嘅工作，好努力去寻找新嘅机遇啊！真系，我觉得呢样嘢重要过。唔係阿仙奴攞冠軍都重要嘅，跟住亨利嚟香港都重要嘅，
3: 係啊，梗係重要啦。
2: 但係揾錢都重要嘅，
3: 揾錢都係重要。
2: 我互相鼓勵我啲拍檔，我啲揾錢都係重要。
3: 亨利而家都揾緊錢啦，
1: 係啊，
2: 佢去咗咩啊？去咗 EPA 同學生講嘢。
1: 係啊，嗱，話説咧，佢尋日晏就出咗一個論壇啦，就同600多位嘅學生咧分享會啦，又解合提問啊咁樣樣，都幾坦誠，我覺得佢今次嘅喺對談當中講嘅嘢。
2: 亨利大帝啦，嗱講少少啦，如果你喂，边个亨利啊？咁样，始终阿仙奴22年冇攞过冠军咧，我必须讲少少嘅。

0: 嘅。咁我成日都觉得亨利都有佢嘅好拍档嘅，好似戴志伟啦，都有泰来啦。咁当然奥华马斯系帮咗佢好多侧翼嘅一啲助攻嘅，呢个就系我成长以来最喜欢嘅阿仙奴啦，或者有柏金啦，即系大家
1: 犀利
0: 啦呢啲。柏
1: 金呢啲
0: 脚
1: 法真系好犀利，嗰阵时好多即系有啲荷兰嘅荷兰籍嘅球员亦都喺阿仙奴啦，
0: 系啊比较多嘅。好啦，咁啊。真系亨利嚟咗香港，我真系唔知道，我有少少 guilty， 即系
1: 应该揾啊邀请阿军阿亨利去军器厂街嗰度影张相嘛，
2: 系
1: 呢排又打卡打得咁犀利，
2: 系我哋都有一条名宿街喎，原来
1: 系啊，
2: 喂，讲下咧，其实佢寻日讲过啲乜嘢嘢啦？佢都有同一班嘅学生，因为其实虽然个场地就系演艺学院啦，咁但系都有啲唔同嘅学生嘅，由本地学校啦、国际学校啦、体育团体啦咁样样，十至十八岁嘅小朋友咧，都入晒去睇呢一位嘅传奇球星喺度讲。说话当中咧，佢话当中有啲几得意嘅嘢，譬如话佢两个第一次咧系佢好难忘嘅。咁佢话佢第一次着上法国国家队嘅球衣啦，另外就系1998年嘅时候赢咗第一座嘅世界杯啦。咁当然个感觉好唔一样嘅，但呢两个第一次系佢好难忘嘅。第二次咧就系佢加盟阿仙奴首战就即刻入到波嗰一下。佢话嗰场点解咁难忘呢？因为嗰场咧系足总杯第三圈就对住列斯联嘅，但系不可思议嘅事系咩呢？12呢一个数目字咩事呢？嗱，嗰年系2012年嘅夜晚，跟住咧佢系第12次对住列斯联射12码，咁仲有当时系离完场剩翻12分钟，咁佢就着住呢件12号嘅球衣咧，就喺度劲跑，咁佢觉得硬系有啲嘢要发生噶咧，
1: 冥冥中嘅注定，
0: 系啊，
1: 系你嘅就系你噶啦，
2: 系啊，咁所以即系听讲翻呢一啲当年往事啦，同埋佢之后啲人生观啊，又或者系赢波输波之后喺 locker room 度有啲咩谂法咧，其实都真系好启发到呢一班嘅年青人。
0: 系咁啊，亨利咧可以话系呢个比较 positive 嘅名宿嚟嘅，其实阿仙奴咧好多名宿嘅，即系韦拉啦，或者其他嘅球员啦，其实往往咧见到阿仙奴低沉嘅时候咧，都经常会闹人啊，叫人换领队啊。亨利系唯一一啲咧好忠贞地 support 住球队，好少为到球队去放狠话啊，用呢个字眼放狠话嘅一啲球星。因为你始终一队波22年冇攞过联赛冠军，代表咩？其实呢22年都踢得唔好咯，或者都渣咯，即系你其实好结果论啫嘛。
2: 救人好啦，
0: 如果你踢得好嘅，你理论上你唔会得到一个咁嘅成
1: 果。我唔系阿仙奴球迷啦，但系佢其实好多年都系攞第二，又唔系真系踢得差嘅，
0: 唔够好咯。嗱，我今年咧，我真系觉得5月尾啦，30号或者31号啦，就系、是、因为计翻香港时间就系欧联决赛啦。如果欧联咧，阿仙奴赢埋大巴黎咧，我系好开心，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呢一件事。嗰一日咧，我会请晒所有拍档咧，系食早餐嘅。
2: 嗱，记住先啦吓，我哋今日。keep 住听重温，到时
0: 唔使啦，我从来都系牙齿，
2: 牙
0: 齿当咩啊？当我嘅手指洗啊，都唔系当金啊，金系贵啫，但系可以买出去，可以卖啊嘛。手指唔得，手指十指痛归心，你哋就系我最重要嘅手足同埋兄弟嚟噶啦，所以。即系手如同手指一样啊！做嘢一定要有手指。
1: 神光啊，真系一个家庭咯。
0: 系啊，真系啊！好啦，嗱咁除咗啦呢一个亨利嚟到香港啦，其实世界杯咧都如箭在弦啦，小白同埋嘉明
2: 系啊。嗱，今次咧场次有成104场咁多啦，有成48队，亦都系历嚟咧最科技化嘅一届。嗱、其实如果你有印象咧，22年嗰一届嘅世界杯咧，都已经引入咗一种要充电嘅波啊。当其时咧就有啲嘅科技人员咧就帮。你搣开呢个波，就睇下究竟入边点解有充电咧，充嚟做咩嘅咧？咁佢有张晶片，咁、个晶片当其时22年嗰个版本系我嚟做咩嘅咧？就系、是、等你可以
1: 我嚟嘟佢几多钱同埋放刀，
0: 系
1: 讲笑，呢个真系讲笑，
2: 系喺纪念品店袋一个
0: 小白，小白一定知道啦。22年世界杯系卡塔尔世界杯，嗰阵时就引入咗好多门线技术嘅嘢，咁嗰粒呢晶片咧就系卡嚟有咁嘅用途嘅。
2: 系啦，咁但系今次呢一只嘅世界杯波入边嗰一粒晶片系做乜嘢？嘢嘅咧，咁佢都系同样有啲嘅黑技术喺入边嘅，包括咗咧，佢会帮你去连接到场入边嘅 camera， 甚至乎有啲场入边嘅一啲精准度比较高嘅仪器去帮你追住究竟而家呢一个波踢到去边。你知啦，好似亨利咁好波嗰啲球员，一踢真系半个场噶嘛。
0: 系啊，
2: 有时我哋如果入去现场睇，坐高啲啊，都唔知个波踢到去边度。
0: 系，
2: 咁所以就靠呢一啲咁精准嘅科技去到帮我哋啲镜头追住个波，等佢唔会飞出界。

0: 都唔會飛出個鏡頭畫面當中咯。
1: 嗯，其實咧即係睇翻2022年嘅世界盃啦，佢、其中一個技術我都覺得係幾犀利嘅，就係、喺現場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用即係球場上面嘅技術連接大家嘅手機。
0: 係啊，
1: 手機跟住你亦都可以好似自己睇電視咁樣咧，你知道曬啲球員邊個打邊個，因為。我哋就係入啟德體育園咁，你睇場波咁樣，你係即係你都會睇到其實邊個球員打邊個球員，但係唔係個個熟噶嘛，係唔係個個認識曬咁多位，唔係每一個球迷都清楚曬每一個球員，譬如走位走多咗兩步，喂原來後邊嗰個助攻，跟住你會唔會以為助攻嗰其實係前鋒入波？
2: 嗯，
1: 但係如果你有咗呢啲技術咧，就可以連埋球場每一個球迷咧都清楚知道邊個入波啦，而家進攻緊嘅邊一個嘅球員啦，咁呢啲科技咧真係可以令到在場嘅人士咧係可以有更加多嘅資訊即時知道，
2: 同埋現場感啦，即係講到現場感，一定要提埋有呢個裁判嘅視覺。镜头啦，其实就你就绑住个高咩嗰啲镜头咁样，绑喺嗰个裁判嗰度。其实意甲咧呢一两年已经有呢个技术噶啦，咁因为咧意甲咧啲拦截啊凶狠啲啊嘛，咁有阵时咧成日都话睇 VAR 先睇到咧，咁跟住就会话啲裁判，哇裁判你咁都睇唔到系嘛，即系阿 O 大力铲落去小白只脚嗰度咁，
1: 系啦，
2: 跟住咧佢真系播翻一个。裁判嘅視點出嚟咧，咁啱得咁巧，前面有另一位嘅球員就
1: 真係睇唔到，
2: 嘉明遮住咗個腳眼位，就真係睇唔到。
1: 所以咧，以前咧，其實。我谂再耐啲，譬如90年代嘅时候啦，咁啊嗰阵时都有好多即系球员其实都相当之叻，因为冇咁多侧边嗰啲镜头嘅时候咧，其实点样去到阻碍到个球证嘅视线咧？
2: 就遮遮啦。
1: 而家过咗差唔多20年可以讲，因为可以遮住嗰个球证嘅视线，然后其他人可以做一啲咧就即系灰色啲嘅方法嘅。
2: 即系每个人都有盲点啦，即系如果你系驾驶者，你知道有驾驶者嘅盲点啦。即系如果你系玩魔术嘅，全靠你点解有咁多 trick 就系。就有盲點啫嘛，咁但係依家好多時候就係因為有個裁判 cam， 咁好似大家打嗰啲槍擊遊戲，譬如 CS 啊或者 Rainbow Six 咁樣，你第一身第一個鏡頭話睇到睇唔到，咁、你冇得冤禮個裁判，佢真係睇唔到㗎。你諗下你係凡人或者觀眾。喂，真系啱啱咁巧，阿嘉明遮住咗嗰个犯规。
1: 我哋以前玩枪 game 啊，
2: 系啊，
1: 明明匿埋咗噶啦，无端端中弹嘅，就系有啲死角位，我哋都睇唔到咯。
2: 所以令到成个今次美加墨世界杯就。更加會有一個叫做現場感喺當中咯，即
0: 係
2: 我自己慣咗講美墨加嘅，好似順口啲。
1: 美墨加係，
2: 但理論上如果照翻英文譯咧，就應該要用翻美加墨嘅。
0: 跟次序就應該係嘅。
2: A C M 啊嘛，係
0: 啦，
2: 啱啊嘛，係嘛？英文老師
0: 啱啊，
2: 爭啲爭啲連呢啲。
1: 但你諗下，因為中文咧，我哋而家攞最尾個字響啊嘛，
0: 係啊，
2: 美墨加我哋順口啲嘅，
1: 加咁樣響啊，
2: 我美加墨。默就落咗，
1: 冇錯啦，好似改名咁樣，
0: 冇錯。嗱，咁樣講翻咧，頭先講嗰啲智能科技咧，喺今次世界盃當中用得到嘅，除咗話都係話翻呢個嘅球證視覺啦、裁判視覺啦，佢嗰個咧就唔係我哋以往咧話去玩啲咩特別運動嘅時候咧，咪綁喺額頭有一個機嘅，佢嗰個機咧就係因為佢有支麥噶嘛。
1: 系，
0: 佢咪有支咪喺个耳仔度挂住嘅。其实佢嗰个镜头咧就系同佢个眼嘅水平系一样嘅，就喺只耳仔嗰个挂住个咪嗰个位度咧，就系佢呢个微型摄录机嚟嘅。咁所以到时都会用翻佢嘅，都会睇到呢个球证。
1: 其实球证都辛苦，佢嘅身上面都好多嘢。你谂下，一阵罚球又要支嘢出嚟喷下咁样，
0: 有咁多张卡啊，
1: 又有啲牌咁样。
2: 啊，今年啲球证使唔使飞几个国家咧？定还是吹墨西哥嗰边？
1: 就系墨西哥，
2: 就系墨西哥。因为如果要飞几个地方。其实都有少少叫做唔好用费时失事啦，咁但系你会多咗好多叫做旅行或者行程嘅时间用咗咯，因为呢个都重要。你譬如墨西哥飞加拿大都动辄都起码四五个钟就唔甩啦，即系边皮飞边皮就我想讲，咁我真系要多啲去考量下，睇下球证系点样。不过咧，即系嘉明讲到呢一个咧，我都可以藉住呢个机会讲下。喂，其实咧中国当然咧就无缘今届嘅世界杯啦，但中国嘅企业咧就极度参与住今届嘅世界杯，包括咩？头先讲 VAR 啦 ，VAR 咧系。我哋中國嘅家電龍頭啦，咁佢有上市，我唔特登講佢嘅名。總之佢專做電視機嘅，佢就負責曬所有呢個視像輔助裁判一個技術贊助商嘅身份啦。咁另外咧一間。即系中国嘅电脑公司又系有上市 L 字头嗰间啦，咁啊即系入晒系啊入晒学校嗰啲啦，就系全球官方嘅合作伙伴咯。咁佢同世界杯或者国际足协个合作就系全力以 A。

0: AI 技術同埋個人電腦設備支援曬所有賽事，即係基本上或者理論上啦，整個世界盃入邊咧用嘅電腦咧都係呢、這個谂下嘢呢个集团咁，
1: 好紧要啊！因为佢点解咁多嘢要谂咧？就因为佢其实原来今次所有参赛嘅球员咧都会做晒 3D 全身扫描啊，然之后做啲咩咧？就系每一个会落场嘅球员都会有一个佢个人化嘅高度精准嘅数码化身。整一个 AI 版嘅球员出嚟做咩嘅呢？因为原来个体育馆嘅顶咧都会有12个专用嘅追踪镜头，就实时捕捉住啲球员身上面每人有29个数据点，包括佢哋脚尖啦、膝头哥啦、膊头位啦咁样样。咁所以咧，成个系统系即时帮你生成一个 3D 嘅骨架图。就算你喐咗几个 cm 咧 ，AI 都可以即时揾到 VAR 嘅团队。
2: 哇！嗰啲骨啊脚啊，
1: 系啦，
2: 搞唔掂啦！
1: 你唔好话盲点啊！即系去到鸟频咁样嘅俯瞰角度都睇得到，
0: 所以即系用中国赞助商系好噶，除咗技术含量好高啦，第二中立啊嘛，我哋
1: 参与，
0: 唔系关事，钱方面我哋赞足佢哋，钱方面我哋赞足成个叫做双语嗰啲嘢全部赞足。嗱，讲多少少啊，嗱，今次咧三间嗰品牌咧就以14支国家队咧赞助咧就先拔头筹，即系总之世界杯入边14队咧最多噶啦。咁啊 ，Tik 咧就12队嘅国家队就用佢哋嗰个 sponsorship， 跟住咧11队就用只马嗰个啦。只马嗰个依家都系中资噶，因为咧。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已经收购咗噶啦，系啊，系中资收购咗只马嗰、那个，系啊，成为当中最大嘅股东嚟噶啦，所以嗱，波衫方面我哋又有参与噶，系啊，
1: 球迷点都有参与嘅，
0: 系啦，咁究竟系点咧？咁当然有其他叫做非洲嘅国家或者欧洲或者东欧嘅国家咧，其实会开始用翻自己叫做自主研发嘅一啲嘅品牌嘅，即系未必用最主流头先即系提及过形象。量化嗰幾間啦，即係可能有啲品牌咯，喂，你從來都冇睇過嘅咁樣，咁甚或乎即係亞洲其他嘅國家有陣時都會同啲時裝品牌聯成啦，即係之前有個國家都同 Yoji 去聯成啦，嗰件波衫都係好潮流嘅，你會覺得大家當 fashion 咁樣
2: 球衣咧，即係已經變成咗一種時尚，即係將佢兩樣嘢更加咧用唔同嘅方式咧扣住，咁啊令到球迷又開心啦，唔係球迷嘅都會用。即系时装嘅角度去到欣赏球衫咯，
0: 系啊，使唔使整翻件波衫着下？嘉明今年吓，
1: 我而家向住网球嗰边嘅角度去，因为睇大阪直美啲衫咧，喺度真系突晒眼咁样。哇！佢寻日嗰件都好犀利，嗰件金色战衣
0: 系嘛，
1: 原本系一条黑色长裙，好似咩加拿咁行出嚟啦，但系点知哇一转起上嚟，哇！
0: 系咪打紧法网啊？我想问大阪直美，
1: 已经成功系布置咗啦，
0: 犀利犀利。

0: 迟早有一日有人着住高踭鞋去踢波咧？
1: 会噶，系咪？依家啲女子足球犀利啊，其实即系有啲免费电视台成日都会播女子足球。其实我觉得真系巾帼不让须眉啊，讲真噶吓。
0: 系啱啱听过就系嚟自呢一套嘅电影啊，都系嗰对恶魔嘅电影啦。听过 Lady Gaga 嘅新作品《Shape of a Woman》。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问一下你哋先，你哋觉得自己咧多唔多照镜啊、自拍啊？
0: 多
3: 多嘅，
0: 近排做一个靓 facial 先做得多。
1: 佢皮肤喂，佢皮肤好咗好多。
3: 系啦，本身嘉明啲皮肤咧都系白里透红啊，好有光泽。
1: 但系你个个人都赞噶皮肤呢一样嘢。
3: 唔系，但系你唔光泽。
1: 我唔光泽，但系你有，但系你有讲过皮肤都
3: 系
1: 好。
3: 系
0: 你
3: 皮肤都系
0: 照顾自己嘅，睇落去
1: 系啊。但系
3: 你话你会敷面膜咁。
1: 我知啊，但系
3: 你唔多粒粒咁样。
1: 你都系，我都赞下你，我都赞下你。
0: 你今日都好靓啊！
1: 系啊，
0: 照多啲。
1: 系啊，小白都靓，系。Yana 都靓 ，Yana 都靓，系。
4: 多谢。
1: 系啊，我哋成个大家都靓，好靓。系，等
3: 我
1: 逐个赞先。
3: 早睡早起啊嘛。
1: 嗱，周国峰又靓仔啦，李志刚又大只啦，黄天仪又女神啦，波盛啊识打碟啦，逐啲做啲就。喂，下边嗰啲唔赞咁多啦，嗰啲前辈我唔太劲啊，太显赫，太显赫。
3: 互相欣赏啊，嗱，我哋喺互相欣赏嘅同时咧，唔知你哋对于自己嘅自恋十分嚟讲，你哋会评自己属唔属于自恋嘅咧？
1: 嗯，我有。有偶包嘅，但我唔自恋嘅。
3: O K， 即系喺工作上面，
1: 我有偶像包袱，但我一定系唔自恋嘅。即系自恋，你有阵时好难同人哋合作噶。
0: 系啊，
1: 我真系同过啲自恋嘅人合作做司仪咧，我真系搞唔掂。
3: 会点咧？
1: 嬲咯，
3: 唔理你咁样系嘛？
1: 佢净系会。佢關顧自己嘅表演咯，即係每個人喺台上邊都係一個表演者啦。即係我估佳明啊 Vicky 啊，同埋小白你都明白。你當你嘅對手係自己 solo 而冇將個波交翻俾你嘅時候，跟住你就哇好好睇喎！呢位朋友，好接住落嚟咧。
3: 咁啊，真係嘅。如果你真係有拍檔嘅話咧，都要好講求合作性，唔可以淨係顧自己嘅。點解咁樣問你哋屬唔屬於自戀呢？我覺得我嘅拍檔咧都好好，唔係屬於自戀型嘅。原來最近咧喺美國有間大學咧，佢做咗一個好得意嘅調查，佢就係咧去分析咗53個國家，就訪問咗啲跨國嘅人士啊，究竟你自己屬於自唔自戀呢？咁佢哋會了解一個人嘅人格啦，會了解佢哋嘅自我認知啦，行為上面一啲傾向嘅差異咧就進行分析嘅。咁究竟最自戀嘅國家個排行榜係點樣呢？幾得意嘅喎！头五位咧，首先第五咧就系南韩嘅，呢一个咧我觉得其实都唔意外嘅，系啦，南韩真系唔意外嘅，
0: 咁多偶像，
3: 系啦，同埋就算啲南韩明星咧，佢哋都即系好知整噶嘛，咁样。咁第四咧就
4: 坦白讲啊，南韩咧唔系明星啊。喺條街見到嗰啲全部都惡霸嚟，
0: 係啊，真係啊，
4: 又高大又靚仔，著衫又有型喎，
0: 即係
4: 女士又係個個都嬌滴滴咁樣，可愛可愛咁樣，梗係戀啦，我都戀啦咁樣。好彩我係香港，
0: 唔係出事嘛。
3: 嗱咁咧，南韓咧就係排喺第五位啊，其實喺頭五位裡面咧，亞洲嘅國家咧第三。

0: 位就已经是中国啦。而第一位、第二和第四位都是欧洲的国家来的。第一位就是德国。但是他除了看个排名之外，我们有时候觉得啊，自恋这个呢好像很贬义啊，这个词语这样。但原来他这个的研究分析呢都有分析两样东西。自恋其实有分为两种的。他归纳了就是有一种叫做竞争型的自恋。第二种就是欣赏型的自恋。而刚刚我们所讲的南韩啊、德国呢就是属于竞争型的自恋。即是怎样呢，他们会很有自我防卫的，会同人对抗的、会比较敏感度多一点的，甚至乎会习惯性透过贬低人哋嚟到去提高自己，嚟到攞一个优越感嘅。咁而我哋中国啦，其实咧就个自恋型系点样呢，原来就系重比较重视个人嘅成就，个形象，自己个形象就系、是、我要出嚟咧要好知整，唔可以咧邋邋遢遢咁样嘅，希望咧系能够得到人哋嘅重视啦，又或者关注。咁所以系有两个嘅层面。咁呢个研究得出咧，真系都几得意嘅。佢除咗去叫做分到啊有两类嘅自恋型出嚟之外咧，佢亦都话年轻人咧系比年长嘅人士咧比较自恋，而嗰个比例、男女比例咧，你哋估下男仔定系女仔会比较自恋？
1: 我估一半一半嘅，其实
2: 男仔我觉得
0: 系男仔原来咧系比女性咧更加自恋。
1: 自恋几多先？自恋多几多先？
0: 咩叫自恋多几多？
1: 即个 percentage 系点样先？
0: 嗱，咁佢又冇讲个 percentage 出嚟，但系点解会系男士咧？佢有原因嘅，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嘅文化上面咧，好多时候男性主导，可能就系譬如有啲嘅掌控权啊，有一啲特权啊，即系觉得啊传统一啲性别嘅期望，咁所以咧令到佢好容易咧引到佢成为一个自恋型嘅温床。
1: 但我唔认同，我觉得香港系五十五十嘅，好明显，有阵时仲会女性多少少添，我真系觉得好唔同嘅，即系唔同嘅，唔同地方唔同啦。我只能够讲，你感受系咪？你都觉得香港系一半一半嘅咯。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要领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的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個鐘頭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同現在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了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